0: 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妙手回春江天达亲自配药给欧阳普中治眼，要不怎么说对症下药，这玩意儿真好比神仙一把抓，头一副药吃下去消了肿，二一副吃下去眼能睁开了，第三副吃下去二目复原，剩下的开始给他洗脸，洗一回消一回肿，洗第二回复原，再洗第三回，再看欧阳普中比原来的气色还正得多，鼻子头闪光，是脑瓜门倍儿亮，比过去没闹眼睛啊，还年轻了能有10岁。呵，大伙一看不服，这个药力是不行啊。江天达也乐了，各位啊，我可不是自私，这只使了一个子儿，九子莲花还剩8个子儿，我可要独吞了啊。一个呢，别人一旦有了危难我可以帮忙，二一个我还想配点好药，大家也同意了。江天达非常高兴，把剩下8个子儿带起来。那位说这8个子儿有用吗？其实他一点都没得着。到了后文书，咱说到东海碧霞宫小蓬莱，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怒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要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那场大战死的人太多了，要没有这8个子儿，要不是江天达给配药治人，上三门是整个就不存在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之后，一问经过，蒋平他们把到汉阳峰闹天池斩孽龙等等的事情一说，把老和尚感动的眼泪掉下来，特别是听到马龙张豹为了得九子莲花双双丧命，把眼一闭口诵佛号，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这都是贫僧的罪过。老和尚暗下决心，等回到少林寺之后，把两个人的名字刻到石碑上，每一天早晚3遍要给两个人诵经超度。他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的，这咱不必细说了。欧阳普中这一好，大伙都来精神了，有人撸胳膊挽袖子就吵吵，找郭昌达去，找3尺地灵魔陆坤去，他们使用的什么招数，暗箭伤人，太不丈夫了，非让他们正面给你答复，非算这笔账，对，上8王类把他们都劈了。大伙儿可真气坏了，这不是起哄，都发自内心，就连欧阳普中也是同感呐。他一向忠厚沉稳，连这回都沉不住气了。老和尚一想，我要不把这个账结清，我对不起死去的张豹马龙，你们手段也太低劣太卑鄙了，能完吗？樊江叔蒋平晃着小脑袋想想，我说各位啊，我倒有个主意，说吧。大家知道蒋平主意多， 从咱们那天离开八王垒到今天算十天了，这十天的功夫莲花观有没有变化不得而知，这个八王垒是接着打呀是就此结束了也不清楚。我的意思呢，打算找个人到莲花观下书，以下书为名把这些事情摸清，再看看莲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咱们好做到心里头有数。诸位以为如何呀？哎，对，一举三得，这办法好。那谁去呢？徐良站起来了，将四叔，我去。不行不行不行，梁子，你跟当初不一样，你现在是国家堂堂的二品将军，吃着一品的俸禄，这种事儿别人去就可以，哪能叫你亲自出马呢？云瑞过来，
2: 四伯，要不我去？
1: 不行，你跟梁子也差不多少。再者说，我不是小瞧你们，要打仗你们可以，办这种事儿你们心没这么细。
2: 那您说谁心细？
1: 那除非那个人，别人谁也办不了。大伙儿就问谁呀？蒋平冲着方叔安咯咯一笑，非这匣子不可。方叔安一听，吓得光放了个屁，心说吧，这蒋平太缺德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这不要孩子的命吗？这么些人数我没能耐，数那帮人恨我，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出来了，
3: 你我爷爷您不对，过年过节我也没少给您送礼，我也没少请您吃饭，您这是何苦来的？
1: 小子，非你不可，你竟别想那个不好的那面，你得想想有利的那面。孩儿，我问你，你说在场的人谁有你鬼点子多？
3: 那倒是没有几个，除了我爹之外。
1: 好了，你心眼多吧，除了你之外谁能比你地理熟？你对莲花观的情况多清楚？再者一说，你善于随机应变，谁也赶不上你。下书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叫你去打仗，就叫你到那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怕什么的？别人我不清楚，对你我还不清楚吗？死人你都能说活了，你怕什么？哎，
3: 可也是，
1: 你看方叔安挺大岁数，还挺爱使捧，蒋平这一捧他，他也找不着北了。
3: 好吧，我四爷爷说的有理，那我什么时候去？
1: 现在你就起身，我写封信你带着，以下书为名要办到这几件事儿。
3: 明白了，
1: 您甭说咱还不懂这个嘛。
2: 范江叔蒋平写了封信，
1: 这封信呢无非是幌子，主要叫方川去摸底。
2: 老方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背后背好了小片刀。
3: 那各位，一会儿咱们再见啊。我到莲花观先走一趟，
1: 后会有期。
2: 有几个人把他送到门外，方川出了西门，等到了西山坳，这天就快黑了，
1: 晚风一吹，这树林里头刮起大风，叫人脖根都冒凉气。
2: 这阵方叔安脑袋凉快了，我的妈呀，我刚才糊涂了，
3: 就凭我这两下子上莲花观，我纯粹是找死啊！别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分谁我可慌不了。哎呀，我怎么接这么个差事？
1: 可又一想，已经到这步了，能说话不算吗？人蒋平做的决定，这就是军令啊。房叔安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个逢凶化吉的办法。忽然的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天香楼吃饭，遇上个老头儿。这老头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那老头说的明白，要跟我交个朋友，助我一臂之力。哎，我这些天也没看着他，要有这老头这事儿就好了。不行，我得找找。方叔安把俩手拢在一块儿，像个喇叭筒似的，边走边喊。
3: 老爷子。

0: 喊了半天，一看没人。
1: 方栓这个泄气就甭提了，
0: 心说我他妈成小孩了，他也不是神仙，他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我今儿个下书？我这不是瞎吵吵？他心里正在想着，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有人吹他一下。
1: 我说谁呀？别闹哎！回过头一看，哎呀，我的老祖宗！
0: 我正想您呢，您来了。
1: 方老爷，老朽说的明白，讲得清楚。你是盲婶子，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容易。你一出了迎宾馆，我在后边就跟上了，是不是？你去下书，
0: 我的天哪！我您那耳朵有多长？大概比那骡子马那耳朵还长。
1: 呸！说说就吓到了，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不，我说错了。但您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好使？您听谁说的？
1: 嘿，书信在我的手里，我不全明白了吗？
0: 啊！
1: 方栓用手一摸怀里，那封信没了。再一看，在老头手里头。
0: 我您真是老宝贝儿，什么时候拿出去的我都不知道。
1: 要叫你知道，这90多年的功夫，我不白练了吗？方老爷，这回到莲花观有什么打算没有？
0: 我说老爷子，您可别叫我老爷了，您就管我叫大了孙，我都乐意呀、啊。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您说这蒋矬子有多可恨？那么多人他不派，非派我，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我不想别的，我就打算求老爷子给我帮帮忙。您那叫什么玩意儿？那叫百步神拳无影掌啊！您帮我一把，比如有人要胆敢伤我，您就给他那么来一下，您就把我救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
1: 方叔安，我要不为这个事儿，我就不来了。我把个底告诉你啊，当初咱俩在天香楼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一些好像过头的话，我发现你一个劲儿晃大脑袋，你认为我吹牛。今天咱就试试，我是吹呀是不吹。你到了莲花观，别怕，不管是谁，你可劲儿给我吹，懂吗？乐意骂你就骂，乐意打你就打。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捅了娄子我给你担着，不管他是谁，我非把他打个鼻青脸肿不可。方叔安，你敢不敢？
0: 哎呦我的娘哎，有您这句话我算得了圣旨了。那对郭昌达也这样，他算个屁，
1: 就郭昌达的师爷来了你也给我骂，我说揍他也照样揍。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不能露面，我怕遇上熟人，你在前边吹，我在暗中给你帮忙。
0: 哦，您不露面，我在前面吹。
1: 对，比如说要打某人某人，你就把巴掌举起来一晃，那就是给我送了信儿了，你手往下一落你就别管了，我替你打，岂不是给你脸上贴金呢？
0: 哎呦我的老祖宗，我的活祖宗，您真要这么捧我，我得怎么感谢您呢？
1: 谁让咱爷俩有缘呢？就这么办啊，今天来个前后脸，大闹莲花观，也给你房叔安嚷嚷名，
0: 妥了。老爷子呢，咱一块儿走不？
1: 倘若被人发现，多有不便，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于我你放心，你甭找我，我就能找着你，往后可别叫啊，你一喊一叫叫别人听见， 岂不就露了线头了？哎，好嘞，咱们一会儿见。老头说完一哈腰钻进草丛，三晃两晃不见了。冯叔安乐得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0: 哎呦，那老宝贝儿真行啊。
1: 哎，这老头是谁呢？我一直也没打听出来呀。问过几位剑客，人家都晃脑袋。至于他这种功夫都听说过，不知道谁会。这回啊，我不能放他走，帮完了忙，我得料使小计把他带回英宾馆，非让大伙知道知道他是谁不可。方叔安打定主意，脚下加紧，简短解说，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莲花观的正门。方叔安刚要害怕，又想别害怕，老头说了，越横越好，我怕什么？你看这人呢，精神作用，他知道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方叔安是格外的精神，大脑袋晃着，脖子梗梗着，腰板拔着，大步流星来到门外。开门，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几个来，开门。啪啪啪啪啪啪，里边有人说话。哎，谁啊？你这么大劲儿干什么？把门都要砸掉了。等等，里边把插罐拔开，顶门杠子撤掉，门开开了，出来几个小老道，举着灯笼一照，啊，哎呦，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您不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吗？然也。去到里边送个信儿去，告诉你们总门长郭长达，就说我老方来了，让他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列全队迎接，把我老人家接进去。要这么做了还则罢了，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告诉你们，我要杀你们莲花观，鸡鸭不剩，鹅犬不留，连那洞里的小耗子我全他妈给摔死。可这方叔安还真能唬人，把小老道气得直翻眼睛。哈哈哈哈，你等着，我们到里头送信儿。小老道转身到里边去了，能有喝一碗热茶的功夫又回来了。方爷，见着我们总门长了，把你这套词儿也说了，总门长是满口应承，不过他说现在有客人正陪客人说话，让您先委屈点到里边，一会儿再补这些手续。放他妈紫花屁，到里边还补什么玩意儿？你叫郭长达赶紧出来，不出来我可转身走了，他别后悔。好好，您等着，我去送信去。这小老道又回去了。方叔安等啊等啊，哎，这回真把郭长达给等出来了。再看郭长达满面春风，洋洋得意，眼睫毛都乐开花了，一看就知道他有喜事儿。郭长达手拿着拂尘，带出了一百来人，分立左右，他迈步出了角门的，一看是方叔安，无量天尊，这不是方老爷吗？然也，我这不总门长郭老剑客吗？正是。方爷，夜半三更来的莲花观有事儿吧？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奉我家四爷爷所差前来下书。书信在何处？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要想看信不难，咱得到里边。好啊，我太欢迎了，方爷请。俺请。方叔安从人宠中穿过，毫不畏惧。你别看他表面上不畏惧，心里可直敲骨。他俩眼睛啊往房上直转悠，往墙头直学嘛，心说我的老祖宗你来没来呀、啊、 你可得保护我呀，我这吹的乌丢乌丢的，你再不来可要了孩子的命了。又一想，不能，这老头绝不能拿我打岔。这时方叔安走进厅堂，到屋里他就一愣，一看正中啊不是郭长达坐着了，郭长达得数边上待着来了，正中又新来了几个人，一个人一把大圈椅子铺着挺厚的毡子垫，垫上铺着凉席，往正中央一看，好嘛，这位怎么这么凶啊，就在椅子上坐着，比一般的人能高着半头，这张大脸没有二尺长也差不多，比驴脸还长着一半，挺深的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大三角眼，波浪似的鼻子翻鼻孔，大菱角口，嘴角往下耷拉着，里出外进，满嘴的大黄板牙，两片大山峰耳朵，往脑袋上一看，我的妈，这是长得什么玩意儿，嘟嘟赖赖的。再看他这大脑袋之上长着八个小脑袋，这小脑袋有的大如拳头，有的比核桃大不多少，这真脑袋一动，这几个小脑袋跟着乱颤。方叔安心说，我的娘，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哎，往此人脸上一看，面如滨州铁，还满脸大黑麻子，穿着一身道装，眼塞金灯，居中而坐，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着，飞剑仙诸亮都没坐。再往上垂手看，上垂手一人打冷眼看，好像三尺地灵摸陆坤，使者一看不是，陆坤在旁边站着呢，这位坐着把椅子比陆坤能高着半头，脑袋比方叔安脑袋还大，但是不像方叔安这脑袋比较顺眼，老方这脑袋是圆形，赶这位是南北头，就跟那榔头似的，大奔的头，大鼻鼻，小脸不大，一对红眼珠，两撇白胡往上翘翘着，眼塞金灯，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衣服，手里托着一对钢胆。往下垂手椅子上一看，一个红脸的老道，这老道大脸蛋子好像铜锣，扎蓬科的须髯，身穿大红缎子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还绣着阴阳鱼，背后背双剑，手拿拂尘。方叔安一看呢，这是新来的，原来没见过吗？究竟这三位是谁？他不认识。他忽然听见头顶上有动静，老方扬起脸一看，好像没吓趴下。原来这个厅堂十分高大，没有天花板，这大梁都能看见。他一看这梁坨上趴着两只大鹰，这鹰光身子长了下能有三尺五，一个翅膀展开能有五尺，俩翅膀展开一丈挂零啊，溜尖溜尖的嘴往前一探，足能有七八寸长，瞪着眼睛正怒目而视，有时候翅膀还扇呼两下。老方一说，我的娘，我这什么呀，这是啊，甭问，这是这几个人带来的。一瞅鹰的那个爪子像五把钢钩相似，这玩意儿刀的人身上好得了吗？哎，老方就讲这桌子帘儿也动狠，哎，怎么事儿？目光平视一看，琢磨这桌子下边还蹲着两个马猴，脖子上戴着脖圈，转圈有小铃铛，爪赛金钩，眼赛金灯， 把帘撩开，探头锁脑瞅着房树安，只玩这个劲儿，连挠脸再晃脑袋，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啊！如果有人主使他这一领，马上就窜出来，把老方摁倒在地，是开膛摘心。
0: 老方一瞅，二话没说，汗先冒出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慢说人增加了，连兽都来了，这叫人兽同室啊！四爷爷，你可把我坑苦了。房叔安正在发愣之时，郭长达给介绍：“
1: 方爷，来了不能让你白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看着没？认得这位是谁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大脑袋上带着八个小脑袋这位：“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位，这是我亲师叔，九头神雕纪成达。”王叔安一听，这脑袋本来就大，刹那间就大了九圈。我的妈呀，闹了半天他就是名震宇宙的九头神雕纪成达，他也来了。坏了，看来这八王雷不好打了，就是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也难以对付。王叔安又一想，怕什么？还有那老头呢，那老头不是叫我吹吗？有骆驼咱别吹牛，今儿个我就试试这老头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我吹一吹，叫他揍一揍这个九头神雕，看他能办到不能办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房树安到莲花观下书， 一进门他就预感到不妙。很显然，莲花观的贼呀，人数增加了，尤其上峰的人有几个生脸的，看这个样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通过介绍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九头神雕纪成达。这个纪成达的老师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大师兄，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灯剑客夏随良。方叔安呢早就听说过，但是就凭他的身份想见这种高人谈何容易呀、啊、那位说纪成达这么高的身份来到这儿干什么呢？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呢？书中代言就是最近五天之内。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立下八王擂，要跟开封府的办差官决一雌雄。事先他没有准备，他敢吗？当然不敢。所以他派出很多人拿着请柬去请帮手。这头一封请柬就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聘请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郭长达也清楚，这金灯剑客呀身份太高，肯定是不能来。但是他不来，他肯定能把好朋友派几个来，不管是谁来，那么三位两位的就解决了问题。真叫郭长达猜对了，金灯剑客真就没来。由于自己身份太高，觉着要到莲花观掉价，所以派了几位代表。正座这三个人都是，头一个九头神雕纪成达，第二个是那个老道叫五雷金刚道司马奇，第三个父亲公孙丹字良，就是长得好像陆坤似的那个老头，驾着双鹰牵着双猴，这才来到莲花观。方叔安没来那时候，他们好悬没耗子动刀窝里反，把房盖都要抄出的鼓起来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就从飞剑仙朱亮身上引起来的。因为郭长达一看这三位来了，简直乐懵了，设盛宴款待这些群贼，乐得也找不着北了。可这三位呢，你别看身份那么高，自不量力，一点涵养都没有，在众人歌功颂德声中，他们是飘飘然然飘飘，把嘴一撇净说大话了。这纪成达说的明白，八王擂啊，开不开没用，只要我到一趟开封府，把八正一举啪啪啪啪全把他们打死，什么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什么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有云南三老辽东六老陆陆之辈，我要他们的命真好像探囊取物。公孙良在旁边也跟着吹，这五雷金刚道也跟着摇旗呐喊。飞剑仙朱亮就有点不爱听，把大眼皮往下一垂，是一阵的冷笑，哎，
9: 郭长达看见了，郭长达就问老建哥，您怎么了？
1: 没什么。
9: 那您乐什么？
1: 哎，大伙说的怪有意思的，所以我才乐。不对，
9: 您这是冷笑，讥讽这些人说话可能有不妥之处。咱们都是剑客，又是一家人，但讲无妨啊。
1: 九头神雕纪声达点了点头，诸亮，那你就说说吧，你乐什么？诸亮被逼无奈，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既然叫我说，那我就说说。哎呀，人呐，不能自骄自傲，别忘了，骄者必败。我说这话不怕老剑客您生气。要倒退十年，我比你们还狂，我比你们还傲。有骆驼我不吹牛，天下的人没有我服气的。回忆当年在阎王寨，我就是这样，结果怎么样？跟我说的正是背道而驰，我处处撞钉子，撞了个头破血流，好像没把老命搭上。咱们在座的好几百位跟着我的也不是没有，大家还记得吗？阎王寨失败的有多惨，真是我没想到啊！苦心经营，一载挂零，实阵赌输赢，结果大败而归，阎王寨覆没。幸亏我腿快，才保住这条老命。而后我又到了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我发现半赤峰王典、王金龙和电光侠火玉贵，把那山寨治理的跟铁桶相似。他也犯我当年的老毛病，自吹自擂，没拿三侠五义当回事儿。结果怎么样？什么庆贺人头会呀、什么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啊，光朋友就请了800多，终于落个失败而告终。王典送了命，电光侠火玉贵也保了开封府，其他的人各有不同的报应啊，简直是惨不可言。我非剑仙诸亮无处投奔，这才落到莲花观。各位老剑客，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我希望诸位拿我当一面镜子，做事情千万要谨慎，对付三侠五义绝不能掉以轻心，否则那可就得失败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三侠五义能善罢甘休吗？能完得了吗？据我所知，他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救欧阳普中。

这些人都激怒了，都到莲花观来。季老剑客，您一个人手大，能捂得过天亮吗？就凭着你们三位，就敢说把上三门彻底消灭不成吗？大概不能吧。所以我认为几位刚才说的话非常过分，我有点不爱听。你看朱亮这个人，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哪句话不好听他说哪句。其实他说的倒不是不对，在这个场合他一给直罗锅，他不找倒霉吗？还没等他话说完呢，九头神雕继承他啪把桌子一拍，茶碗掉地，摔了个粉碎。继承他就站起来了，用手点指飞剑仙：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长三侠五义的威风，灭咱们莲华派的锐气，冲你这么一说，我们非打败仗不可呗。哎，老剑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朱亮可没这么说，本来我不想讲，是总门长叫我说的。可我说这些话有什么不好呢？我让大家戒骄戒躁，不要骄傲自满。老剑哥，难道这是歹意吗？朱亮，你给我滚滚！这莲花观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我不乐意听这些泄气的话。朱亮还挺拧，回手把拐棍抄起来了。好好好好，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告辞了。这朱亮摘摘晃晃往外就走。那位说：“怎么还摘摘晃晃的？您别忘了，前者在擂台上，他叫徐良给打倒，用拔不敢铲，好像没把他掐死。他两个肋扇、嗓子都有伤啊，至今伤症尚未痊愈。一走起路来，觉着头有点重，脚有点轻。哎呀，郭昌达一看，这多不好！你看看，大敌当前。”在内部先发生分歧了，朱亮要一走到外头这么一说，显见着我们莲花派的人太妒忌了。因此郭昌达赶紧给打圆场：朱老剑客，朱老剑客留我，别，快快快坐坐坐。我季老剑客，你也少说几句。我说你们说的都对，那么季老剑客的意思呢，我们跟三侠五义斗就得有把握，就得有信心，非胜不可。给大家鼓鼓劲儿，这不算不对。可朱老剑客呢，叫咱们引以为戒，不要掉以轻心，也不是坏话。你说何至于闹得这么不愉快呢？拉倒拉倒，都少说几句，撂过去，接过去，接过去。下边又过来不少人，大家都帮着劝。朱亮一看，那也就别走了。其实他真没地方去。飞剑仙愤愤不平，重新归座，拄着拐杖，低头不语。这九头神雕啊，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从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这一来，真好比奉旨的钦差大臣。哪想刚到了这儿就碰了个钉子，如果要碰到开封府人身上还有情可说，叫自己的人给来了当头一棒，他觉着心情非常不愉快。本来有些话他不该说，叫朱亮这么一弄，他认为非有说的必要了。朱老剑客，算了，方才怪我一时脑袋发热，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好在咱们是自家人，我想你不能在意吧。朱亮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把话拉回来了。

0: 我也就别端着了。朱亮一抱拳，老蒋哥，我不对，怨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方才有得罪之处，还望老剑客您海涵。
1: 顾昌大一看，这不完了，完了，妥了，大家这么一说，一天云彩就散了，往后言归于好，咱们还得共同对付三侠五义。来呀，摆酒。郭长达也不容易，为前为后得把这出戏唱到底呀。可边吃他们边谈，
0: 九头神雕纪承达冲着飞剑仙朱亮一乐，老剑客，其实不怪你，你是惊弓之鸟啊，你叫人家把你打怕了，所以你总觉得干什么都没有把握，干什么都不保险，老有个怕字，对不对？您说的一点不假，我确实存在个怕字，对吧？这个呢，我今天就给你一一并，不单是您，就是在场的各位英雄也是如此，谁要跟朱老剑客的心情是一样，我今天就给你治治。本来这个事儿我不应该说，为了给大家治病我还非说不可了，将来出了什么事儿，这责任我担着啊。各位，莲花观也好，八王泪也好，这是小事一段，我临行之时，我见过武圣人于和，我的授业老恩师，我把这些事跟他老人家都说了，我老师虽然没说别的，但是他已经表示了，不管咱们捅多大的娄子，无圣人最后得给接着，你们怕什么？有他老人家这句话，咱们不就保了险了吗？什么少林八大名僧、峨眉寺的剑侠、中山五老、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云南三老，屁，我老师呀一晃手全得趴下。再者一说，用不着我老师啊，有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就蛮妥的。你们大伙儿这回放心了吧，我不是吹，是我老师给我撑腰，人家给我上了保险了，这是一。另外我再告诉诸位，现在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已经做了多种准备，比如说莲花观保不住了，甚至八王类咱们失败了，怎么办？还有三教堂在后边接着呢。各位啊，三教堂一共三个堂主啊，那是武术圣地，这三位是练武术的圣人，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雳子詹峰，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老和尚。现在人这三位已经都表示了，不行咱就投靠三教堂，这三位给咱保险。朱老剑客，这回你心有底了吧？有三位堂主给咱们帮忙，咱还怕三侠五义吗？什么八大名僧、四大名剑，人家三位堂主怕这个吗？再退一万步来说，三教堂也顶不住了，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听我大师兄金灯剑客说了，他现在跟16位剑侠每日呕心沥血，正研究一种阵法，这个阵叫八卦四象金灯阵，在中央无极土还能设立一个五行昆仑绝命台。各位，真要把我大师兄给惹翻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名剑、各名侠，全叫他们死在阵中。如今我大师兄着手正准备这些事儿呢，正给他们挖坟墓呢，你们大家有什么怕的？
1: 可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应当对外人说。可朱兆坚跟你这一激我，我没办法了，把实底我全告诉你了。现在你放心了吧？
0: 哎呀，多谢季老剑客，您这一说呀，拨云见日，我这心可亮堂多了。既然说金灯剑客有这种准备，连武圣人都点了头了，那咱们是非胜不可了。来，干干！大家举起杯来干喽！群贼嗷嗷直叫，把酒喝干了。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兴啊？因为这帮贼心里的都有数。现在大宋朝练武术的仨尖子，这三位是当今最高的，谁也比不了的。谁呀？81门总门长普渡，长法道人雪珠莲，武圣人于和，他们仨。可这三个人还是一师之徒，亲师兄弟。他们三位要比起来谁最高，还得说武圣人于和。于和一个人能盯得住他大师兄和二师兄。这就因为啊，当年老师传授能耐的时候偏心眼儿，对老徒弟格外疼爱，把那些绝招都偏向于和，所以他的能力才最大。另外留给他不少书啊，这书可是宝贝，全都是拳脚兵刃的秘籍。这种书要落到行家手里头，那是价值连城的宝书，只要你看一看，眼界大开，这能力就能翻上一倍去。武圣人于和手中这种书就不在少数，都是老师留下来的。可是长法道雪珠莲81门总门长普渡也有书，比于和就差得多了。所以这帮贼心明白，只要于和于老圣人要答应了，那就是保险了，上三门非完不可。所以他们才这么高兴。哎，正这时候房叔安来了，无形之中冷水泼头，屋里的气氛唰下又凉下来了。郭昌达一想，把他接进来，问问他怎么回事。房叔安这小胆子怎么这么大？他知道大伙恨他，他怎么还敢来？就这样把房叔安让进来了。荣等季承达这一报通名姓，认为这把房叔安吓得就得趴下。其实房叔安真害了怕了，脑瓜子嗡嗡直响，脚底下没根呢，心里说话娘哎，妈，季承达这老家伙都来了，这可够呛啊。但是房叔安心里没底，嘴不那么说。突然他把眼睛一翻个，假装纳闷儿，季承达，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个人似的。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季承达一听啊，没听过我的人太少了。房叔安，莫非你没听说过九头山雕？没有，名儿太小了，在我的印象之中太淡薄。不是您改了名了，以前叫什么？废话，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压根儿我就叫九头神雕，好吗？往后您等着有能耐的时候撞荡撞荡就好了，现在您是无名之辈，难怪我不知道。季承达一想，人家不知道，我非得叫人家知道，那多没意思，所以就不接这个茬说了。方叔安，你来到莲花观何故？
2: 下书来了。
1: 谁叫你来的？
2: 我四爷爷蒋平干老徐良，
1: 书信呈上。
2: 哎，好嘞。
1: 方叔安把信拿出来了，有个小贼接过来，双手转呈给季承达。季承达看完了，交给郭昌达。郭昌达一看，就是问什么时候接着开八王擂。开封府的意思，明天接茬就打。
0: 希望莲花观的人做好准备，明日擂台上见，而且要求给个决定的答复。郭长达看完了，又交给别人看，都看完了，把这封信放到桌上。他们耳语了一阵，商量了半天，郭长达代表莲花观对方叔安说：“方爷，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咱有什么过节，那是过去的事。你来了是我们的客人，请坐吧。”
2: 哎，谢坐。
0: 哎，我怎么闻这么香啊？啊，我们正喝酒吃夜宵。
2: 哎呀，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你看我还真有这个口福，赶上了。既然总门长说了，过去是过去，现在咱是朋友，那给我也来一桌吧。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还有他这样的吗？这下这脸皮有多厚。郭长达点点头，来啊，给方爷桌子准备好了，给摆几个菜，多加酒。
0: 嗯，多谢多谢。方叔安这叫故意气人呢。等酒菜摆好了，他自斟自饮。嗯，今儿晚这酒是格外的香甜，我尝这菜，哎，这菜的味道可也真都不错。
2: 季承达瞪着眼珠看着他，然后就问方叔安：“我问你点事儿，你能告诉我吗？”“
0: 哎，有话请讲。”“
2: 好，我且问你，开封府都请来多少高人？”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他跟我说，胡爷爷， 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我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 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是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 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 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她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3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儿，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 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他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 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他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 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

0: 还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胡家老糕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新岗镇十字街徐子伟，本人名字叫王家忠，今年80岁了。我也是这胡家老糕在手里的，就是这起来我就是我大的是老根，老根呢有快要2年多了，我有早饭，他说就原来要用雀鱼海滩的最好是烧雀，讲话呢又不行，上厕所可都人拉着他搞的，自己讲话就要跟人家通话，就讲白就最。或者个点有的现在讲话了，虽然呢不知道了嘛，你口里你讲一话讲两人的话就口里点点了，就是就什么，我的平时呢学业也很高，日期呢我是16至17考的，日期学长特别是早上出来就不敢等的，考什么的时候就我家人老板他慢慢的都十年考什么的时候大病赶走，还有如今哪里家里被小屋，哪里小人，大病家里最受苦，人妈的都哎呀都气死了，一般的我气。

0: 般的就是劝狠说，一般在吊单的餐厅上上就是走。你开车呢，这里小孩们都别那个开车了，可他我就一般的就学下来了，学名很好。那一般晚上要去吃饭嘞，要去走一点。一般也晚上去干饭嘞，我就少一点。在一头啊，这师傅这样的，完了我就是老婆这都买个嘞，腰后，但我就不要下床了，我是就腰后嘞，我觉得说是师傅这又睡不转，又经常睡觉嘞，可是晚上没嘞，可是日我就要想解决问题，就是事实就这样的到几点，我就是在朋友说啊。那、这个广播的群众那个何家老公，这个这样这样给我的咱有老哥呢有回事这就非常了解，可是我以前的话我就请那个一广播的咱就叫侯敏敏教授给他讲课，早上是有的人没到他就讲了，晚上也一讲讲这个呢资源的兼顾，组织的办法，就管制就管这个人人之手，药品质量高。我前天呢有一年多了，我现在光让那个屁呢太多了，我就怕，我就想呢，如果真的是那不雅气的，再给他补吧。一个我来看那个长命的，一个看那个可以国家批复的证书的，还是先进院长出的呢。我大概把每一处我就是准备了，包括我起来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就好多了，去到一个院那个改变了嘛，是好多了吧？最近排便呢要开啥了，吃大便呢，就我也不要去那个开啥路了，吃饭方面呢，我只是一人吃了，至少吃了五年前就不要了。帮我忙了，都是在搞的。学校现在日望日期呢，那是好多了。每天晚上呢，就得睡早睡迟，反正再睡四五个小时。最迟呢，也是睡到七点，我还在睡。怎么睡不八小时？学校现在不好了，现在学校控制在搞的一般事，只是呢，有时候吃着多。有时候呢，若是吃，反正吃下来再不超过80。我前两年特别是身体方面有大的好多，哎呀，那有好多哦。像经常我一在渴望之时，什么能够做来支持？老板他有病，现在呢他要照顾我。去了院之后啊，出乖乖人。走个要30米远，就是我出关人走，慢慢走来走，也不一定要走，下午要走2个多小时，在我家门口的走来走去的，一些不行，一出的多少人都拉着，才把个接到，一些不能走，人家一步都不能走。现在讲话了，就是咽口水也白也不打了。不流口流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是去上院，我到就是河北省的那个分院查嘞，心脏怎么办？他的心脏发现的没有了，我要感谢那个何家老公，就是现在生活，现在一般来讲呢，要几年一步的负担，我就自然高。穿衣服、吃饭、上上走走走，自然解决了。但是恢复好了，各种吧。现在在晚上自然人不得好多了吧？我就是感谢一个的侯家老公，还有侯一鸣教授给我们这个生活身体健康的指导，可非常感谢的。我最后希望呢，好老呢要。保证身体，看着，都身体健康了，为我们的患者 都是好多好事啊，我们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就说头脑心脏长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同心街，今年71岁，叫孙淑珍。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在广播中结识了胡老的讲座，胡老的讲座通俗易懂，我听了一年半的时间，明白了很多的养生道理。正像胡老在讲座当中说的，回归本源老寿星，人的元气不足百病丛生，元气的重要性。在讲座里也有很多的患者回馈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病情的好转，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身上也有好几种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去试试看看吧。我买回来以后啊，我就开始吃。我吃到好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自身没什么感觉。完了呢，我就打电话找指导老师张宇，问怎么一回事。张宇老师呢，就耐心地给我解释，你不要急，慢慢来。后来呢，我就继续开始服用。我感觉到了睡眠有所改善，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入睡难，还燥热，像烙饼一样的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也不知道2点是3点，反正就能睡2-3个小时吧，感觉好像睡了吧就像没睡一样，没有深睡的感觉。等第二早起来吧，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浑身呢感觉的不舒服，挺累的。通过这个服用这个老膏2个月以后呢，哎呀，效果就出来了。我到晚上9点左右吧，我这2个眼皮就打仗，就有一种困意感。哎，我一看有睡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就睡了。睡了，现在看来啊，我一宿第二天早上4-5点钟就醒了，我非常高兴能保持6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上起来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服老高3个月以后啊，我血压就降下来了。那么我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140左右，低压70左右，这个血压平稳了，我从我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心脏很舒服。我原来呀，有那个胸闷气短的现象，哎呀，我现在这个胸前那个刺痛感没了，胸闷气短呢也没有了，上哪溜弯啊，买菜啊，干啥和正常人都一样，一点都不喘了，心脏非常舒服。我的甲状腺那个指标呢，激素呢，它也下来了。我原来的那个指标叫促甲状腺激素的指标是20.59，通过服老膏以后呢，我再去检查，我的指标下来了。我原来的是促甲状腺激素是20.59，现在变成1.42，是一个正常的值了。我所说的这些指标呢，都是我检查出来的指标，都是些真实的。但是我个人表达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我真没想到啊， 我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哎，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也愿意跟胡老一直走下去。在这里呀、啊，我非常的感谢胡老，同时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宇老师的耐心讲解和关心。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祝张宇老师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谢谢张宇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十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火眼狻猊邓飞大战一丈青，哪知扈三娘啊，不光武艺高，智谋还挺广，来了个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打着打着拨马便走。邓飞不知虚实，在后头就追，结果上了当了，连人带马掉进陷坑，呼嚓被人家生擒活拿。你看这扈三娘刚一露面，连胜两阵， 抓着两位梁山头领，等第三次回来，霹雷火秦明咬牙切齿，晃动掌中叮叮狼牙棒来战扈三娘。二十几个回合，扈三娘拨马便走，秦明在后头拍马就追。留下性命还我的弟兄。眼前一片密林，扈三娘钻进去了。秦明随后赶到了，他刚一进树林，树上树下树左树右伸出30多把钩镰枪来，啊，噼里啪啦，上边钩人，下边钩马，秦明整个将给搭住了，想动也动不了了，又被人家生擒活拿。这扈三娘连胜三阵，抓住仨头，等第四次再回来，宋江是大惊失色，这怎么办？刚想亲自出马，就听身后乱了套了，了不得，祝家庄的人杀出来了，快准备啊。宋江惊得回头一看，大公子祝龙领着人杀出祝家庄，因为他在庄墙上看得清楚，扈三娘领人在这玩命，节节胜利，鼓舞了祝龙啊。祝龙一想，我呀也别等着挨打，应该主动出击，配合扈家庄的人，领着1000敢死军杀出祝家庄，现在宋江腹背受敌，这就乱了套了。宋江指挥不灵，拨马而走。扈三娘一看，这个就是宋江，我抓住100个头领也不如一个宋江啊，这要把他给抓住，岂不立下特大的功劳一件。扈三娘顾不得旁的，晃动日月双刀是紧追不舍呀。你看这宋江啊，在那嘚吧嘚嘚吧嘚指挥旁人打行，他这两下子太稀松平常了。宋江披挂的挺整齐，手里头提着宝剑，一看扈三娘追上来了，宋江无奈，赶紧提马应战，挺踏挺踏，没5-6个回合，好悬头盔没被人家给砍下去。宋江吓得吸了口冷气，拨马又跑，扈三娘是紧追不舍呀。这两匹马离开大队就落了荒了。宋江回头一看，可不好了，慌不择路，也不知道奔哪儿跑。扈三娘在后头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眼看追了个马头连接马尾，宋江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完，彻底交代。可就在这时，斜刺里飞出一匹快马来，大哥不必担心，小弟大了，扈三娘你还不给我住手。宋江回头一看，谁呀？黑旋风李逵。再看李逵拿着一对双斧子，浑身上下都染红了，也不知出了多少血，还是崩到身上的血呀，连胡子上全都是红的了。 让过宋江，李逵大战扈三娘。要说李逵这个猛劲儿，凭他这功夫能取胜吧？不行，有这么大的能耐，跟扈三娘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哎，正在这时候，豹子头林冲也赶到了。林冲就担心宋江的安危呀，他一看宋头领不见了，简直急得什么都是，领着20名骑兵东西南北四外找宋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他让过李逵，大战扈三娘。还得说林冲有能耐，你不服不行，人家受过正规的训练呢，不像李逵他们有点功夫，再加上胆儿大，敢于玩命。人家林冲是科班出身，18般兵刃样样精通，不愧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啊，久经沙场，经验丰富。这林冲催个马，晃动掌中蛇矛点钢枪。这一战，扈三娘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一看，把自己的人都甩没了，就剩了光身一人，心里也没底儿了。看来贪功的心切有点被动，眼前都是宋江的人，他这心里一走神，坏了，本来就不是林冲的对手。正好二马一错蹬，林冲把蛇矛枪交到左手，哎，探虎爪把扈三娘的腰带给抓住了。你过来吧，走马活禽一丈青。宋江在后头看着，哎呀，谢天谢地呀，总算不幸之中的万幸，还抓住扈三娘了。宋江就喊：“贤弟，要活的可别伤着他，小弟明白。”林冲把扈三娘夹回本队，轻轻地放在地上。把有几个老成的士兵过来，把扈三娘捆上了。宋江一瞅这乱马人花的，男女的事情得特别的留神注意。宋江告诉林冲：“你负责压着他，不准别人靠近。你别做出有伤风化的事儿，对梁山的声誉那太不好了。”因此，宋江把事情料理完了，指挥人马集结队伍撤。这才撤出祝家庄的势力范围，到了庄口，回连营一查点呢，这次损伤的人不太多，300左右吧。但是，火眼狻猊邓飞、矮脚虎王英、霹雳火秦明都叫人抓去了，这损失可太大了。宋江回到保障之中是垂头丧气呀。查点人数，吩咐一声，暂且先按兵不动。这扈三娘怎么办呢？宋江心说，放在连营诸多不便，告诉豹子头林冲，你负责到底，用一辆车把扈三娘送回梁山监押，听候处置。你看手里头也得有个人质。林冲领命，带着100名老成的军兵押解扈三娘回梁山。有些人呢就错误地理解了宋江的意思了，看见没，这扈三娘这小娘们落到咱手了，宋头领有意思，要特殊的保护，送回梁山去了。甭问，仗打完了， 宋头领跟扈三娘还要拜堂成亲呢，这是未来的头领夫人，咱更得留神了。你说这帮人想的多么低级，多么庸俗，宋江哪有那份闲心呢？安下大家怎么议论暂且不提，单说宋江两次攻打祝家庄失利，损兵折将，大大的伤了他的元气。宋江是低头不语，唉声叹气，到了现在一筹莫展，怎么办吧？祝家庄就在眼前摆着，就攻不破，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实在也是没咒念了。两天之后，有人向他禀报，梁山的军师智多星吴用带着牛羊酒肉来犒赏三军。宋江一听，得，还来犒赏我来了，接吧。亲自领人接出营外，一看智多星吴用一点都不发愁，乐呵呵的拜见过头领，携手揽腕进了中军宝帐。吴用就说，见着林冲了，已经把扈三娘严密地监管起来，家里头一切全好，请大哥放心。天王晁盖不放心呐，命我领着2000弟兄来支援于你，另外还送来不少酒肉犒赏三军。哎，真叫我愧领啊！哈哈哈哈！大哥，这又何必呢？兵家胜败常事，打两个败仗算什么？那路长着喝的呢，哎，我看胜利就在眼前。哦，军师，你有什么好主意？自然是有喽，不然的话，我能给你犒赏三军吗？大哥，听我的话，暂且按兵不动，养精蓄锐，把劲儿攒足了，好拿他的祝家庄。军师，你不是开玩笑啊？你有这个把握？哈哈哈哈！宋头领不信，你就听喜信儿吧，该吃吃，该喝喝，千万要打起精神来。宋江就听着他这话里头有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辨身份，到了晚上没人了，宋江得问清楚，军师，究竟你说话是什么意思？吴用格外的谨慎，趴到宋江的耳边耳语了一阵，是这么回事。哦，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早说，我就不着急了。宋江听完吴用的话，这心落底儿了。哎，非常非常的痛快，既知又非常非常担心，不知道这个计策好使不好使。那位说，吴用对宋江说的什么？有什么锦囊妙计？有什么把握能打破祝家庄？这个您甭着急，我先呢把这茬先放到这儿。您记住啊，翻回头，咱说另外一件事儿。单表两位惊天动地的英雄，一个叫谢珍，一个叫谢宝。这俩人是山东登州府的人。那么谢珍谢宝多大年纪？谢珍老大， 22，谢宝是二弟，今年长20岁。哥俩满身绝活，有通天的本领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双臂一晃，能有千斤的力量啊！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难得的两个人才。可是有一样，家里的一无钱，二无势。尽管有那么大的能耐，日子过得并不富裕。靠什么活着？靠打猎。闹了半天登州府，后面有一座大山叫登州山。哎呀，这个山大极了，深山藏虎豹嘛。这个最近呢，这山里头出来猛兽了，有人说是豹子，有人说是老虎。凡是上登州山路过的人都遇上过袭击，山里的人吓得四散奔逃。官府屡次派人给本地除害，结果都不顺手，相反的还伤损了不少人。后来知府急了，心想在我的治下出现这种事儿，上峰要责问起来，我如何回答呢？听说谢珍谢宝是猎户，手头有两下子，派人把这哥俩找到大堂。知府告诉他们，限你们3天的时间给本地除害，不管是什么猛兽必须把它消灭，消灭了本府有重赏，3天之内消灭不了，小心我砸折你们的狗腿。您说在那年月呀，没法讲理，当官的嘴大，老百姓嘴就小，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就限令3天，口风挺严，这不强人所难吗？谢珍谢宝没办法，当堂领命，而且签字画押了，保证3天给本地除害。可哥俩回到家里吃不下饭去了，跟官府打了赌了，这有期限的，到时候完不成任务不行啊。哥俩凭着经验，带着虎撑子、夹子、毒弩、猎叉，所有应用之物进了大山了，还带着水壶了、干粮袋。到了大山，凭着他俩的经验，在猛兽出没的地方下了夹子了、套子都下好了。哥俩爬到树上，在树上听信儿。可好，头一天白折腾了，睡了一觉又一觉，等第二天一看，那夹子原封没动，野兽没从这儿通过。哥俩一看，换个地方吧，又换了个地方埋伏起来了，结果又白等了一天一夜。2天过去了，还剩下最后一天，哥俩一想不好啊，3天要不能除害，知府大人说得清楚，要把咱哥俩打成残废，往后打瘸巴了，把饭碗就等于砸了，关键的时候就看这是最后的一天了。他们把夹子弩都准备好了，又爬到树上听信儿。那心里头他没底了，头2天都没睡好觉，到第3天晚上实在有点支撑不住了，哥俩抱着树啊就打开盹儿了。哎，正在这时候，就听着树底下啪扑噜扑噜扑噜扑噜啪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谢珍谢宝是同时惊醒， 一听有动静，哥俩眼前一亮啊，是不是打中了猛兽了？撑撑，哥俩从树上跳下来了，来到出事地点，顺声音观看啊，简直是乐坏了。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被毒弩射中一只大号的猛虎，这猛虎中了毒了，就地翻滚，尾巴上爪子上还夹着俩夹子。哎呦，这虎这个头可够大的，两个人高兴的要命，抓住他，抓住他。哪知这虎个头太大了，正在这折腾，一听有人来了，老虎急了，嚎叫了一声，扶伤而逃。谢珍谢宝能叫他跑了吗？拎着猎叉在后头就追，翻山越岭，哪知前头是个大陡坡，老虎也急了，慌不择路，前爪子一扑空了，顺着陡坡就咕噜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哥俩赶紧平身站住，抱着棵树顺着陡坡往下看，一瞅这老虎一溜烟咕噜下去了，天还没亮呢，看不太真楚。摘耳朵一听，老虎在山坡底下发出一阵哀鸣，凭声音判断得出已经死了。哎呀，谢天谢地，妥了，从这儿下不去，还得绕路下去。但这什么地方得记住啊，等着一会儿天似亮似不亮看清楚了。哦，这是毛太公的后庄园。这毛太公啊，是山里的土财主，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家里的使奴换辈有的是钱。他后边带着挺大挺大个园子，栽了不少果木树。谢珍谢宝本来就是山里的人，对这儿的地理呢太熟悉了，谁家门冲哪边开都清楚，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们心里都有数。一看这老毛家啊，到了他的后园了，那跑不了了。就这么顺着山路转下去，到毛太公庄门的前边，天就亮了，俩人一砸门，管事的出来了。哎呦，认识他们哥俩，这不谢珍谢宝吗？这么早来有事儿啊？我们要求见毛太公，我看看起来没起来啊？你们跟着进来吧。让进厅房，哥俩把猎叉椅子旁边在这等着。这人去送信儿去了。哎呀，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等了能有一个多时辰，按现在钟表说两个多小时。什么人不急红了眼睛？这哥俩正在这着急呢，那管家陪着毛太公出来了。毛太公是个老糟头子，70多岁了，还多少有点驼背，带着四楞员外金，身穿对花员外氅，拄着拐杖，稳稳当当来见谢氏弟兄。哥俩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您挺好啊。
9: 你们哥俩呀这么早来有事儿？
8: 老人家，来讨扰您实在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是这么回事。
9: 你们看准了吗？
8: 没错，我们从山喇子上看得清清楚楚，轱辘到您的后园子里了。我们马上把老虎的取走，到堂上好去交差，不然的话我们哥俩性命都难保。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11: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0: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11: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0: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11: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0: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1: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0: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11: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0: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

0: 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谢珍和谢宝好不容易打了一只猛虎，结果这只虎啊，轱辘到毛太公后园子里了。为这件事儿，两个人从山上转下来，到了毛家庄，来见毛太公要虎。你说这老头磨磨蹭蹭，好不容易才见这哥俩。谢珍说明来意，毛太公点了点头，哎，好办好办，你们哥俩看准了那虎轱辘到我那后园子里了。老伯，没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
7: 那行，不死了吗？
6: 啊，死了，
7: 死了他就跑不了了。你们先歇会儿，一会儿我派人把那虎搭出来交给你们。
6: 谢谢毛老伯。
7: 哎，老也不来，来坐会儿坐会儿。来人呐，沏茶。
6: 不不不，我们不喝茶。
7: 来吧，远来为客，虽然说咱们都住的不远，可在一块聚会的时候太少了。
6: 这哥俩一看呢，都说这毛太公不是东西，但是呢，这老头还挺讲外面。哥俩很受感动，就这样俩人坐下了，水儿沏上来，每人勉强喝了一杯。毛太公又吩咐，
7: 来啊，该吃早饭的时候了，我陪这哥俩吃点饭。
6: 哎呦，不不不，老婆，我们这觉着过意不去了，哪能讨扰。
7: 哎，什么话说的，吃顿饭算得了什么，瞧不起我。
6: 哎，怎敢呢，
7: 那就听我的啊，到了这儿了，客随主便。
6: 哎呀，哥俩一看实在推辞不了了，饭菜做得，毛太公陪着，三个人吃饭。这顿饭呢，吃了能有一个多时辰。这毛太公打开话匣子，嘚吧嘚嘚吧嘚，问这问那，哥俩就得耐心解答。好不容易盼着这顿饭吃完了，谢珍站起来了，
7: 老伯，我们讨扰的时间可也不短了，是不是现在就把虎交给我们，我们回去交差？
6: 忙什么的，不行，难道您还没听说吗？府里边的大老爷就给我们哥俩3天时间呢，如果这只虎要打不着，就把我们两个人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还得赶到城里去向府台大人交差呀。

0: 怎么回事儿？看我颠三倒四的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好吧？要那么的，跟我到后园子取虎去，谢老伯。毛太公在头前领着，哥俩在后头跟着，还带了几个家人，到了后园门。原来毛太公家趁人直，良田千顷啊。这后园子是栽种果木树的地方，挺大挺大的，紧靠着山。等到门这一瞅，大锁锁着，都长锈了。你看，这园子一年也进不来几回，手下人呢也懒，锁头都锈死了。来，把钥匙找找。光找钥匙，又找了有一个时辰，把谢珍、谢宝急的直冒汗呢。后来家人禀报，老太爷，这钥匙找不着了。废物，连个钥匙都看不住。这样吧，拿扳子、撬杠、铁锤，给这锁头给我砸下来。哎哎，乒乓五四的把锁头砸掉了，这才把门弄开。谢珍、谢宝等进了园子，顺那方向就找去了。结果一看呢，什么也没有。这哥俩可急坏了，乖，往后倒退了几步，叉着腰扬起面来看看，试试。我们从高处往下看，一点不错。这不，这边一溜是枣树，这边是梨树，就在这儿。毛太公就问：“怎么了？虎在哪儿呢？”哎呀，老人家呀，大概出了岔头了。明明这只虎从山坡上轱辘下来，怎么就没了？
1: 你看，你看，我还问你们是不是看错了？
0: 不不，绝对没看错。
1: 那没看错，你说那老虎都死了，它能跑得了吗？
0: 这哥俩仔细找，结果发现有一片草被压平了，还有两棵果木树压歪了，地上有斑斑的血迹，准知这只虎是到这儿了，但是没了，这里边有事情。那谢珍也是火爆子脾气，心里头明白八九了，转回身把脸沉下来了。老伯，感谢您对我们的盛情款待，可有一样，水贼过河甭是狗刨，您呢别跟我们演戏了。毛太公一听，气的胡子都撅起多高来。
1: 你说什么？混蛋，放肆！就凭你们两个小辈也敢教训老爷子我吗？我好心好意款待你们，哎，你们怎么还讹人呢？你们哥俩看得清楚，这座园子谁都不来，那锁头还是现砸掉的，你说谁能进这儿来？哎，那虎子怎么没的？天知道，你们想讹人不成吗？
0: 老伯，您别说这话，您仔细看看，这地上的草压倒一大片，这是老虎咕噜下来砸的。您再看这两棵树都砸歪了，地上有血迹，这就证明这只死虎咕噜到这院来了。我们哥俩没说瞎话吧？但是老虎没了，那肯定有人做了手脚，把老虎给抬走了。我们要求您帮着查一查，谁干的这缺德事儿啊？难道说这还过分吗？
1: 好好好，谁让我晦气，我倒霉呢？你们查一查谁干的这事儿。
0: 有人去了半天回来了，回老爷子，
2: 他没有啊，谁都没上这园子来，这简直是没影的事儿。
1: 听见没？没有，土豆搬家给我。

们绝不能就此罢手，我们非搜搜不可。这哥俩头脑一发热，就在老毛家搜开了，翻箱子倒柜，挪桌子搬椅子，乒乓乒乓，结果摔坏了两个大胆瓶，打翻了三个花盆，桌椅也给碰坏了几张。这老毛头可不干了，好啊，烦了烦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敢抢劫我家，来人呐，来人。那老毛家户大人多呀，光底下的佣人就近百，他这一咋呼，外头来了不少人，手里都抄着家伙。谢珍谢宝一看呢，不行，在这儿跟他讲不出理去，弄不好啊还非得栽个跟头。这哥俩点了点头，好，我你记着，在你家讲不出理，咱有讲理的地方，咱们公堂上见。你们藏起这只虎，居心何在？哥俩说着晃着脑袋往外就走，也忘了拿他们手里的家事了，什么猎叉呀、窝弓啊，都扔到窝了，气得简直就昏了头了。毛太公在后头也骂，这时把大门开开，哥俩到了街上了，就想到府里去告状去。可还没等出毛家庄呢，对面来了十来个人，都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首的一匹大青马，马上端坐着个人，这人身高九尺挂零，个头不小，多少有点水蛇腰，伸着探道的脖子，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系丝绦，手拿着马鞭。后边那几位好像官府的官人，正好跟谢珍谢宝走了个顶头碰，哥俩抬头一看，认识，毛太公的长子叫毛仲义，毛家大少爷，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哥两个赌气子往道旁一闪，不想跟他说话。毛仲义眼也挺尖，看见他哥俩了，吁吁，站着站着，各位站着，甩凳，他从马上跳起来了。哎呀，这不谢家二位兄弟吗？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哼，谢真把脑袋一拨了，从你们家来。哦，从我家来，有事吗？我说你爹太不仗义了，是这么回事。哥俩把找虎的经过讲述一遍，毛仲义一听一跺脚，哎，我爹真是老糊涂了，人要上了年纪啊，他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别看我没在家，你们哥俩这一说我就明白八九，肯定我家里有人做了手脚，背着我爹不知道把老虎给抬走了。你们哥俩的为人我了解，正人君子，绝不能说谎话。我说这么办吧，乡里乡亲的别闹翻了，我爹呢那么大岁数了，你们二位千万得担待着点儿。怎么办？跟我回家，我好好帮你们查一查，肯定把这只虎能找出来。哎，这哥俩一听，老毛家这大儿子还行啊，比他爹强得多。又一想，就即使告到官府，也是没头的官司。你老毛家有钱有势啊，我们俩穷光蛋，打官司能打过人家吗？如果他大儿子说的是真正心里话，平息了此事就算了。所以两个人就同意了，跟着毛仲义和那伙人二次回到毛家庄。
等哥俩进了屋了。

0: 毛太公一看，眼珠子就瞪起来了。哎，你们怎么又来了？爹爹，方才我遇上他们哥俩了，我把前后的经过呀都问清楚了，您老人家好好帮着查一查，嗯，何必闹翻脸呢？咱们家人多手杂，什么人都有，肯定是背着您家不知道啊，哎，把老虎给抬走了，能有那事儿？那可不一定啊，爹呀、啊，帮着查查啊。哎，我各位啊，大家都请坐，请坐。说个请坐，毛仲义的小三角眼一转，挤了挤，发下号令。老毛头躲了。就见这帮人咣当咣当把前门后门全都关闭，冷不丁扑上来了，把谢珍谢宝就给掐不住了。那这哥俩满身的武艺能干吗？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就打了官司吧。闹了半天，毛仲义领那十来个人都是衙门的官人，最后把证件拿出来了，批票公文，干什么？拘捕吗？我们是知府衙门抓差办案的，就知道你们俩小子不是好东西，光天化日跑这讹人来，本身就犯了大法，有什么理？到衙门再讲去。哥俩一讲，光棍不吃眼前亏，有理走遍天下，那就到衙门去讲去吧，我们一没偷二没抢，你冤枉好人还是不行。别看你们这么说，当官的不一定这么断。你说这哥俩多糊涂，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没看出人家是圈套。那边说怎么回事？原来那只虎果然咕噜到他们家后园子了，谢珍谢宝那看得非常真切，让毛太公发现了，马上让他大儿子这毛仲义领着家奴院工抬着这只虎赶奔知府衙门请功领赏去了。哎，他们去领赏去了，美其名曰给本地除了害，现在赏钱到了他们腰包了。这毛仲义呀、啊，准知道谢珍谢宝完不了，上我们家他去找虎去，要找不着非在我们家闹腾不可。其实这俩小子本身就是两只虎啊，啊，怎么办呢？他花钱了，把这些官人给请来了，上他们家坐镇好助威。果然不出所料，就这么仗着官府的势力把谢珍谢宝扭送到知府衙门。那毛太公是干什么呢？家里有的是钱呢，让他儿子拿了几百两上下打点，这官也受了贿了。当然了，他得向着老毛家了，升堂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吩咐一声把他们哥俩押上来。知府一口咬定两个人到毛家庄行抢，当然哥俩不服了，当堂跟知府辩理。知府大怒，这还了得，咆哮我的公堂，你们还比赖不认账，给我打。哎呦，谢珍谢宝可掉到后娘手了，能轻收拾得了？皮鞭子抽，棍子打，最后压杠子上大刑，把哥俩打的是几死几活呀。最后在重刑之下，灭着良心，不得不招供啊，承认有计划的要抢老毛家，签字画押。 那妹说这哥俩也太凶点儿了，没有那事就承认啊。这种非人的折磨一般人挺不过去，不招人不招人把俩人就打废了，那烙铁都烧好了，再不承认前后心脸上就给你烙上了，把肉都得烙熟了还能活吗？哥俩含着眼泪化了工了。知府吩咐一声押入死囚牢，把俩人定成死罪，25斤大脚镣子给砸上了，刑枷给钉上，收了监了。毛仲义千恩万谢，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毛家庄，见他爹讲述一遍。老头一听乐了，他妈的两个穷猎户还想跟我争长论短，纯粹他娘的找死啊。儿啊，你看这意思他们俩肯定得死吗？这不一定，你别看他们招了供了，也投入死牢，上司能不能批这可得另说另讲啊，这得省里下批文才能最后决定。倘若谢珍谢宝要有活动的能量，这官司背不住还能翻过个来。儿啊，不行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救人咱就救个活，要杀人咱就杀个死啊，可不能让他们俩反烧啊。一旦他们从监狱出来，非算这笔账不可呀。那阵咱家就永远不会有安生的时候了。爹，您的意思，花钱，想什么办法把他们俩在监狱里头折磨死就得了，不必等批文了。嗯，好吧，我找我姐夫去。明天我就去，您给拿银子吧。您说这害人的人有多缺德，你们平安的过日子就得了呗。哎，就为了一只虎，就为了请功买个脸面，就不惜把旁人置于死地呀。这世上什么人都有。第二天，毛仲义拿了500两银子又到府里头，就是到登州城里呀、啊、找他的亲戚。他有个姐夫现在在知府衙门做的是六案孔目，铁笔的师爷专门管案子的事儿，姓王叫王正。他找着王正了，没有外人啊，他就把这个笔交给王正，另外把500两银子拍到这儿了。姐夫，您收收累吧，您是铁笔杆儿，您笔尖一逛的，那神通广大呀，想法弄死口的越快越好，把谢氏弟兄整死另有重谢。这案子我知道，府台大人都给定了死罪了，他们死是定下了，不过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你何必还这么着急呢？
1: 不，夜长梦多，
0: 我爹也不放心，恳请姐夫您给帮帮忙吧。当然他早批下来更好，他这个行文批不下来，在监狱里想法把他骨头死，那不就更妥帖一些吗？好吧，我你回去对你父亲说，让他老人家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嗯，多则半月，少则10天8日的，你们就听谢氏弟兄的死信儿吧。 好，拜托拜托拜托，事成之后另当重谢。毛忠义走了，王孔木送走了客人之后，瞅着桌上白花花500两银子，真是爱不释手啊。但又一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花了人家的银子得给人家办事儿，我得想什么办法解决谢珍谢宝呢？我又不能亲自动手，这事儿还得干得神不知鬼不觉。哎，他眼前一亮，是计上心头。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 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她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 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他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他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 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我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的心态，不拔尖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 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 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 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3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儿，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 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啊，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 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此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3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9: 胡家老膏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7: 胡一堂。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新岗镇十字庙市指挥，本人名字叫王小忠，今年80岁了，我也是去喝完老高的水子的。就是这进来我就是我带的是老根，老根呢有快要2年多了，我有早饭，他说就原来要种缺女孩他呢最好是少去，讲话呢又不行，上厕所给都人拉的不搞的，自己讲话就要跟人家通话会讲不走，所以或者也有的现在讲话了，虽然家不知道了嘛，你口里你讲一话讲两人的话就口里就进来，就是就情况。我的平时呢学业也很高，日期呢我是160-170考的，日期学长特别是早上出来就不敢等的，搞什么东西他就是我家人老板他慢慢的都十年搞什么东西的。大病赶早，还有自己哪里家里不孝顺，哪里孝顺？大病家里最受苦，人妈的都哎呀，都气死了。一般的我吃饭来就是吃饭很少，一般在吊单里餐厅里上就是。你开车来这里，去后面都没那个开车了我，可他我就一般来就接下来了。睡眠很好，那一般晚上要去吃饭嘞，要去煮一点；一般要晚上去干饭嘞，我就少一点了。在一头啊，在师傅这样的，晚上我就是老婆她都买个嘞，药盒，但晚上就不要下床了，我是药盒嘞。我叫他说是手子又睡不转，又经常睡觉嘞，他就晚病嘞，他就日外就要像结节病，就进入四肢就这样的到几点。我就是听朋友说，那个黄某的群众那个何家老公，这个这样这样给我的，再有老根呢有后遗症就非常疗效。

0: 可在五一前的话，我请那个七号木的，咱就叫侯明明了，叫人给他讲课。早上是有的人没到，他就讲了；晚上也一讲，讲那个呢，支援的经过，祖宗秘方的管制，一管就日人之手，药品状况。我前天呢有一年多了，我记得广场那屁眼太多了，我就怕，我就想呢，如果真的是那不想进来再，进来补吧。一个我来看那个窗明的，一个看那个给国家批复的凳子的，还是先进院长出来的，我大概把每一处我就是明白了。包括起来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就好多了，去到幼儿园那个改变了嘛，是好多了吧？最近排便呢要开展了，铁大便呢，就说你也不要去那个开展路了。其他方面呢，我只是一人去了，至少吃五年级就不要人帮我忙了，都自己来搞的。学校现在日往日近了，那是好多了。每天晚上呢，就得睡睡早就吃，饭得再睡15小时，最迟也是睡到七点，我还得睡，怎么又睡？怎么睡7-8小时？血压现在不好了，现在血压控制在好的140，只是呢，有时候70多，有时候呢60-7，反正只血压在不超过80。我前两年特别是身体方面又大的好多，哎呀，那有好多哦。像其他我一在渴望之时，什么能够做来支持？老板他又有病，现在呢他要照顾我。去了医院之后啊，头拐拐人走个要30米远，就是我头拐人走，慢慢走来走。你不一定要走，下午要走2个多小时，在我家门口走来走去的，一些不行，一些就是主要人都拉着，三八个跌倒，一些不能走，一些一步都不能走。现在讲话了，就是咽口水也不打了，不流口水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是去上院。我到就是河北省的人民那个分院查了心脏怎么办，到底心脏怎么现在没有了，没有了。我要感谢这个何家老公，就是现在生活现在一般来讲呢，有几年一梦的负担，我就这就自然高，穿衣服、吃饭、上厕所都自然解决了。但是恢复好了，各种吧。现在在晚上就是这人把这好多了吧。我就是感谢一个的侯家老公，还有个侯玉明教授给我们这个捐款身体健康的指导，可非常感谢的。我最后希望呢，侯老呢要保重身体，可他多多身体健康了。为我们的患者做出好多好事啊，我们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就说胡老健壮长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 中山区同心街，今年71岁，叫孙素贞。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在广播中结识了胡老的讲座，胡老的讲座通俗易懂，我听了1年半的时间，明白了很多的养生道理。正像胡老在讲座当中说的，回归本源，老寿星，人的元气不足，百病丛生，元气的重要性。在讲座里也有很多的患者回馈的那些真实的情况，病情的好转，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身上也有好几种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去试试看看吧。我买回来以后啊，我就开始吃，我吃到好像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自身没什么感觉。完了呢，我就打电话找指导老师张宇，问怎么一回事。张宇老师呢，就耐心地给我解释，你不要急，慢慢来。后来呢，我就继续开始服用，我感觉到了睡眠有所改善，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入睡难，还燥热，像烙饼一样的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也不知道2点是3点，反正就能睡2-3个小时吧，感觉好像睡了吧就像没睡一样，没有深睡的感觉。等第二早起来吧，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浑身呢感觉的不舒服，挺累的。通过这个服用这个老膏2个月以后呢，哎呀，效果就出来了。我到晚上9点左右吧，我这两个眼皮就打仗，就有一种困意感。哎，我一看有睡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就睡了。睡了现在看来啊，我一宿第二天早上4-5点钟就醒了。我非常高兴能保持6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上起来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服老高3个月以后啊，我血压就降下来了。那么我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140左右，低压70左右，这个血压平稳了，我从我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心脏很舒服。我原来呀，有那个胸闷气短的现象，哎呀，我现在这个胸前那个刺痛感没了，胸闷气短呢也没有了，上哪溜弯啊，买菜啊，干啥和正常人都一样，一点都不喘了，心脏非常舒服。我的甲状腺那个指标呢，激素呢，它也下来了。我原来的那个指标叫促甲状腺激素的指标是 20.59， 通过服老膏以后呢，我再去检查，我的指标下来了。我原来的是促甲状腺激素是 20.59， 现在变成 1.42， 是一个正常的值了。我所说的这些指标呢，都是我检查出来的指标，都是些真实的，但是我个人表达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我真没想到啊，我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哎，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也愿意跟胡老一直走下去。在这里啊，我非常的感谢胡老，同时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宇老师的耐心讲解和关心。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祝张宇老师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谢谢张宇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中午12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聊城冠县大力做好土特产文章，冠县鸭梨直通海外市场。德州林毅扎实开展下雨米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滕州市以精准务实的防汛举措，全力构筑汛期安全防线。日照蓝山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让和睦向善的婚嫁新风浸润乡村。聊城冠县大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依靠种植、仓储、通关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和设施升级的支撑，冠县鸭梨香飘海外，带动果农持续增收。眼下冠县50000亩鸭梨集中上市，与以往不同，这些鸭梨不止在附近的批发市场售卖，产品还经过冷链物流进入了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商超。
7: 那谷子还没下熟，已经全部订出去了，发往国外，全都出口。我没出过，我种的梨先出过了。
6: 早在2006年，冠县鸭梨就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虽然名声在外，但是长期以来果农们的收入没有明显的提升。
8: 以前都是比较分散，种植户都个人管个人的，咱自己没有销路，都是别客商来收，咱集中上市，咱也没有那时也没有冷库，没有什么不卖也得卖，价格人家说了算，没办法。以前也想过自己做出口，但是没有这方面经验。
6: 想要卖得远，先要种得好。当地培育好农果品作为龙头企业，联合清水镇等梨产业重点乡镇推行订单农业，培育出口型果园。从水肥管理、农药使用到采摘成熟度、糖度指标，全部统一标准，匹配海外市场准入要求。
9: 我们在所有梨园大力推广水肥滴灌、无人机飞防等智慧种植设备，实现梨园的数字化管理。像田间管护、采摘，实现全流程台账化可追溯，从源头把控果品品质。联动企业实行优质梨果保底价收购，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产。
6: 被新模式打动，刘金田也选择加入了好农果品供货体系。然而产品品质提上去了，当地又发现了新的难题。鸭梨保鲜期只有10天，出口查验一套程序走下来，没出产地就已经出现了20%的损耗。
10: 推出了批次检验和远程属地查检的这个改革举措，针对批次检验的鲜梨，只要首批检测合格了，我们对它后续批次的产品是秒放型的，只要不在负面清单里面，我们就可以视频远程查检，通关效率有大幅的提升。
6: 与此同时，为解决鲜活农产品流通的最先一公里，山东也加大补贴和配套，支持建设甜头冷库。 当地整合资金打造了5000平方米的共享冷库，以成本价租给企业和果农，同时引入冷链物流公司，实现鸭梨采摘2小时内预冷，15分钟内完成分级包装。
11: 我们建立了从预冷、分级、包装、存储、跨境运输一站式服务。鸭梨进入冷库后，全程温控在-1度到1度，保证了梨的新鲜度和口感。全程冷链运输，从原来的损耗20%降至了5%。
6: 全流程配套服务，让冠县鸭梨以稳定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东南亚国家，年出口量突破8000吨，创汇2000余万美元。鸭梨母菌收入从1.2万元跃升至2.5万元，带动1.3万余户果农增收，
12: 让这些地标产品的品牌价值能够真正落到果农口袋里。我们也会继续扩大出口备案基地面积，对标更高标准的国际准入规则，带动我们的梨、油桃、樱桃等更多特色农产品从田间直通海外货架。
6: 为有效应对近期高温高湿多雨天气频发的挑战，德州里义县扎实开展玉米防倒伏及病虫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在临沂县兴隆镇东马基地的玉米种植区，植保无人机在机手的操控下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匀速穿梭在玉米地块之上，雾化的药液均匀喷洒在农作物叶片上，精准覆盖在田间的每一处角落。
13: 现在正值玉米6.8叶期，处于管控这个关键时期，近期雨水偏多，长势过旺。我们这次喷施的药剂啊，兼具控网、杀虫、杀菌等作用，通过非防作业更好地做好玉米的田间管理，为玉米的后期生长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6: 针对玉米拔节旺长的特点，临沂县农业部门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组织农系骨干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苗情、虫情监测，并结合当前玉米生长及田间伤情，提出合理化建议。
14: 管理的重点是粗控结合，防病防虫，通过肥水促生长，通过化控防旺长，同时防控病虫害。拔节后玉米需肥水增加，适时母追肥10到15公斤尿素，天气干旱时及时灌溉，喷施化控剂防后期倒伏。对玉米鸣、粘虫、褐螨病、完孢菌叶螨病、顶伏病，采取一分多防措施，合理混配杀虫剂、杀菌剂、调节剂、叶面喷施。
6: 同时，农技专家结合当前天气情况，对可能出现的田间积水、植株倒伏等情况给出明确的指导方案，为秋粮稳产增收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4: 今年雨水较多，雨季已经到来，要把防涝、防灾、防灾首位，防止田间积水。雨后积水地块及时排水防涝，田间积水不要超过24小时。
6: 针对持续多日的降雨，滕州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密切跟踪水情、雨情动态变化，以精准务实的防汛举措，全力构筑汛期安全防线。在南水北调滕州单元供水泵站，工作人员深入泵站机房、输水渠道、设备管控区域，对机组运行工况、电气配套设施、排水系统、输水渠道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南水北调滕州单元供水泵站承担木石化工园区、经济园区工业供水重任。为守住汛期工业供水安全底线，滕州市水务发展集团水发公司落实24小时全天候值守巡查，依托智能化平台开展精准水量调度，确保汛期供水不间断，水量稳，水质优。同时，公司足额储备各类防汛物资，组建专业抢险队伍，增派高压电工驻战备勤，应急抢修人员24小时随时待命，为城市平稳运行、重点工业企业连续生产提供坚实用水支撑。
15: 我们严格落实一钢双责的双重压责机制，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实日常巡护、设备运维、应急备勤各项环节，坚决守牢工程安全、供水安全两条底线。
6: 湖东大堤是区域重要防洪屏障，河湖堤防主干防线，承担拦蓄洪水、抵御风浪、守护沿岸村居、农田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职能。
16: 我们坚守昼夜巡堤，全线顶守，紧盯险固险段，抓实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全力防范堤渗渗漏、 滑坡等险情发生，坚决守住大地安全、群众平安两道防线。
6: 东营利津县针对青少年开展防溺水安全公益课堂，切实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本次宣讲依托河边实景开展教学，宣讲人员结合辖区河道水域特点以及夏季青少年私自戏水结伴玩水的常见情况，通过真实溺水案例剖析、危险水域实景讲解、互动问答、误区科普等多种形式，深入浅出地展开授课。
17: 这次岸边的安全课特别直观，今天了解了盲目下水的危险，还学会了落水后应该怎么自救，怎么安全救人。以后我一定会远离危险水域，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家人注意安全。
6: 队员们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规范操作流程，并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各类专业救援设备，沉浸式学习水域救援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18: 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多，安全意识薄弱，我们来到河边进行现场宣讲，就是想用最直观的方式让群众和青少年看清河边的风险，学会正确施救，从源头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执迷全域防溺水安全网。
6: 日照市蓝山区立足乡村实际，持续深化移风易俗，让和睦向善的婚嫁新风浸润乡村，绘就文明和美乡村新画卷。在日照市蓝山区安东卫街道新庄子村，一场接地气儿、暖人心的新婚大讲堂在文明迎新馆开讲。70多岁的村党支部书记侯家明用朴实家常的话语为村里的年轻夫妇们讲授家庭相处之道。
19: 今天听了侯书记的新婚大讲堂，我学到了很多，今后我也会把我的公婆当作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夫妻之间关系呢，我也会是有商有量，然后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
6: 全国文明村新庄子村是蓝山区较早推进婚俗改革的村区之一，自2020年以来，累计投入150余万元，高标准打造村级文明迎新馆，常态化开展专题宣讲服务，从源头上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
20: 我们设立了以后，迎新馆以后啊，专门又开设了订婚大讲堂。订婚大讲堂的目的就是一是推升这个一风一俗工作，同时以后呢，也对人们的一个婚育观念进行了一个宣传，使他们的婚姻啊更长久，家庭更和谐。
6: 目前全区已组建291支村级文明迎亲服务队，吸纳1796名文明迎亲志愿者，配齐统一服务设备，为辖区新人提供免费、规范、暖心、文明的一站式迎亲服务。暑期到来，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家庭面临的问题。山东多地依托社区和村居开设托管服务点，设置特色课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21: 在日照市五莲县红营街道的小草学堂里，来自周边小区的20多名小学生正在上一堂生动的绘画课。
22: 在这里有很多小朋友陪我玩，叔叔阿姨教我画了豌豆公主，我觉得在这里玩耍比在家里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21: 像这样的小草学堂，今年暑期五莲县共开设了17处，设置了法治教育、国防教育、心理健康、劳动实践等特色课程，并安排体育活动时间，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3: 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把孩子送过来，下班的时候再把孩子接回去，实际上就刚刚好。在小草学堂呢，还有老师给辅导作业，还能开展参加各种活动，我们孩子也能学到知识，我们家长也放心，非常好。
21: 据了解，自2008年开办以来，五莲县小草学堂已连续举办18年，累计招募志愿者1000余名，服务青少年超10000人次。在滨州吴地，社区暑期公益托管班也如期开课，一堂堂寓教于乐的课程让课堂充满欢声笑语。
22: 在托管班里，老师带我们学手势舞、安全知识，读了红色家书，做了手工，我还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喜欢这里。
21: 今年暑期，五地县妇联充分整合社区阵地、志愿服务力量和社会资源，以看护加素质拓展为服务模式，坚持公益普惠原则，让孩子们在安全托管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
0: 坚持安全看护与多元成长并重，确保托管服务既有品质又有温度，把这份家门口的便利与温暖带给更多家庭。
2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6: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2: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21: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2: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21: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2: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21: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农业机械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从麦收时节的抢抓农时，到育种试验的小区精准收获，从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到激光容负设备，再到播种均匀度测试与农机振动模拟平台，农业装备正在不断推动农业生产向机械化、设施化、 智能化迈进。在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的一位长期扎根实验教学一线的青年教师，他把课堂搬到了麦田，把科研融入实践，把智能装备带进了人才培养全过程。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走进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李玉道高级实验师，感受农业装备背后的科技力量和育人担当。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本期我们邀请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李玉道高级实验师。作为一名从事农业工程领域的实验教学青年教师，李玉道老师工作15年来，一直聚焦农业机械与智能农业装备实践教学研究，致力于推动农业生产装备化、智能化与现代化发展，同时在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承担着重要职责。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农业机械与智能装备的创新一线，感受一位高校教师服务现代农业、培育时代新人的责任与担当。
5: 麦收时节，农业生产一线分秒必争。在岱岳区桂林村、灌庄村等耕地面积较大的村镇，收割季的轰鸣声此起彼伏。抢抓农时，赶在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不仅是三下生产的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
7: 今天啊，是芒种，是我们农业人员的收获的节日，也是我们农业大学收获的节日。因为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和农民收获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呢，一部分是大面积商品粮的收获，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种子品种，身后这台设备呢，就是我们收获商品粮的一台小麦联合收获机。那这个小麦联合收获机呢，它可以一次完成复合、切割、喂入、脱粒、清选啊，当然最后入粮仓，粮仓满了之后呢，再由我们的快速卸粮装置再输送到我们的运输车当中。我们这台小麦收获机呢是全喂入式的啊，纵轴流，包含了一个快速卸粮的这么一个功能。
4: 这台机器显著的优势在哪里？
7: 我们这个小麦联合收获机的显著优势呢，一部分它现在对这个小麦的倒伏的适应性还比较好一些。第二呢，就是这个脱粒的时候呢会比较干净，也就是小麦在里边的脱粒的时间会长一些，这样的话脱粒会比较干净一些。第三部分，它是有个三层的筛选，这样呢经过三次筛选呢，就是说我最后出来的不管是粮食还是种子都会是比较干净的。
4: 那么针对这个雨季，我们在收获小麦的期间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7: 我们在小麦收获的时候也是和天气及时的抢时间抢这个良好的收获时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就是把机器保养好做到随时能站。第二呢，就是在下雨的时候车歇人不歇，也是对我们的设备呢进行一个二次维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地里边啊也是有观察放哨的人员，一旦能下地，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内随时能下地进行一个抢收。
5: 学校农学实验站也正迎来特殊的麦收。不同于普通大田收割，这里开展的是服务育种实验的小区播种与小区收获作业。对于育种团队而言，每一个小区都承载着一年的实验数据和科研成果。李玉道老师正驾驶着小区收获机，协助农学院科研人员完成小麦小区收获。从大田联合收获到小区精准收获，农业机械在不同生产场景中发挥着各自作用，也在教学、科研与农业生产之间架起了实践桥梁。
4: 李老师，我刚刚看咱们田里的这个机器，为什么觉得跟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太一样？
7: 就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小区收获。小区收获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条肯定是小区种植，区别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些育种家呢，他在育种的过程中呢，肯定会首先选一个比较好的单株，选出这个单株来之后呢，明年我就会要单独的种这么一粒或者几粒种子，比方这个种子抗旱，下一个种子呢抗病，我用常规杂交或者是生物育种或者是基因编辑方式，过程当中呢肯定是产生了我一些不想要的一些单株，我选出这个比较好的单株来之后呢，进行一个2到3年的一个稳定的培育，培育越稳定，它的种子的量就会越来越多，种3平方米、5平方米、10平方米，对，最后进行一个评比实验，也就是这个种植的时候呢，我种植的只有 三五平方米或者十平方米，我们大田种植的话是几亩地、几十亩地，甚至上千亩地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收获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育种家在育种过程当中而产生的那么一个产品，来够实现或者来帮助我们育种家呢进行一个快速精确准确的来那么一个育种，实现它的小区收获，这个小区和下一个小区不能够进行混杂啊，为下一个来年的实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5: 李玉道老师把实验课堂延伸到农业生产现场，结合真实作业环境，为学生们讲解农业机械装备的结构原理、操作流程和关键细节。作为学院实验教学的重要承担者，他既是农业工程技术的研究者，也是实践育人的引路人。机器轰鸣的麦田不只是农业生产现场，也成为学生理解专业、接触装备、认识现代农业的重要课堂。
7: 这个设备呢，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后勤保障。也就是我们的农机的学生，农机专业的学生啊，有时候在上操作先进的设备之前呢，先对我们这个最基础的设备来进行一个前期的操作，从最开始的对专业课的认知、对小区收获的认知，也是从这台设备呢开始。也是它虽然年份比较早，但是它功能是比较齐全的，也是说呢能够实现的功能呢也是能够满足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那么个要求。农机系也是我们学校建校的八大系之一，历史呢也比较悠久啊，一直以来我们也是始终坚持这个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智能制造2025啊，这些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些先进设备啊、先进装备啊，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也为我们这个新上的这个智能农庄专业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实验的这么一个基础，为我们以后不管是农机还是智能农庄，还是我们学校在办学方面更好的发展，我们提供我们更坚实的力量。包括现在农业部一直在推广的农机装备的产学研推用一体化发展，这些呢就需要呢我们和具体的应用单位啊，我们企业啊，我们具体的农民啊，具体的农机手啊，我们这些呢需要组成一个团队啊，就是研产推用这么一个团队，来共同的为我们这个科研啊、教学啊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打造。我们一直坚持生产一线就是劳动的大平台，生产一线呢也是思政的大熔炉。那时候呢，我们学校的这些大农学的生产一线也为我们这些专业的实践教学呢提供了更广泛的平台和更高的智力支持。
8: 我们山东农大小麦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你像播种的时候，李玉道老师一直是开这个小区播种机给我们播种，收获的时候也是开小区的收获机给我们收获，并且呢，李老师自己也研制了小区播种机，我们也一直在用过。
5: 如今的农业机械人才培养进入更加系统化、智能化的训练场景，李玉道老师为我们重点讲解了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和激光熔覆设备。智能制造实训系统以全自动车床为核心，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激光熔覆设备则展示了先进制造技术在零部件修复、表面强化和材料加工中的应用场景。通过现场讲解与设备演示，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在真实设备中感受农业工程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由此不再停留在实验室概念中，而是具体转化为服务农业生产装备升级的现代力量。
4: 李老师，咱这套设备全流程是怎么工作的呀？这个架子是做什么用？
7: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立体仓储呢，当然里边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毛坯件的组成，另一部分仓库呢就是成品件，就是加工完了之后的。现在我们的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就会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 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四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数字孪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进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也就是对我们实体的数控车床、数控加工中心、立体仓储、机械臂这些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这是第二个软件控制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我整个智能制造实训系统的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哎，这是一个智能制造实际系统的一个核心控制单元。第四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实时显示、在线显示，也就是说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李老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时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向前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9: 那李老师，咱这边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7: 我们这台设备呢叫激光熔覆设备。激光熔覆设备呢主要有这么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激光源，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机械臂。激光源呢通过这个镜片传播呢，由我这个机械臂来控制激光源的运行轨迹。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第四部分就是我们整个的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激光熔覆设备呢大体上有这么多系统来组成。
9: 李老师，这个就是咱们耕地用的犁吗？
7: 对，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激光熔覆设备在这个犁尖上进行了一些熔覆。这个熔覆起到的作用呢，就是对我这个犁滑犁尖的硬度的一个改善，或者说让它磨损的时候呢不至于整个犁尖一起磨损，这样的话就是对我这个犁尖进行一个寿命的延长。
5: 面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需求，山东农业大学开设了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专业，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培养复合型工程人才。像李玉道老师这样的青年教师，始终立足实验教学、平台管理和实践育人一线，在服务学生成长、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中默默耕耘，持续探索。
9: 李老师，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设备？
7: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一台六自由度的，振动平台，可以实现 XYZ 的移动、XYZ 的旋转，这样六个自由度的一个振动。这个振动的信号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有个信号发生器，你可以给它进行设置振幅啊、频率啊、角度啊，这些都可以进行设置，也可以从地里边采集回来的一些数据啊，对它输进去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实现。这个振动平台呢，主要是完成干什么呢？一个是本科实验教学，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智能农装备这个专业，比方说可以对我们这个药箱，在地里的工作的实况进行一个信号的采集或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这个智能拖拉机在挂档过程当中它的缓冲或者它的冲击的力是多少，才能够让我们的驾驶员呢更舒服，也就是说呢提供一个信号发生，让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让我们在设计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推广、应用过程当中呢，首先进行一个实验室的这么一个数据模拟或者实验分析。
9: 李老师，咱这台设备是干什么用的？
7: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排种性能试验台，其中的一部分呢就是可以完成我们农机专业或智能农业装备这两个专业的农业机械学的核心专业课的一个实验部分，也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本科培养教学。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老师或者科研人员新开发出来的一些排种器先进行一些在下地之前的一些排种性能实验，如果没有这个排种性能实验台的话，做出一个排种器来就得先去地里边播种，到地里边播种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需要播到地里边了。如果在测量这个株距行距的时候呢，你得需要手动的把这个种子拔出来，这样的话就是测量的时候就易造成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不准。这有这个计算机视觉性能试验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那边有一个排种器，我中间刷了一层油，这个种子呢直接播到我这个油上，我说如果是播两行的话，就可以实时的测量我的株距或者是行距。当然我们这个排种器呢，你在那边也可以加上一些振动信号，因为它在地里 播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震动。第二呢，我这个拍种器是否做一些倾斜啊，角度不同，也就是说呢对拍种器做哪些正交实验啊，你在这方面反映出来的株距行距或者说它这个株距变异系数会有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呢首先都要在我们这个拍种性能实验台上做一些实验。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摄像头实时的采集我这个播下来的种子啊，它会分析每一针的种子里边的株距行距啊是多少，也就是说给我们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啊或者是我们科研人员在拍种器设计制造方面提供一些实验的便利。
4: 农业机械连接着田间生产与科技创新，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从麦收一线抢抓农时，到南校试验站小区精准收获；从田间地头实践教学，到实验实训中心智能装备讲解，李玉道老师始终把科研、教学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在机械轰鸣与实验平台之间践行着高校教师服务农业发展、服务学科建设、服务学生成长的责任担当。面向未来，农业发展更加需要智能化、精准化、装备化支撑。当前正值高考招生季，山东农业大学紧跟时代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新型专业，着力培养懂农业、精技术、会实践、能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更多青春力量和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兴农，装备强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1: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0: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1: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0: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简，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聊城市深县深亭街道的一个黄瓜大棚里，种植户秦爱华做了一个试验啊。同一天栽的黄瓜苗，同样的管理，不同的呢是一半是用别的肥料，另外一半是用双碱肥料，这结果却是大不一样啊。一边早就拔了秧子栽上新苗了，另外一边呢还在天天摘天天卖，瓜条溜直油亮油亮的，一斤还能够多卖3-4毛钱，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13: 这边是用的那个双碱，这边上了一半，那边上的别人的，上过来确实这边的秧子比那边的有长那些壮实。这一气栽的那边可把秧子，完刚栽小苗， 这边的秧呢还绿色的，还结着瓜嘞。对比之后，这边的秧子比那边又长得还粗实，扎得跟比那边也好，结果的瓜条比那边好，比又粗还长，那个色也好。那边的瓜结果的大条一扎叉还些短，这边好起码这一斤得少卖30毛钱，拔了快将近10天了，还得结7-8天啊。
14: 秦爱华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对比试验的效果这么明显是他没有想到的，没有试用双碱肥料的至少让他少卖4-5千块钱。
13: 天天摘，这一天比那边最少得多摘200斤瓜，这边就得都得奔那1000斤多点，那边都是摘上6-7百斤，得多卖4-5千嘛，最少得花4-5千。
14: 秦爱华直言，就是在大棚里干活，他也是嫌弃在对照田里干活。
13: 俺那边干活，我也不愿意干，结那小瓜都这么长，俺这边瓜结瓜正条正长，哎呀，都这么粗一根根的挺好。根本这边俺摘瓜的时候还不出脑瓜，那边靠那车上搁个正搁个小袋吧，哎，他摘一个，我净摘不到手啊，我都摘到手了，一只只半袋子那脑瓜，不是尖尖的，都是弯弯的。
14: 都是种瓜的老把式，秦爱华的老公白红卫说，种了10几年黄瓜了，还从没有遇到过像今年这样的情况。
15: 秧好，瓜条会好，以前好好不长时间，他这个住院好的时间长，以前整盆你看结一个月好瓜，这个用咱双碱能结一个半至俩月的好瓜。你看这一招，早知道都冲，用这没不早知道时间带上冲一半，这都很认可他了，下回都通用。现在3月了，你看这秧子竟然还能出来，憋着劲也很。盖上土壤好，它这个吸收好，它这个养分好，这个它根系才能扎起来嘞，才能扎深根嘞。它这个双碱都抗氧抗菌的好，它这个你看手挖动了，你看这，你要别拿半截的狠，它根系扎不能好。
14: 那这双碱到底是个啥宝贝？业务经理说了，它专治土壤盐碱、板结这些老毛病。
16: 双碱呢，我们就是主要先从我们的菌的来源地，我们是南极深海菌，它能够快速的在土壤里边扩繁。比如说有7个优势，第一个极地南极深海菌是超耐盐，第二个呢是超耐酸碱，在强酸二、强碱11的这个环境下，它依然能够存活。第三个就是超耐管营养，在有机质匮乏的这个土壤里边，它依然能够存活。超耐疫病、超耐衰、耐高温、耐低温。它真正能够在我们现在这种高盐分、强酸、强碱的这种土壤环境下，它能够存活下来。
14: 据了解，目前土壤里的盐害比较严重，过量不科学的施用氮化肥，过量施用高盐分的农家肥，再有就是大水漫灌浇地，地下水的含盐量超标，这些都会造成土壤盐害，从而侵害根系，导致作物各种病害。
16: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我们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这个土壤的盐分值，数值显示为2.66，它已经超过临界值，几乎上将近5倍了。临界值在0.2到0.6之间。我们现在检测的我们示范田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 EC 值盐分值为1.41，

0: 我们和大家伙用好了它才算好嘞，一个人用好不算好，是吧？
1: 肥料效果有了，推广也就水到渠成了。
0: 一开始一回卸上一吨货，现在能五吨五吨的卸，有一百来个棚，现在基本上都用上双肩了。你在咱本地做生意以后，你要是卖的肥料不行啥的，到时候一回人家都不信任你了，不要你了。
2: 眼下东明县大屯镇蒲公英进入了采收的旺季，田间采收忙碌，收购订单不断。昔日田间的野草变成了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草，当地也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3: 在东明县大屯镇王茂寨村的蒲公英种植基地，连片的蒲公英已进入采收期，种植户范俊响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晾晒。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和当地种植条件，今年他种植的蒲公英迎来丰产，效益不错。
4: 每年就是说按正常的收的话，就是说六到七茬，每茬的一个产量大概就是400斤左右，至于效益每公斤也就是说10块到5块。
3: 丰产更旺销，成熟的蒲公英销路稳定，收购订单让种植户不再担心销路问题。
4: 比如说今天这个蒲公英收了之后，到第二天的话就问你这个货什么时候可以干，就现在这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说你有东西了你卖不出去，这个不用担心。
3: 蒲公英兼具实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应用场景广泛，相比传统农作物有明显优势，是特色富民产业。
5: 这个蒲公英用的是非常广泛的，茎也可以就用作蔬菜，茎晒干以后还可以泡茶，有清热解毒作用，根茎晒干以后可以这个入中药材，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其他经济作物是比较可观的。
3: 如今蒲公英特色种植已成为大屯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的抓手，当地立足产业优势，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6: 我们将持续深挖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扩大特色种植覆盖面，持续优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着力打造绿色优质的中药材特色农业品牌。
2: 在河北省遵化市，农资经销商汤爱心深耕所田氏品牌17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凭借着省工高效的产品优势，当地板栗产量是连年走高，团队更是信心满满呀，全力冲刺全年3000吨的销量目标。
7: 大家好，我是唐山遵化汤爱心。秦志农资目前跟左田市合作了有17个年头了。为啥我不接这个其他的产品？第一，左田市的产品非常的丰富，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其他的厂家找我来，我就是说在心里边都没有接第二个厂家的打算。这么多年跟左田市合作，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也都是在开农资店，包括我的收收、我的三姐，包括我的大姑，包括我对象，包括我妈我爸，还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都是在专营三只虎或者是左田市大力王的产品。
8: 以后还继续跟着秦志干，跟着唐总干，干劲十足。
9: 你看我这栗树叶子特别黑绿黑绿的，栗子挂的还特别厚，全是栗子。用这三只虎啊，免缠免拌，省工省事儿，效果特别好。去年给我这栗子减了3000多斤，今天看这形势能减4000多斤了的。
7: 咱们大家伙有信心吧？
10: 有。
11: 我们汤总幽默风趣，工作范围其乐融融。
12: 我们汤总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们员工跟着他一起干，干劲十足。
13: 在汤总秦志公司的领导下吧，一会开超全点，组织这个农户，别管是观摩了是订货了，对我们帮助挺大，尤其是解决大农户的问题。跟着汤总干，干劲十足。
7: 每天早晚的没啥事了，骑一会儿自行车，顺着公园走10公里20公里，锻炼锻炼身体，自己一个人骑静下心来，考虑考虑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干，对我下一步的工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4: 今年咱们左田市是1400标吨那个合同，然后三只虎是1600，
7: 3000吨，有信心完成。
2: 在肥城市胡屯镇呢，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1: 肥城市胡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15: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 我们利用的

0: 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1: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2: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啊，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0: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1: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0: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2: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0: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1: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0: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庄镇毛泽房子村。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1: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8: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
14: 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1: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4: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
1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8: 喂，
1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0: 你看这上面，
22: 我的家。
20: 快，
2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4: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牛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人们习惯的把汽车当作移动的保险箱啊，大包小包往车上一放，车门一锁就悠哉悠哉的走了。殊不知啊，这样的习惯会发生惨重的代价。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传上诉人嫌疑被害人王志刚的，
8: 2016年5月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全国最大的盗抢银行取款人财物案件。
7: 现在开庭，江苏的都市检察院指控。
8: 被告席上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田某、张某兄弟和王某。四人从2007年开始，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流窜9个省市，作案100多起，抢劫、抢夺、盗窃财物1000多万元，直接受害人100多人。四名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之长，犯罪数额之大，在全国都非常罕见。
7: 下面经法庭调查，首先由代理审判员施磊宣读一审判决的主要内容。
6: 这几个犯罪嫌疑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秦瑞东，有请。
8: 秦瑞东，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刑法学硕士，连续4年被评为徐州市优秀法官，2次荣立个人3等功。
6: 他们是怎么被抓获的？
9: 从2007年到2014年，啊，四犯罪嫌疑人呢流窜全国9省市作案。
8: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深陷牢狱呢？事情还要从2014年7月11日说起。当天是高工头龚先生给工人发工资的日子，兄弟俩像往常一样去银行取现金。
10: 到那个沛县大东方那边，当时取了32万块钱，然后呢，就是我就准备回工地上给工人开工资了。
8: 可是就在取完钱回工地的路上，他们接到会计的电话，说不需要那么多钱。兄弟俩决定把多出来的现金再存回银行。
10: 出警那个煤炭公司那个农业支行的时候，我存那里面去过，拿下来20万去存62万，副驾驶那个储物柜。
8: 就这样，两个人拿着装有20万元现金的白色塑料袋走进了银行。然而没多久，等他们出来时，却震惊地发现放在车里的12万元现金竟然不翼而飞了。
6: 放在车内的钱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兄弟俩离开车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9: 公事二兄弟锁好车门以后去银行存款，存完款以后出来银行发现车胎被扎，车窗被砸，车内的这12万现金被盗。
8: 发现钱财被盗后，龚先生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案的徐州市秀起源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11: 说在我们中义区辖区的这个农业银行门口，一辆车窗被砸。
8: 监控录像显示，龚先生走进银行是在10:29，仅仅30秒之后，一辆黑色高档轿车停在了龚先生的车后，
12: 把这个轿车的这个右后胎给扎破。在扎胎的过程中，他把这个车辆呢挡在这个车的靠近这个银行这一侧。扎完胎以后，他车倒下来，再停到这个靠马路的这一侧。
8: 大约4分钟后，从黑色轿车上下来一名头戴鸭舌帽的高个男子，他迅速走到龚先生车旁左前方的驾驶位置。与此同时，黑色轿车也跟了上来。警方注意到，这名男子从砸开车窗玻璃盗走现金，然后上车快速离开，整个过程仅用了20秒。
12: 围绕着这个车辆来去路线，就是开展了这个追踪的工作。
8: 监控录像显示，作案的车辆是一部2013款高配帕萨特轿车，没有任何车检标志。警方追踪发现，这辆帕萨特轿车在2014年7月11日早上7点左右，从徐州市一路行驶到沛县农业银行。
10: 他让我辨认这个车辆，问我你认识这个车辆？当时我也没有印象。
6: 这几个犯罪嫌疑人，他们是怎么知道被害人车里有大量的现金呢？
9: 用他们的行话呢，叫把行。他们在银行门口进行踩点，观察有无取大量现金的人。比如呢，有的人进去的时候包里扁扁的出来以后这个包里鼓鼓的他就可能认为取了大量的现金，然后进行跟踪来伺机作案。
8: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事发当天前后，这种专门在银行外盗窃的案件并非只有一起。睢宁县在7月2日，盐城市在7月9日，高邮市在7月10日也相继发生了类似案件。
12: 作案的车辆呢，也是这个帕萨特车。下来的这个嫌疑人呢，这个体貌特征和这个我们沛县，就是我们辖区的这起案子，是通过这个录像看，应该是可以串命的。
8: 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大额现金失窃案，侦破刻不容缓。徐州警方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了711专案组，对案件展开全面侦查。通过分析，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最快仅需7秒钟就能完成破窗盗窃过程，不但手法老练，而且作案猖狂，很可能是惯犯。
11: 综合分析，这是一起呢典型的盗抢银行取款人案件。
8: 警方根据道路监控视频和车辆倒追发现，7月10日下午4点左右，这辆帕萨特轿车停在了徐州万达广场北面的一个小区内。
13: 车里面有4个嫌疑人，又坐了出租车。我们又根据视频追踪出租车，最后追到这4个嫌疑人进了一个洗浴中心。
8: 根据相关人员的反应，结合监控情况，专案组基本掌握了4名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作案路线。
12: 最后明确呢，这些人呢，这个作案以后，途经我们江苏的丰县，到了这个安徽，然后去了这个山东，最后就是一路通过高速公路回到了东北。
8: 至此，一个跨省流窜作案的把行案件浮出了水面。
14: 2014年7月16日，专案组北上中三省，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
12: 在7月20号的时候，把这个王某给抓获了。
14: 趁人不备，防不胜防，钱财丢失没商量，
11: 草草的一回案件，后果不了，就不去报案。
14: 按图索骥，顺藤摸瓜，身后黑手如何现形？
11: 师傅用。

0: 谢大家。
1: 法治天下正在加速，疯狂四人组。警方立即对王某进行了讯问。据王某交代，他的另外三名同伙分别叫大白脸、大林和老王。
2: 他只是向我们交代，他的同伙呢，只是说他的绰号，但是真实的姓名他一直反映不清楚。
1: 经过大量的调查和查证，专案组最终确认了另外三名嫌疑人的身份：大白脸是小张某，大林是小张某的哥哥，而老王则是一个叫田某的人，他是大张某的岳父。至此，这个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身份均已明晰。
2: 7月31号上午的时候，我们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这个田某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就把他田某给抓获了。
1: 田某被抓获后，警方在其暂住地起获了大量赃款，而另外两名嫌疑人张氏兄弟早已闻风而逃。
2: 东北那边工作组呢，在经过一些侦查措施以后，就发现了这个张某兄弟俩带着他们的老婆隐藏在吉林四平市一个居民区里边。
1: 经过几天的蹲守，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8月14日下午，专案组对张某兄弟实施了抓捕。
2: 总共我们历时了是45天，把这个案件给破了。
3: 那么到他们被抓获，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啊，到底做了多少起案件？
4: 据四犯的嫌疑人啊归案以后的供述，他们一共涉案120余起。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呢，目前能够落实的是71起，啊，3起抢劫，66起盗窃，2起抢夺，啊，涉案是1000多万元，直接受害人100多人，是目前徐州警方侦破的最大的侵财案件，也是全国最大的把行案件。
1: 警方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这个团伙选择的作案地点多是交通便利且靠近省界的县城，有相当一部分受害者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在财物被盗后竟然没有向警方报案。
5: 受害人啊，可能对这个发生了案件以后也不是这么敏感，他也不采取及时的正当的一种这个报案方式，草草的以为案件破获不了就不去报案，所以说也给我们许多取证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在追赃过程中，警方不仅冻结扣押了犯罪嫌疑人的资产，还追查到了一些藏匿起来的财产。在吉林长春一个以缺弃占的煤堆里，警方起获了犯罪嫌疑人埋藏的大量现金。
6: 我挖了将近1个多小时吧，在那个煤的最底下发现一个大那个饭锅是用那个胶皮袋给封的死死的，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那个全是这种银行封好的这个一捆，有大捆是10万块钱，总共是40万，还有零的一捆的，加起来总共是60万现金。
3: 警方破获案子之后哈，追回了多少钱款？
4: 目前警方追回来的赃款现金呢是400多万元，以及呢赃款购买的车辆9辆。这个赃款赃物呢，将由公安机关陆续按比例发放给被害人，其他赃款赃物呢，将由公安机关继续予以追缴。
1: 2015年9月17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7: 两案双庭构成轻案二级，上述事实有经过庭人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8: 4名老人是一配即合，都有这种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这种恶习。他们四个人呢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9: 我们四个人把我扎开，开扎完之后他瘪了，瘪了他开始来到了一个 4S店，上 4S店里边修胎去，门都没有锁，我打开就想前的副座上有个4万块钱这样，我请他走了。
1: 张某兄弟和王某原本都是出租车司机，生活比较安定，因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10: 就是从零七年到被抓获，几年被抓获，你都去过哪些地方作案了？
11: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天津、河南、江苏、安徽、浙江，
10: 九个省市。
11: 对。
8: 张某的弟弟比较灵活，他寻找这个钻木妖，到每个地方以后呢，先盗窃当地的这个汽车牌照，
0: 偷个车牌换俺车上，事后用完带碎了吧。
1: 为达目的，他们使出了什么样的手段？
12: 是岳父与夫人之间的关系，出去旅游也在情理之中。
1: 巧妙周旋，检察官如何推翻证供？
13: 哪怕是你用赃款进行做生意赚到的钱，那也是犯罪所得的资金。
1: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疯狂四人组。被告人田某平时倒卖煤炭做些小生意，从2011年开始参与把行，主要任务是负责放风。
8: 田某早年呢，他在这个矿上干过经济保安，反侦查经验能力是最强的应当说是四人的军师。他来钱比较快，手段也越来越疯狂，犯罪的数额也越来越大。
1: 2015年11月4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7: 被告人犯抢劫罪、犯抢夺罪、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8: 王某和张某作案的这个起诉呢，也是在四被告中是最多的所以这个两个人呢数罪并罚以后对他量到这个无期徒刑。张小二以及田某作案次数呢少那么几起，数罪并罚以后呢是25年。我们给四被告人分别这个罚金均百万以上。
1: 宣判后，张某兄弟俩和田某不服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3: 那么这个张某兄弟和这个田某，他们上诉理由是什么？
4: 他们的上诉理由呢，主要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部分事实记不清，可能不成立，以及呢在归案以后，以及呢一审庭审当中从未提及的这个刑讯逼供问题及非法取证问题，也作为一条理由提出了这个上诉。
3: 王某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上诉呢？
4: 由于部分被害人没有选择报案公安没有及时取证，目前法庭能够查实的只有71起，也就是说一审的判决是对四被告人是公正的，对他们也是有利的所以王某最终没有选择上诉。
1: 2016年5月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本案。
14: 你们四个人均提出被刑讯逼供，你们向法庭明确一下在哪个环节程序被刑讯逼供？
15: 就是被抓以后。
16: 被抓以后是哪个阶段？是监视居住期间还是
15: 居住期间？
1: 在法庭上，四名被告一致申诉一审量刑过重，而且还提出他们在侦查阶段遭到了警方的刑讯逼供。
8: 你的眼睛是怎么受伤的？
17: 就自己抠的，自己的眼睛抠下。
8: 自己用手指抠自己眼睛？
17: 对，用手指抠。
8: 你为什么要有这种自残的心理？
17: 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应该是
8: 高强度的审讯。
17: 对，
8: 就是说
17: 实在，
8: 然后加上自己的懊悔和
17: 对对
8: 懊恼。
17: 对，特别后悔，
8: 想通过这种行为来惩罚自己。
17: 对对对对。
1: 那么，田某的眼伤真的如他所说，是警方刑讯逼供的结果吗？
8: 那么，你这个行为当时公安机关有没有立刻阻止？
17: 当时他要不阻止，我就眼睛就拽出来了。
8: 那么后来公安机关对你有没有采取一些这个保护措施？
17: 后来他连拉我上医院了。上那个
18: 沛县
17: 医院。
18: 他威胁我说你要不老。
1: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还控诉，他在警方的殴打压力下吞噬了异物。
19: 都有那铁凳子嘛，铁凳有螺丝让我吃掉的，吃肚里了。
8: 铁凳子的螺丝，公安机关让你吃掉的。
19: 不是，打我受不了了，我想死了，我想吃东西了。
8: 所以你就自残，对吧？吞食这个异物。
19: 打我受不了，我才。
8: 后来公安机关有没有对你进行治疗？
19: 都到医院看去。
3: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人辩护人提出了刑讯逼供，那么法庭怎么认定？
4: 由于四被告人没有提供任何这个刑讯逼供的相关线索，法庭呢不予准许这个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是恰当的。法庭呢为了保障四被告人的权益，准许呢这个检察机关呢向法庭提交了这个四被告人在入看守所的这个体检报告，以及四被告人在入看守所以后所做的供述，综合以上这个来看呢，本案 是不存在着这个非法啊取证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个四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合法取得的。
1: 在数个小时的法庭调查中，双方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原判量刑是否适当展开了法庭辩论。
18: 本案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缺失客观证据、直接证据，存在诸多疑点，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1: 大张某认为自己没有参与抢劫，整个作案过程都是王某在主导。
5: 我只是个司机，包括盗窃、抢劫、抢夺，我也都没参与。再说抢劫和抢夺，我们从来就是也没说过就是抢劫是抢夺，因为我们就是盗窃。
13: 装有驾驶车辆运送及牵引同伙啊，跟随盯梢被害人，那么在案件当中是起关键的作用啊。每次同伙作案后，其都开车接应啊，而且根据相应证据，很多抢劫行为以及与被害人纠缠行为都是发生在车辆里面或者车辆旁边。事后也分走了赃款啊，应当承担相应刑责。
1: 辩护人提出，田某的犯罪数额、次数和种类都是最轻的，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田某乘坐飞机、高铁只是外出旅游，并不是作案。
12: 因为田林与张丽之间是岳父与姑爷之间的关系，出去旅游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应当对2013年11月12日应当予以排除。
13: 他们这个航班的目的地恰恰就是他们之后几天作案的这个犯罪旅游，有那么巧吗？丁玲虽然参与次数在四人当中最少，但其在所参与犯罪事实当中行为积极，作用明显，分赃也均匀，系主犯。
1: 辩护人认为，警方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查封冻结了四名被告的相关款物，属于非法扣押个人合法财产。
18: 涉案财物不应该用于吃唐僧肉，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合法财产，请人民法院应依法返还不属于赃款的个人合法财产。
13: 其能举证说明来源合法，必须是源头合法，哪怕是你用赃款进行做生意赚到的钱，那也是犯罪所得的资金，那也是应当予以追缴范围。只有你证据证明是你的合法收入，我们才能予以按照相关的这个文件精神予以退还。
1: 面对检察官的指控，四个人是后悔不已。
5: 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希望法官可以从轻处罚。
1: 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双方辩论激烈，各有理据。鉴于本案案情重大复杂，各方意见存在较大分歧，合议庭决定慎重评议后再另行公开宣判。
3: 那么最终二审法院是怎么裁决的呢？
4: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人民法院呢根据四被告人的这个犯罪性质情节啊社会危害性，结合呢这个量刑规范化，力求呢这个精准化量刑，啊，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呢，这个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以刑事裁定书的形式呢，裁定驳回上诉，啊，维持原判。
1: 2016年6月2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刑事裁定书的形式作出了二审判决，并委托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到被告羁押地当场宣读判决结果。
20: 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宣判完毕。
1: 四名被告中，只有王某是初中文化，其余三人均为小学文化。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一直心存侥幸。
6: 早上改造，早上出来，没办法，真的是
5: 心情诱惑太大了，都没想到有这么严重。
6: 2039年到2025年，我能活85岁再走的罪吗？
3: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再肆无忌惮、猖狂作案的犯罪团伙，最终是难逃法律的制裁。关于本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21: 他们作案时间长达7年，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性质非常恶劣，
2: 受害人呢多数都是没有防备意识，或者是呢防备意识比较差。对于提取大量现金的人员，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跟踪，同时呢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避免被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3: 好，感谢专家的点评。可以看出来，这些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哈，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胆大妄为，另外一方面是由于被害人缺乏安全保护意识。所以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大家哈，物品放在车内就以为安全没有事情了。另外一方面啊，在银行取现的时候最好是有两人以上相互有一个照应啊，以免财产被盗被抢。感谢秦法官，再见。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23: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22: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23: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22: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23: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22: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23: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22: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23: 如果 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2: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儿子结婚在即，妻子为何深夜捅死丈夫？
11: 就是非常害怕，他不愿意带他做喜事，而是做喜事之间出事了。
10: 案发现场出现年轻女子，与本案有何关系？
24: 晚上来就跑到我们家里来，难报复。
25: 大金熊来我们家，到一楼楼上睡觉。
10: 数百村民联名请愿，请求轻判妻子，又是什么原因？
25: 如果你们愿意我斩一个手，我都愿意斩手。
26: 你只要拿起了一个水果刀啊，你应该是能够预料到的，会发生什么后果？
10: 法治天下之夫妻情仇。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湖南省平江县一处小区的居民房里发生了一起命案，而这起命案和普通的命案有所不同。行凶者和被害人是一对有着30年婚龄的夫妻。那么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让这位柔弱的妻子向自己的丈夫举起了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来看一看这一对恩怨夫妻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0: 2014年8月13日晚上9点多，湖南省平江县公安局天悦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一处民房内发生打斗，有人受伤。
27: 当时我到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女的坐在台阶上，抱着被子使劲地哭。被子上面有一个男的，被子全都是血。她说是她老公，她把他捅伤的，就使劲在那里哭，就说很后悔、很自责的样子。
28: 我就直接打120，把那个妇人就抬下来，抬下来送到医院。送到医院以后，那个医师一看，你这个不行了。为什么呢？刚刚插到一个心脏，这个没救了。
10: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翁某带回了派出所，被害人胡某的噩耗随即传来。
27: 刚到派出所，就听到医院那边说伤者扶贫捐已经没有呼吸死亡了。我听到说那个伤者已经死亡了，就马上向把刑侦的局领导汇报。后来就值班领导就派刑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到现场去勘查办理这个案子。
10: 2014年11月17日，平江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将翁某起诉至平江县人民法院。
3: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的于岩法官，有请。
10: 于衍，湖南大学法学硕士，现任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原刑庭庭长。
3: 于法官，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为什么这个妻子就会向自己的丈夫举起凶刀？

0: 案子很复杂吗？
1: 案子拿到手里，我们感觉不是很复杂。
0: 嗯，
1: 它就是夫妻双方在家中发生争吵，继而发生打斗，在打斗过程中致被害人死亡。然而在庭前收到的一份材料，让我们意识到案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2: 开庭前，于法官收到了一份按有数百名群众手印的联名请愿书，请求法院对翁某从轻处罚。
3: 那个翁立民真的太猖狂了，只要打那个翁立民吧，打到那个身上是青一块嘛，
4: 真的太猖狂了。我跟你说，我们邻居齐的人看着都无法忍受他这种行为，是吧？
5: 当时名分很大的我们上阳，相当大。后来呢，就有的呢，他说要搞那个联名呐，要保那个扶贫镇的老婆。
2: 就是在这份请愿书上，被害人胡某的哥哥姐姐的名字赫然纸上。
4: 他哥哥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他跑到法院去求情，他是怎么求的？如果你们愿意我斩一个手，我都愿意斩手。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把那个弟媳妇放出来，她太可怜了。她哥哥胡云娟的哥哥这样说的。
0: 我们看到这个汪某可以说是一个行凶者哈，那么为什么会有200多位村民还有他的家人来为这样一个行凶者来求情呢？
1: 我们也觉得相当奇怪，拿到请愿书一看，他那个村民都是一边倒的一个舆论，包括他那个被害者的哥哥和姐姐。还多次到法院里面来找到我们反映情况，所以这也引起了我们自己的好奇。
2: 胡某和翁某同为平江县梅仙镇人，两人同村，从小就认识。两人于1984年结婚，婚后翁某对丈夫胡某关爱有加。
4: 翁立平真的待了老公很好，也是我就去他家里。去家里，他那个女儿15岁了，15岁都是回来说那个菜不好吃。他说你那个好吃的东西总是给爸爸吃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亲眼所见的。
2: 1988年，翁某的二儿子出生了，被医院诊断为脑瘫。20多年时间里，全由翁某一人照顾。
6: 他那个孩子，他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跑乱跑，他把他绑在那个椅子上，他买一点菜，很快跑回来看到那个孩子就睡在那个地上。我一看，我们都流眼泪，看到那个女孩，到了刚刚看到了那个妈妈，好可怜啊。
0: 好，其实我们也看到哈，这个片子当中还有这个村民们的讲述哈，这个翁某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贤惠的这样一个任劳任怨的好女人、好媳妇儿哈，她也如此的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是为什么就突然拿起了这个刀子，刺向了自己的丈夫呢？
1: 后来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啊，那个被害人胡某，他就发展了婚外情，到了后来就发展的愈演愈烈。他以前是遮遮掩掩，后来就是胡某已经就是这样很公开的了，在他的妻子面前也好，在子女面前也好，胡某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他在长期存在婚外情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还经常对被告人翁某实施这种家庭暴力，实施殴打行为。这一切啊，都深深地刺痛了那个被告人翁某的心。
2: 更为过分的是，丈夫胡某趁翁某不在家中，多次带着自己的情妇回家过夜。
6: 他那个女的，他那个朋友，他经常来我们家，到那个楼上睡觉。我那个孙女碰过2回，我碰过1回。
4: 这也不是我汉奸，这是我们三个四个都汉奸是吧？这也是事实，不是假的。怎么把那个人带到我们家里来，就是肯定不行是吧？
0: 那么看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说是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气愤。那么这个翁某对于自己的丈夫把女人带到家里来，他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呢？
1: 翁某属于一个比较懦弱的这样一个人，他也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他比较对家庭负责，有3个小孩，特别是第二个小孩离不开他的照顾。所以他对这种事情的发生一直是采取的是一种容忍的态度，他想保持这个家庭的完整性。之后的生活过程中啊，

0: 我们就一直这样逆来顺受，也就是长期的这种忍耐也好啊，压抑也好啊，也可能就是对本案最后的发生啊有这个影响。
1: 2014年8月，翁某有了平日里难得的好心情，大儿子月底要结婚，翁某忙于操办儿子婚事。然而8月13号案发这一天，翁某与丈夫情人杨某的一次偶遇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2: 我就把我那个小孩送到娘家，就要我娘家帮我带，我就该要买东西，要准备一下东西，刚好送到，把小孩送到娘家，就那个路上旁边碰到那个女的在那里，我女儿就问她你是什么这么不要钱，是到我们家里来，
3: 看到你吵起来是这么回事，自己打起来了，
2: 闹起来后我去拉我女儿的时候不要跟她闹，我说那不是那个是那个不是个好东西，不会跟她闹，我回家
4: 风云了，还是去帮那个女儿吧，帮那个女儿也没有打她，是把她们打解开嘛，把她解开之后，后来就那个杨怀玉就不服气，就打电话，你晚上到家里有灯哦，我叫人呢打死你，
3: 就是说你抬我一抬要吓我，抬你一下呀，吓我的话回平江的话呢，好像是听到人家扬言跟他说那个女的要叫人家来打，到平江来报复。
5: 那面对他的这种威胁，这个翁某他什么态度？
0: 翁某也觉得很害怕，他就跟自己的邻居李某啊那个提到这个事情，他说今天晚上杨某要到我们家里来闹事，我把门打开，你听见有吵闹声，你就马上给我报警，然后要跑上来给我们制止。
6: 因为我们讲的话，一般说叫人来就是叫社会上的纷纷，那就绝对不是说我找几个朋友过来，不会这样子的，就是非常害怕。他不愿意在他做喜事，而是做喜事之间出事啊。
1: 回到家中的翁某倍感不安，由于害怕丈夫情人的报复，翁某来到2楼邻居黎三菊的家中躲避。
7: 然后就差不多做到8点钟才上去，他说我还是要回去，等下那个女的打电话给跑到我家里，说我不敢在家里就藏起来了，后来就回去了，我就把门关了，是吧？
1: 上楼回到自己家中，翁某为了给自己壮胆，准备好2把菜刀，分别藏在家中的沙发背后和鞋柜上。情人扬言报复，妻子精心准备，丈夫从中扮演何种角色？
7: 吴明军拿了棍子就通上翁立明去打，后来杨盘玉吧也通过去打。
1: 妻子捅死丈夫是怒而生恨还是无心之过？
2: 反正我没地方逃的时候把他堵住了。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夫妻情仇。
5: 那么这个杨某哈，他是对这个翁某是发出了威胁哈，说要到你家里去跟你讨个说法，说个清楚哈。
0: 对。
5: 那么到底这个晚上这个杨某去这个翁某家里了吗？
0: 对，确实去了。他怎么去的呢？他是直接找到了翁某的丈夫胡某。找到胡某之后，他就说那不行，你今天晚上一定跟我回家，找到你老婆，我要去讨个说法。
1: 为什么扬言找人报复的杨某又改变了主意，反而找到胡某，一起找上了翁某的家门呢？
0: 翁某可能开始也是这么理解的，也就是怕他带其他的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到家里面来。但是杨某如果说要带到胡某到他家里面去的话，那就是从夫妻关系来说，那是一种更嚣张的一种态度。
5: 那么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胡某跟杨某进门以后啊，那个就直接质问翁某当天下午为什么要和杨某发生打斗，发生争执。翁某就从沙发上拿去一根木条，指着杨某说你滚出去，这是我的家，你为什么来？在这个情况之下，胡某就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个妻子的那种感受，他反而是从那个厨房那个从厕所里面拿起一根拖把对那个翁某实施殴打。
1: 翁某家中的吵闹声惊动了邻居黎三菊，一直在为翁某担心的黎三菊赶紧上楼劝架。
7: 我就跑到五楼，他那个门打开的，直的。我一看，胡明军拿了棍子，就通上翁立明去打，我就去拿门拦住。后来杨盘玉吧，也通过去打，我抓住那个女的。
1: 翁某抵挡不住身材高大的丈夫的追打，退到餐厅时，顺手抓起了桌上的一把水果刀，双手握住。

0: 我在家里打牌，我接个电话，打老婆打给我的，老婆打给我的呢，我一看上老婆的，老婆我一接，电话里面说，我来啊，救命啊！哎，我都放过电话，我都把那个牌又没打了吧，我就跑。他家住五楼，我一直跑到上面呢，跑到上面当时的扶贫村，我就抱到腰上，两个手，啊，地下的很多血，我就打那个120。
1: 当时被他们把那个搞了个被子把他抬下来，几个人送到院里，然后来外个说，我就嘛知道这个事，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会死人是吧？这是很意外的一个事情，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吧？谁都没想到这样会死人，一下子还不到一分钟。
2: 警方将此案侦查终结后，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这个案子因为是也比较特殊的一个案子，所以我们还是在科室集体讨论了这个案子。最终讨论的结果是，根据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认定了故意伤害罪，并且是认定了防卫过当和自首的情节。
4: 好，我们看到30多年的婚龄哈，一对夫妻啊，丈夫被妻子捅死了，这样一个悲剧发生了。那么您在庭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妻子翁某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状态？
5: 我们第一次接触翁某的是送达起诉书副本的时候，整个过程之中啊，她就是一言不发，相当憔悴，她的人呢已经很丧失，没有那种精神支柱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签了字签收之后啊，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一直流眼泪。然后就到了开庭的时候，开庭的时候是第二次跟她见面，被告人翁某啊，他也是一直情绪低落，就是流眼泪。嗯，他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啊和定性啊都没有任何异议，始终就是说，老虎死了，老虎死了，一直这样反复的唠叨这样的话。嗯嗯。但是辩护人提出来异议，就是对罪名提出异议。
6: 嗯，因为这个被告人他没有主观上去伤害这个被害人的意思。就像他儿子讲的，你要是有这个主观故意，那哪天不好伤害，要等到那一天干什么？他正好就是第三天儿子要结婚，所以结合这个整个背景来说，他这个故意的主观是没有的。那我们认为主观上应该是出于一个过失，这样我就一直认为是一个过失致人死亡。
2: 那么翁某捅向丈夫胡某的这一刀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呢？
7: 我是不是故意，早嫁的时候早几十年了，从来没遇上，没跟他打。
2: 过失还是故意，法院最终如何认定？伤痕累累，翁某最终会得到法院怎样的判决？
8: 法庭的真不是论的，
9: 比较原
8: 心，原心多少。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夫妻情仇。
4: 可是这个翁某他说了啊，你看我几十年了，我都从来没有说打过一次架啊，我根本没有跟人打斗过，
5: 对，
4: 我又不是故意的，
5: 对
4: 啊，那怎么会给人定这个罪名呢？
5: 因为你作为一个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来说，你只要拿起了一个水果刀啊，你对那个发生的后果，从你的那个年龄层次来说，你应该是能够预料到的。
4: 那可是在那样情急的情况之下啊，她的丈夫把她逼到了死角上了哈。嗯。那么可以说，如果说当时不是有水果刀，有另外的东西，她都可能拿起来再进行正当的防卫、
5: 啊。对。
4: 啊，
5: 对。
4: 那这个会作为一个定罪名的这样一个依据吗？
5: 所以我们当时的考虑就是，整个它是一种防卫的行为。
4: 嗯。
5: 防卫的行为，但是她在防卫过程之中，她最后从最后后果来看，最后的结果来看，她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这样一个结果。
4: 嗯，
5: 我们就认为她那个防卫行为是超过了那个必要的限度。
4: 嗯，
5: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的合议庭的意见呢，就是认为应该支持公诉机关的那个起诉意见，定性为故意伤害罪。
2: 法庭在认定翁某故意伤害罪的同时，依据法律规定，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翁某的量刑。
4: 那么有哪些具体的情节可以让这个翁某来减轻他的刑罚呢？
5: 首先，他是在被实施殴打的过程中拿起水果刀进行防卫，防卫的时候就是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这么一个后果，超过了必要限度，我们认为他就是那个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是免除处罚的，这是第一个他的那个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
4: 嗯。
5: 第二个的话，就是翁某在实施伤害行为以后，他是现场第一时间就是积极救助被害人，要邻居打电话报警，同时等候公安机关

0: 公安人员对他进行抓捕，他的行为也符合那个自首的构成要件，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这是法定的情节。
1: 那么200多名村民的请愿书和胡某家属的谅解，能不能成为法院从轻判决的一种量刑情节呢？
0: 同时呢，翁某的行为他有酌定的情节，这里面就有一个是请愿书的事情。
2: 我们谈到200多村民还有家人的一个请愿书哈。
0: 这么多村民呢，联名出具报告啊，同时在签了字啊，印了手模啊，说明民意所向。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案子过程之中，翁某你虽然是本案的被告人，同时你也是这个案子的受害人，要求法院呢，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从轻减轻处罚，所以这也是作为我们酌定的考虑的一个从轻处罚的一个情节。还有一个呢，就是翁某他自己家庭结构很特殊，他第二个儿子就是一个老瘫，一个残疾，
2: 一直是他来照顾哈。
0: 对，所以在他服刑的期间，就是在看守所的这个被羁押期间呢，都是他80多岁的老母亲在照顾这个外孙，同时他那个外公啊也是老中风啊，一直卧床不起的。所以从这些现状来考虑的话，我们最后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判决的结果。
1: 2015年2月16日，平江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翁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3: 对这个量刑，我们认为还是基本上是依法的，还是应该是比较公平的，给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
4: 比较人性
5: 化，人性过少好。
2: 那么翁某知道这样一个判决结果的时候，他什么样的态度？
0: 我们当时这个案子宣判是在过年的前一天，2015年2月16号，我记得是把判决书送达给他，同时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让他回家去照顾家里的孩子啊，老人呢、那个时候还是精神还是比较萎靡的，还没有振作起来，整个感觉、他就是整个
2: 还没有能从那个痛苦中走出来，
0: 没走出来，对，整个状态很低迷，后来就是年后啊，我们在回访的时候，还跟他见过2次面了，他已经慢慢的从那回忆里面走出来了，现在是已经在当地啊，好像是别人做保姆吧，因为他现在必须靠自己能力养活整个家了，压力也相当大。
2: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起由于家庭暴力致人死亡的悲剧，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6: 婚外情往往是导致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杀人案件中，动机排序第一位的就是婚恋纠纷。婚恋纠纷过去有句俗话叫穷生盗，奸生杀，你像啊，凡是有奸情的往往诱发家庭暴力，而家庭暴力最后很可能导致凶杀案件。一旦出现家庭暴力，我们有生理救助，要去看医生，法律救助，要去找法律人士来给你解释，最后还有一个心理救助，这是属于三大救助。那么最后我们还要依靠整个社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当地的妇联啊、社区啊、双方夫妻的单位啊，都应该伸出手来解决家庭暴力。最后我要说一点，人民警察啊，过去呢好像有这种观点，人民警察好像对家庭暴力这个事情可管可不管，实际上只要是被害人拨打110，人民警察的出警也是属于正常的警务活动的范畴。
2: 可以说这样一起悲剧的发生，正是由于翁某对于胡某的所作所为一直采取忍让的退让的这样的态度，他没有及时的拿取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至于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那么当面对家庭暴力的时候，翁某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合法正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才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感谢于法官，谢谢，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4: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火眼狻猊邓飞大战一丈青，哪知扈三娘啊，不光武艺高，智谋还挺广，来了个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打着打着拨马便走。邓飞不知虚实，在后头就追，结果上了当了，连人带马掉进陷坑，呼嚓被人家生擒活拿。你看这扈三娘刚一露面，连胜两阵，抓着两位梁山头领，等第三次回来，霹雷火秦明咬牙切齿，晃动掌中叮叮狼牙棒来战扈三娘。20几个回合，扈三娘拨马便走，秦明在后头拍马就追。
6: 留下性命还我的弟兄，
5: 眼前一片密林，扈三娘钻进去了。秦明随后赶到了，他刚一进树林，树上、树下、树左、树右，伸出30多把钩镰枪来，啊，噼里啪啦，上边勾人，下边勾马，秦明整个将给搭住了，想动也动不了了，又被人家生擒活拿。这扈三娘连胜三阵，抓住仨头，等第四次再回来，宋江是大惊失色，这怎么办？刚想亲自出马，就听身后乱了套了。
6: 了不得，祝家庄的人杀出来了，快准备啊。
5: 宋江惊得回头一看，大公子祝龙领着人杀出祝家庄，因为他在庄墙上看得清楚，扈三娘领人在这玩命，节节胜利，鼓舞了祝龙啊。祝龙一想，我呀也别等着挨打，应该主动出击，配合扈家庄的人，领着1000敢死军杀出祝家庄。现在宋江腹背受敌，这就乱了套了。宋江指挥不灵，拨马而走。扈三娘一看，这个就是宋江，我抓住100头领也不如一个宋江啊，这要把他给抓住，岂不立下特大的功劳一件。扈三娘顾不得旁的，晃动日月双刀是紧追不舍。你看这宋江啊，在那嘚吧嘚嘚吧嘚指挥旁人打行，他这两下子太稀松平常了。宋江披挂的挺整齐，手里头提着宝剑，一看扈三娘追上来了，宋江无奈，赶紧提马应战，挺踏挺踏，没5-6回合，好悬头盔没被人家给砍下去。宋江吓得吸了口冷气，拨马又跑，扈三娘是紧追不舍呀。这两匹马离开大队就落了荒了。宋江回头一看，可不好了，慌不择路，也不知道奔哪儿跑。扈三娘在后头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眼看追了个马头连接马尾，宋江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完，彻底交代。可就在这时，斜刺里飞出一匹快马来。大哥，不必担心，小弟大了。扈三娘，你还不给我住手？宋江回头一看，谁呀？黑旋风李逵。再看李逵拿着一对双斧子，浑身上下都染红了，也不知出了多少血，还是崩到身上的血呀，连胡子上全都是红的了。让过宋江，李逵大战扈三娘。要说李逵这个猛劲儿，凭他这功夫能取胜吧？不行，有这么大的能耐，跟扈三娘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哎，正在这时候，豹子头林冲也赶到了。林冲就担心宋江的安危呀，他一看宋头领不见了，简直急得什么都是，领着20骑兵，东西南北四外找宋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他让过李逵，大战扈三娘。还得说林冲有能耐，你不服不行，人家受过正规的训练呢，不像李逵他们有点功夫，再加上胆儿大，敢于玩命。人家林冲是科班出身，18兵刃样样精通，不愧是80禁军的总教头啊，久经沙场，经验丰富。这林冲催个马，晃动掌中蛇矛点钢枪。这一战，扈三娘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一看，把自己的人都甩没了， 就剩了光身一人，心里也没底儿了。看来贪公的心切有点被动，眼前都是宋江的人，他这心里一走神，坏了，本来就不是林冲的对手。正好二马一错蹬，林冲把蛇矛枪交到左手，哎，探虎爪把扈三娘的腰带给抓住了。你过来吧，走马活禽一丈青。宋江在后头看着，哎呀，谢天谢地呀，总算不幸之中的万幸，还抓住扈三娘了。宋江就喊：“贤弟，要活的可别伤着他，小弟明白。”林冲把扈三娘夹回本队，轻轻地放在地上，把有几个老成的士兵过来把扈三娘捆上了。宋江一瞅这乱马人花的，男女的事情得特别的留神注意。宋江告诉林冲：“你负责压着他，不准别人靠近，你别做出有伤风化的事儿，对梁山的声誉那太不好了。”因此宋江把事情料理完了，指挥人马集结队伍撤，这才撤出祝家庄的势力范围。到了庄口，回连营一查点呢，这次损伤的人不太多，300左右吧，但是火眼狻猊邓飞、矮脚虎王英、霹雳火秦明都叫人抓去了，这损失可太大了。宋江回到保障之中是垂头丧气呀。查点人数，吩咐一声：“暂且先按兵不动。”这扈三娘怎么办呢？宋江心说：“放在连营诸多不便。”告诉豹子头林冲：“你负责到底，用一辆车把扈三娘送回梁山监押，听候处置。”你看手里头也得有个人质。林冲领命，带着100名老成的军兵押解扈三娘回梁山。有些人呢就错误地理解了宋江的意思了，看见没，这扈三娘这小娘们落到咱手了。宋头领有意思，要特殊的保护，送回梁山去了。甭问，仗打完了，宋头领跟扈三娘还要拜堂成亲呢，这是未来的头领夫人，咱更得留神了。你说这帮人想的多么低级，多么庸俗，宋江哪有那份闲心呢？安下大家怎么议论暂且不提，但说宋江两次攻打祝家庄失利，损兵折将，大大的伤了他的元气。宋江是低头不语，唉声叹气，到了现在一筹莫展，怎么办吧？祝家庄就在眼前摆着，就攻不破，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实在也是没咒念了。两天之后，有人向他禀报：梁山的军师智多星吴用带着牛羊酒肉来犒赏三军。宋江一听，得，还来犒赏我来了，接吧。亲自领人接出营外，一看智多星吴用一点都不发愁，乐呵呵的拜见过头领，携手揽腕进了中军保障。 吴用就说，见着林冲了，已经把扈三娘严密地监管起来，家里头一切全好，请大哥放心。天王晁盖不放心呐，命我领着2000弟兄来支援于你，另外还送来不少酒肉犒赏三军。哎，真叫我愧领啊！哈哈哈哈！大哥，这又何必呢？兵家胜败常事，打两个败仗算什么？那路长着喝的。

0: 哎，我看胜利就在眼前。
1: 哦，军师，
0: 你有什么好主意？自然是有喽，不然的话，我能给你犒赏三军吗？大哥，听我的话，暂且按兵不动，养精蓄锐，把劲儿攒足了，好拿他的祝家庄。军师，你不是开玩笑啊？你有这个把握？哈哈哈哈！宋头领不信，你就听喜信儿吧。该吃吃，该喝喝，千万要打起精神来。宋江就听着他这话里头有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辨身份，到了晚上没人了，宋江得问清楚，军师究竟你说话是什么意思。吴用格外的谨慎，趴到宋江的耳边耳语了一阵，是这么回事。
1: 哦，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早说我就不着急了。宋江听完吴用的话，这心落底儿了，哎，非常非常的痛快，既知又非常非常担心，不知道这个计策好使不好使。那位说吴用对宋江说的什么，有什么锦囊妙计，有什么把握能打破祝家庄，这个您甭着急，我先呢把这茬先放到这儿，您记住啊，翻回头咱说另外一件事儿。单表两位惊天动地的英雄，一个叫谢珍，一个叫谢宝，这俩人是山东登州府的人。那么谢珍谢宝多大年纪？谢珍老大22，谢宝是二弟，今年整20岁，哥俩满身绝活，有通天的本领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双臂一晃能有千斤的力量，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难得的两个人才。可是有一样，家里的一无钱二无势，尽管有那么大的能耐，日子过得并不富裕。靠什么活着？靠打猎。闹了半天登州府后面有一座大山叫登州山，哎呀，这个山大极了，深山藏虎豹嘛。这个最近呢，这山里头出来猛兽了，有人说是豹子，有人说是老虎，凡是上登州山路过的人都遇上过袭击，山里的人吓得四散奔逃，官府屡次派人给本地除害，结果都不顺手，相反的还伤损了不少人。后来知府急了，心想在我的治下出现这种事儿，上峰要责问起来，我如何回答呢？听说谢珍谢宝是猎户，手头有两下子，派人把这哥俩找到大堂。知府告诉他们，限你们3天的时间给本地除害，不管是什么猛兽必须把它消灭，消灭了本府有重赏，3天之内消灭不了，小心我砸折你们的狗腿。您说在那年月呀，没法讲理，当官的嘴大，老百姓嘴就小，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就限令3天，口风挺严，这不强人所难吗？ 谢珍谢宝没办法当堂领命，而且签字画押了，保证三天给本地除害。可哥俩回到家里吃不下饭去了，跟官府打了赌了，这有期限的，到时候完不成任务不行啊。哥俩凭着经验带着虎撑子、夹子、毒弩、猎叉，所有应用之物进了大山了，还带着水壶了、干粮袋。到了大山，凭着他俩的经验，在猛兽出没的地方下了夹子了、套子，都下好了。哥俩爬到树上，在树上听信儿。可好，头一天白折腾了，睡了一觉又一觉，等第二天一看，那夹子原封没动，野兽没从这儿通过。哥俩一看，换个地方吧，又换了个地方埋伏起来了。结果又白等了一天一夜，两天过去了，还剩下最后一天。哥俩一想，不好啊，三天要不能除害，知府大人说得清楚，要把咱哥俩打成残废，往后打瘸巴了，把饭碗就等于砸了。关键的时候就看这是最后的一天了。他们把夹子、弩都准备好了，又爬到树上听信儿。那心里头他没底了，头两天都没睡好觉，到第三天晚上实在有点支撑不住了，哥俩抱着树啊就打开盹儿了。哎，正在这时候，就听着树底下啪扑噜扑噜扑噜扑噜啪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谢珍谢宝是同时惊醒，一听有动静，哥俩眼前一亮啊，是不是打中了猛兽了？撑撑，哥俩从树上跳下来了，来到出事地点，顺声音观看啊，简直是乐坏了。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被毒弩射中一只大号的猛虎，这猛虎中了毒了，就地翻滚，尾巴上、爪子上还夹着俩夹子。哎呦，这虎这个头可够大的，两个人高兴的要命，抓住他，抓住他。哪知这虎个头太大了，正在这折腾，一听有人来了，老虎急了，嚎叫了一声，扶伤而逃。谢珍谢宝能叫他跑了吗？拎着猎叉在后头就追，翻山越岭，哪知前头是个大陡坡，老虎也急了，慌不择路，前爪子一扑空了，顺着陡坡就咕噜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哥俩赶紧平身站住，抱着棵树顺着陡坡往下看，一瞅这老虎一溜烟咕噜下去了，天还没亮呢，看不太真楚。摘耳朵一听，老虎在山坡底下发出一阵哀鸣，凭声音判断得出已经死了。哎呀，谢天谢地，妥了，从这儿下不去，还得绕路下去。但这什么地方得记住啊？等着一会儿天似亮似不亮，看清楚了。哦，这是毛太公的后庄园。这毛太公啊，是山里的土财主，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家里的使奴换辈，有的是钱。他后边带着挺大挺大个园子，栽了不少果木树， 谢珍谢宝本来就是山里的人，对这儿的地理那太熟悉了，谁家门冲哪边开都清楚，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们心里都有数。一看这老毛家到了他的后园了，那跑不了了，就这么顺着山路转下去，到毛太公庄门的前边，天就亮了，俩人一砸门，管事的出来了。哎呦，认识他们哥俩，这不谢珍谢宝吗？这么早来有事儿啊？我们要求见毛太公，我看看起来没起来啊？你们跟着进来吧。让进厅房，哥俩把列叉椅的旁边在这等着，这人去送信儿去了。哎呀，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等了能有一个多时辰，按现在钟表说两个多小时。什么人不急红了眼睛？这哥俩正在这着急呢，那管家陪着毛太公出来了。毛太公是个老糟头子，70多岁了，还多少有点驼背，带着四楞员外金，身穿对花员外氅，拄着拐杖，稳稳当当来见谢氏弟兄。哥俩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您挺好啊。”“
2: 你们哥俩呀，这么早来，有事儿？”“
0: 老人家，来讨扰您，实在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是这么回事。”“
2: 你们看准了吗？”“
0: 没错，我们从山喇子上看得清清楚楚，轱辘到您的后园子里了。我们马上把老虎的取走，到堂上好去交差，不然的话，我们哥俩性命都难保。”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5: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4: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5: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4: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5: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4: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 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5: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4: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5: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4: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谢珍和谢宝好不容易打了一只猛虎，结果这只虎啊轱辘到毛太公后园子里了。为这件事儿，两个人从山上转下来，到了毛家庄来见毛太公要虎。你说这老头磨磨蹭蹭，好不容易才见这哥俩。谢珍说明来意，毛太公点了点头，哎，好办好办，你们哥俩看准了那虎轱辘到我那后园子里了。老伯， 没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
2: 那行。

0: 不死了吗？啊，死了，死了，他就跑不了了。你们先歇会儿，一会儿我派人把那虎搭出来交给你们。谢谢毛老伯。哎，老也不来，来坐会儿，坐会儿。来人呐，沏茶。不不不，我们不喝茶。来吧，远来为客。虽然说咱们都住的不远，可在一块聚会的时候太少了。这哥俩一看呢，都说这毛太公不是东西，但是呢，这老头还挺讲外面。哥俩很受感动，就这样俩人坐下了，水沏上来，每人勉强喝了一杯。毛太公就吩咐，来呀，该吃早饭的时候了，我陪这哥俩吃点饭。哎呀，不不不，老婆，我们这觉着过意不去了，哪能讨扰。哎，什么话说的，吃顿饭算得了什么，瞧不起我。哎，怎敢呢，那就听我的啊，到了这儿了，客随主便。哎呀，哥俩一看实在推辞不了了，饭菜做得，毛太公陪着，三个人吃饭。这顿饭呢，吃了能有一个多时辰。这毛太公打开话匣子，嘚吧嘚嘚吧嘚，问这问那，哥俩就得耐心解答。好不容易盼着这顿饭吃完了，谢真站起来了，老伯，我们讨扰的时间可也不短了，是不是现在就把虎交给我们，我们回去交差？忙什么的？不行，难道您还没听说吗？府里边的大老爷就给我们哥俩三天时间呢，如果这只虎要打不着，就把我们两个人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还得赶到城里去向府台大人交差呀。
1: 哦，怎么回事？看我颠三倒四的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好吧，要那么的，跟我到后园子取虎去。谢老伯。
0: 毛太公在头前领着，哥俩在后头跟着，还带了几个家人到了后园门。原来毛太公家趁人直，良天千顷啊，这后园子是栽种果木树的地方，挺大挺大的，紧靠着山。等到门这一瞅，大锁锁着，都长锈了。
1: 你看这园子一年也进不来几回，手下人呢也懒，锁头都锈死了。来，把钥匙找找。
0: 光找钥匙，又找了有一个时辰，把谢真谢宝急得直冒汗呢。后来家人禀报，老太爷，这钥匙找不着了。
1: 废物，连个钥匙都看不住。这样吧，拿扳子、撬杠、铁锤，给这锁头给我砸下来！哎哎，
0: 乒乓五四的把锁头砸掉了，这才把门弄开。谢真、谢宝等进了园子，顺那方向就找去了。结果一看呢，什么也没有。这哥俩可急坏了，乖。往后倒退了几步，叉着腰扬起面来看看，试试。我们从高处往下看，一点不错。这不，这边一溜是枣树，这边是梨树，就在这儿。毛太公就问：“怎么了？虎在哪儿呢？”哎呀，老人家呀，大概出了岔头了。明明这只虎从山坡上轱辘下来，怎么就没了？
1: 你看你看， 我还问你们是不是看错了？
0: 不不，
1: 绝对没看错。那没看错，你说那老虎都死了，他能跑得了吗？这哥俩仔细找，结果发现有一片草被压平了，还有两棵果木树压歪了，地上有斑斑的血迹，准知这只虎是到这儿了，但是没了，这里边有事情。那谢珍也是火爆子脾气，心里头明白八九了，转回身把脸沉下来了。老伯，感谢您对我们的盛情款待，可有一样，水贼过河甭是狗刨，您呢别跟我们演戏了。毛太公一听，气的胡子都撅起多高了。你说什么？混蛋，放肆！就凭你们两个小辈，也敢教训老爷子我吗？我好心好意款待你们，哎，你们怎么还讹人呢？你们哥俩看得清楚，这座园子谁都不来，那锁头还是现砸掉的。你说谁能进这儿来？哎，那虎子怎么没的？天知道。你们想讹人不成吗？老伯，您别说这话，您仔细看看，这地上的草压倒一大片，这是老虎咕噜下来砸的。您再看这两棵树都砸歪了，地上有血迹，这就证明这只死虎咕噜到这院来了。我们哥俩没说瞎话吧？但是老虎没了，那肯定有人做了手脚，把老虎给抬走了。我们要求您帮着查一查，谁干的这缺德事儿啊？难道说这还过分吗？好好好，谁让我晦气，我倒霉呢？你们查一查谁干的这事儿。有人去了半天回来了，回老爷子，他没有啊，谁都没上这园子来，这简直是没影的事儿，听见没？没有，土豆搬家，给我滚！你们给我滚得远远的，往后别登我们家的门，真是他妈没教养的东西！你骂谁？我骂你们怎么的？说翻脸，对着吵起来了。那谢珍谢宝血气方刚啊，哥俩真急了，嘴角吐着白沫子，说这么办吧，肯定你老头没安好心，事关重大，关系着我们俩的后半生啊，我们绝不能就此罢手，我们非搜搜不可。这哥俩头脑一发热，就在老毛家搜开了，翻箱子倒柜，挪桌子搬椅子，乒乓乒乓，结果摔坏了两个大胆瓶，打翻了三个花盆，桌椅也给碰坏了几张。这老毛头可不干了，好啊，烦了烦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敢抢劫我家，来人呐，来人！那老毛家户大人多呀，光底下的佣人就近百，他这一咋呼，外头来了不少人，手里都抄着家伙。谢珍谢宝一看呢，不行，在这儿跟他讲不出理去，弄不好啊还非得栽个跟头。这哥俩点了点头，好，我你记着，在你家讲不出理，咱有讲理的地方，咱们公堂上见。你们藏起这只虎，居心何在？哥俩说着晃着脑袋往外就走，也忘了拿他们手里的家事了，什么猎叉呀、倭弓啊，都扔到窝了，气得简直就昏了头了。毛太公在后头也骂，这时把大门开开，哥俩到了街上了，就想到府里去告状去。 可还没等出毛家庄呢，

好像官府的官人，正好跟谢珍谢宝走了个顶头碰，哥俩抬头一看认识，毛太公的长子叫毛仲义，毛家大少爷，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哥两个赌气子往道旁一闪，不想跟他说话。毛仲义眼也挺尖，看见他哥俩了，站着站着，各位站着站着。甩凳，他从马上跳下来了。哎呀，这不谢家二位兄弟吗？你们这是从哪儿来？谢真把脑袋一拨了，从你们家来。哦，从我家来，有事吗？我说你爹太不仗义了，是这么回事。哥俩把找虎的经过讲述一遍，毛仲义一听一跺脚，哎，我爹真是老糊涂了，人要上了年纪啊，他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别看我没在家，你们哥俩这一说我就明白八九，肯定我家里有人做了手脚，背着我爹不知道把老虎给抬走了。你们哥俩的为人我了解，正人君子，绝不能说谎话。我说这么办吧，乡里乡亲的别闹翻了，我爹呢那么大岁数了，你们二位千万得担待着点儿。这么办，跟我回家，我好好帮你们查一查，肯定把这只虎能找出来。哎，这哥俩一听，老毛家这大儿子还行啊，比他爹强得多。又一想，就即使告到官府也是没头的官司，您老毛家有钱有势啊，我们俩穷光蛋，打官司能打过人家吗？如果他大儿子说的是真正心里话，平息了此事就算了。所以两个人就同意了，跟着毛仲义和那伙人二次回到毛家庄。等哥俩进了屋了，毛太公一看眼珠子就瞪起来了，哎，你们怎么又来了？爹，方才我遇上他们哥俩了，我把前后的经过呀都问清楚了，您老人家好好帮着查一查，嗯，何必闹翻脸呢？咱们家人多手杂，什么人都有，肯定是背着您家不知道啊，哎，把老虎给抬走了。能有那事儿？那可不一定啊，爹呀，帮着查查啊。哎，我各位啊，大家都请坐，请坐。说个请坐，毛仲义的小三角眼一转，挤了挤，发下号令，老毛头躲了。就见这帮人咣当咣当把前门后门全都关闭，冷不丁扑上来了，把谢珍谢宝就给掐不住了。那这哥俩满身的武艺能干吗？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就打了官司吧。闹了半天，毛仲义领那十来个人都是衙门的官人，最后把证件拿出来了，批票公文，干什么？拘捕吗？我们是知府衙门抓差办案的，就知道你们俩小子不是好东西，光天化日跑这儿讹人来，本身就犯了大法，有什么理？到衙门再讲去。哥俩一讲，光棍不吃眼前亏，有理走遍天下，那就到衙门去讲去吧，我们一没偷二没抢，你冤枉好人还是不行。别看你们这么说，当官的不一定这么断。你说这哥俩多糊涂，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没看出人家是圈套。

0: 那边说怎么回事儿？原来那只虎果然轱辘到他们家后园子了，谢珍谢宝那看得非常真切，让毛太公发现了，马上让他大儿子这毛仲义领着家奴院工抬着这只虎赶奔知府衙门请功领赏去了。哎，他们去领赏去了，美其名曰给本地除了害，现在赏钱到了他们家包了。这毛仲义呀，准知道谢珍谢宝完不了，上我们家他去找虎去，要找不着非在我们家闹腾不可。其实这俩小子本身就是两只虎啊，啊，怎么办呢？他花钱了，把这些官人给请来了，上他们家坐镇好助威。果然不出所料，就这么仗着官府的势力，把谢珍谢宝扭送到知府衙门。那毛太公是干什么呢？家里有的是钱呢，让他儿子拿了几百两上下打点，这官儿也受了贿了。当然了，他得向着老毛家了，升堂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吩咐一声把他们哥俩押上来。知府一口咬定两个人到毛家庄行抢，当然哥俩不服了，当堂跟知府辩理。知府大怒，这还了得，咆哮我的公堂，你们还比赖不认账，给我打。哎呦，谢珍谢宝可掉到后娘手了，能轻收拾得了？皮鞭的抽，棍子打，最后压杠子上大刑，把哥俩打的是几死几活呀。最后在重刑之下灭着良心，不得不招供，承认有计划的要抢老毛家，签字画押。那妹说这哥俩也太熊点了，没有那事就承认啊。这种非人的折磨一般人挺不过去，不招人不招人把俩人就打废了，那烙铁都烧好了，再不承认前后心脸上就给你烙上了，把肉都得烙熟了还能活吗？哥俩含着眼泪画了供了。知府吩咐一声押入死囚牢，把俩人定成死罪，25斤大脚镣子给砸上了，刑枷给钉上，收了监了。毛仲义千恩万谢，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毛家庄，见他爹讲述一遍。老头一听乐了，他妈的两个穷猎户还想跟我争长论短，纯粹他娘的找死啊。儿啊，你看这意思，他们俩肯定得死吗？这不一定，你别看他们招了供了，也投入死牢，上司能不能批这可得另说另讲啊，这得省里下批文才能最后决定。倘若谢珍谢宝要有活动的能量，这官司背不住还能翻过个来。儿啊，不行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救人咱就救个活，要杀人咱就杀个死啊，可不能让他们俩反烧啊。一旦他们从监狱出来，非算这笔账不可呀。那阵咱家就永远不会有安生的时候了。爹，您的意思， 花钱，想什么办法把他们俩在监狱里的折磨死就得了，不必等批文了。
1: 嗯，好吧，我找我姐夫去，明天我就去，您给拿银子吧。
0: 您说这害人的人有多缺德，你们平安的过日子就得了呗。哎，就为了一只虎，就为了请功买个脸面，就不惜把旁人置于死地呀、啊！这世上什么人都有。第二天，毛忠义拿了500两银子，又到府里头，就是到登州城里呀、啊，找他的亲戚。他有个姐夫，现在在知府衙门做的是六案孔目。铁笔的师爷专门管案子的事儿，姓王叫王正。他找着王正了，没有爱人啊，他就把这个笔交给王正，另外把500两银子拍到这儿了。姐夫，您受受累吧，您是铁笔杆儿，您笔尖一逛的，那神通广大呀，想法弄死口的越快越好，把谢氏弟兄整死另有重谢。这案子我知道，府台大人都给定了死罪了，他们死是定下了，不过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你何必还这么着急呢？
1: 不，夜长梦多，
0: 我爹也不放心，恳请姐夫，您给帮帮忙吧。当然，他早批下来更好，他这个行文批不下来，在监狱里想法把他鼓捣死，那不就更妥帖一些吗？好吧，我你回去对你父亲说，让他老人家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多则半月，少则10天8日的，你们就听谢氏弟兄的死信儿吧。
1: 好，拜托拜托拜托，事成之后另当重谢。
0: 毛忠义走了，王孔木送走了客人之后，瞅着桌上白花花500两银子，真是爱不释手啊。但又一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花了人家的银子得给人家办事儿，我得想什么办法解决谢珍谢宝呢？我又不能亲自动手，这事儿还得干得神不知鬼不觉。他眼前一亮，是计上心头。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守护绿色家园，
6: 绿色家园，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偏僻的田间地头，缘何引得数百人围观？
11: 两条那个喜狗在追兔子，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游戏。
10: 一场疯狂的游戏背后又暗藏着哪些玄机？
12: 发现他们这个在手枪，
13: 一注也有10000多的，也有20000多的。
14: 在我们工作这几年当中，从来没有听说过。
10: 一个隐藏在农田里的娱乐圈，因何让一群年轻人身陷囹圄？
15: 还是认定被告人非法涉案金额100多万。
10: 法治天下之疯狂的游戏，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1000多年前的唐代，有一项皇家的娱乐活动叫做戏狗撵兔，其实就是猎犬追兔子。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子啊，和这个游戏有关系，而不同的是，有人甚至因为这个游戏身陷囹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4年9月，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公安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对方声称在沛县郊区有一个数百人之众的神秘场所。
17: 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在一个县城300人，在一个镇区，在我们工作这几年的当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还是在这个偏僻的一个荒山野地，感到非常的这个吃惊。
10: 为了搞清楚事实，警方安排了2名便衣警察前往实地进行勘查。然而在到达场地之后，眼前的一幕让2名办案民警再次震惊。
11: 到现场之后，我们发现现场占地40多亩地，周围全部用围栏围起来，而且现场的群众有300-400个之多，
12: 人太多了，这个场面特别大。他是引来这个卖瓜人的，卖这个茶水的，卖这饮料的，都过来了。当时这个车啊，这路上都停得满满的。
10: 眼前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让2位便衣民警很是不解，他们决定进入里面一探究竟。
11: 场地中间他们是用2条那个喜狗在追兔子，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游戏，但是随着我们侦查的深入，发现不仅仅是游戏那么简单。
16: 刚才的视频我们都看了，这项猎犬追山兔的游戏呢，的确看着非常刺激，但为什么这项看似好玩的游戏却和法律牵上了关系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康法官，有请王法官。
10: 王康，四级法官，现任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助理审判员，审理各类刑事案件240余件。
16: 王法官你好。
15: 罗旭你好，
16: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项活动我们看到它是隐藏在田间地头，参与游戏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15: 他们参与游戏的是一些爱狗的人士，是自发组织的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游戏，他们是训练自己的狗与他人的狗进行比赛。
16: 这些人都挺喜欢狗的哈，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参与游戏的人呢是越聚越多，这是怎么回事？
15: 刚开始他们组织这种游戏参与的人比较少，后来慢慢知道的人就多了，参与的 进行这种比赛的人也多了。从这些人当中呢，有一些人就逐渐产生了一种其他的想法，慢慢这种想法就使这种游戏开始变了味道。
16: 原本是因为爱狗而聚在一起的猎犬追兔子的游戏，它怎么就变了味道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短片。
10: 在这片被围栏围起来的空地上，两只猎犬在疯狂地追逐一只兔子，现场人员都屏气凝神。当这两只猎犬每一次接近兔子时，都能引来一阵唏嘘之声，场面紧张而刺激。而在每一场比赛之前，都会出现一名黑衣男子来回走动，并不时地与现场众人窃窃私语，这引起了两位便衣民警的注意。这个神秘人物在这场游戏中充当着一个什么角色？他又在向大家悄悄说着什么呢？
12: 到后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到里边进来一看，后来发现他们这个在收钱。
10: 为何这名黑衣男子要向众人收钱？难道是在兜售游戏场的门票？
13: 现场收钱，桌子他现场收钱，一注也有10000多的，也有20000多的，也有几千块钱的，也有1000多的。
10: 这块40多亩的场地里人头攒动，但是要说这门票能达上万元，也着实说不过去。那么既然这万元的参与费用不是门票，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7: 就是赌资，它是用来这个赌博用的这个赌资。
10: 警方的一番话道出了里面的秘密，原来这些聚集在一起观赏这场游戏的人，竟然大多都是前来参赌的赌徒。而这片几乎等同于3个足球场大的场地，竟是一座私设的赌场。
16: 这座隐藏在田间地头的游戏场居然变成了一座赌博场。那么这个赌场到底是哪些人来开设的呢？王法官，
15: 他们这些人是由朱某、刘某和李某等8个人，每人共同出资7000元，在沛县一个村租赁了47亩的田地，同时购买了一些赌博的设备，包括遮阳网和围栏。他们主要是一些80后，90后。
16: 所以这些人呢，把这个场子组织起来了。那么既然是开赌场，他有盈利的方式啊，他盈利方式是什么样？
15: 他们的赌博方式主要是邀集一些人来前来下注。有其中一名人在场的中间放一只野兔，然后另外2名人在场边同时放出2条猎狗，哪条猎狗先抓到野兔，这条猎狗就赢了。组织者无论谁输谁赢，都能从赢的一方抽出一定的抽头作为自己的利润。
16: 看起来这个组织者啊，为了发展这个赌场呢，是煞费苦心，而且他们的目的呢，还要招揽更多的人来啊，让更多的人来下注。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10: 在警方提供的这段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黑衣男子在每一场比赛前都会向众人逐个收钱，而周边的这些人也有规有矩地配合着。待一切准备妥当，很快比赛开始了。
12: 从当时看他们收钱了，从开始呢，他们拿那么一小袋也大概有几百块钱。到后来呢，这个钱呢越来越赌的越大了，就输的多了，就一拿那么几大的。都是今晚了。
10: 在整个场地的中间，一名内部人员放跑一只兔子，就在几十米外，另一个人几乎同时放跑2只猎犬，一场追逐上演了。场地中疾驰的兔子时而转弯，时而绕圈，身形矫健，而紧追其后的猎犬虽然身形骨瘦如柴，却异常迅捷灵活。
13: 兔子应该是从外面，从内蒙那边买的吧。
12: 他们那腿又长，要腰那么硬些，哎呀，头最多长家伙，咱不是这么带的对吧？
10: 这些少见的兽犬在当地被称作细狗，善于奔跑，是猎犬的一种，因其尖脸、长耳朵、身材细瘦、挺拔而得名。更为特殊的是，在这里，这种细狗平常都必须要参加猎杀培训。
13: 狗看见兔子应该特兴奋吧，如果不放的话，它有可能有的狗兴奋的还可能咬人，这就狗就是它生下来就这样天赋。
10: 参加这种赌狗的方式也可谓花样繁多，除了参赛猎犬的精挑细选，如果参赌人员自己有爱犬，并且对其速度以及捕猎技巧自信的话，也可以压住，让自己的猎犬与赌场的猎犬一决高下。这样自由的方式也吸引了一大群猎犬爱好者的积极参与。
18: 特别喜欢狗， 我们经常在这个狗市上去转悠，然后谁有了一条好狗，我们都去他那去看看。这种细狗啊，在我们当地也没有。然后我花了几万块钱买过来，心里面自己也是非常高兴。就是后来之后，这个狗比赛之后就出了名，大家都知道我的这条狗，比一比比，大家就开始用狗压钱，看谁的狗厉害，就这样一种游戏。
17: 很多都是一些爱狗人士，他们大部分人呢，一是带着自己的狗来参赌，让自己的狗在这个赌博场上，展示一下，看是不是能够把这狗先抓住兔子，来提升它的狗的价值。
10: 在赌狗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种争执情况发生，两条实力相当的猎犬几乎同时咬住兔子，而处于场外的参赌人员肉眼又难以分辨到底谁是赢家，一时难以评判。为了解决这个弊端，赌场人员又想出了一个新招。
17: 就像这个体育比赛一样，我们肉眼分辨不出来，为了对这个争执，他们雇佣了一个比较专业有专业水平的一个摄影师。
10: 赌场上飞速奔跑的猎犬与山兔几乎等同于体育比赛上的高速运动抓拍，加之猎犬与山兔的不规则奔跑，其拍摄难度可见一斑。
16: 哎，真想不到这个隐藏在田间地头的赌博场所呢，虽然是麻雀虽小，但却是五脏俱全。
15: 是的，他们几名组织者在这个田间开设这个赌场，设备比较齐全。几名组织者不止有设备，而且分工比较明确，有负责专门维持现场秩序的，有负责专门招揽客人的，也有人负责进行放狗和赌狗的。
16: 分工明确啊，咱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招揽客人，他们怎么招揽客人呢？
15: 都是一些爱狗的人士，他们通过录制现场的一些赌狗的视频，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和一些赌狗的喜欢的群里面，然后慢慢的人知道的就多了。
16: 还有人负责把风啊，
15: 因为这几名组织者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开设赌场属于一种犯罪的行为，他们为了不受到打击，所以说安排人在其他地方进行放风，也是为了防止警察来取缔和抓捕。
16: 看起来这些赌场的这个组织者警惕性还很高啊。另外呢，他们为了不断的扩大这个赌博人群啊，还到外省市去招揽赌客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10: 为广纳赌资，赌场老板竟然花样频出。
18: 人家来了之后呢，也都想再来，毕竟很刺激嘛。
10: 他乡来客为何争相驱车到此一掷千金？
17: 一天比赛下来，就有几十万的这个流水量，在这个农村也非常是少见的。
10: 如此地下赌场上演激情豪赌，最大的赢家究竟是谁？法治天下之疯狂的游戏正在播出。为了吸引各地的赌徒，赌场对外地来客还实行了优惠回报，但凡下了注的参赌人员，如果是开车来的，不管输赢如何，回去的油费均由赌场给报销。
18: 他们给人家报销油钱，然后有时候还管人家饭，对他们非常客气。人家来了之后呢，也都想再来，毕竟很刺激嘛。
10: 在比赛的过程中，赌场还制定了自己的特殊规定，参赌人员押注筹码最少要500元起步，上不封顶。一般来说，参赌双方出的赌资大致相同，如果一方输了，赌资就归赢方所有。
13: 见到外地的和我们当地的跑，应该是那两条狗跑了一天跑7-8万块钱吧，那三场还是四场跑7-8万。
10: 由于比赛的紧张和金钱的诱惑，除了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幼外，另有专门开着车前来一掷千金。参赌人员中，有些人因长期迷恋赌狗，最终输得倾家荡产。
17: 一天比赛下来，就有几十万的这个流水量，在这个农村也非常是少见的。
16: 这个赌狗场呢，一周是开赌两次，每一次是十几场，单场的下注金额呢就达到几万元，所以一天下来呢就是20-30万。在偏僻的小山村里，这个赌狗场可谓是豪赌了。
15: 确实是豪赌，组织者在这个赌场的过程中是最大的赢家，赌客是豪赌，但是组织者按照他们的比赛规则，每次赌注的赢的一方20%是作为他们的利润。
16: 这个利润很高啊，他们靠这个发财了。
15: 确实是的，但是这种行为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2014年11月份的时候，公安机关就将这个赌博场依法进行取缔，并抓捕了一些被告人。
19: 看来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自以为算计得非常周密，可以以赌博来发财，但是没想到却成了穷途末路。就在警方对他们抓捕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变故，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10: 2014年10月，沛县警方对该大型赌狗场进行首次抓捕。
11: 我们的车辆一过来，发现这个还没有到这个场地中心，就发现已经有人员开始四处的这个逃窜了。后来据我们审查这个赌场的组织者，他们交代是其中是有人在这个负责这个望风的。
10: 同年11月初，沛县警方在摸底调查、掌握活动规律的情况下，再次出动了大批警力突击了该赌场。
11: 当时我们在县局领导的统一部署下，组织了近100名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当时我们从这边还有这边两条路进行了包夹，但是现场的人员太多，在场的群众也比较多，当时抓住了那个场主朱某、刘某等人，然后其他的犯罪嫌疑人全部都趁乱逃跑了。
13: 看到他们抓人了，别人都跑过了，我才跑的，就觉得有点害怕就跑了。
10: 由于这些赌场组织者大多为80、90后的年轻人，身手灵活，赌场外围又设立了盯梢人员，这次抓捕行动最终让一部分参与者侥幸逃脱了。在将赌场摧毁后，警方不得不随即展开了对其他场主的追逃行动。
20: 我的被告人就是和其他同案犯吧一块跑掉之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宾馆就聚集起来，就来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因为毕竟这个案发了。他们最后商量的结果呢，就是还得要自首。
10: 对狗痴迷，看守所里被告人语出惊人。
21: 被关到拘留所，他自己就说把我的狗喂好，然后他也不问他家里面人的什么情况。
10: 情理之间，这群踏上歪路的年轻人又该接受怎样的审判？
15: 希望这几名被告人呢，以后能更好的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进行谋生。
10: 法治天下之疯狂的游戏正在播出。在警方的询问室里，一众嫌疑人对自己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完全没有了狗场豪赌时的那份激情，在询问室昏暗的灯光下，积极地配合着警方进行询问调查。
21: 其中有一个陈某，他年龄比较小，在我们询问时候，在询问室是痛哭流涕，一把鼻涕一把泪，忏悔自己的行为，自己说以后任何犯罪的行为都会再做了，对自己的行为非常的后悔。
10: 至此，以梁某为首的8名涉嫌非法开设赌场的组织者悉数落网，全部归案。
19: 我们看，在警方对这些涉赌人员的抓捕过程当中，好像并不太顺利啊。那么是因为什么情况呢？
15: 因为这些组织者安排一些人在赌场的2-3公里以外进行放风，因为他们好多人都是本地人，对当地的警察比较熟悉，如果发现有警察比较靠近的话，他们会电话通知组织者，组织者就会安排这些赌徒离开现场。当公安到达现场以后，已经人去楼空了。而且他们组织者并没有确定具体时间，并不是每天都赌，而是在每周三和每周五中午12点以后才进行开赌。所以说公安多次进行抓捕的时候收效甚微。
19: 这个民间的赌场从开设到最后被警方一网打尽，存在了多长时间？
15: 8名组织者从2014年9月份开始进行组织，到2014年11月份就被我们警方依法进行取缔并抓捕。
19: 那么在涉赌期间，他们所涉及的这个赌资金额总共是多少？
15: 通过他们几名被告人的在机关的供述，他们涉赌的金额达到100多万，保守估计他们非法获利大概10几万元。
10: 这些赌场组织者在落网后认罪态度较好，所以在犯罪事实较为清晰的情况下，警方很快将本案移交到检察机关。
22: 这种案件目前来说在我们这边还真是第一次有这种吸毒的特殊方式，而且这个金额特别巨大， 然后售后金额达到了200余万元。当时而且从证据来看呢，当时餐组人员也特别多，经过对这个全案的证据审查，认为几名被告人涉嫌这个开车赌场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我们就以这个被告人吴某等八人以开车赌场罪移送沛县人民法院起诉。
10: 2015年8月18日，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人民法院依法对梁某、刘某、吴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虽然赌狗场经营只有几个月，但是因为涉案人员的众多和流动性，导致在认定涉案金额的问题上产生了疑问。
19: 刚才是庭审现场的画面，另外有一个细节我们也注意到了，在本案当中呢，检察院起诉的涉案金额呢是200多万，但是最后法庭认定的实际上是100万左右啊。为什么这个数额差距比较大？
15: 本院呢经过合议庭合议之后，认为根据几名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被告人在当庭的供述，以及在现场的一些证人包括记账人员的陈述，综合全案的证据，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说，还是认定被告人非法涉案金额100多万，非法获利10几万元，更有利于被告人进行定罪处罚。
19: 所以最后咱们法庭认定的涉案金额呢是100多万元。最后法庭对这些涉案的年轻人是怎么宣判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10: 在本案被告人开设赌场的几个月当中，开赌100余场，而由于人员以及赌资组成的复杂性，涉案金额的准确数字成了一个问题。在经过合议庭合议后，经过综合判断，最终法院确认了涉案赌资为100余万元的事实，并以此为准，于2015年10月12日对本案作出宣判。被告人梁某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其余开设赌场的相关被告人被判3年2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
21: 举一个这个例子吧，也是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嫌疑人，被我们抓住以后，被关到拘留所、看守所。我们问他，就是以后他对自己家里什么交代了吗？他自己说，把我的狗，喂好，然后他也不问他家里面人的什么情况，特别是爱他的狗，他什么也不顾，又顾自己的狗。
10: 这个地下赌狗场的8名组织者中，一部分是无业青年，也有个体小老板，甚至有一些学校的体育老师。他们原本都是因为喜欢养狗而聚集在一起的，却因为一时的贪念，使得原本美好的青春年华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
19: 我们看到这些赌博的组织者呢，最终是获刑1年2个月到3年4个月。量刑上法庭是怎么考虑的？
15: 对于这种赌博案件，在本地区比较少见，同时参与的人也比较多，不只有本地人参与，还有许多外省市人来进行赌博。这个案件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比较大，社会影响比较恶劣，但是本着惩罚与教育为主的法治理念，对被告人并不是仅仅以处罚为主，而是以教育为主。对其他的参与赌博的人员，公安机关已经对他进行行政处罚。
19: 所以对于这些涉赌的人员和赌博的组织者，是处罚和教育并重。
15: 是的，本院呢合议完之后认为这几名被告人也都是年轻人，所以说本庭对其中几名被告人有自首情节的，他们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本院也决定对其减轻处罚，希望这几名被告人呢以后能更好的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进行谋生，而不是采取违法犯罪的手段来获取这些不义之财。
19: 这起细狗撵兔赌博案，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0: 在本案当中，这些赌场的组织者实际上都是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因为喜欢养狗而在一起聚集，逐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呢，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以为自己仅仅是在游戏。但实际上，我国刑法规定了开设赌场罪，组织或提供场所让他人赌博的，都有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当今社会，开设赌场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呢还打着游戏娱乐的幌子。我们希望通过本案，提醒广大观众朋友，不要参与各种形式的赌博，也不要为他人赌博提供场所，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
2: 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心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440，今年40一股，合着呢是2440。
6: 这也比去年还多。
5: 那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币在这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首红色歌曲被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传唱。

0: 每年这里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万游客前来参观，它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
1: 小蔡，今天我们会到湘潭这个湖南省级山，更是一代知音案子。
0: 他是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王伟忠，今天他要和助理小蔡去50余公里外的湘潭市，为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送达执行通知书。
1: 这个毛俊林呢，这个作为一个个体的包工头啊，这个雇佣了这个农民工。
0: 此前，包工头毛春林在承包一个工程师与发包方之间某建筑公司发生了劳动纠纷，造成跟着他干活的数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总计20余万元。通过诉讼，法院判决该建筑公司偿还农民工工资。
1: 我是韶山法院执行局的负责人，我姓王。
0: 王伟忠向建筑公司介绍了执行情况，但公司法务部负责人却对本案的判决提出了异议。
2: 劳务部还纠纷了，因为一直双方都持着不同意见，
1: 在互相审查了，你们审查你们都不认同执行的。
0: 对于公司提出的异议，王伟忠法官解释道：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提起申诉，并不影响该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公司还是应该在执行期限内尽快主动偿还拖欠的工资，否则案件一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反而会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经过王伟忠耐心的释法明理后，建筑公司的态度很快就转变了，这是王伟忠此前并没有想到的。
1: 有些公司有很大的意见，但是我没想到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被执行公司，尽管他们在诉讼过程中间有些抗衡，但是他们还是真正有没有还的判决。
0: 随后王伟忠和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又就执行的具体时间和工资发放方式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建筑公司最终承诺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偿还农民工的工资。
1: 韶山是一代伟人毛主席的家乡，是伟人故里。执行工作呢，是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对当事人的利益受到影响的话，某种程度上影响到韶山以及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成立于1985年的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现已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中，涉及民生案件的比例达到了32%，其中农民工讨薪的案件尽占民生案件中的1.2%。然而，这小小的数字却引起了法院高度的重视。
1: 本身作为农民工，在类似的建筑施工活动中间，他是流了汗，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
3: 我们不能够让他流汗又流泪，虽然在一些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有争议，但是作为法院全体干部都是高度重视的，各部门共同发力，共同来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0: 今天一大早，韶山市人民法院的大厅里来了很多人。原来王伟忠之前走访的建筑公司已经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款打到了法院的账户上，法院随即通知了农民工到法院来领钱。
3: 同志们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举行农民工工资现场兑现会，现场呢发放有关的执行款。
4: 申请执行人彭孝友，申请执行标的7100，申请执行人谭帅，申请执行标的9550。
5: 真心感谢韶山人民法院，感谢执行局的领导，有真的感谢的，有真感谢。
6: 法院这个还是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嘛，这个不容易嘛。
7: 很满意的，满意啊，当地政策好吧，看能不能跟老子负责吧。
5: 真情感谢，感谢。
0: 农民工用真诚而又朴实的语言表达着对法院、对法官最真实的谢意。之所以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从农民工申请执行到法院执行完毕，把钱发到了农民工的手里，仅用了5天的时间。
1: 我作为一个执行负责人，积极的主动的履行人民法院应尽的职责，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今天下着雨，王伟忠法官和助理小蔡又一起上了车。他们今天不是去执行新案件，而是对两个多月前执行完毕的一起工伤赔偿案进行回访。
8: 老板，
1: 国子那个在宿舍上班。
0: 这个中年男子就是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文有正。3年前，文有正把自家的冶炼厂租赁给了别人，没想到租赁期间冶炼厂发生意外事故，导致工人李应山被烧伤。2016年，经韶山市劳动仲裁委仲裁，文有正和租赁方要共同承担80余万元的赔偿款。
1: 后来的这个申请金呢，独自向法院要求执行，在我们执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独自跟你们交流，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9: 做对后来讲，你说牛市平地，哎呀，去我们区域等牛市平地的这个房间，所以接受他们处理。
0: 此时，文有正已经理解并接受了这起案件的结果。然而，早在事故发生后乃至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初期，他并不是这样的态度。
9: 因为我们是不能不服，不是也不服的判决。
1: 嗯。
9: 对我们租赁局的或者再前的操作，因为发生任何大小事故，一切由业行负责，由租赁方负责。
0: 因为租赁方失踪，文有正又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从2016年仲裁委作出仲裁，一直到2018年9月，受伤的李应山一直没有能拿到赔偿款。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受理该案后，随即对冶炼厂的厂房进行了查封。冶炼厂被查封后，韶山市人民法院通知文有正到法院进行调解。为了促使案件尽快解决，毛文丽副院长亲自参加了调解。
10: 那么我要给你们提出的是什么？是否把一次性的解决问题？
0: 因为租赁方失踪，按照法律规定，80万元的赔偿款都需要由文有正承担。围绕着赔偿数额，双方很快陷入了拉锯战。对于这10万元的差距，毛文丽副院长和双方当事人又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沟通，最终双方做出让步，文有正一次性赔偿李应山50万元。然而，当时文有正的冶炼厂已经破产，并没有能力赔偿这笔钱。
10: 黑在刚刚了，没有黑进来没上，
0: 对不对？2018年10月，在法院的协助下，被执行人文有正再次来到法院，将变卖冶炼厂的50万元赔偿款交到了申请执行人李应山的手中。历时3年的案件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3: 把他这个案件几年来的事情一次性集结了。作为申请方相当满意，作为我们法官们说的，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
0: 今天面对执行法官的回访，文有正更是表示已经从心底里接受了法院的处理方式。
1: 也感谢你们对执行工作理解啊，谢谢了，
9: 要肯定是理解，要不理解我讲的是根本执行。
0: 一起案件执行程序的终结并不代表案件的结束，了解被执行人对法院的执行是否还存在异议，是否还存在激化矛盾的隐患，这也是执行法官工作的一部分。
1: 把矛盾的根本问题解决好，那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都获取也值得。如果处理不好，因此引发更多的矛盾，当事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法官不愿意看到的。
3: 坐下来把这个协商，这样有利于呢，一个是把这个案件呢执行顺利尽快到位，应该呢就呢不产生呢其他的一些呢社会矛盾。
0: 结束了与被执行人文有正的沟通，王伟忠法官又上了车，在雨中继续赶路。助理小蔡在商店里购买了粮油，接下来他们要去申请执行人李应山的家中进行探望。
1: 我们其实是来回访一下，对已经过来处理的案子，特别是你这个案子， 听取你们的意见，处理的过程，处理的结果，还有什么想法。关于的还是做的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你们的能够理解的我们也很感动。
0: 李应山夫妻二人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表示了感谢，对法官的到来更是由衷的感动。而王伟忠心里最挂念的还是李应山的状态。
11: 学生面积
1: 好多，80%，85%的受伤了。
11: 这个也得讲，85%的没样子了。
0: 通过探望，王伟忠法官得知，李应山在拿到赔偿款后，已经偿还了当初因为治疗欠下的外债，接下来还需要继续治疗。剩下的赔偿款应该可以保障他今后的生活所需。
11: 经过华为你的参与，帮助我能够拿到这么多，我非常的感谢他们，达到了我的满意结果。谢谢奶奶，感谢奶奶。
0: 王伟忠法官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回访，不仅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温度，也表达了执行法官对案件当事人的理解和关怀。
1: 我们也是看看后续的效果，对他的生活以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影响。我们不仅仅是这案件，还是要关注他以后的生长和生活。
0: 关注民生，让农民工切身感受到法律的温暖，已成为韶山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工作重点，也为其他执行案件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会议室里，执行人员正在针对如何执行涉及民生的案件进行讨论。
11: 开几道等级，就是为执行工作啊，特别是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呢、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不？
4: 就是手里面李洪胜的申请执行李小强这个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这个案件呢，可能会有一点难度。我觉得这种涉及民生案件的话，还是要多做调解工作。
11: 对每一个案件，它可能也不。

0: 付的这个购买土地的这个18800呢，这个钱呢被执行人也不愿意给。
1: 为了这起案件的执行，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丽、王伟忠法官等四人一同前往银元村村委会，邀请村委会一起参与法院的执行工作。
0: 今天主要是协调一下你们这个执行的案子，啊，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好不好？
2: 你愿意接受调解吗？
3: 是吧？能够调个方案就调个，方案报的干得好，是吧？那法律永远都不能够违反法律。
1: 这两位说话的人是被执行人李小强和申请执行人李洪胜，两人都同意调解。当调解开始时，村委会主任郭开圭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4: 那个国公里面的那个特地投资，就帮打发主意，就把那个特地那个资方来调解，不斗方的还是不
3: 的。但是我调解过后，他是没有的。
1: 听到村委会主任的建议，被执行人李小强随即提出了反对。原因是当初转让土地时，申请执行人李洪胜除了支付18000多元，还应该兑换一块土地给他，但是李洪胜并没有履行承诺，所以他不同意。
3: 你什么意思？
1: 原来两个人还是亲戚关系，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修复他们的关系，沈泵法官一行人决定去争议地块的现场进行实地查看。经过查看，法官们发现李洪胜之所以不愿交付这块土地，原因是这块土地还牵扯到其他邻居，他一个人做不了主。
3: 我这个大孩子住的是那个的吧？
5: 啊，我是那个的哈，嗯，那个的。
0: 就是说，现在这块土地的这个界限问题，啊，因为它涉及到还有除了这个被执行人之外，还有跟其他邻居，这个界限还有可能还有一点不清楚的地方。啊，这个事情呢，那就需要申请执行人跟这个其他的邻居再协商一下，再确定。
1: 现场查看回来后，专委刘丽和村委会主任郭开圭把李小强叫到了另外一间屋子里进行单独调解。一开始，李小强依然不同意调解方案。
3: 这当然就责任就要分摊了。
1: 专委刘丽和郭开圭只能一边诠释法理，一边分析利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说，李小强才最终同意放弃那块地。持续了整个下午的调解，终于有了结果。
0: 双方达成如下和解协议：双方同意李小强将竹山及其竹山上的青苗附竹长期租赁给李洪胜，租用的价格为18800元整，一次性付清，租赁期间不再产生其他费用。
6: 我们希望到下面去多走一走，第一个听取一下双方的意见，也听取一下村上也好、乡镇也好他们的意见，让申请这些人了解我们法院工作的辛苦难处，对于一些案子他们也能够理解。
1: 法官们通过跟村委会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的分歧，也挽回了即将破裂的亲戚关系。调解结案是韶山市人民法院在执行涉民生案件时最常用到的方式之一，但每一起案件能否调解成功，对每一位法官都是一种考验。刘卫平法官手里也有一起需要调解的案件。
7: 这个申请人这边是一个受害者，他跟这个被执行人原本是这个恋人关系，他们两人骑一辆摩托车，申请人就坐在这个被执行人前面，然后跟一辆这个小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了这个申请人截肢。
1: 虽然申请执行人张丽君和被执行人余庆曾经于2014年达成调解协议，余庆一次性赔偿张丽君24万元，然而张丽君却迟迟没有拿到这笔钱。法院也曾经对被执行人余庆采取过拘留、纳入黑名单等措施，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执行款还是迟迟没有到位。如今余庆更是失踪许久，杳无音信。这天早上，执行人员得到线索，余庆可能回到了家中，执行人员随即出发赶往余庆家。
8: 就他这个案子，那也这么久了，现在余庆他人在哪里啊？
9: 名不有，说不清。
1: 执行人员并没有找到余庆，对于余庆身在何处，余庆的父母也不肯透露半点信息。
8: 你们跟他有联系吧？有电话吧？
9: 不得了，
8: 他现在在外面打工啊，这干什么？
9: 打屁干了，都不说了。
1: 从余庆母亲的话语中。

0: 法官感受到他们夫妻对于自己儿子的处境也非常的担忧，借此法官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劝说。
1: 所以还是找点父母帮他解决就解决了，
2: 并不是不是真正的那他就
0: 见到夫妻俩有替儿子进行赔偿的意愿，并愿意通过法院来进行调解，王伟忠法官立即联系了申请执行人张立军，希望他们当面进行调解。
3: 张立军呗。
0: 第二天下午，张立军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韶山市人民法院，在法官的主持下与于晴的父母面对面进行协商。
1: 因为也这么久了，从2014年到现在，他们父母亲还是愿意今天来跟你坐在这里来调解。
4: 如果说一次性的话，可以达到轻松。
0: 不难看出，就赔偿金额，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此法官决定将双方当事人分开，先单独给申请执行人张立军做工作。
1: 他这边他也是作为父母啊，按法律规定，父母也可以不理，父母亲还是想着帮他代为履行。
2: 你们已经在上面了是吧？我们已经在打折
3: 打退了。
0: 经过法官的耐心劝说，张立军做出让步，同意赔偿可以降到80,000元，一次性付清。当法官把这个结果告知于晴的父母时，他们却并不能接受。
1: 什么能力嘛？就是没得跟他两个人争嘛。
3: 他既不是我们操纵的。
0: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一个下午的沟通，双方还是没能就执行款的金额达成调解。
5: 我们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在经济调解的基础上，跟双方守岁村做好调解工作，力争把该案件进合教。
0: 韶山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本着以维护老百姓权益的宗旨，尽可能通过调解化解矛盾，力争让每一个案件都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为了这个目标，三位法官冒着雨又出发了。
6: 长期以来，韶山法院始终将涉民生案件作为重中之重，坚持走进群众，了解实情，尽量调解结案，既防止了矛盾激化，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又维护了家乡形象。为了这个目标，在今后的执行工作中，我们将积极主动运用一切法律措施和手段，化解他们的矛盾和纠纷，为建设和谐美丽幸福的韶山而努力。虽然我们要付出更多的责任和辛苦，那也值得。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9: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8: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9: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草莓的话题。草莓呢是消费者的心头好，无论是在超市还是在菜市场，或者是再到草莓大棚里的亲自采摘，这一口爆汁的鲜甜是最治愈的小确幸，连空气都甜滋滋的。可是你知道吗，这红彤彤奠定背后藏着整个草莓产业的甜蜜密码。
1: 那从育苗棚里凌晨四点的灯火，到采摘工指尖沾着的晨露，从冷链车连夜奔波的轨迹，到直播间里助农草莓刷屏的弹幕，一颗草莓的旅程串起的不仅是舌尖的惊喜，更是乡村振兴的暖流。
0: 年终岁尾，我们就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
1: 嗯，那今天呢，我们一同探讨话题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欢迎您，邹部长。
7: 哎，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你好，崔会长。
8: 哎，大家好。
1: 嗯，欢迎。
0: 好，
1: 那欢迎二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共同呢探讨咱们草莓产业如何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0: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赞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最近吃草莓了吗？
1: 嗯，最近还真没吃，所以说今天我看直播台前摆放的草莓特别特别的心动。
0: 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草莓的话题。就是因为吃苹果呀，吃什么可能吃腻了啊，然后 这种香甜、这种新鲜的感觉一下子涌到我们的市场上哈，这一大片一片一大片的，一盆一盆的，就特别的诱人哈。
1: 而且伴随着咱们现在种植业技术的一个不断的突破发展哈，草莓的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过去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那草莓个头呢也都比较小，而且呢颜色有一些不是特别红，而有一些有大白屁股啊什么的那种的哈。现在咱们这个草莓啊是越来越红了，而且呢颜色也有不同的，有粉的，有白的，有红的啊，光红的这种草莓里面就有好多种品种，
0: 是，
1: 而且还有那种偏黑色的那种，我也吃过。
0: 光说到草莓，其实里面的文章很多很多，
1: 太深了啊。
0: 比如说我们的栽培技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草莓品种，
1: 哎，
0: 比如说农文旅，比如说采摘等等，其实里面大有文章哈。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在草莓领域的大咖哈，与我们一同分享。那其实说起来。这个济南市省会嘛，说起我们济南草莓的发展，不得不提到邹老师，哎，在这个圈子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其实济南，因为我是济南本地的哈，这个从小长到大，知道这个草莓产在哪儿啊？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张耳啊、董家呀，啊，
0: 嗯，是。所以呢，我们首先来请邹老师哈，给我们聊一聊我们济南的草莓，好不好？
7: 嗯，好，
0: 嗯，
7: 应该说呢，也非常有幸啊，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啊。就与咱这个济南草莓的产业发展哈、啊、也结缘，也见证啊，也参与咱整个草莓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
0: 是，这个说起来草莓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90年代，基本上都是夏天吃草莓，
7: 对
0: 啊，5月份、6月份这个时候，
7: 对
0: 啊、然后在学校门口可能有这个摆摊儿的。
7: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草莓特别好吃。然后到了后来，慢慢的才有这样的大棚的设施栽培。
7: 是
0: 啊，是我们这个草莓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7: 应该说，就咱全省啊，这个草莓应该说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啊、发展，到现在也就有百年历史了啊。从济南草莓这个产业发展来看呢，应该说从上世纪，应该说从94年啊。上世纪九十年的中期开始发展，就像你刚才说的，80年代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以陆地形式，这个生产，每年的在4月份啊，这个开始哈，三四月份开这个发芽，5月份开花，6月份结果、啊、这样的一形式，然后呢，从94年哈、啊、逐渐开始发展设施大棚生产种植。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大棚设施啊，就实现了草莓的由陆地生产到促成保护地栽培。每年呢8月底到9月初这块儿开始种植，然后呢，10月下旬、啊、开始保温，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每年的春节以后啊开始上市，后来呢是越来越早，现在呢，基本保持在每年的10月中旬就开始上市了，一直呢能收获到这个。第二年的5月份，5月初，这样的话呢，能保持啊，长达就是6到7个月的这么一个，这个6个月左右的这个采收时间啊，比以前的陆地采摘啊，要时间要延长多了，而且呢，产量啊，然后呢，口感品质啊，作为一个现实草莓啊，口感品质啊，应该说也是在整个冬春季节一道非常美味的一个水果。啊、
0: 是，整个的时间拉长了，我们的收益也拉长了，
7: 对，
0: 是吧？
7: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还拉动了我们草莓的后期的一些加工，是不是？
7: 对对对，确实哈、
0: 啊，
7: 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啊。也从这个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开始种植以后呢，刚开始的品种啊，你像像宝娇早生、像明宝啊、像全明星这些品种，从95年呢开始引进日本的，像风星啊这个品种呢，一直种了十几年，啊，种到2008年左右，呢就开始又种植这个红颜啊，种植红颜种了有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从2010年到2012年。这马上就开始转成又种植甜宝哈、啊，到现在为止呢，也是以甜宝为主哈、啊，然后呢，辅以各个不同的栽培品种，像呢红的、粉的、白的啊，但是呢，通过品种的变化呢，也体现了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变化。刚开始种植那些明宝的时候啊，因为它是这个像凤香啊、梅母啊。产量大约在4000斤左右啊、然后呢，你到种植这个红颜以后呢，那产量能提升到就是现在就是也是国内这个主栽品种啊，就能提到6000斤以上了就啊、这个产量的幅提升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是， 这个草莓的变化其实挺多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啊。
7: 对。
0: 一个是上市的时间，我们过去说只有那夏天的一两个月的时间。
7: 对。
0: 啊，那现在就是半年多，我们都可以品尝到草莓。
7: 对。
0: 而且品种越来越多。
7: 品种也越来越多。
0: 选择也越来越多了。
7: 所以说从品种的颜色上呢，刚才也说了，就是出现这个眉飞色舞啊。
0: 眉飞色舞四个字儿怎么理解？
7: 眉就是草莓，飞呢就是那个这个红色的那个绯红的那个眉飞是吧？色颜色五就是这个颜色比较多，现在品种呢搭配的比较丰富
0: 是
7: 就出现这样的。
0: 就过去的草莓就只有红色，
7: 对，
0: 现在很多种颜色了哈。
7: 是应该说从颜色的这个就是一直到2011几年的这个时候哈，我们济南的草莓呢也逐渐呈现出就是一个品种啊就一统天下。包括刚开始种这个枫香的时候，这十几年这个基地上其他没有其他的品种，
0: 就枫香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种，
7: 比较老的品种。但种了十几年哈，就是全都种着一个品种。
0: 为什么呢？
7: 因为当时的就是一个是在替代原相比原来的，你像明宝啊、全明星啊这些品种啊，它能体现出比较浓的一个芳香味儿。然后呢，它早熟性呢要比以前的品种要好一些。另外一个口感啊、产量啊、早熟性啊、抗病性啊也比以前的品种要强。所以说呢，大家伙呢普遍统一的都种这一个品种。但是呢，随着这个引进的品种的增多，特别是在国内啊，这个品种繁育这项工作的逐渐加强啊，这几年呢，我们国内这个培育的自主的品种啊，应该说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你像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几个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像金刚二号啊，像中梅香玉啊，还有像这个翠玉啊，岩梅一号啊，等等这样的品种啊，都是咱国内培育的一些品种。而且呢，在生产中表现出来呢，还表现出一些各自的不同的一些品种的一些特色，也受到各地啊这个种植户的一些欢迎和认可啊。特别是呢，也深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认可和欢迎啊。
0: 好，这个说到我们这个草莓品种，您刚才说了很多哈，有一些我们也不太熟悉哈，可能消费者了解的，比如说刚才您讲到的田宝。
7: 对
0: 啊，它的专业名词叫什么嘞？
7: 叫张基。
0: 叫张基。
7: 张基
0: 啊、
7: 哎，
0: 当时也是称霸市场的一个品种，是吧？
7: 对，应该说这个品种呢，一直到现在啊，也是我们济南地区的一个
0: 主打品种，
8: 山东省的
7: 主打品种。
0: 就是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7: 非常大的。
0: 但是您看，咱今天直播间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颜色的草莓，是吧？有红的，好像还有更紫一点的，然后还有那种粉色的，还有白色的。
7: 对
0: 啊，这几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7: 你像红色的呢，现在就像有刚才说的，有田宝，有香野，有建德红，有中梅香玉，有金刚二号等等这样的品种哈。这其中呢，这个颜色的这个就是在红的程度上又有一定的区别哈。你像这个中梅香玉，它就是一个鲜红色比较亮然后田宝呢也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颜色。你像红岩刚才说的，它这个颜色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深一些，
8: 对，
7: 比较深一些。还有呢就是像建德红，它这个品种呢就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这个采收的时候，在或者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它是从这个果实的那个尖部开始逐渐发红，然后呢在果实的果尖，就是靠近萼片的地方呢，可能会留一圈发白的这样的地方。而且呢红白啊这个间隔呢差别呢还非常的明显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颜色再深的，像黑珍珠。
0: 对，它就有点紫的这种感觉，
7: 就发黑了，就所以叫做黑珍珠。还有的呢，就是像这个粉的品种，像粉玉一号啊，粉玉二号啊，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在国内培育的哈，
8: 对，
7: 杭州农科院于红老师培育这个品种，它这个呢，早熟性比较好，硬度也可以啊，然后呢，口感风味也行，颜色呢就是一个粉色的，比较喜庆 不是是这样的大红，也不是这样的这个白色啊，就是成这样的粉色。
0: 嗯，
7: 当然还有一些纯白的品种，像梦之莹啊、梦之富啊，再加上现在的包括翠玉啊等等，这样的话是一些白的品种啊。
0: 嗯、
7: 白的品种呢，这中间呢又分不同的情况，是吧？它有的呢这个成熟以后呢，它的籽粒是转红的，有的呢是籽粒它仍然是保持一些绿色的、
0: 嗯、
7: 啊这样的品种啊。
0: 是，所以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喜好哈，
7: 对，
0: 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7: 对对对。
0: 啊，您刚才说您是2000年初，就是接触草莓，
7: 对，
0: 研究草莓，
7: 对 对, 对，参加工作啊，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啊。崔会长，您接触草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8: 我是从11年开始接触草莓，
0: 嗯，
8: 然后13年呢，然后进行了自己的一个园区建设，
0: 嗯、
8: 然后进行了这个第一。这个遗产的这种种植吧。
0: 2011年的话，是不是也是赶上了发展草莓的好时候？
8: 对，
0: 嗯，
8: 在11年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咱们这个济南或者历城草莓的一个发展比较迅猛的一个时段，
0: 嗯，
8: 老百姓的收益也比较高，
0: 嗯，
8: 然后当时啊，包括是各方面的这个市场呀、政策呀，包括老百姓的这个收益啊，这个种植积极性啊都非常高，
0: 嗯，
8: 所以我们在进来的时候也正好属于我们这个草莓产业迅速发展的那么一个阶段。
0: 嗯，那一年您现在回想起来的话，种的是什么品种？
8: 那个时候的话，种的还是以甜宝为主嘛，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张记，
0: 嗯，
8: 因为当时这个可选择性比较差，比较少，因为就刚才就跟那个周部长说的一样，当时的这个品种啊，相对来说比较短缺，都是以日本进口品种为主体，然后咱国内这个品种的这个创新啊、研发啊，相对还处于一个落后阶段，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范围并不广，所以说除了欧美系列，那么就是日韩品种，那么基本上就是以日本品种为主导的，所以这几年呢就完全不同了。经过这10几年的发展吧，
0: 嗯，
8: 就是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品种的多元化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咱们国产品种的这个水准也接近于咱们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些草莓育种的水准，所以咱们现在的选择性广，比以前啊这个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和这个定向性更好一点现在。
0: 您其实有两个身份哈，
8: 嗯，
0: 一个是山东草莓协会的会长，
8: 嗯，
0: 啊，还有一个身份是自己有一个普朗特的农业技术公司。
8: 对对 对, 对
0: 啊，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普朗特农业公司，
8: 嗯，
0: 它从事草莓的哪一个环节的，
8: 嗯，
0: 啊这个工作？
8: 实际上一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个草莓产业为例吧，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运营，不管是一个产业的基础也好，然后产业良性发展也好，必须得产业链完整，你包括从育种开始到育苗到种植的标准化，然后到最终的商品性的形成，到上架，到品牌的销售，它是一个体系建设。所以我们公司一直从刚开始定位来说的话，就是定位什么呢，就是做全产业链的这个运营，然后要赋能于这个老百姓和煤农，让这个产业发展得更好，老百姓收入更多。而我们要是做老百姓，基本上就是我们煤农就是无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你包括是育种育苗，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科研单位或者我们这个农休企业来参与的一个事情。那么种植环节，那么是老百姓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如何让用我们的技术核心和我们的标准化种植水准，然后给老百姓打样。然后怎么去种，引领他们种得更好，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销售的公司，然后让老百姓种出来这个草莓更好的渠道卖出去，让它种好卖好，那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定位。所以我们一直沿这个路线走，就是完善产业链，不给煤农争利，然后赋能煤农增收，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目前也是一直践行的我们这个发展理念。
0: 所以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我们这种龙头企业的带领哈。
8: 是的
0: 啊，无论是从前期的特别重要的这个草莓品种的这个问题，
8: 对，
0: 一直再到后边的技术，再到整个产业链的拉长，
8: 对对对
0: 啊，不跟我们当地的农民争利，
8: 对
0: 是吧，
8: 对对对，
0: 要带着他们去发展，
8: 对，
0: 要突破我们草莓产业当中的一些
8: 困难
0: 瓶颈问题啊。那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刚开始可能很多草莓品种是依靠国外，
8: 对
0: 啊，我们本土的品种很少。那么我听说您这边也增加了一个新的草莓品种，
8: 对对对，
0: 是吧？
8: 对
0: 啊，给大家分享一下
8: 啊。好，因为运作新品种啊，是我们龙头企业应该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公司啊，就是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利润获得的一个保障。既是对产业的一个负责，也是对公司的一个负责嘛。所以选择新品种呢，是一定是一个龙头企业 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中明香芋这个品种，因为我们在八年以前做了一个雪里香，现在雪里香这个品种的话，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非常庞大了，但是给这个草莓产业啊，特别是采摘园区带来了很大的收益。那么特别是去年我们做了这个中明香芋这个品种以后呢，就是针对于红色草莓系列，然后如何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这个品种选择，这个非常关键。因为目前来说的话，特别是从2025年6月1号，然后咱们那个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落地实施，也决定了就是以后的新品种的运营推广与生产与品牌化的销售，它都需要一个法律的保障。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特别对咱们产区的做法的话，那么就是由龙头企业然后买断这个知识产权，既保障咱们产区的安全应用，也同时也让育种者由他的这个激励育种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这个时间哈，去新品种的开发，这也是做我们龙头企业去买断品种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公司今年做的这个中明香芋，那么它通口感还有一个什么叫好品种啊，我认为这个中明香芋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那么就是好种是吧，好吃还能好卖。那所以我们前期啊做的主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是一个种植技术的探索以及这个市场渠道的打通。所以我们也给那个银座也做成了一个定向的种植的那么一个产销对接的那么一个模式，就是中明香芋。那么因为以后所有的品种不只是繁殖材料，它生产材料也作为一个品种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一些商超也大型商超，你就不能随便买一个品种，这也是以后一个趋势嘛。所以我们做这个中明香芋也是为了让新品种为咱们当地包括是育种者还有我们企业做三方面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吧，就是
0: 。其实保护一个品种，发展一个品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整个产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是吧？
8: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跟银座是专门签约了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种的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就在他们的渠道去投放。
8: 对对对，
0: 他们就不可以再引进其他的同类的草莓。
8: 不是，就是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在跟银座签完以后呢，只有银座具备卖这个中明香芋的权限。
0: 哦，只有他能卖
8: 这个中明香芋。那么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因为只是这个品种产权对山东来说是我们是独家嘛，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
0: 商超，
8: 就是让商超有一个合法的保障。你不能说是卖了一个品种，你还没有授权是吧？你还没有获得权限，那么你卖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带来一些法律风险。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也好，对这个渠道也好，这都是一种在法律框架之下，然后如何让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新品种发光发热，做出更好的这个效益，就是这种。
0: 那当时在这个选择品种的时候，是看中了中梅香芋的哪一个特点？
8: 对，
0: 买断了它。
8: 对，因为现在在这个品种的这个多元化上，其实很多，你有各种颜色。刚才那个周总也说哈，咱们说各种颜色都有，但是红色系啊，一直是咱们的主流消费系。
0: 对，
8: 主流系，你像红色草莓，咱们不管是流通也好，咱们这个作为商品也好哈，大流通做的一定是红色为主，也肯定红色为主。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就选了一个，就是汇集更多的种植户能够选择那么一个品种。那么咱们目前红色的话，那么就是红颜是吧？然后再加上张记、祥野，那这是三大红色系。非常目前来说面积最大的三个系别。那么如何，是不是在这三个基础上还有没有更好的这个红色系的品种能够胜出呢？现在目前来说我们一个给他选，刚才杜部长也说了好多品种，也有很多红色系，所以说红色系是主流。那一个作为从全球来看，红色系都应该是主流，所以说我们认为红色系是我们选择一个新品种的首先选择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它要以管理以种植嘛，然后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如果是能够轻简化是吧，然后塑化树果少，然后大果率高，商品化高，那么这也是作为老百姓也好，种的过程当中能够少投资少投入，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向。所以我们认为综合考量吧，就是这个中明香芋嘛，就是优点很明显，这个缺点不突出，那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个品种作为咱们山东啊未来在红色草莓这个系列当中能够有发展机会，然后能够给那个梅农种它能够多收益的可能性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要选择它。
0: 行，那我再问一下咱们这个邹部长哈，就是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们山东发展中梅香芋这个品种是一个潜力股，是不是？
7: 对，因为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啊，也是中国果树研究所哈，这个培育的一个品种，从这个果形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稍微有点稍长的哈，这个圆锥形的一个就是这个正常的一个那草莓的一个这个比较
0: 规整的形状是吧？
7: 规整的一个形状。
0: 嗯。
7: 另外呢，它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亮度啊。颜就是这个果实成熟以后，说颜色的亮度特别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果实整个这个蜘蛛啊，是它是一个长势比较
8: 要中庸哈。
7: 对，长势比较旺的一个品种。就是抗性也比较强。体现在就是还有早熟性，表现也不错。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标的呢，它就是现在很多品种，它就是对标的一个像现在我们的主栽的就是这个张基
8: 啊，
7: 田宝这个品种啊，它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各个点上，我们在济南地区，那这咱主产区的各个我们示范基地啊，也进行了试种的话呢，应该说啊，它相比像田宝啊，像建德红啊，这个乡野大家伙普遍认可的一批品种来讲呢，它不在那些品种之下啊。
0: 所以说大胆的预测一下，未来是不是就是
7: 对
0: 中梅香芋的天下？
7: 对，这个呢就是好品种再加上好技术，产销结合，
8: 多一个选择，
0: 那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山东开始。这个大面积的要种植了吗？
8: 对，现在是刚刚开始这个规模，因为这个品种啊出来才不几年时间，才三年时间。然后从去年我们才买断这个品种，所以说目前来说山东的种植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也现在的话，又是从技术层面，从市场层面，你得先做好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积累。然后两种两法两人嘛，它是一个做好这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品种，年底有好技术。是吧？你好技术还得有好运营，是吧？这才一个好品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技术积累上，如何把它种好？这并不是任何一个品种，它也没有说是完美无缺，是全部完美，也不是说一塌败的一塌一文不值，都不
0: 是。
8: 所有的品种只要出现，那么它一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陷。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的时间，就是要摸清楚怎么样才能种好它。怎么样才能
0: 摸清楚它的脾气？
8: 脾气对，然后就顺着它，对，然后去做啊。
0: 那现在就是试种的话，这个结果怎么样？
8: 试种的结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因为前期嘛，就是我们试种了将近有20个点嘛。有20个点，每一个点的话，基本上表现都还是比较稳定。然后这个结束度也比较高。大家对它的认知啊，是慢慢的在提升。所以我相信这个品种啊，就是说是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完善嘛，应该让了更多的梅农会选择它。这是这样，所以今年表现还都不错。唯一就是前期可能咱们在10月份的时候那一场大雨啊，一直下了1个月的时间，也让这个草莓的种植啊，特别是品种的它的一些特性啊，有时候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啊，因为毕竟是气候的影响，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通过不断的这个试种，不断的摸索吧，去回避它的缺点，发挥它的优点。
0: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梅农如果想要更新品种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品种，是不是？
8: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要注意知识产权啊。
8: 对。
0: 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哈、去合作。
8: 是的
0: 啊、那目前您就是买断了山东的这个市场。
8: 山东的这个市场。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崔会长来取得联系哈、
8: 欢迎大家试种啊。
0: 好。
1: 可以说上半段节目我们聊得很透彻哈，聊这个草莓产业、草莓品种。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啊，半点之后呢，咱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聊草莓、聊草莓产业。这样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哈，要购买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好了，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1: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9: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操劳，徐步大声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9: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接下来认识到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你好，邹部长。
7: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欢迎您，崔会长。
8: 哎，大家好。
1: 嗯，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个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
0: 节目开头邹部长哈、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国草莓的发展，包括山东草莓和济南草莓的这个情况哈。那发展到现在咱们济南草莓来说的话是 几十年的时间了。
7: 对，应该说是发展三十多年。
0: 三十多年的时间了啊，
7: 嗯，
0: 那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在规模上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和体量呢？
7: 嗯，应该说，就是纯设施草莓的话，济南主要是以就是这种设施栽培为主哈，
0: 嗯。
7: 通过这个从这个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面积是稳定年种植面积稳定在接近4万亩。哎，然后呢，产量呢超过10万吨，产值呢已经达到20亿元以上啊。哎，
0: 嗯，
7: 哎，应该说目前来说呢，就是咱济南市所有的涉农的区县，哎，基本上都有草莓的生产种植。
0: 嗯，
7: 但种植的核心区呢，目前来呢，主要是集中在历城区还有章丘区，这两个区县。
0: 是，
7: 嗯，
0: 啊，那我们山东的草莓面积大概有多少？
7: 嗯。
8: 山东草莓这个面积的话，大概有54万亩左右。
0: 嗯，
8: 据统计，因为这个统计数据啊，可能来源不同，它的数据差异也差不多。但是咱们是作为全国最大的草莓种植省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哦，
8: 嗯，对，
0: 这个面积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是吧？
8: 对，
0: 嗯，
7: 对。
0: 那作为我们山东省草莓协会来说，我们的会员单位其实不光是济南，是吧？我们这周边的一些市啊。16地市都有是吗？
8: 都有，我们全部都有。
0: 那今年我们要盘点一下，就今天我们要盘点一下我们全年的这个情况哈。那2025年咱们协会带领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呢？
8: 主要是参加一些咱们其他省份主产区开展的一些草莓会议，组织参加。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会员企业还有我们的主产区进行调研，然后对这些技术啊来进行考察调研，然后对品种啊来进行考察，这都是我们这个协会要做的工作。然后另外的话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会员单位呢，你包括是邢台市啊，但举个例子，它就是有邢台草莓协会，邢台市草莓协会，我们也是一个体系之下吧。你包括州城啊，还有章丘啊，还有安丘啊，它都有他们的草莓协会。所以我们这个省协会和地方协会之间啊，也建立起来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运营机制。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从省角度，然后到地方，然后让这个草莓产业啊，就形成一条线，这样的话就做一些更优于主产区他们当地产区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你说我品种引进了，然后咱们省草莓协会，然后我们也有作为会长单位，引进这个品种以后，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其他产区的这种草莓协会啊，然后也获得这个草莓知识产权的这种应用啊，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主要是还是一个走出去。然后去学习，因为咱们山东嘛，毕竟是在这个草莓这个育种啊，还有各方面东西啊，相对于智慧比其他发达的一些省份啊，但目前来说，咱省内，咱山东省也有很多草莓科研队伍，也做得不错，工作也非常不错，也比较新品种出现也非常好。但是呢，还有其他省份就是在这个科研上，一些优势省份，我们去学习交流，去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然后我们之间信息的沟通互动。然后下一步就是制定发展方向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啊。
0: 那其实不光是带领大家走出去，其实我们也在探讨很多的新的技术，
8: 是的，
0: 新的模式，包括开一些相关的一些展会哈，为我们这个产业发展来进行这个智力的支持。那我想问您的是，回顾这一年的话，有哪一件事儿您觉得印象挺深刻的，有没有？
8: 还是呀，你像需要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也非常多，因为我们天天在这个农业上各种事件也频发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会员单位出现。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那个地方草莓基本上被淹的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大家非常着急。然后我们就是虽然我们这个产权准备相遇还没有这个推广这个潍坊打算的情况之下啊，想先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把他们这个种苗给到了我们这个安丘，他们从他们这个产区当中的话，也感觉通过今年表现也好啊，他们都非常满意。我觉得我们的会员单位满意，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当中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并且通过我们协会的角度，还有我们会长单位的角度，然后给予他一定的支持，并且还是一些未来发展方向的这些支持。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很开心，就我们感觉是非常非常值得。 记忆的地方啊，因为当时去的时候腌的已经不行了，也没有苗子了，也没有合适的品种啊，
0: 是
8: 那是非常好。
0: 我特别关注您的朋友圈，我确实也发现哈，就是在那一阵儿，经常会更新一些视频，就
8: 是
0: 说像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处理，让我们的草莓苗能够减少损失。
8: 是的，
0: 所以在那个阶段，您也是非常忙碌的，
8: 非常忙碌，因为不只是我自己园区这样如此啊，自己天天去看，然后去处理，然后是灾后的这种恢复，还有这个逮批方案的这种重新打乱了以后重新计划啊，这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为这个大水过后，那么基本上你以前的方案的制定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划零了。你从那个水排完以后扛完这以后，然后再如何制定这技术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当时的话，我们包括是我们每一个产区，我们基本上堵了四五个产区吧，我们都是看到了以后都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形成了一套关于下一步如何补肥，如何管理病虫害的管理，如何恢复这个苗子的长势啊，这都是进行了我们一些沟通的啊，最后大家也是集思广益，特别是我们草莓下来了，前面草莓就有一些是从那个园区出来的，虽然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造成太大的这种利益的损失啊，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哈。
8: 是的，是的。
0: 就是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天气，我们就会去应对了，
8: 对
0: 是吧？
8: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作为这个2026年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管理上，在技术上，要在这一块去加强？
8: 是的，实际上现在的话，一个产业的发展和最重要的是标准化生产嘛，是吧？标准化的制定，你包括这一次咱们在这个农村部发布的优质水果发展推进方案嘛，是吧？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实地适宜的去发展品种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制定标准，第三个就是为了制定标准，就是为了可追溯嘛，然后这个品牌赋码，这个产品赋码，然后可追溯，这是未来是优质水果发展的必然之路嘛。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通过这些天灾，包括我们是突发事件这种发生，那么如何制定标准化的生产，应对这种不可预知的这种天气变化哈，天气变化还有我们病虫害的发生啊，这都是作为一个产业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下回标准化的生产制定，那就是为了防止天灾人祸啊，防止这个病虫害发生，防止一些不可未知的一些事情的东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洪堤坝。
0: 是，
8: 对，
0: 那您作为这个草莓协会的会长也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包括我们这个组织，那您觉得现在的话有哪一个新的技术可以下一步广泛运用到我们这个草莓生产当中？
8: 实际上现在的话，你不过是咱们提出来这个乡村振兴是吧？乡村振兴的两个方面呢，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加乡村产业发展嘛。像如果是让我来解的话，可能比你全面啊，那么就是乡村产业的这种现代化呀，就是基本上就是乡村振兴的最大标志啊。那么它现代化的标志呢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就是品种创新啊，是吧？种子是芯片一直提出来嘛，这是保障，这是前提啊，对吧？第二的话就是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然后让这个劳动力，劳动力有限的劳动力发挥出它更多的这个智慧的作用啊，然后用智慧农机来代替啊，来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第三部分的话，那么就是咱们一直提到的，那就是数字化呀。所以说整个的下一步不只是草莓，我认为这个草莓特别是草莓吧，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技术密集型的那么一个产业。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的话就是围绕这个农村现代化，就这几点，品种智慧农经营数字化可追溯，就是跟咱们国家这个农业农村部发布这些东西相吻合。那么下一步这个农业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重视这个新科技的应用，这个新设施的应用，新农机的应用，要轻简化，要省人工，
0: 是
8: 还要高效。
0: 那现在上您的园区看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种操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就用手机或者是用平板就可以来管理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
8: 对，实际上这个我记得那个当时那个咱们水稻之父哈，袁隆平先生他提出来他都有一个梦想啊，他就是当那个要在这个水稻下乘凉。这件事情让我是很感动的。
0: 禾
8: 下乘凉梦啊。你看实际上我的话我也有个想法，就是我想这个草莓啊是一个设施栽培的一个设施内栽培的一个主要作物啊，要做我收益也比较高，投资也比较大，就是如何通过真正的智能化， 智能化农机的应用，数物联网数字化的这种赋能，然后真正的减少，现在我一亩地我需要两个人才能管理得非常好，是吧？以后是不是两个人可以管理200亩地啊，达到这个水准，然后让更多的这个农业设施啊，这个草莓产业啊，就是更多的体现这种科技化的应用，所以我们最近也研发了一套叫智能化循环种植系统嘛。我的想法就是一个人都不用，然后让更多的知识，然后管农机的方式，管设施的方式，管设备的方式，管技术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作为新农人的体现，他而不是管苗子，或者是管土壤，或者管水肥，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他只要管这套模式就可以了。
8: 对，有认识新农机，有认识这种新种植方式，这种新的这种智慧化的东西，让更多的年轻人才能参与啊！你让这真正的年轻人天天趴在地里去种地，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结局吧？是吧？让他更掌握更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就会推出一套真正的无人化种植的一个循环种植系统，将会改变。我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大棚啊，还有特别是这个知识人才短缺，甚至是种植产业不明朗这种设施的达到一个更充分的利用，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啊。
0: 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农业发展当中，草莓产业当中，年轻人还是。
8: 多一些，
0: 多一点的是吧？
8: 多一点的，对
0: 啊，也是经过我们的观察，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很多草莓大棚，
8: 对
0: 啊，确实发现，哎，种草莓的年轻人普遍比别的要多哈。
8: 是的
0: 啊，为什么呢？有没有去考虑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曾部长？
7: 应该说呢，特别是这个草莓啊，它作为一个老幼皆宜的这么一个水果，特别是呢，就是这个一个高档的一个现实水果哈，应该说非常受大家欢迎，而且呢，那、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呢，那个也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而且呢，应该说还有就是这个农旅融合，都市农业啊，这一块呢，应该说从草莓的这个作为一个休闲采摘体验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种类来说呢，草莓啊，这是也是独一份的，相比其他作物、要更好一些。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为这个年轻人投身这个农业，特别是都市农业，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这也是比较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计算过，就是以济南这个产区为例，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当时就是到现在为止30年了啊，当时就是40岁的壮年，到现在呢也是
8: 70岁了，
7: 七十岁了。所以说呢，他们面临的一个人，就是一个
0: 更新换代的，
7: 更新换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现在也发现了，就是很多就是在这个种植草莓的过程中啊，也出现了这样的传承，就是家里的父母啊，开始这个就是种开始老了哈，种不动了，然后呢家里的孩子年轻的。然后再顶上，特别是呢，体现在一块呢，就是特别是在种植管理上呢，园区化的管理，而且呢，从这个销售的环节呢，参与度更高一些，它充分发挥了包括电商啊，包括这个利用现在的一些物联网信息化的一些手段啊，如何参与农业、助力农业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0: 是也发挥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创新力哈，
7: 对，
0: 就互联网的这种思维哈，
7: 对，
0: 就让我们这个。

0: 那个邹部长说错了啊，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个开门红？
1: 应该说，草莓啊，它这个就刚才这个崔会长也说了下步就是草莓产业发展的这个情况，从我们就是作为农技推广部门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是结合济南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实际情况，也是一个是呢就是充分的就是破解生产难题啊，服务产业发展，强化协同创新，然后呢加强这个落实这个转化推广啊，从这些方面这个着手，特别是呢要保持一个从理念上要坚持一个安全优先，品质至上，然后呢种植规范，清洁管理，同时呢还有加强农旅融合，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多元消费，
0: 多元消费，
1: 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好的促进啊，咱草莓产业啊，作为一个乡村特色产业啊，能更好的发展啊，特别是呢，就是现在包括这个安全优先的这个呢，应该说是在作为一个现实的一个浆果里啊，草莓呢，应该说不管是从种植户的角度，还是市民这个角度哈，都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呢，我觉得就是从种植户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跑了很多地方了，现在啊特别关注啊这个重视啊草莓生产的这个绿色生产。你比如现在这个在生产的各个环节，灰霉病啊，现在呢咱们在采取这个垄间铺撒稻壳，降低棚地湿度啊，然后呢就是白粉病，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铺设地膜，然后呢就是这个控制棚地这个湿度，然后呢减少这个病害的发生哈，然后呢就是类似于红蜘蛛啊，不是螨虫，这样的话呢再采用这个益虫治虫，不是螨啊，这样减少农药的使用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安全，然后呢就是从质量优先啊，质量优先的角度呢就是特别是提高这个品质，提高草莓品质。我们这几年呢就是济南市也专门成立了草莓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我们这几年呢把这个重点就做在是草莓产业草莓啊这个产品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从草莓的这个品种的选择到这个有机基肥的替代等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研究，然后呢这个技术集成以后啊，这个通过技术的集成，然后呢在这个推广应用，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在提高草莓品质方面啊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啊，你比如就是这个现在在这个基肥的这个使用上比原来就是光单纯用化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像用这个大豆饼是还有这个香油渣等等这样的腐熟加上鱼蛋白等等，通过这样的配比呢起了一个很好的提升提升品质的这么一个效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作为这个和东石农业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特别是从品种的选择上就是更适合这个种植户的一个消费采摘的一个体验。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园区，现在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批发销售可能价格比较低，但是呢这吸引种植户到棚里进行休闲采摘，这个价格呢可能就会更高一些，也能提高一些这个市场的收益啊。
0: 所以我们这个种草莓的莓农啊，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发展好，想要实现开门红啊，必须要就是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技术，另外呢也要跟我们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哈，比如说政策呀，我们的一些农业部门包括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做好的话，也要积极的向我们草莓协会靠拢哈，这样的话我们抱团发展，让这个产业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健康性的发展。那刚才其实邹部长也讲到，其实农民旅这一块对我们草莓产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草莓协会也做了很多尝试哈，我看您朋友圈也经常会有一些草莓的海报啊，
2: 是的
0: 搞一些活动采摘研学等等去实现哈。那现在目前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2: 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
2: 因为草莓的话，它作为一个采摘的时间也比较长，是吧？从十一月份开始，一直采到来年的5月1号，实际上这个周期采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0: 嗯，
2: 非常适合作为这个冬天和春天，这种时间的这种研学，还有这个市民采摘休闲哈，娱乐这么一个作物，并且它不像西瓜，你摘一个你看你剥不动，是吧？
0: 嗯，
2: 这个草莓的话，你在里边随便吃，吃起来也一个个吃也没问题。
0: 对，
2: 所以它能够体验感非常强，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是非常适合作为这个三产融合的哈，这个农文旅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作物。所以说是不过是我们的话，不过是我们单位，我们企业也是这样，你不过是我们的文化展厅的建设呀，不过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草莓生产体系流程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啊，体验啊，然后不过是我们的转媒的课程教学啊，我们都是转媒设计的转媒的课程啊，可以去讲，就能让这个同行者还有我们消费者，还有我们孩子们都能够通过这种文旅结合的方式啊，然后感受到这个草莓的这种温度啊，感受到这种草莓的来源的这种前世今生啊，感受到这种吃草莓的这种快乐啊，并且从这里边能够发觉对他永远对这个地方有一个记忆，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并且哪一个地方打动了我。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只要做好这个农文旅结合，然后以草莓为切入点，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让消费者形成多次消费，多次消费，对吧？这么一个好的作物，所以我觉得农文旅是非常下一步，这个特别这个草莓产业，近郊的草莓产业更应该去做这件工作。对，
0: 好，
2: 对。
0: 如果2026年有这样的新的好的这种研学啊，或者农文旅的一些项目哈，到时候可以跟我联系哈，我带着我孩子学校的小朋友一块儿哈，
2: 是的
0: ，去感受。其实说到底还是让大家吃草莓吃的放心和明白，是吧？
2: 是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家里边，你可能刷很多短视频，
2: 嗯，
0: 就会有很多的信息就进来了，你也分不清这个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想要草莓吃的明白，消费草莓消费的明白的话，还是要去田间地头，还是应该去我们的草莓大棚，去亲自去看，去品尝，去感受哈。
2: 是的，
0: 包括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些短视频，说哎呀，这个空心的怎么着了，可能奇形怪状的草莓又怎么着了，其实有的信息它不一定是对的，是吧？
2: 信息不对称啊。
0: 对，所以说还是应该到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里去真实的看一看。其实我们现在草莓大棚很多都是用的现代化的一些科技，比如说这个授粉，我们是用的雄蜂授粉，是不是用的小蜜蜂去授粉？
2: 蜜蜂授粉，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没有那些人为的或者添加剂的一些存在哈，所以就让大家吃的放心和明白。所以下一步这个二维码是不是也会实现，让大家这个买到手的一扫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生产过程？
2: 是的，这一次咱们农业农村部不就也有几个水果，有苹果，还有几个水果啊，为切入点嘛，要达到这个优质水果的这个发展推动嘛，推动发展嘛，就是讲这个问题，就是让你吃的明白，让你吃的明明白白。你不，咱们现在之所以咱们这个信息来源比较混杂啊，渠道不同，并且发布视频的这个目的性也不一样，也不同啊。有些可能是为了流量，或者我就是为了我的产品，或者是我为了我的农资，或者为了各方面的目的都不同。但是为了到消费者这个地方的筛选呢，又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对一个农产品一个最直接的东西，就是一个品牌啊。品牌是非常关键的，最起码品牌是你的首先第一道保障。它只能打品牌，我就知道谁生产的，谁哪个公司生产的，是吧？是怎么生产的？我最起码我能追到它，这点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下一步这种品牌的保障，你不现在很多渠道对这个品牌的认知也非常强了，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空白包装，然后不管是只要是草莓就行，现在也不一样了，哪里产的，什么品种，
0: 对，
2: 什么品牌的。以前的话，像我们这个这种生产者，就不可能带着品牌在进商超的。结果今年我们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的品牌进商超的。
0: 对，然后一扫的话，你用了什么农业投入品，看得一清二楚。
2: 对，这个是可能是下一步的话，一个工作，一个嵌入。所以的话，要吃得明白，要吃得放心。并且生产者呢，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你生产不明白，不可以啊，
0: 是
2: 就是你的， 是吧？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一个相互的这种信任度，那就是靠品牌的树立啊。
0: 对
2: 啊，这个很关键。
0: 所以一个产业的发展，不光是我们从业者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消费者的责任，
2: 是
0: 不是？
2: 是的。
0: 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哈，让我们这个草莓产业发展得更好。
2: 是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请二位哈，讲了很多关于草莓产业的问题啊，确实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整个草莓发展的这个一个历程哈，也对我们草莓这个消费更加有信心了。啊，也祝愿我们的草莓产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啊，让我们的莓农能够腰包鼓鼓的啊，我们消费者也吃上更好的草莓。
2: 对
0: 啊，
3: 对，
0: 好，感谢二位啊，
3: 好，
0: 谢谢，再见，
3: 谢谢，
2: 好，再见。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现在是下午5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人们习惯的把汽车当作移动的保险箱啊，大包小包往车上一放，车门一锁就悠哉悠哉的走了。殊不知啊，这样的习惯会发生惨重的代价。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传上诉人嫌疑被告人王志刚的
12: 2016年5月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全国最大的盗抢银行取款人财务案件。
11: 现在开庭，江苏省可持续检察院指控。
12: 被告席上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田某、张某兄弟和王某，四人从2007年开始，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流窜9个省市，作案100多起，抢劫、抢夺、盗窃财物1000多万元，直接受害人100多人。四名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之长、犯罪数额之大，在全国都非常罕见。
11: 下面经法庭调查，首先有代理审判员施磊宣读一审判决的主要内容。
10: 这几个犯罪嫌疑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秦瑞东，有请。
12: 秦瑞东，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刑法学硕士，连续4年被评为徐州市优秀法官，2次荣立个人3等功。
10: 他们是怎么被抓获的？
13: 从2007年到2014年，啊，四犯罪嫌疑人呢流窜全国9省市作案。
12: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深陷牢狱呢？事情还要从2014年7月11日说起。当天是高工头龚先生给工人发工资的日子，兄弟俩像往常一样去银行取现金。
14: 到那个沛县大东方那边，当时取了32万块钱，然后呢，就是我就准备回工地啊，给工人开工资了。
12: 可是就在取完钱回工地的路上，他们接到会计的电话，说不需要那么多钱。兄弟俩决定把多出来的现金再存回银行。
14: 出警那个煤电公司那个农业支行的时候，我存那里面去过，拿下来20万去存，然后62万，副驾驶那个储物柜。
12: 就这样，两个人拿着装有20万元现金的白色塑料袋走进了银行。然而没多久，等他们出来时，却震惊地发现放在车里的12万元现金竟然不翼而飞了。
10: 放在车内的钱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兄弟俩离开车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3: 龚氏二兄弟锁好车门以后去银行存款，存完款以后出来银行，发现车胎被扎，车窗被砸，车内的这12万现金被盗。
12: 发现钱财被盗后，龚先生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案的徐州市秀起源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15: 说在我们中心区辖区的这个农业银行门口，一辆车窗被砸。
12: 监控录像显示，龚先生走进银行是在10点29分，仅仅30秒之后，一辆黑色高档轿车停在了龚先生的车后。
16: 把这个轿车的这个右后胎给扎破，在扎胎的过程中，他把这个车辆呢挡在这个车的靠近这个银行这一侧。扎完胎以后，他车倒下来，再停到这个靠马路的这一侧。
12: 大约4分钟后，从黑色轿车上下来一名头戴鸭舌帽的高个男子，他迅速走到龚先生车旁左前方的驾驶位置。与此同时，黑色轿车也跟了上来。警方注意到，这名男子从砸开车窗玻璃盗走现金，然后上车快速离开，整个过程仅用了20秒。
16: 围绕着这个车辆，来去路线，就是开展了这个追踪的工作。
17: 监控录像显示，作案的车辆是一部2013款高配帕萨特轿车，没有任何车检标志。警方追踪发现，这辆帕萨特轿车在2014年7月11日早上7点左右，从徐州市一路行驶到沛县农业银行。
14: 他让我辨认这个车辆，问我认识这个车辆，当时我也没有印象。
10: 这几个犯罪嫌疑人，他们是怎么知道被害人车里有大量的现金呢？
13: 用他们的行话呢，叫把行。他们在银行门口进行踩点，观察有无取大量现金的人。比如呢，有的人进去的时候包里扁扁的啊，出来以后这个包里鼓鼓的啊，他就可能认为取了大量的现金，然后进行跟踪啊，来伺机作案。
17: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事发当天前后，这种专门在银行外盗窃的案件并非只有一起。睢宁县在7月2日，盐城市在7月9日，高邮市在7月10日也相继发生了类似案件。
16: 作案的车辆呢，也是这个帕萨特车，下来的这个嫌疑人呢，这个体貌特征和这个我们沛县，就是我们辖区的这起案子，是就是通过这个录像看，应该是可以串并的。
17: 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大额现金失窃案，侦破刻不容缓。徐州警方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了711专案组，对案件展开全面侦查。通过分析，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最快仅需7秒钟就能完成破窗盗窃过程，不但手法老练，而且作案猖狂，很可能是惯犯。
15: 综合分析，这是一起呢典型的盗抢银行取款人案件。
17: 警方根据道路监控视频和车辆倒追发现，7月10日下午4点左右，这辆帕萨特轿车停在了徐州万达广场北面的一个小区内。
18: 车里边有四个嫌疑人，又坐了出租车，我们又根据视频追踪出租车，最后追到这四个嫌疑人进了一个洗浴中心。
17: 根据相关人员的反应，结合监控情况，专案组基本掌握了四名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作案路线。
16: 最后明确呢，这些人呢，这个作案以后，途经我们江苏的丰县，到了这个安徽，然后去了这个山东，最后就是一路通过高速公路回到了东北。
17: 至此，一个跨省流窜作案的把行案件浮出了水面。2014年7月16日，专案组北上中三省，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
16: 在7月20号的时候，把这个王某给抓获了。
17: 趁人不备，防不胜防，钱财丢失没商量。
15: 草草的一回案件，破获不了就不去报案。
17: 按图索骥，顺藤摸瓜，身后黑手如何现行？
14: 师傅用完太碎了。
17: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警方立即对王某进行了讯问。据王某交代，他的另外三名同伙分别叫大白脸、大林和老王。
18: 他只是向我们交代，他的同伙呢只是说他的绰号，但是真实的姓名他一直反映不清楚。
17: 经过大量的调查和查证，专案组最终确认了另外三名嫌疑人的身份。大白脸是小张某，大林是小张某的哥哥，而老王则是一个叫田某的人，他是大张某的岳父。至此，这个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身份均已明晰。
18: 7月31号上午的时候，我们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这个田某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就把他田某给抓获了。
17: 田某被抓获后，警方在其暂住地起获了大量赃款，而另外两名嫌疑人张氏兄弟早已闻风而逃。
18: 东北那边工作组呢，在经过一些侦查措施以后，就发现了这个张某兄弟俩带着他们的老婆隐藏在吉林四平市一个居民区里边。
17: 经过几天的蹲守，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8月14日下午，专案组对张某兄弟实施了抓捕。
18: 总共我们历时了是45天，把这个案件给破了。
10: 那么到他们被抓获，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啊，到底做了多少起案件？
13: 据四犯的嫌疑人归案以后的供述，他们一共作案 120余起。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呢，目前能够落实的是71起，啊，3起抢劫，66起盗窃，2起抢夺，啊，涉案是1000多万元，直接受害人100多人。四，目前徐州警方侦破的最大的侵财案件，也是全国最大的把行案件。
19: 警方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这个团伙选择的作案地点多是交通便利且靠近省界的县城，有相当一部分受害者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在财物被盗后竟然没有向警方报案。
15: 受害人啊，可能对这个发生了案件以后也不是这么敏感，他也不采取及时的正当的一种这个报案方式，草草的以为案件破获不了就不去报案，所以说也给我们许多取证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9: 在追赃过程中，警方不仅冻结扣押了犯罪嫌疑人的资产，还追查到了一些藏匿起来的财产。在吉林长春一个以缺弃占的煤堆里，警方起获了犯罪嫌疑人埋藏的大量现金。
20: 我挖了将近一个多小时吧，在那个煤的最底下发现一个大那个饭锅，饭锅是用那个胶皮袋给封得死死的，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那个全是这种银行封好的这个一捆，有大捆是10万块钱，总共是40万，还有零的一捆一捆的，加起来总共是60万现金。
10: 警方破获案子之后哈，追回了多少钱款？
13: 目前警方追回来的赃款现金呢是400多万元，以及呢赃款购买的车辆9辆。这个赃款赃物呢，将由公安机关啊陆续按比例发放给被害人，其他赃款赃物呢，将由公安机关继续予以追缴。
19: 2015年9月17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21: 两辆双擎构成轻伤二级，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22: 4名人是一配即合，都有这种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这种恶习。他们四个人呢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23: 我们四个人他们扎胎，拆扎完之后胎瘪了，里边他开始来到了一个 4S店，上 4S店里边修胎去，门都没有锁，我打开就想前的副座上有个锁，5万块钱7万块钱这样，我钱拿走了。
19: 张某兄弟和王某原本都是出租车司机，生活比较安定，因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24: 就是从零几年到被抓获，几年被抓获，你都去过哪些地方作案了？
25: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天津、河南、江苏、安徽、浙江，
24: 九个省市。
25: 对。
13: 张某的弟弟比较灵活，他寻找这个钻木妖，到每个地方以后呢，先盗窃当地的这个汽车牌照，
26: 偷个车牌换俺车上，事后用完带碎了吧。
19: 为达目的，他们使出了什么样的手段？
27: 是岳父与夫人之间的关系，出去旅游也在情理之中。
19: 巧妙周旋，检察官如何推翻证供？
28: 哪怕是你用赃款进行做生意赚到的钱，那也是犯罪所得的资金。
19: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疯狂死人所经历。被告人田某平时倒卖煤炭做些小生意，从2011年开始参与把行，主要任务是负责放风。
22: 田某早年呢，他在这个矿上干过经济保安，反正他经验能力是最强的应当说是四人的军师。他来钱比较快，手段也越来越疯狂，犯罪的数额也越来越大。
19: 2015年11月4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29: 被告人犯抢劫罪、犯抢夺罪、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22: 王某和张某作案的这个起诉呢，也是在4被告中是最多的，所以这个两个人呢，数罪并罚以后，对他量到这个无期徒刑。张小二以及田某作案次数呢，少那么几起，数罪并罚以后呢是25年。我们给4被告人分别这个罚金均1000万以上。
19: 宣判后，张某兄弟俩和田某不服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0: 那么这个张某兄弟和这个田某，他们上诉理由是什么？
13: 他们的上诉理由呢，主要认为一审量刑过重啊，部分事实记不清，可能不成立，以及呢，在归案以后，以及呢一审庭审当中从未提及的这个刑讯逼供问题及非法取证问题，也作为一条理由啊，提出了这个上诉。
10: 王某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上诉呢？
13: 由于部分被害人没有选择报案啊，公安没有及时取证，目前法庭能够查实的只有71起，也就是说一审的判决是对400号人是公正的，对他们也是有利的啊，所以王某最终没有选择上诉。
19: 2016年5月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本案。
11: 你们四个人均提出被刑讯逼供，你们向法庭明确一下，在哪个环节程序被刑讯逼供？
0: 就是被抓以后。
1: 被抓以后是哪个阶段？是监视居住期间还是？
19: 在法庭上，四名被告一致申诉一审量刑过重，而且还提出他们在侦查阶段遭到了警方的刑讯逼供。
28: 你的眼睛是怎么受伤的？
2: 就自己抠的，自己在眼睛抠下。
28: 自己用手指抠自己眼睛？
2: 用手指抠。
28: 啊，你为什么要有这种自残的心理？
2: 就是实在受不了了，两个小时。
28: 高强度的审讯。
2: 对。
28: 就是说自己，
2: 实在
28: 然后加上自己的懊悔和
2: 对对
28: 懊恼。
2: 对，特别后悔。
28: 想通过这种行为来惩罚自己。
2: 对对对对。
19: 那么，田某的眼伤真的如他所说，是警方刑讯逼供的结果吗？
28: 那么，你这个行为当时公安机关有没有立刻阻止？
2: 当时他要不阻止我，就眼睛就拽出来了。
28: 那么后来公安机关对你有没有采取一些这个保护措施？
2: 后来他连着拉我上医院了。上那个
3: 沛县
2: 医院。
19: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还控诉，他在警方的殴打压力下吞噬了异物。
3: 都有那铁凳子嘛，铁凳有螺丝让我吃掉的，吃肚里了。
28: 铁凳的螺丝，公安机关让你吃掉的。
3: 不是，那我受不了了，我想死了，我想吃东西了。
28: 所以你就自残，对吧？吞食这个异物。
3: 啊，咋我受不了？
28: 后来公安机关有没有对你进行治疗？
3: 到医院看去。
10: 那么在庭审当中哈，这个被告人辩护人啊提出了刑讯逼供，那么法庭怎么认定？
13: 由于四被告人没有提供啊任何这个刑讯逼供的相关线索，法庭呢不予准许这个启动非法证据啊排除程序是恰当的。法庭呢为了保障四被告人的权益，准许呢这个检察机关呢向法庭啊提交了这个四被告人在入看守所的这个体检报告，以及四被告人在入看守所以后所做的供述，啊，综合以上这个来看呢，本案是不存在的这个非法啊取证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个四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合法取得的。
19: 在数个小时的法庭调查中，双方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原判量刑是否适当展开了法庭辩论。
27: 本案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缺失客观证据、直接证据，存在诸多疑点，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19: 大张某认为自己没有参与抢劫，整个作案过程都是王某在主导。
26: 我只是个司机，包括盗窃、抢劫、抢夺，我也都没参与。再说抢劫和抢夺，我们从来就是也没说过就是抢劫是抢夺，因为我们就是盗窃。
28: 装有驾驶车辆运送及接引同伙啊，跟随盯梢被害人，那么在案件当中是起关键的作用啊。每次同伙作案后，其都开车接引啊，而且根据相应证据，很多抢劫行为以及与被害人纠缠行为都是发生在车辆里面或者车辆旁边，事后也分走了赃款啊，应当承担相应刑责。
19: 辩护人提出，田某的犯罪数额、次数和种类都是最轻的，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田某乘坐飞机、高铁只是外出旅游，并不是作案。
27: 因为田林与张某之间是岳父与姑爷之间的关系，出去旅游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应当对2013年11月12日应当予以排除，
28: 他们这个航班的目的地恰恰就是他们之后几天作案的这个犯罪旅游，有那么巧吗？丁宁虽然参与次数在四人当中最少，但其在所参与犯罪事实当中行为积极，作用明显，分赃有均匀，系主犯。
19: 辩护人认为，警方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查封冻结了四名被告的相关款物，属于非法扣押个人合法财产。
27: 涉案财物不应该用于吃唐牛肉，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合法财产，请人民法院应依法返还不属于赃款的个人合法财产。
28: 只能举证说明来源合法，必须是源头合法，哪怕是你用赃款进行做生意赚到的钱，那也是犯罪所得的资金，那也是应当予以追究范围。只有你证据证明是你的合法收入，我们才能予以按照相关的这个文件精神予以退还。
19: 面对检察官的指控，四个人是后悔不已。
4: 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希望法官可以从轻处罚。
19: 在长达六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双方辩论激烈，各有理据。鉴于本案案情重大复杂，各方意见存在较大分歧，合议庭决定慎重评议后再另行公开宣判。
10: 那么最终二审法院是怎么裁决的呢？
13: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人民法院呢，根据四被告人的这个犯罪性质、情节啊、社会危害性，结合呢这个量刑规范化，力求呢这个精准化量刑，啊，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呢，这个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以刑事裁定书的形式呢裁定驳回上诉，啊，维持原判。
19: 2016年6月2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刑事裁定书的形式作出了二审判决，并委托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到被告羁押地当场宣读判决结果。
28: 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宣判完毕。
19: 四名被告中，只有王某是初中文化，其余三人均为小学文化。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一直心存侥幸。
5: 好好改造，早日出来，没办法，真的是
26: 心情诱惑太大了，都没想到有这么严重。
5: 2039年到2025年，我能活85岁再走的罪吗？
10: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再肆无忌惮、猖狂作案的犯罪团伙，最终是难逃法律的制裁。关于本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6: 他们作案时间长达7年，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性质非常恶劣，受害人呢多数都是没有防备意识，或者是呢防备意识比较差。对于提取大量现金的人员，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跟踪，同时呢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避免被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10: 好，感谢专家的点评。可以看出来，这些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哈，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胆大妄为，另外一方面是由于被害人缺乏安全保护意识。所以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大家哈，物品放在车内就以为安全没有事情了。另外一方面啊，在银行取现的时候，最好是有两人以上相互有一个照应啊，以免财产被盗被抢。感谢秦法官，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9: 大家好，
8: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儿子结婚在即，妻子为何深夜捅死丈夫？
17: 就是非常害怕，他不愿意在他做喜事而是做喜事之间出事了。
16: 案发现场出现年轻女子，与本案有何关系？
18: 晚上来就跑到我们家里来想报复，
20: 大金熊来我们家，到一拉楼上睡觉。
16: 数百村民联名请愿，请求轻判妻子，又是什么原因？
20: 如果你没愿意我斩一个手，我都愿意斩手。
21: 你只要拿起了一个水果刀啊，你应该是能够预料到的，会发生什么后果？
16: 法治天下之夫妻情仇。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湖南省平江县一处小区的居民房里发生了一起命案，而这起命案和普通的命案有所不同。行凶者和被害人是一对有着30年婚龄的夫妻。那么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让这位柔弱的妻子向自己的丈夫举起了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来看一看这一对恩怨夫妻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6: 2014年8月13日晚上9点多，湖南省平江县公安局天悦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一处民房内发生打斗，有人受伤。
23: 当时我到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女的坐在台阶上抱着被子使劲地哭，被子上面有一个男的，被子全都是血，她说是她老公，她把他捅伤的，就使劲在那里哭，就说很后悔很自责的样子。
24: 我就直接打120，把那个妇女抬下来，抬下来送到医院。送到医院以后，那个医生一看，你这个不行啊。为什么呢？刚刚插到一个心脏，这个没救了。
16: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翁某带回了派出所，被害人胡某的噩耗随即传来。
23: 刚到派出所，就听到医院那边说，伤者扶贫军已经没有呼吸，死亡了。我听到说那个伤者已经死亡了，就马上向把刑侦的领导汇报。后来就值班领导就派刑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到现场去勘查办理这个案子。
16: 2014年11月17日，平江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将翁某起诉至平江县人民法院。
10: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的于衍法官，有请。
16: 于衍，湖南大学法学硕士，现任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原刑庭庭长。
10: 于法官，你好。
25: 你好，主持人。
10: 我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为什么这个妻子就会向自己的丈夫举起凶刀呢？案子很复杂吗？
25: 案子拿到手里，我们感觉不是很复杂。
10: 嗯，
25: 他就是夫妻双方在家中发生争吵，继而发生打斗，在打斗过程中致被害人死亡。然而在庭前收到的一份材料，让我们意识到案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16: 开庭前，于法官收到了一份按有数百名群众手印的联名请愿书，请求法院对翁某从轻处罚。
30: 那个扶贫军呐，太猖狂了，就要打那个翁丽萍吧，打到那个身上是青一块嘛，
20: 真的太猖狂了。我跟你说，我们邻居齐的人汉子都无法忍受他这种行为，是吧？
24: 当时民愤很大的，我们上扬相当大。后来呢，就有的呢，他说要搞那个联名呐，要保那个扶贫军的老婆。
16: 就是在这份请愿书上，被害人胡某的哥哥姐姐的名字赫然纸上。
20: 他哥哥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他跑到法院去求情，那是怎么求的？如果你没愿意我斩一个手，我都愿意斩手。 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把那个弟媳妇放出来，她太可怜了。她哥哥胡云娟的哥哥这样说的。
10: 我们看到这个汪某可以说是一个行凶者哈，那么为什么会有200多位村民还有他的家人来为这样一个行凶者来求情呢？
25: 我们也觉得相当奇怪，来到请愿书一看，他那个村民都是一边倒的一个舆论，包括他那个被害者的哥哥和姐姐还多次到法院里面来找到我们反映情况，所以这也引起了我们自己的好奇。
16: 胡某和汪某同为平江县梅仙镇人，两人同村，从小就认识。两人于1984年结婚，婚后汪某对丈夫胡某关爱有加。
20: 汪丽萍真的待了老公很好，也是我就去他家里，去家里他那个女儿15岁了，15岁都去回来说那个菜不好吃，他说你那好吃的东西总是给爸爸吃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亲眼所见的。
16: 1988年，汪某的二儿子出生了，被医院诊断为脑瘫。20多年时间里，全由汪某一人照顾。
0: 他那个孩子，那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跑乱跑，他把他绑在那个椅子上，他买一点菜，很快跑回来看到那个孩子。就是睡在那个地上，我一看，我们都流眼泪，看到那个女孩，到了刚刚看到了那个妈妈，好可怜啊。
10: 好，其实我们也看到哈，这个片子当中还有这个村民们的讲述哈，这个翁某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贤惠的这样一个任劳任怨的好女人、好媳妇儿哈，她也如此的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是为什么就突然拿起了这个刀子？刺向了自己的丈夫呢？
25: 后来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啊，那个被害人胡某他就发展了婚外情，到了后来就发展的愈演愈烈，他以前是遮遮掩掩，后来就是胡某啊已经就是这样很公开的了，在他的妻子面前也好，在子女面前也好，胡某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他在长期存在婚外情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还经常对被告人翁某实施这种家庭暴力，实施殴打行为，这一切啊，都深深地刺痛了那个被告人翁某的心。
16: 更为过分的是，丈夫胡某趁翁某不在家中，多次带着自己的情妇回家过夜。
0: 他那个女的，他那个朋友，他经常来我们家，到那个楼上睡觉。我那个孙女碰过2回，我碰过1回，
20: 这也不是我汉奸，这是我们三个四个都汉奸是吧？这也是事实，不是假的。怎么把那个人带到我们家里来，就是肯定不行是吧？
10: 那么看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说是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气愤。那么这个翁某对于自己的丈夫把女人带到家里来，他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呢？
25: 翁某属于一个比较懦弱的这样一个人，他也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他比较对家庭负责，有3个小孩，特别是第二个小孩离不开他的照顾，所以他对这种事情的发生一直是采取的是一种容忍的态度，他想保持这个家庭的完整性。之后的生活过程中啊，我们就一直这样逆来顺受，也就是长期的这种忍耐也好啊，压抑也好啊，也可能就是对本案最后的发生啊有这个影响。
16: 2014年8月，翁某有了平日里难得的好心情，大儿子月底要结婚，翁某忙于操办儿子婚事。然而8月13号案发这一天，翁某与丈夫情人杨某的一次偶遇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1: 我就把我那个小孩送到娘家，就要我娘家帮我带，我就该要买东西，要准备一下东西，刚好上到把小孩送到娘家，就那个路上旁边碰到那个女的在那里，我女儿就问她你是什么这么不要钱，是到我们家里来？
2: 看到你吵起来是这么回事，自己打起来的。
1: 闹起来后，我就拉我女儿的手，不要跟她闹。我说那不是那个是那个不是个好东西，不会跟她闹。我回家。
30: 汪丽萍那孩子去帮那个女儿嘛，帮那个女儿也没有打，他是把他们打解开嘛，把他 主要是后来就那个杨怀玉就不服气，就打电话，你晚上到家里有灯哦，我叫人呢，打死你。
2: 就是说你抬我一抬，我吓我抬你一下呀，吓我的话，回平江的话呢，好像是听到人家扬言跟他说，那个女的要叫人家来打，到平江来报复。
3: 那面对他的这种威胁，这个翁某他什么态度？
25: 翁某也觉得很害怕，他就跟自己的邻居李某啊那个提到这个事情，他说今天晚上杨某要到我们家里来闹事，我把门打开，你听见有吵闹声，你就马上给我报警，然后要跑上来给我们制止。
4: 因为我们讲的话，一般说叫人来就是叫社会上的纷纷，那就绝对不是说我找几个朋友过来，不会这样子的，就是非常害怕。他不愿意在他做喜事，而是做喜事之间出事了。
16: 回到家中的翁某倍感不安，由于害怕丈夫情人的报复，翁某来到二楼邻居黎三菊的家中躲避。
20: 然后就差不多做到八点钟才上去，他说我还是要回去，等下那个女的打电话给跑到我家里说我不敢在家里就藏起来了，后来就回去了，我就把门关了，是吧？
16: 上楼回到自己家中，翁某为了给自己壮胆，准备好两把菜刀，分别藏在家中的沙发背后和鞋柜上。情人扬言报复，妻子精心准备，丈夫从中扮演何种角色？
20: 吴明军拿了棍子就趟上往里面去打，后来杨盘玉吧也趟过去打。
16: 妻子捅死丈夫是怒而生恨还是无心之过？
30: 反正我没地方逃的时候把他堵住了。
1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夫妻情仇。
3: 那么这个杨某哈，他是对这个翁某是发出了威胁哈，说要到你家里去跟你讨个说法，说个清楚哈。
25: 对。
3: 那么到底这个晚上这个杨某去这个翁某家里了吗？
25: 对，确实去了。他怎么去的呢？他是直接找到了翁某的丈夫胡某。找到胡某之后，他就说那不行，你今天晚上一定跟我回家，找到你老婆，我要去讨个说法。
16: 为什么扬言找人报复的杨某又改变了主意，反而找到胡某，一起找上了翁某的家门呢？
25: 翁某可能开始也是这么理解的，也就是怕他带其他的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到家里面来。但是杨某如果说带到胡某到他家里面去的话，那就是从夫妻关系来说，那是一种更嚣张的一种态度。
3: 那么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5: 胡某跟杨某进门以后啊，那个就直接质问翁某当天下午为什么要和杨某发生打斗，发生争执。翁某就从沙发上拿去一根木条，指着杨某说，你滚出去，这是我的家，你为什么来？在这个情况之下，胡某就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个妻子的那种感受，他反而是从那个厨房那个从厕所里面拿起一根拖把对那个翁某实施殴打。
16: 翁某家中的吵闹声惊动了邻居黎三菊，一直在为翁某担心的黎三菊赶紧上楼劝架。
20: 我就跑到五楼，跑到五楼，他那个门打开的，直的。我一看，胡明军拿了棍子，就趟上往里面去打，我就去拦，没拦住。后来杨盘玉吧，也趟过去打，我抓住那个女的。
16: 翁某抵挡不住身材高大的丈夫的追打，退到餐厅时，顺手抓起了桌上的一把水果刀，双手握住，在身前挥舞，试图阻止丈夫对自己的追打。
30: 打到我没地方逃的时候把他顶住了，后来他滚我，你疼上来就抵着那个刀子上。
16: 此时邻居李女士与情人杨某仍然厮打在一起，当李女士再次注意到胡某时，突然发现胡某停止了对翁某的殴打。
20: 那个明明这边骂你斗出来了，斗这个位置，斗这个位置，就那个地方缝还是倒下去。
24: 当时呢，就我在家里打牌，我接个电话，打老婆打给我的，老婆打给我的呢，我一看上老婆的，老婆我一接，电话里面说，我来啊，救命啊！哎，我都放过电话，我就把那个牌又没打了吧，我就跑。他家住五楼，我一直跑到上面呢，跑到上面当时的扶贫村。我就抱到腰上，两个手，啊，地下的很多血，我就打那个120，
20: 当时被他们把那个高那个被子把他抬下来，几个人送到院里医院。后来外个说，我就知道这个事，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会死人是吧，只是很意外的一个事情，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吧，谁都没想到这样会死人，一下子还不到一分钟。
16: 警方将此案侦查终结后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5: 这个案子因为是也比较特殊的一个案子，所以我们还是在科室集体讨论了这个案子。最终讨论的结果是根据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认定了故意伤害罪，并且是认定了防卫过当和自首的情节。
3: 好，我们看到30多年的婚龄哈，一对夫妻啊，丈夫被妻子捅死了，这样一个悲剧发生了。那么您在庭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妻子翁某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状态？
25: 我们第一次接触翁某的是送达起诉书副本的时候，整个过程之中啊，他就是一言不发，相当憔悴，他的人呢已经很丧失，没有那种精神支柱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签了字签收之后啊，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一直流眼泪。然后就到了开庭的时候，开庭的时候是第二次跟他

0: 分。所以结合这个整个背景来说，他的故意的主观是没有的。那我们认为主观上应该是出于一个过失，这样我就一直认为是一个过失致人死亡。
1: 那么翁某捅向丈夫胡某的这一刀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呢？
2: 我是不是故意，早嫁的时候早几十年了，从来没遇上，没跟人打。
1: 过失还是故意，法院最终如何认定？伤痕累累，翁某最终会得到法院怎样的判决？
3: 法庭的真不是论的，
4: 比较人性，
3: 哪人性不少。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夫妻情仇。
5: 可是这个翁某他说了啊，你看我几十年了，我都从来没有说打过一次架啊，我根本没有跟人打斗过，
6: 对，
5: 我又不是故意的，
6: 对
5: 啊，那怎么会给人定这个罪名呢？
6: 因为你作为一个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来说，你只要拿起了一个水果刀啊，你对那个发生的后果，从你的那个年龄层次来说，你应该是能够预料到的。
5: 那可是在那样情急的情况之下啊，她的丈夫把她逼到了死角上了哈。
6: 嗯。
5: 那么可以说，如果说当时不是有水果刀，有另外的东西，她都可能拿起来再进行正当的防卫。
6: 对。
5: 啊，
6: 对。
5: 那这个会作为一个定罪名的这样一个依据吗？
6: 所以我们当时的考虑就是，整个它是一种防卫的行为。
5: 嗯。
6: 防卫的行为，但是她在防卫过程之中，她最后从最后后果来看，最后的结果来看，她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这样一个结果。
5: 嗯，
6: 我们就认为他那个防卫行为是超过了那个必要的限度。
5: 嗯，
6: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的合议庭的意见呢，就是认为应该支持公诉机关的那个起诉意见，定性为故意伤害罪。
1: 法庭在认定翁某故意伤害罪的同时，依据法律规定，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翁某的量刑。
5: 那么有哪些具体的情节可以让这个翁某来减轻他的刑罚呢？
6: 首先，他是在被实施殴打的过程中拿起水果刀进行防卫，防卫的时候就是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这么一个后果，超过了必要限度，我们认为他就是那个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是免除处罚的，这是第一个他的那个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第二个的话，就是翁某在实施伤害行为以后，他是现场第一时间就是积极救助被害人，要邻居打电话报警，同时等候公安机关公安人员对他进行抓捕，他的行为也符合那个自首的构成要件，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这是法定的情节。
1: 那么200多名村民的请愿书和胡某家属的谅解，能不能成为法院从轻判决的一种量刑情节呢？
6: 同时呢，翁某的行为他有酌定的情节。
5: 嗯，
6: 这里面就有一个是请愿书的事情，
5: 我们谈到200多村民还有家人的一个请愿书哈。
6: 嗯，这么多村民呢，联名出具报告啊，同时在签了字啊，印了手模啊，
5: 嗯，
6: 说明民意所向，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案子过程之中，翁某你虽然是本案的被告人，
5: 嗯，
6: 同时你也是这个案子的受害人，
5: 嗯，
6: 要求法院呢，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从轻减轻处罚，所以这也是作为我们酌定的考虑的一个从轻处罚的一个情节。
5: 嗯，
6: 还有一个呢，就是翁某他自己家庭结构很特殊，
5: 嗯，
6: 他第二个儿子就是一个老瘫，
5: 嗯，
6: 一个残疾，
5: 一直是他来照顾哈。
6: 对，所以在他服刑的期间，就是在看守所的这个被羁押期间呢，
5: 嗯，
6: 都是他80多岁的老母亲在照顾这个外孙，同时他那个外公啊也是老中风啊，
5: 嗯，
6: 一直卧床不醒的，
5: 嗯。
6: 所以从这些现状来考虑的话，我们最后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判决的结果。
1: 2015年2月16日，平江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翁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0: 对这个量刑，我们认为还是基本上是依法的，还是应该是比较公平的，给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
4: 比较人性
3: 化，人性过少好。
5: 那么翁某知道这样一个判决结果的时候，他什么样的态度？
6: 我们当时这个案子宣判是在过年的前一天，2015年2月16号，我记得是把判决书送达给他，同时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让他回家去照顾家里的孩子啊，老人呢，啊。那个时候还是精神还是比较萎靡的，还没有振作起来，整个感觉，他就是整个
5: 还没有能从那个痛苦中走出来
6: ，没走出来，对。整个状态很低迷，
5: 嗯，
6: 后来就是年后啊，我们在回访的时候，还跟他见过2次面了，他已经慢慢的从那回忆里面走出来了，现在是已经在当。

0: 弟啊，好像是给别人做保姆吧，因为他现在必须靠自己能力养活整个家了，压力也相当大。
1: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起由于家庭暴力致人死亡的悲剧，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2: 婚外情往往是导致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杀人案件中，动机排序第一位的就是婚恋纠纷。婚恋纠纷过去有句俗话叫穷生盗奸生杀，你像啊，凡是有奸情的往往诱发家庭暴力，而家庭暴力最后很可能导致凶杀案件。一旦出现家庭暴力，我们有生理救助，要去看医生，法律救助，要去找法律人士来给你解释，最后还有一个心理救助，这是属于三大救助。那么最后我们还要依靠整个社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当地的妇联啊、社区啊、双方夫妻的单位啊，都应该伸出手来解决家庭暴力。最后我要说一点，人民警察啊，过去呢好像有这种观点，人民警察好像对家庭暴力这个事情可管可不管，实际上只要是被害人拨打110，人民警察的出警也是属于正常的警务活动的范畴。
1: 可以说这样一起悲剧的发生，正是由于翁某对于胡某的所作所为一直采取忍让的退让的这样的态度，他没有及时的拿取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至于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那么当面对家庭暴力的时候，汪某应该勇敢的拿起法律的武器，合法正确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才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感谢于法官，谢谢，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 这炎热的夏季啊，高温炙热的天气让我们也感觉到浑身透不过气来，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很多肌肤的问题。 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呢，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的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生。

0: 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各位好，
0: 欢迎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一见到张主任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因为张主任的皮肤真的太好了。不愧为皮肤科的主任，平时对这个皮肤管理方面一定是很有心得，是不是？
1: 啊，对呀，皮肤科大夫相对来说还要注意打理自己的皮肤的，
0: 是首先要。把自己打理好才容易说服别人。
1: 是的，
0: 是。那我们其实前面也说到了，夏天的阳光特别强烈，应该说在一年四季中，这个夏天是我们这个皮肤受到外界就是干扰的一个非常强烈波动很大的一个时刻，是吗？
1: 对，夏天应该说是皮肤遭受这个伤害最大的一个季节。
0: 嗯，是。那我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很多就是朋友啊，他这个皮肤啊汗腺特别旺盛，这个新陈代谢也特别旺盛，就这个皮脂啊分泌也是特别旺盛。
1: 对，
0: 一天下来总是这个油乎乎的，
1: 油乎乎汗乎乎的。
0: 对，这个一旦有了油有了汗，那随之而来的可能就一些
1: 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
0: 一些皮肤问题出现了。
1: 对对对，
0: 最常见的痤疮是吗？
1: 对对对，
0: 是。
1: 你看夏季的汗腺炎是吧，汗疹呀、痱子啊，夏季皮炎，这些都很多呢，
0: 都很多，其实都是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里边
1: 出汗多、出油多有关系，
0: 一个状态有关系，是吗？是。其实，在这个夏天最常见的这几种就是皮肤疾病，还是其实说到原因的话，诱因的话，很容易归类，就是因为这个天热导致我们的皮肤出汗出油多，是吗？
1: 对对，出汗出油多以后就会引起一切的问题，容易皮肤感染。
0: 哦，
1: 哎，夏天你看
0: 会引起皮肤感染。
1: 对，你看到夏天了以后，你看就是出汗多了以后，皮肤的抵抗力就会差一些，那毛囊这个细菌啊就容易进行繁殖。小孩子也是这样，皮肤表面的抵抗力差，容易引起皮肤的感染。你看我们经常看到小孩子啊，皮肤上出现一些脓疱疮，其实就是细菌感染了。那我们看到好多的年轻小伙子啊，出现那种结肿啊。是吧？毛囊炎，你看脸上就出现那种小结肿、毛囊炎，小孩子也有。哎呦，最近也是特别的多，就皮肤感染的情况。
0: 是。其实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说，哎，要不就是上火了，要不就说你洗脸没洗干净，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1: 对，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上火了。那中医里呢，其实他也就是觉得是上火了。
0: 是，其实跟这个火确实有关系，是吗？
1: 对，中医认为他就是上火了，然后就开始泻火了。
0: 内火旺盛。
1: 对。那我们西医就觉得他皮肤上有感染
0: 啊，
1: 皮肤表面啊出现了这个皮肤一些细菌的感染，当然包括各种各样的细菌了。你像痤疮，可能就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那么脓疱疮呢，它可能就是菌部菌的感染啊，或者链球菌的感染这样的感染，就细菌啊。
0: 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常见的这个痤疮吧。其实说到痤疮，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关心，因为好像我过了那个青春期，过了那个年龄段了，这个痤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实际上这个痤疮好像分布年龄段挺广的，是吗？
1: 对，痤疮其实它最常见的发病年龄还是15到30岁哈。但是呢，现在好多的小孩子10岁啊、11、12岁啊就开始发病了。那也有一些到了30多岁呢还是不好，到40、50岁可能还发病。所以痤疮呢发病周期还是非常长的。
0: 是。
1: 那有一些呢还也是特别的重，所以对大家的影响，外在这个美观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是。可能很多朋友，哎，特别是年龄稍大点朋友，30多岁朋友长一个长个青春痘，就会说，哎呀，我这是返老还童了，我又青春了。
1: 对。
0: 哎，开心的不得了。其实
2: 这个青春痘它有时候这个年龄的范围还是波及挺广的。
1: 对，其实它就是、到了青春后如果还出现了这个痤疮呢，可能机体还是有一些异常的，有一些问题的，还是找找原因去了、
2: 哦、长痘痘有可能是机体出现异常了。
1: 对，你比如说青春期是最常见的一个痘痘的发病周期，15到30岁，如果你30岁以后还老是起，40-50岁还不好的话，那就再找找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要找一下了。当然与自身的内分泌是有关系，但有些好的它内分泌没有太大的异常，可能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化妆的问题啊，这个就饮食的问题啊，或者压力的问题，就是还有就睡眠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了。
2: 是，那这痤疮就应该产生的这个分布的这个年龄，是不是就能看出这个痤疮它产生的原因呀？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有关系呢？
1: 对，可能会去找一下这方面的原因，看看是不是要找一下除了内分泌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原因。
2: 一般还有什么原因呢？除了
1: 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可能是过度劳累啊、紧张啊、情绪低落啊，或者是就饮食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就是睡眠方面的原因啊，这些都要仔细的去问一问，可能就这些原因导致了他痤疮的持续的不好
2: 啊。这个长痘痘原来很多原因呀，
1: 好多的原因的，
2: 不光是身体，可能一些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可能这个环境啊，休息不好啊，饮食、
1: 饮食住行，可能都会有一些原因，
2: 都会引起的，
1: 都有一些原因、
2: 都会反映到我们的皮肤上，长痘。
1: 对对对，
2: 是。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痘痘长在哪个部位？跟我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长在只要不长在脸上，其实应该说长到别人脸上，这当然这是之前听过的一个笑话。其实这个痘痘好发的部位应该是不只局限于在脸上。
1: 对，痘痘其实不光发生在脸上，那么有的就出现胸前啊、背部啊。这比较多一些就是
2: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人体的这个汗腺和这个
1: 皮脂分泌多的部位，
2: 皮脂分泌
1: 多
2: 的部位容易长。
1: 对，
2: 就说白了是个堵塞，是吗？
1: 对，那有些人他可能脸上不怎么长，但是有些就只发生在胸前背部特别严重。
2: 是其实以我过来人的经验，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除了就是在青春期脸上好长痘之外，很多特别是年龄稍微再偏长一点的背部经常会长一些痘，好像是因为这个洗澡不太好清理这个部位，是这样子吗？
1: 对，背部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背部确实是不容易洗干净，是吧？所以说这个部位就会皮脂分泌多，那长期的皮脂分泌增多就会堵塞毛孔，引起一些毛囊炎来。
2: 就
1: 这个部位洗澡的时候还是特别重点的要洗一下，特别是油脂分泌多的人，是吧？
2: 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这种的痘痘，其实它这个分型还不太一样，什么有轻有重，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临床分型还是挺多见的，一般在临床我们都分为3度4季嘛，对吧？
2: 三度四季
1: 就1、2、3度，三度四季就分为1、2、3、4季啊。你像轻中重度这三度四季呢就1、2、3、4季啊。那么我们根据
2: 判断怎么去看啊？
1: 你像轻中重度，你看轻度主要是以粉刺为主，
2: 就是粉刺，
1: 对，粉刺为主，那么可能会有少量的一些丘疹，就是非常少。到了中度的呢，它除了粉刺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一些炎性的丘疹、脓泡之类的。那到了重度呢，它就是除了粉刺、炎性丘疹、脓泡之外呢，它可能会伴有一些结节啊、囊肿。这样的比较严重的皮损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一些，对于人的外在的影响就比较大一些。那有的人可能满脸都会出现这种结节、囊肿，就非常影响着人的外在美。所以说这个痤疮有的真的是很严重，你都想象不到它有多严重。
2: 是不是这个到了一般2级以上，很多朋友2级以上就要选择进行一个治疗了？
1: 对，一般的轻度的，如果说少量的，可能你自己经过一些护理，经过一些医用护肤品的使用，可能也会慢慢的改善。但是到中度以上呢，那就一定要去医院治疗了。因为中度以上你要是老不治的话，就很容易引起毛孔粗大，引起痘痛的发生，引起就是疤痕的产生了。
2: 就容易留下这个疤痕了。
1: 容易留下疤痕了。
2: 是，
1: 所以说还要及时治疗。
2: 我以为这个疤痕留下是跟体质有关系，其实不一定是跟痘痘有关系。
1: 对，与它痘痘就是发生的这个性质有关系。你是性质是深度累积到深度有关系，那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有关系。
2: 是，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临床上您见过不少这样的 爱长痘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2: 他一般男性多女性多呀？
1: 一般的男性会多一些，因
2: 为什么男性会多？
1: 因为男性的性腺激素，就是性腺激素的这个量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个痘痘的发生还是它的发病机制有那么以下几个点啊，一个是就是男性激素的发生，男性激素的增多以后引起的皮脂腺的增生活跃，皮脂分泌的增多，对男性来说，它的油脂分泌还是更多一些，对吧？
2: 嗯
1: 啊，那再就是那个皮脂分泌增多，又很容易就堵塞毛囊口，
2: 嗯，
1: 然后就引起我们看到的一些粉刺啊，一些黑头和白头粉刺。那有时候我们毛囊里边还有一些细菌，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的产生，大量的繁殖就会引起炎症的发生。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你看一些红红的丘疹呀，还有一些脓泡的出现，
2: 嗯，
1: 所以说皮疹就表现各不相同了。那么有些个体体质，有些人就是免疫，免疫功能发生的比较反应比较强烈的话，它就会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了一些结节啊、囊肿啊，就反应就比较厉害一些，表现就比较夸张一些，所以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临床表现。
2: 是，其实您前面介绍到的一种就是可能长期的这个脸上或者身上存在这个痤疮，再加上经过治疗还是反复发作的话，那这样的是不是就要考虑到是它的机体的原因呢？
1: 对，如果说反反复复发生的，我们往往也会给它检查一下，比如说女性，我们会给它做的腹部 B 超，查查它有没有多囊卵巢啊？
2: 啊，多囊卵巢会导致出现？
1: 对，多囊卵巢就是容易出现痤疮比较重一些。
2: 哦，
1: 那再就是有时候给它查查内分泌，看它有没有内分泌激素的紊乱。然后给它查一查，找找原因。那再就再找一下别的原因，比如说饮食的、情绪的、化妆的，还有一些药物也可以引起来。
2: 药物也会，
1: 对，药物也会引起来。你像长期使用一些，比如说激素啊，
2: 激素类的药物，
1: 对对，激素药物使用，就是有些人他需要去使用一些激素啊，比如说还需要使用的免疫制剂的，比如说肾移植以后，他要使用一些免疫制剂，那他也很容易引起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大量繁殖，引起一些特别重的一些痤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去仔细的去问一问他有没有这些诱因，有没有这些就容易就是引起痤疮为什么加重的这些原因，去找一找原因，去给他一起分析。
2: 是，其实前面您介绍到了对于这个痤疮，应该他说它产生可能是真的是跟我们不单单来说只是个皮肤问题，它可能产生这个痤疮就跟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可能一些功能啊、一些紊乱啊都是有关系的，
1: 内分泌紊乱、以及机体的紊乱、免疫的紊乱可能都有关系，当然与遗传也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父母容易长粉刺，那他孩子也是容易长粉刺。
2: 是，所以说
1: 好的原因。
2: 所以说如果说皮肤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容小窥，应该说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信号了。
1: 对，
2: 所以说如果说朋友们在自己这个肌肤管理上皮肤方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张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痤疮出现它的这个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内也有外在的原因，但是很多这个发现出现痤疮是不是也跟我们这个皮肤分型有关系啊？好多朋友看这种特别让人嫉妒的这种中性皮肤，它就不太长痤疮，这个油性的混合性的就很容易长。
1: 对呀，就是油性皮肤就容易长，还是说是我们的痤疮的发生的机理与油脂分泌多有关系，与油脂分泌多引起的毛孔堵塞有关系。
2: 是，那我要是长痤疮的话，那我勤洗脸，我使劲洗，我洗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吗？
1: 就是，当然清洁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洗的过度了也不好，
2: 也不好吗？
1: 也不建议天天洗，洗的太多，洗的多了以后它反而刺激这个皮脂分泌的更多一些，所以不建议你洗的太过度。
2: 是，我看很多特别是更讲究的一些女性朋友会使用一些磨砂膏啊来洗皮肤啊，或者是洗脸或洗澡的话，那样子建不建议用的？
1: 那其实就是磨砂膏它可能会 让皮肤洗得比较干净一些，但是这个磨砂膏同时对皮肤的屏障功能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也不建议洗得太过度了，那你可能让皮肤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它会引起别的问题
2: 啊，
1: 哎，所以说不建议洗得太多了，一天洗上两次就可以了，
2: 所以说是把双刃剑呢，
1: 对对，
2: 是。那如果说出现了痤疮，就是痘痘，很多朋友我发现，特别是在家里有那种针，粉刺针，不知道您见过没有，然后去把这个痤疮给挑开，把这个黑头挑出来，这个到底痘痘能不能挤啊？
1: 对，这个痘痘其实就是如果说对于粉刺性的痘痘，你可以就是白头和黑头粉刺，你可以用这个粉刺针巧妙的把它挤出来，但是你如果说你硬挤的话还真是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在医院里挤我们是有技巧的哈，比较容易就挤出来了，但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挤，你可能在使劲挤，可能还挤歪了，这样就很容易引起毛孔的粗大，所以我还是不建议自己在家里挤的，
2: 留下个疤痕，
1: 对，留下一些毛孔粗大，这个毛孔粗大也是看起来也不好看，
2: 是，
1: 所以说将来后期还得去做一下处理，
2: 是，而且我们知道很多这位朋友在挤痘痘的时候他不讲究位置的，可能像我们这个危险三角区说是不能去挤，
1: 对，这个危险三角区也是不建议挤，特别是一些炎性的丘疹，你像红红的丘疹啊，还有些脓泡，这都不建议挤的，挤的话很容易就是引起炎症的扩散，炎症的扩就是扩散到脑内，所以引起这个脑内的感染，
2: 所以说叫危险三角区，
1: 对，危险三角区还是不建议去挤的，
2: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说，那哎有痘痘你又不让我挤，那我这痘痘怎么去掉啊？有什么好方法吗？
1: 是，其实痘痘现在治疗痘痘的方法很多了，你看我们现在医院里有中药的，有西药的，有药物的，有物理的，就是
2: 这么多种，
1: 各种方法，你看还有一些光电的治疗，激光的治疗，果酸的治疗，就是光动力的治疗，就各种方法现在很多了，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分型它的表型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2: 那怎么选择呀？
1: 那就是根据它的表型了，它的轻重程度，它的三度四级的这个临床表型去选择了，
2: 那由轻到重您给我们讲讲，
1: 有粉刺有丘疹这样的痘痘的话，我们一般是选择一些外用药物治疗就可以了，
2: 就是药物涂抹就可以，
1: 对，外用涂抹就可以了，再就是你当然外用的药物也挺多的，你像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根据这个粉刺类的这个痘痘的，我们可以给他用个阿达帕林啊，用1V1酸红霉素凝胶啊，这样的去外用的。
2: 这些药物有没有激素呢？
1: 这些都没有激素的
2: 啊，
1: 对，不会用带有激素的药物去治疗，
2: 是吗？
1: 不会不会的啊。如果对于一些炎症性的粉刺呢，那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使用一些外用的，就是以抗菌为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复西地酸啊，或者是复方多年菌素啊，这样的药物去外用，那么去达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啊，这样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2: 怎么发现它是炎症引起的痘痘啊？
1: 对，我们可以根据它的皮损来表现它的炎症的，就是它的炎症的轻重程度。所以还是得专业医生的去判断，
2: 还是得让医生来看，
1: 对，让医生看一看，
2: 我们自己只知道是长痘了，长得轻或者重，长得多或者少，
1: 对，至于
2: 它
1: 是什么样的痘痘，就需要专业医生去根据它的皮疹的表现来选择不同的药物了所以这就比较重一些，不要自己随意的去在药店里买一个药物就可以了，这样很容易没有效果，还产生一些刺激反应。
2: 是，那其实这是针对前两种应该算是比较轻一些的涂抹药物就可以了。
1: 对，你要是再重一点，比如说炎性丘疹呀，脓泡出现了，那可能我们就要给他口服一点抗炎抗生素了。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的抗生素就是米诺环素。米诺环素也是一个治疗痘痘非常好的一个药，在我们科里用的也是非常的多。
2: 火针治疗，您说的这个火针是个什么意思呀？
1: 火针就是
2: 听起来好像挺疼的
1: 啊。对，火针听起来挺疼的，就像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技巧也不是特别的疼像那种说还是可以说立竿见影的抗炎，比如说一个脓泡和丘疹来了，我们给他做火针，可以说第二天他就会明显的减轻了， 效果非常
2: 的好。您说的这个火针是指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1: 啊、这个火针啊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用的那个好火针或者是针灸的那种细针，
2: 嗯，
1: 啊，把它烧红了以后啊，烧的它红红的或者烧的它有点就是那个发白的那种情况下，给它接触到这个毛囊的丘疹的部位以及囊泡的部位，那么快进快出，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去治疗去、嗯、啊，
2: 就把它穿刺刺破是吗？
1: 哎、啊，就是其实它也是肯定是要刺破的，
2: 嗯，
1: 但是光刺破还不行，主要是达到一个快进快出，达到一个立马消炎的作用。立刻产生消炎的作用，
2: 嗯，
1: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的有效的啊。
2: 您说的这个方法让我想象，其实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去做，
1: 但是你自己在家里就很难做好了。
2: 嗯，
1: 比如说这个方法一定要垂直进针，
2: 嗯、
1: 还要快进快出、嗯，否则就很容易烫伤这个皮肤。
2: 讲究方式方法，
1: 对，讲究一个
2: 方
1: 法的，
2: 啊、
1: 对手法很重要。
2: 特别是自己有时候可能下不了手，而且很容易给自己留下一些创伤。
1: 对，对你自己、嗯、因为这里是有技巧的，你必须要快进快出，要垂直进针，否则的话、
2: 嗯，
1: 可能达不到治疗的效果，还产生一个副作用，出现烫伤了。
2: 嗯，
1: 如果出现烫伤就很容易留下小疤、嗯、
2: 所以说在这里也不建议大家
1: 在
2: 家里自行采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来治痘痘。
1: 对、嗯、对，我觉得还是到医院里去治
2: 是
1: 更安全，这个安全第一的。
2: 是的，这一点非常有必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如果说出现一些痘痘的时候，那无论是怎么样分型怎么样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来找医生来看一看，
1: 专业的大夫，
2: 专业的大夫来看一下。
1: 嗯，
2: 好，那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山东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那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呢，就可以看选择视频直播。那跳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呢，朋友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个状态，然后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同时呢，这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同时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后台为您解答。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张春明主任来给我们讲讲在这个夏季高发的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张春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聊这炎热的夏季我们最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那一种，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4866和4966。张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这痘痘它是分型的，其实这轻度的我们还能忍，其实在这个治疗方面也可能是比较简单一些，选择一些药物涂抹就可以。这三种还是，当前两种还是比较简单，第三种可能听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肉疼啊，用火针的方式。那除了这三种之外，后面的呢？后面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痘痘有的真的是重到，就是那种痘痘好像在这个脸上这个痘坑，真的让人觉得很影响美观了呀。 那种就比较重了，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就是根据确实是根据不同的患者的表型来治疗。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的要求对这个治疗的要求比较高一些，比如说他脸啊，就是因为长期长痘痘会留下一些色素改变啊，色素沉着啊，
2: 对，
1: 或者是脸上高低不平了，不光滑了，哎呦，看起来就是对，再加上一些油脂分泌多，脸上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灰暗的那个样子，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特别希望通过治疗来提升一下他整个脸的这个色素。

0: 就是那个这个亮度啊，这种情况下它就要求高的，它可以配合了一个果酸的治疗。
1: 果酸，
0: 哎，果酸的治疗，果酸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治疗中度痤疮的轻中度痤疮比较不错的一个方法。它通过这个果酸，不同浓度的果酸刷到皮肤上，产生了一种对表皮、真皮、一色素的这样一个作用，来达到一个治疗痘痘的一个目的。而且通过果酸治疗以后呢，皮肤不光痘痘可以下去，还可以让它的皮肤整体得到一个提升，得到一个提亮。所以说它是一个果酸治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可以说美容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1: 您说的这种方法，我相信肯定是很多这女性朋友选择这方面可能多一些，是吧？
0: 但是男的也很多选择的。
1: 男性爱美的男士现在也不少。
0: 是、
1: 那您说的这个果酸是以采用一种什么方法？就是一种物质来涂抹到脸上吗？
0: 它是一种化学焕肤、化学活肤的一种方法。它是通过这个果酸涂到脸上，然后我们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把它中和掉，达到一种这样的一种治疗方法。一般也是需要在医院里做，经过两周，一般是两周做上一次。一般是4到6次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了。
1: 是，那这种果酸会不会对于一些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会出现一些敏感肌肤的这样的问题？
0: 对，一般来说对敏感皮肤是不建议使用的，但是对痤疮来说，大部分还是油性皮肤，它的皮肤相对来说油脂分泌比较多，不太容易敏感。但如果真是它是敏感皮肤的话，还是不建议去使用的。
1: 那对于这种不适合使用果酸治疗的这样的朋友，他还有什么方法吗？
0: 如果不适合使用果酸的话，你只有口服药物来治疗好一些。
1: 要服药了。
0: 对，吃药，然后再加上一个医用护肤品的使用。达到皮肤的护理，要恰当的皮肤护理，像这种皮肤一定要恰当的皮肤护理，会就是以免它的皮肤敏感程度会加重。所以这个时候皮肤护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一些不太好治愈的这样的痘痘，一个是要服药，再加上这个皮肤护理要注意。
0: 皮肤护理很重要，因为它有
1: 怎么护理，就是平时我们过轻就说是洗脸就可以吗？
0: 对，其实有些患者他因为自己或者是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一些药物，往往是有些药物它其实对皮肤也有一些刺激性，也有一些引起红斑啊，或者引起一些痒痒疼脱屑的情况。这就是药物在治疗的同时也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时候皮肤就会变得比较敏感一些，这个时候皮肤的护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你不要过度的清洗，你要使用一些医学护肤品，这样会帮助你修复皮肤的敏感状态，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这样让你皮肤治疗以后，后期呢不至于出现引起了一个皮炎的情况。
1: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长这种重度痘痘的这样的朋友，他们往往可能是过度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过度的清洁皮肤，反而这个皮肤看起来角质层特别薄，而且特别敏感，很容易泛红，很容易就是很敏感的样子。
0: 那皮肤的屏障功能受到了破坏。所以这个时候还要以修复皮肤屏障功能为主，去使用一些医用护肤品啊，就是舒敏系列的保湿霜啊。不要觉得我们皮肤只是油，其实我们的水油不平衡，需要去补水，需要去保湿，需要去锁水，这样的水油平衡了，它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这个效果。
1: 是。那除此之外，这也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像是面膜呀，或者是女性还可以使用一些化妆品吗？
0: 对，可以使用化妆品，可以使用一些就是舒敏系列的医学护肤品类的化妆品比较好一些。面膜其实不是很建议你去使用太过度了，太过度了反而容易引起痤疮的加重。
1: 其实现在很多应该说是对于面膜的使用可能真的是特别，不光是女性朋友，很多男性朋友也会选择使用面膜。
0: 对，
1: 因为面膜的功能好像很多种，包括锁水呀、补水呀，或者说是清洁皮肤啊。其实对于这长痘痘的朋友来说，这个面膜不建议过多使用。
0: 对，
1: 是吗？
0: 对，长痘痘的就是这个患者呢还是不建议用的太多，因为这个面膜大部分里边含有一些透明质酸，一些就是保湿锁水的一些面膜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你那个透明质酸太多了，它反而容易引起这个毛孔的堵塞。所以说对一些干性皮肤，对一些比较清爽一些中性皮肤，你多使用面膜还是好的，还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补水的作用。

0: 但是对于这个就是如果痘痘太多的还是不建议使用的太多了啊。这样就是还是以舒敏系列的保湿霜为主，清爽一类的保湿霜为主一些，多补水，补一些爽肤水，
1: 补水多补水，
0: 爽肤水就是更好一些感觉。
1: 是，那除此之外，前面说到除了这几种治疗方式之外，还有其他比较好的，像是中西医结合的这样的可以治疗我们这个痘痘的方式吗？
0: 其实我们就是认为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痘痘还是比较非常有优势的。比如说我们中医中药治疗，我们中医的火之放血治疗，
1: 就是痘痘上放血吗？
0: 痘痘局部可以放血，这就是我们采取一些穴位的治疗，比如说我们采取了耳尖放血啊，大椎刺络拔罐放血啊，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办法。
1: 脸上长痘痘，身上放血就可以吗？
0: 它达到一个穴位治疗的目的，起到一个全身起到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消炎的作用，
1: 排毒消炎。
0: 对，这样的作用。你看有些长痘痘的朋友，他觉得放血治疗还是挺管用的，他就会经常的过来，每个周放一次啊，或者一两周做一次啊，效果也挺好的啊。所以说中医特色一些方法还是很多的。
1: 是，其实除此之外，像是您前面说到这几种治疗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是电的治疗方式，
0: 光电的治疗，比如说光动力治疗。
1: 光动力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光动力治疗它是光和光敏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光化学反应，
1: 这是一种新高科技吧？
0: 对，它是一种比较最近几年就是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方法，特别适合于中重度的痤疮，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这个使用起来会不会就治疗起来会不会有痛苦呢？
0: 也没有痛苦，一般就是过程可能稍微复杂了一些，比如说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过程，一个光敏剂吸收的一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繁琐一些，但是治疗的过程并不是很痛苦，我们一般是没有什么痛苦的，除非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涂药之前，我们可能会给它做一个预处理，让它为了目的是为了让那个药物光敏剂吸收的更好一些。我们之前会做一个火针呀，或者打个点阵激光让它的药物吸收的更好一些。但这样的效果虽然是痛苦一点，但是它的效果还是更好一些。就是治疗后的效果更好一些，可以是这个可以说光化学反应达到这个发挥到极致吧。让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发挥到极致，产生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1: 是。那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很多就是有痘痘的朋友们，其实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这个痘痘总是反复的发作，也就是说这个痘痘可能今天消了，可过几天又长了，这个是没办法是吗？
0: 其实你要是疗程达到足够的疗程，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就是每一种方法永远不再长了，但是至少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而且它后期的即使有一点反复的话，也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情况。也出现了这些痘痘也会很快的就消退。所以说这个就需要一个疗程达到足够的疗程。
1: 是，所以说那不光是治疗，可能因为我们前面说到这个痘痘的产生，它不光跟内在，可能和还有外在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平时的这个生活饮食调理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对，这些方面也很重要。
1: 是，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在直播间里可以有问题发送过来。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这已经被很多网友刷屏了，很多朋友在跟张主任打招呼，说专家您好，不想长痘。还有一位朋友说上学都没长痘，这工作长了很多，那说明是不是这有时候跟压力也是有关系啊？
0: 对，有可能。有些人就是工作以后压力比较大一些，反而出现了长痘的情况。
1: 是。还有朋友说，医生有你说今天讲的青春痘，我正好需要。其实这个青春痘，好像不光是前面说不光是青春期长啊，
0: 对，
1: 所以说是
0: 青春后痘痘，
1: 青春后痘也有，青春期的后痘也有，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这局限现在这个年龄范围还真的放得很大。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请问长痘痘怎样调理呢？调理，其实前面我们也刚刚想说到这个话题，对，因为好像不过在这个治疗之后 并不说是一劳永逸的。
0: 对，
1: 这个包括以后的这个生活中的作息调理这方面就要尤为注意，是吗？
0: 对，你比如说治疗后痘痘是下去了，是吧？但是它也可能再反复啊。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调理去。
1: 嗯，
0: 包括饮食，包括化妆，
1: 嗯，
0: 包括情绪、睡眠这些，其实还是都需要去调理。还有皮肤的护理这块，也些都是尤为重要的一些调理的方式。
1: 嗯，
0: 啊，都是需要大家去注意，
1: 是
0: 注意去。
1: 前面您刚才说到，像是很多这种现在女性朋友都是，就是平时在工作中生活中啊都是化妆示人，那如果说长痘的话其实不影响这个化妆，但是好像如果化妆的话，这个就是去妆不彻底的话也会引起痘痘啊。
0: 对，你化妆，其实化妆的过程，你比如说一天你都化在妆上，
1: 嗯，
0: 那在一天的时间这些妆都可能被皮肤吸收的，那被皮肤吸收以后就有可能就堵塞了这个毛孔。
1: 嗯，
0: 我们也看到经常化妆的人，哎呀，脸上出现了很多这种闭口的粉刺。
1: 嗯，
0: 这个粉刺还是很难出来的。
1: 哦，
0: 哎，所以说我们就对这个化妆来说，其实还是如果你长痘痘的话，还是不建议就化妆化得太厚了，太频繁，时间太长了。
1: 嗯嗯嗯，
0: 尤其是注意卸妆啊，
1: 一定要卸妆卸彻底。
0: 对对，
1: 嗯，是。那对于长痘的朋友来说，这个洗脸是不是跟我们就说是其他普通人洗脸也是一样吗？也是要正确的洗脸呢，还是过度清洁的洗脸也有必要吗？
0: 对，其实长痘痘一般来说它是皮肤是油性的皮肤的，
1: 嗯，
0: 所以对这个油性皮肤的洗脸还要注意用一些比较能够清洗干净的泡沫洗面奶更好一些。对，我建议用使用的泡沫洗面奶会洗得比较干净一些。
1: 哦，
0: 就是每次能清洁干净，但是并不是说你要频繁的去使用，
1: 嗯，
0: 一天要多洗几次也不一定是吧，
1: 嗯，
0: 就是但是每次你尽量的清洁干净它啊。有些洗面奶就洗感觉洗不干净，脸上老是觉得
1: 滑滑的，
0: 滑滑的，哎，黏黏的那个样子，那就毛孔可能清洁的不太干净。
1: 嗯，是。其实我感觉很多男士喜欢用这种就是肥皂或香皂洗脸，因为这感觉洗完以后特别干爽。
0: 其实也不是太好，
1: 也不好吗？
0: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赶紧的去补补水。去补补水，去使用一些，嗯，清爽一些的保湿霜。
1: 嗯嗯，
0: 补好水以后我们加上保湿霜就可以锁一下水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就会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
1: 嗯，
0: 还起到一个润肤的作用。
1: 嗯，
0: 所以皮肤在受到伤害的同时赶紧的补充一下这个保湿剂，这样不至于使皮肤感到特别的，
1: 嗯，
0: 就是干燥，特别的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皮肤的护理还是要注意一些。
1: 是，所以说长了痘痘之后啊，不能总是寄希望于在饮食上各方面进行一个调理，其实饮食调理也非常有必要，
0: 也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刚才讲了就是啊，你看喝牛奶喝多了也不好，
1: 喝牛奶也不行啊，
0: 牛奶喝多了就特别是那个低脂牛奶、脱脂牛奶喝多了也不好
1: 啊。
0: 哎，那必须吃甜食太多了也不好，
1: 也不好。
0: 对，吃油脂
1: 分，我们原来只知道这个辛辣油腻可能会诱发痘痘，原来这个牛奶不行，
0: 对，牛奶喝多了，对，牛奶甜食都吃多了都不好的啊，所以不建议大家呢，就是牛奶甜食吃太多，再就是碳酸饮料。嗯，
1: 要
0: 不要
1: 也不可以，
0: 对，尽量的要避免，因为它这就是高热量，巧克力这些都是
1: 高
0: 热
1: 量
0: 的啊。再就是比如说那个油脂的食物还尽量少吃，因为这个油脂食物直接进去以后变成油了，
1: 嗯，
0: 是吧？这也是油性的。再就是对于辛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再看自己的情况，如果你吃了辛辣的食物以后真的你痘痘就厉害了，那你就可以就可以不吃嘛，
1: 嗯，
0: 是吧？如果说你没有出现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吃的啊，也没问题。
1: 嗯，是。所以说在饮食上还是要注意，像是海鲜可以吗？
0: 海鲜也没问题，海鲜是没问题的，
1: 海鲜没有问题
0: 啊。对，一般海鲜是优质蛋白，也没问题。
1: 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一旦出现皮肤问题首先要忌口的，哎，
0: 对，
1: 我要
0: 什么都不能吃，
1: 我要忌油，我要忌海鲜
0: 是，
1: 其实海鲜其实，
0: 对，海鲜没问题，高质蛋白，优质蛋白，
1: 嗯，
0: 没有必要去忌去，
1: 是。所以说这应该说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饮食啊，包括作息啊，可能调理正常了以后，也是让我们这个打败我们的痘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0: 就很重要的一些方面。
1: 嗯，很重要方面，当然平时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护理肌肤 正确的护理肌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很多，我知道很多男士不太爱用护肤

0: 就是留下一些痘印痘啊、痘坑这一些，哎，这样的，就是其实对于这个痘印来说，一般经过一个时间，它会慢慢的就会消退了。但对于一些痘坑留下来，可能就很难消退了。
1: 嗯，对，好像就感觉皮肤挖进去一块，
0: 对，这种
1: 不太好平整，
0: 有的是凹坑，有的是凸出来的。就是各种疤痕都有，那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也建议一定要早治疗，及早的去治疗去，避免留下更多的痘坑。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早的治疗，留下的痘坑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也是有办法治疗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说就是科技发展的也比较快嘛，啊，治疗痘坑的激光设备也比较多了，
1: 用激光啊，
0: 对，有激光，哎，可以有激光，点阵激光。去打这个痘坑效果就比较好一些。
1: 嗯，这个激光会不会对我们的皮肤有伤害呢？
0: 不会有伤害，一般这个点阵激光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真皮层，针对着真皮层，让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就是重新的排列啊，达到一个平复这个痘坑的作用。所以一般对表皮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你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去使用，在专业的大夫去使用去，如果你使用的不恰当，参数选择的不正确，过度了，那肯定对表皮也是有伤害的。所以说还是一定要慎重去使用，在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这个痘坑的治疗，要更安全更放心一些。
1: 是，这一点非常有必要，不要轻信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宣传信息。当然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痤疮啊、痘痘这样的问题，还是一定要找这专业的医院，找这医生来看一看。我们来看我们的下一个朋友问到，请问调理痘痘是需要过程的吗？几个疗程啊？这其实前面说到了，这个调理痘痘它一般都是一个长期过程吧，
0: 一个过程的
1: 啊。
0: 其实我们说你看痘痘吧，它有的人就是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所以说这个痘痘治疗有你这么长时间要很快的治好也是不容易的，一般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你要是严重的痘痘真的需要半年之久的时间。
1: 哦，这么长时间，
0: 这样达到一个就是足够疗程去控制它，才能让它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
1: 都是分疗程的，
0: 对，根据情况，如果说它是轻中重度不疼的话，它的疗程也不疼。
1: 您在门诊上就是像这样的最重的这样的痤疮的患者，最长疗程是多长时间？
0: 一般的半年以上。
1: 半年以上，
0: 需要半年以上的疗程就会达到一个更好很好的控制了。
1: 是，其实这个每一次的疗程是分
0: 也不一样，对，不一样的，根据它不同的情况，而且分阶段的治疗，你比如说早期、中期、后期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它得根据皮损的发生发展的情况，比如说它都好了，就可以重新调整一下方案。所以一般来说是一个续贯的一个治疗，就根据不同的就是阶段，分阶段的去治疗去。
1: 是，所以说如果说是那个夏季，特别是应该说是不光是紫外线的一个重灾区，而且夏季可能很多朋友喜欢熬夜呀，喜欢这种吃一些油辣，就是这种油腻辛辣或者这样的食物，包括一些饮食上的不注意啊，压力呀，包括这种休息作息的不规律，都会有可能会产生我们这种痤疮。但出现痤疮的话，不重视治疗的话，那有可能会真的引发
0: 严重的情况，
1: 严重的情况，对，
0: 非常遗憾，
1: 对，会引发一些美观，但是这个也可能会真的，特别是引发我们像青少年都会产生一些社交障碍呀、或者是自卑心理呀、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痤疮的治疗，那也不要等到这个青春期过后留下一些痘坑啊、色沉啊，包括一些疤痕啊，那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对，影响到我们的自己的这种事业呀、社交啊，包括一些
0: 影响婚姻呢，
1: 影响
0: 自己一生的幸福呢，是吧？
1: 对，也会影响到，有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说一定要早期治疗、早期干预是更关键的一点。那在这里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如果说是痘痘，就说是高发的人群，我们有办法去预防它发生吗？
0: 啊，对，高发的人群的话，其实预防还是挺难预防的。只是你如果是真的你有了这个痘痘，你就可以全方位的去预防。从几个方面去预防去，对吧？
1: 一般像是 几个方面，就是

0: 我们要做到哪一些呢？
1: 对，你要是预防的话，你看啊，首先皮肤的护理这一块你要注意吧，刚才也说了挺多的。
0: 嗯，
1: 那再就是饮食这一块也非常重要啊，再就是化妆。化妆这一块也很重要啊，不要去过度的去化妆，是吧？
0: 化妆其实
1: 这几个方面
0: 在之前也有和朋友有过这样的争议，那我们觉得这个化妆可能过度了以后会引起这个毛孔堵塞呀，会引起长一些痘痘或一些色斑啊，但是那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化妆是保护肌肤呀，保护肌肤的一些外在的一些，就说是一些粉尘呐、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干扰啊，甚至这种紫外线也会抵御。那您是怎么看待呀？
1: 那其实我们化妆的目的就是为了美观，好的并不是说为了去保护皮肤。就是为了美观，表面看起来好看一些，涂上一层又一层的，对吧？大家化妆有时候涂了好几层呢。啊，就是为了一个美观。你要真正的保护皮肤，我们不用那么多，我们就可以就是涂上一层保湿霜就可以了。我们注意清洁卫生，注意补水，注意保湿，加上一个防晒就可以了。你如果说有时候就为了美观，涂上一层有一层，好多去隔离啊什么的啊，彩妆啊什么这样就很多的啊，这样一层有一层的比较多一些，对皮肤其实反而是一种。是一种不利的一个方面，它会影响皮肤的代谢的。所以说我还是不建议大家涂得太，当然有些特殊的场合我们是需要去化妆，需要去美化自己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去化妆后的去一些卸妆啊，再就是卸妆完了去保护皮肤，我就加强这个皮肤的修复啊，这一块其实也有好多。好多就是促进皮肤修复的一些妆，去注意起使用起啊。
0: 是，这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教一下张主任。应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是一个紫外线的重灾区，很多人只关注这种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当然，很多比较敏感的肌肤，但出现这种泛红或灼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一些晒伤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和做这种修护工作呢？
1: 对，其实到夏天的时候晒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晒红，我们有时候就是出去一天上海边就很容易晒伤了，出现发红，出现脱皮了，出现灼疼这个情况。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还是要及时的治疗去。其实我们根据皮肤的情况去治疗，我们快速的使用一些药物，那就很快就会让它这个受伤的皮肤恢复啊，一般是使用一些药膏，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促进炎症消退的一些药膏，就会达到一个快速的疗效。你不要觉得啊，激素是不是都不好啊，都是有伤害的，不是的。如果说你使用恰当的话，你使用一些就是适合的你皮肤的皮损类型的去使用的话，你会达到一个快速的消炎，而且不至于留下一些明显的副作用。这个其实不用担心激素的副作用，它会有起到一个良好的作用，而且短时间使用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
0: 是，其实当肌肤发红的时候，可以选择先冰一下我们的肌肤，让它稍微降一降温，
1: 也可以，就是用一些收敛的药物，
0: 也可以。
1: 对，
0: 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种肌肤护理，包括一些痤疮方面一些防治的问题，也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那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呢，朋友们在出门在外一定要防止晒伤，当然出去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做好皮肤护理的工作。那同时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防震镇王正防震团。
4: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林保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国家围绕电商助农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其中依托农产品上行带动地区产业发展，提升农民收入，成为近些年来电商助农的主要手段。目前我们国家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主要疑难问题，除了品牌薄弱之外，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低也是制约农产品上行的症结。对于大部分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非标准化的农产品来说，如何建立和完善他们的生产、加工、流通过程当中的标准化，是我们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趋势。做客节目的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请他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庄教授您好。
5: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好。农产品的标准化规范问题啊，从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确实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农产品面对的呢是成千上万情况各异的这种农业生产者，所以操作起来啊条件很复杂，它一直让我们感到无从下手。但是农产品的标准化呢，又是实现农业规模经济乃至推动整个乡村振兴啊它的一个必要条件。
7: 那么农产品的标准化为什么最近这几年越来越被重视了呢？
5: 这是因为非标准化的农产品啊通常会存在着几个问题，比如说品质啊层次不齐的一个问题，比如同一个品种它不同产区，然后不同的种养殖技术，就会出现大小不一、颜色不一、口感不一等等。那么甚至同一个店里买的农产品啊，你今天买到的是甜的，明天可能就是酸的，那么品质非常的不稳定，因此很难留住消费者。我们每天都要吃从地里长出来的作物啊，有哲人曾经说过啊，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啊，这句话最适合来描述农产品了。因为农人们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没法解决，消费者也是对这个问题感到这个无奈。过去我们常说啊，人不可貌相，但是现在更流行的反而是看颜值。这个定律也妥妥的适用于卖相决定卖价的农产品，毕竟长得水灵的人人都爱啊，歪瓜裂枣啊，这种肯定逃不脱这个贱卖的命运。生鲜农产品的标准缺失呢，是目前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最大瓶颈。但是农产品的标准化 和这个工业产品啊又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口味实在是见仁见智啊，难以衡量啊，不同人喜欢不同的味道，但它的确又是必要的。标准反映的是内在和外在啊，这个产品不仅口味好，而且色泽、形状、大小等等啊，外观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化。而质量主要反映的是产品内在的东西有没有标准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要看看有没有做到量化，和做食品要求配方是一样的啊，蔬菜水果的色泽、形状、大小等等啊，也需要有量化的一个标准。
8: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7: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并加以推广，是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电商将来的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实现。其实早在20年前，国家就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来推动我国农业的标准化水平。一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哈，那么我们的农产品的标准化的进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5: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啊，无论是线下销售还是电商销售啊，很多人都明白了，只要标准化做得好，农产品才能卖得好。现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的全程标准化已经是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电商的一个标志了，所以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都应该有统一的和高质量标准要求的，最好是能够像工厂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一样，你不能一批一个样，一年一个样。如果标准化做不到啊，那农业其实说到底啊还是小农业，那更别提什么产业化了。当然了，农业和农产品的标准化绝对不可能像工业品那样非常的绝对和刻板。农产品有农产品的特点，你要分清主次啊。比如水果的标准化中，含糖量的标准化就应该比外观标准化更重要。含糖量虽然看不到，但是标准要更严格。而类似于圆度啊、尺寸啊这样的标准化，这种要求啊应该排在稍微后面一点。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他们的农业啊就是以高度的标准化为基础生产的。农产品从新品种的选育的这个区域实验和特性实验，然后到后面的播种啊、收获啊、加工整理啊、包装上市啊，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你比如说日本的农民种西瓜，你用的什么品种，什么时候下种，然后何时施肥、何时采摘，它都有严格的规定。那么上市出售的西瓜，它的直径、圆度，甚至是花纹啊，都必须符合标准。所以很多人发现啊，这个去过日本人都知道，在日本买农产品啊，经常用个或者是颗来计价。所有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前啊，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分级。那么鱼虾是以条为计价单位的，水果大部分是以只为计价单位，蔬菜多以一颗或者是半颗来计价。在市场上很少见到像我们国家这种用重量来计价销售的农产品，因为那些没达到标准的农产品在日本它大部分是不允许进入市场销售的，而是作为食品加工的原料。那么这些细节啊就体现出了日本的这个标准化这个工作做得很深。那么其实我们国内现在也有很多进口水果在销售啊，那么在市场上我们也会发现，除了日本还包括美国啊。

0: 新西兰啊进口的这个苹果啊，这样基本都是小包装，你看两个苹果40块，那么即使除去包装费啊，你每个也能卖到15块左右啊。其实我们很多优质的国产水果，无论从新鲜度、口感来讲的话，都比进口的要好，但是价格啊却卖不到进口这个水果的1/3啊，这就是标准化的问题。
1: 所以说标准化是销售渠道在推动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化。农业标准化的内涵呢，其实就是让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健全规范的技术流程和衡量标准。
0: 嗯，是的，农产品的标准化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环节，就种植环节和筛选分级环节。那么种植呢，涉及到农产品的整个生产链条，从选种到种植，甚至中间的这个降水啊、施肥啊、土壤啊，都要纳入管理啊，体系很复杂。那么作为电商渠道销售的这个生鲜农产品啊，目前更多的是以定向采购的方式和基地合作，从尝试做筛选分级的标准化开始。那么主要流程就是制定分级标准。
1: 那具体是怎么样来制定这个分级标准的呢？
0: 比如说在这个电商平台销售苹果的这个检测标准中啊，一个苹果从成熟度、新鲜度、完美度还有均一度等等维度啊，可以划分为若干个等级。那么每一个大的维度下面还可以很多细分的指标，比如成熟度可以按照这个着色度、含糖率来衡量。那么一批苹果在分级筛选环节啊，会经过红外线等多条流水线的检测，不同品级的水果会相应的被机器划分去不同的闸口，每个闸口对应着不同的流通渠道，那么将来也会面向不同的消费人群，因为不同的人群啊，对品质的要求和在价格的敏感度上都有一定的差异化，所以标准化的目的就是可以为他们匹配不同的货品，让不同品级的农产品都能有相对应的出口，这样的农产品的利用率啊，也可以做到最大化，而且采购成本啊，也能够相应的降低下来。
1: 那这个种植怎么样实现标准化呢？
0: 我们要知道农业标准化一定是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啊。比如很多电商平台采购这个早期啊，他们选苹果当时是看颜色、看大小、看形状，后来通过这个市场真实的反馈啊，他们才发现苹果最重要的指标是糖酸度，包括糖酸比。那么大部分的这个苹果的糖酸度啊，它是12度，因此慢慢就平台就制定了一个糖酸度的标准，一果子里面如果90%都能达到14度以上，我们就把它定为一级果，那么达不到的话就定为二级果。那么后来发现采购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平台就开始主动的去深入到种植端，主动的去研究糖酸度14度以上的这个苹果需要怎么种，需要哪些农业的生产技术的支持，于是就有了种苗标准、技术标准、流程标准、采摘标准等等等等。
1: 这样就感觉到农产品的标准化应该就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慢慢的延展开来，在整个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的各个流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很多的标准。那么虽然有了这么多的标准，但是我们在购买农产品的时候还是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同一家店同一种产品，那么这次和上次买的怎么感觉这个口感不太一样，比如说上次可能更好吃一些，这次就不怎么样，这次买的可能更好吃一些，那么上次买的就不怎么样。那具体是怎么样说出个不一样呢？为什么会更好吃？我们这个标准怎么去恒定呢？怎么去判断呢？
0: 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消费者感到困惑的一个地方啊。这就是说，每次为什么买的同一家店、同一批果子，为什么每次买的口感不一样？这其实就是农产品的一个天生的非标问题。
1: 嗯，
0: 其实农产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标品啊，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和心理预期都有所差异。那么这个问题如果放到电商平台上啊，就会被进一步的放大，因为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他没有办法亲手去挑选农产品的食物，他只能够凭借图片、视频、文字或者是主播的介绍来下单，所以当他收到不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产品，就会产生更加严重的质疑啊，是不是平台故意把次品发给我了？然后这个时候啊，口味不一致的感觉啊，就会直接上升到质量不过关的一个判定。就因为这样的体验，在电商如此发达和普及的今天啊，大部分生鲜农产品的消费还是更倾向于这个在线下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方式。所以，外形、口感、品质不稳定的农产品肯定是很难留住消费者的。所以，直到现在，农产品生鲜电商它的渗透率只有5%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非标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节目要专门来说农产品电商的标准化趋势啊。目前的一个主要思路啊，就是用品牌化来推动标准化。我们都知道， 这个品牌建设，它可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溢价，提高农产品的产业链升级，然后实现农产品的影响力的提升。而标准化呢，又是品牌化的基础，你没标准哪来的品牌呢？所以品牌化就会倒逼农产品的标准建设，从种植、养殖到包装、流通、销售还有物流等等方面，构建起完整的标准化体系，从而提升整个品牌农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1: 那下面我们就请您来介绍一下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当中的标准化的整体流程。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种养殖它的这个标准化是如何实现的。
0: 首先我们看农产品种植的标准化，应该从这个前期的育种啊到栽植管理啊都应该严格标准化。拿水果为例啊，从这个水果的选种开始，就要根据当地的这个生长环境选择这个合适种的果苗，然后按照标准规定啊，果苗的苗距啊、除草次数啊、浇灌施肥啊等等一系列的果树管理活动，这样的种植结果可以使得同一地区的农产品具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级，为后期的产品品质以及产品的定价提供一个依据。那么之前还有养殖出现过这个标准化的养猪，把这个人工智能、物联网和畜牧业这个深度结合，也就是说啊，一头猪从出生那一天啊，就建立了包括这个品种、日龄、体重进食、运动频次、免疫等等等等具体的资料数据档。那么根据这个猪在进食、睡觉、生病时候啊发出的不同声音特征，利用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来判断猪是否这个生病、是否发情、是否缺食缺水，并且利用摄像头全自动采集猪的体型数据，自动记录每一头猪每天的运动距离、时间还有运动频率，把那些运动量不达标的猪啊赶到室外去强制锻炼。虽然说这种标准化有点超前意识和高成本啊，不过至少它是一种这个尝试和这个创新。那么刚才讲的是种养殖的标准化，那么第二个就是生产加工的标准化。在这个产品质量形成过程中啊，需要对加工流程控制和设备运行调整、维修等等生产工艺制定标准。不同的农产品啊，生产过程和加工工艺也不同，各种农产品的加工都要按照它的工艺和技术要求啊，制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标准和工艺流程。生产加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并且按照标准要求进行安全卫生管理，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流通环节的标准化。那么首先要对农产品进行筛选分级，在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啊，农产品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这个上市出售的产品啊，从外形到口感都必须符合标准。前面我们提到过啊，农产品的筛选分级可以让不同的产品去寻找不同的人，让不同的产品卖出不同的价。其次就是要农产品本身以及客户口味的数字标准化，例如大闸蟹的鲜度如何描述，这个注定是一个复杂和宏大的持续工程，它是围绕着大数据和消费者的连接，还可以在农产品的标准化方面探索一些新的可能啊，比如说让不同口味偏好的消费者找到他们喜欢的那一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啊，在这个消费者看到比如说类似于山东烟台特级苹果、陕西洛川一级苹果这样的一些描述的时候啊，他们其实往往是很迷茫的。消费者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这个苹果的口感如何，好不好吃。我在线下的门店去购买，我还可以通过试吃和触摸还有闻香气等等这种方式啊去辨识。那么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商平台你要怎么办呢？我们说理想的解决方案啊，是把产品按照口味再细分，向用户推送符合他口味偏好的产品。我以前在节目里说到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互联网它能够传递视觉和听觉，但是传递不了味觉、嗅觉和触觉，至少目前的技术还达不到。所以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你就必须通过对用户这个消费数据的分析，在购买力维度之上再加入味觉这个维度，比如甜度分级、糖酸比的数字化。这些案例的成功啊，就是让用户在电商平台上的购买更加直观，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那么用户消费行为的数据啊沉淀，让平台获得对应的用户画像，不仅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提高平台的服务能力，还能够对农产品的上游的这个很多环节啊进行指导。这才是农产品电子商务相比较这个传统的这个渠道啊最大的核心优势。那么关于这个数字化，我们的在系列节目的第一集里面专门的介绍过，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那么第四个就是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管理的标准化。将来的农产品电商应该能做到调控一个大区域甚至是全国全球的农产品的产销，比如某个平台某种农产品 在某一天某个时间段价格如何波动，还有市场需求还差多少。那么这种产品全国有多少产地已经或者是将要种植多少，他们各自的品质如何，已经在运输过程中有多少，运送的目的地是否饱和，如果饱和的话我中途应该如何更换目的地。这种强大的调配能力就来自于供应链管理的标准化啊，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2: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张教授介绍了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当中的标准化的整体流程，包括种养殖过程当中的标准化、生产加工的标准化、流通环节的标准化、供应链管理的标准化。那么具体呢，我们在实施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张教授？
0: 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的标准化。据统计，中国大部分卖水果的电商企业，国内水果占比这个不会超过50%。有很多企业这个进口水果的占比甚至超过了80%啊，而肉类这个尤其是羊肉和牛肉，生鲜电商们卖的也大部分是进口的。而我们国内的这个肉品呢，在网上的销售情况其实不是很好啊，原因何在呢？还是因为标准化程度低，没有规范的生产管理和可追溯的这个产品信息，商家不敢卖啊，他消费者也不敢买啊。一款产品要想进入电商渠道，你就必须完成商品化。而商品化很重要的一项一个指标就是标准化，所以我们在具体实施农产品标准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生产标准化、还有采购标准化、包装标准化、物流标准化、还有服务标准化五个方面的细节。
1: 我们首先请您先来谈一谈生产的标准化需要注意什么。
0: 首先，生产标准化要通过相关的这个认证配套和作业流程的标准化，用综合的方式以及数据指标来固化产品的质量，达到品质上的最大相似度。其次，标准化要有标准可依，你要发动这个行业龙头企业啊，还有一些农业类的这个高等院校啊，还有一些农业科研院所啊，要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行业标准的完善和制定当中去。然后还要加速规模化建设，因为没有规模就没有统一管理，没有统一管理就无法打造一定量级的可复制性产品。推广标准化栽培，严禁使用违禁农药，还有实行分级销售这个等等，打造规模产区、特色农产。还有就是要注意产地环境的标准化，农产品的生产离不开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的相对稳定才能实现产品品质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趋同。比如通过分析化验找到最适合的肥料结构，通过可量化的数据建立起各环节的作业标准，同时还应当开展生产基地的环境监测，保证产地环境的生态化、有机化。最后还要对生产的全过程实行信息化管理，为所有的产品和环节都建立电子档案，同时严控质量检测和产品认证，比如产品的品牌、logo、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以及建立通过射频和编码技术实现产品信息的可溯源二维码标识，让产品有一个可信赖的身份证。
1: 张教授，那么采购标准化又有哪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呢？
0: 大概讲的是生产的标准化。那么采购标准化呢，就是农产品的损耗，它主要在四个环节啊，就是田间损耗、储运损耗、加工损耗、运营损耗。其中田间损耗是最大的，你要去皮去泥，差不多能占到整个损耗的30%。因此对于农产品企业来说啊，通过采购的遴选和标准化，可以大大的降低运营成本。电商平台采购啊，首先要选择优质的供应商合作，比如规模较大的农场或者合作社。其次，选品上要制定好标准，并且严格按照标准来挑选产品。那么还要注意懂农业的人才引进和培养。很多农产品电商企业啊，其实都是从 IT 跨界过来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因此大多数的精力啊，它主要精力啊会放在平台的打造和运营之上，往往就忽视了采购的重要性。那么其实农产品的采购工作它是非常复杂的，对从业人员的这个要求啊，专业知识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你除了要懂采购之外，你看你关于农业你还要懂生物，还要懂策划，还要懂地理，还甚至还要懂一点文学，因为要搞文传嘛，你必须是一个多面手。那么只有这样的电商买手对农产品的理解力才会深刻。那么另外在采购环节也可以使用一些这个智能化的拣选设备，比如说自动选果机啊，它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选品的效率和质量。那么最后质检也是关键因素之一，你入库的时候啊，务必要有标准化的质检步骤。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包装的标准化。
0: 那么刚刚说的是采购的标准化，第三个包装的标准化。好的包装呢，可以让普通的农产品啊身价倍增。有正规包装的农产品啊，不仅仅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且流通商啊他也愿意合作，说明你正规嘛。另外包装的标准化还会影响到产品的品质，尤其是生鲜产品，对包装它是有较高的要求的。你像杨梅啊、荔枝啊、蓝莓啊这些娇贵的水果，还有我们苏州地产的枇杷，这些水果的表皮特别容易破裂，你保鲜不当的话很容易变质。你比如说蓝莓的包装里面，每一个小盒里面蓝莓只能摆放两层，这个标准里面最多摆放两层，外面需要裹上一层塑料漆泡膜防撞，还要加上冰袋保鲜，然后装进泡沫箱里面抗震保温，这些都是标准化一些细节，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些标准进行包装，否则你不这样做的话，等到顾客收到产品的时候早就烂掉了。那么包装做得好也可以延长产品的销售周期和突破农产品销售的一个地域限制，可以卖得更远嘛，为农户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那么包装的标准化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包装设计啊，你要根据产品的特性来研发，不能通用啊，比如防潮、保温、抗震等等，而且要标明这个产品的相关信息，比如品牌的 logo、 生产的日期、保质期等等等等。另外还要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通过一些射频或者编码技术来实现这个产品的可溯源，让包装真正成为产品的身份证的一个载体。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包装的标准化。
1: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物流的标准化和服务的标准化。
0: 物流的标准化呢，要完善储运操作的标准化，这个冷冻、保鲜、保湿等等都需要精细化的管理啊。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啊，对储运的要求是极其高的，而且不同的品类它是千差万别，比如说同样是冻品，你对温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三文鱼是-22°C，而普通的这个青鳝鱼可能只要-10°C，而且果树采摘以后不能马上进行储藏，因为果树采摘后要有一定的热量，如果这时候直接进仓的话容易产生病害。还有鲜蛋不能够跟这个水分高、湿度大有异味的产品啊同时堆放，还有香蕉和苹果都是水果，但是你不能放在一起，因为它们会互相催熟。所以说物流标准化没有捷径，你必须踏踏实实的摸索经验，不断的建立和完善标准，然后严格的去执行。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服务的标准化。农产品电商的服务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第二个就是售后服务。那么关于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呢，这个标准化要解决的话，比如从下单到收货需要多长时间，几块钱我可以免运费啊？到了小区以后顾客不在家怎么办，是自提还是送货上门，要不要开箱验货，如果开箱后发现问题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都需要细心研究顾客的心理，制定标准化的操作规范，每一种可能性都要考虑进去。那么售后的标准化呢，对于电商平台是更为关键，因为农产品本身缺乏标准，加上不同地域的消费者这个口味存在差异化，所以农产品是最容易出现售后纠纷的。你像同一个苹果，可能有的人认为太硬，有的人就觉得正好，还有人觉得这个还嫌软，所以平台上的产品信息要尽量的详细明确的告诉消费者，在买之前就要告知啊产品的产地、口感，还有采摘日期、认证证书等等，包括一些运输过程中我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你都要提前说明。那么另外一定要注意农产品的卖家秀不要过度美化，避免出现这个产品描述和实物不相符的心理落差啊。农产品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还有产品的食用说明、如何储存等等信息都要标准化的描述，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了，在简单确认以后就应该退款或者是重新发货进行补救，直到消费者满意为止。总之一切的售后流程和话术都要规范标准，考虑到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啊。当然了，有的特色农产品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标准化，那就干脆来个个性化，你就专门找那些小众用户和他们的需求相匹配，有的时候啊说不准他们可能正好需要特殊的口感和特殊的一些外形，
1: 无论是标准化还是个性化，我们的最终目标呢，都是来借助他们让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更加完善，用标准化来推动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既可以增强农业生产和物流的效率，又可以降低农业流通和销售的成本，是这样一个过程吧，庄教授？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不客气啊。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最近几年，国家在持续推进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培养农村电商的骨干人才，拓宽农产品销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地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和应用，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新消费方式、对多渠道新技术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农产品电商线上平台的信息对接和开放优势开始日渐地凸显出来。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农产品的电商发展也越来越显现出多渠道多维度的融合化趋势。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趋势融合化。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0: 方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庄教授，近些年来农产品电商的融合化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哈。
0: 对的，其实这也是个必然。你看，从这个农产品的溯源到结合拼团，到直播，再到盒马鲜生、叮咚买菜、京东买菜等等等等，这种各种互联网的生鲜平台啊，它的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其实都是在缩短供应链条上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力争让消费者实现尽可能接近于这个线下购买农产品的那种所见即所得的体验感。并且这样的一种融合啊，让消费终端的需求和这个反馈啊，也能够借助数据化，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农业的生产端，去尝试落实这个农业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不过受限于技术等等原因啊，目前农产品的电商中的这种所见这个非所得的现象仍然不在少数。这主要是一方面 相较于这个标准化强的工业产品啊，农产品的生产环节确实具有这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不确定性和产品个体的这个差异性。另一方面呢，线下商超还有店铺农产品的这种供应的这种稳定性还有持续性更强，而线上渠道呢没有那么稳定，这就导致了很可能会影响到线上销售农产品的品质。那么除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这种稳定性的顾虑之外啊，线下的那些批发市场还有加工环节还可以起到产品分级分类的附加功能，这些功能啊，线上的点对点这种零散化的销售模式它就很难实现。比如说买条鱼要看着你现杀，你线上怎么弄呢？这不太好做。此外呢，这种以目前的农产品的供应链结构来看，能覆盖供应链多环节的这种从业主体啊，毕竟还是有限的啊。我国更多的还是那些新型农业的经营主体、合作社以及一些小农户，他们更需要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来保障他们的持续性的供货和收入。而农产品电商、线上拼团还有农产品直播等等的作用很可能都是短期的，那么这些不稳定性啊，你没有办法去满足农户们的这种稳定增收的诉求啊。再加上电商平台对农产品的标准化要求又是非常严格，我们上集刚刚讲过的，所以大部分的中小农户啊，其实也不愿意和电商平台合作，他们要么还是走传统的批发渠道，要么就自己做一点朋友圈的营销，或者是自己搞一个直播卖货啊，凑凑热闹等等这些渠道啊，他们就先试试水。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尽管依托电商平台的农产品上行模式可以极大的缩短供应链并打通信息沟通的渠道，但是很容易出现农产品品质的不可控的问题。而线下批发市场体系呢，虽然很传统，但是他们多年以来形成的在这种农产品收购方面的数量和渠道的优势，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农产品的筛选、分流和它的品质。
0: 对，这可以这么理解。这有的时候传统的供货渠道和这个消费习惯还是有优势的，但将来的趋势啊，肯定还是两者这个优势融合嘛。我觉得融合化嘛，才应当是农产品上行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一集节目的这个初衷。那么线上和线下在并行的时候啊，还应当进一步的互相优化啊。以前电商行业有一句话叫电商的目标是消灭一切的中间商啊，但我觉得用电商平台来实现农产品上行的价值啊，并不在于消灭中间商，大部分时候啊，无论线上线下我们都需要中间商，他们对农产品供应链的这个渗透啊和补充是不能缺少的，毕竟人的灵活性你不是技术能够完全取代的。
1: 是的，一个行业的存在肯定是经过市场的检验和筛选才会大浪淘沙。那么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呢，再加上这个最近几年的直播的火热，农业领域也充斥着各种通过电商平台一夜成名的故事哈。这让很多搞农业的人就会以为呢，只要上了网，然后自己就能成为这种传奇的可能性就很大。事实上，农业企业的这种天然的基因和优势呢，都在线下。只有首先充分的利用好线下的优势，从线下走到线上，那么线上线下形成一种联动，才能真正的实现商业模式的升级。
0: 对，有的时候理想这个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1: 是的，
0: 这个我们要考虑的系统化一点。那么关于搞农业这个触电的这种问题的思考，前几年其实就流行过一个小故事啊，说的是一个大爷卖西红柿嘛，挑了三个放到秤盘上，哎，这个摊主称了一下，啊，一斤半。3.7块，然后大爷说，哎，做摊不用那么多，然后就去掉了其中三个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啊，摊主重新称了一下，啊，1斤3两，3块。旁边有人想提醒大爷注意秤有问题啊，你挑了个最大的怎么还有这么重啊？啊，你只见大爷从容地掏出了7毛钱，他就拿起了刚刚去掉的那个，然后扭头就走，啊，摊主当场就傻眼了，啊，虽然这只是个笑话，不过让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做事情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比如逆向思维，农产品触电我觉得也应该如此吧，不要以为只有这个秤盘上的才是自己的，做电商也不要只盯着网上的流量，你要像这个大爷一样，你要有全局的思维，不但看秤上面还要看秤下面，结合传统渠道的优势，让线上从线下开始，让电商从传统开始啊，这样的融合化思维，我们说前提要具备三种这个思维。
1: 三个融合思维都是哪三个呢？
0: 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电商融合思维。我们发现农产品电商困境的痛点，正因为现在这个消费大量向网上转移的这种大趋势啊， 所以农产品触电势在必行。但是很多农业从业者进入淘宝，进入拼多多，走进直播间，朋友圈吆喝啊，这个等等等等，但销量始终起不来，甚至这个平台的管理费用和推广费用啊比利润还高啊，中间环节也是问题不断啊。最后感叹一句，哎呀，农产品电商根本没有那么美嘛。所以农产品电商的核心问题在哪里啊？流量嘛。啊，好多人忽略了这个词啊。和传统的店铺需要足够的客流量一样，电商你也必须要有足够的流量来支撑啊。农产品电商困境本质上就是基于整个电商平台的流量困境。目前农产品电商单纯的线上引流在成本和操作上就至少存在三大问题。首先第一个，平台导流费用太高了，大家都想搞电商，你要从海量竞争的同类产品中杀出重围，花钱投关键词、投段子、投直通车、投抖加等等等等，这些平台推广引流工具的成本高的已经是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了。所以很多搞了电商的人最后才发现都在为他人做嫁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艰难的这个爆款战略。我们都知道想要吸人眼球，在电商平台上提升销量，很多时候你就得亏本做爆款。前期如果为了引流亏一点还好，你后期总归要盈利的吧。但是你发现只要价格一上调，消费者立马就不买单，流量立马下降，整个店铺或者账号它的关注度立刻就下去了。而且你要知道，电商平台永远不缺赔本做爆款的竞争对手，大家都因为竞争陷入进退两难，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卷嘛。还有就是很多品牌认知度低，电商发展到今天，互联网品牌的打造成本啊，这个完全不比传统渠道低。目前的电商平台竞争对手非常非常多，而且产品的同质化非常严重，甚至已经成为了假冒伪劣的大本营，甚至出现了真品牌反而卖不过假品牌。你没办法，人家假品牌的品牌建设成本远远比你低，你玩价格战的话你必输无疑，这个是没有办法。
1: 嗯，所以说不少搞传统农业的人之前以为的一上网就冲进了消费的海洋，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互联网的这种平面化加上物流的便捷化，让所有农业竞争者可以同台竞技，以前的地域限制啊、价格保护啊等等这些屏障已经完全被消除了，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形成大量同类产品激烈竞争的局面。另外呢，网购也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农业算是走得晚的一步了，那么在互联网营销上几乎是没有太多的经验可谈，最终导致农产品电商整个行业越做越艰难。那具体怎么样去从众多同质竞争当中去争取流量呢？
0: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流量融合思维。你看整体消费者，而不要是只是盯着线上，农业要跳出流量再来看流量，你就会发现啊，农产品电商需要的本质是消费者，电商推广的本质目的是把更多的消费者吸引到自己的电商店铺，而不仅仅是把网络用户吸引过来。所以农业企业要借助电商平台的线上消费者群啊，更要发挥自己的线下优势。首先农业你天然的具有线下优势，作为传统行业，农业多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对完善的线下推广和销售渠道，并且在这种渠道中啊形成了稳定的客流量。这些客流量相对于这个网络上不能确定的用户，它是非常清晰的潜在消费者。从自有渠道导流能够快速的实现企业电商平台的用户集中，然后除了微信导流、短视频导流等等常规的网络引流以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传统渠道的现场推广啊、社区的地推啊、会员卡的打通啊，你尽可能通过线下渠道去积累会员。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农产品消费也在升级啊，品牌是消费者选择的重要依据，农业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这个线下品牌的这个影响力包括口碑，在线上同样是优势。如果那些已经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这种线下品牌，它一旦上了网，对没有品牌影响力的商家就会形成非常强烈的冲击。即使很多新兴的电商头部食品品牌，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线下品牌上线，他们也开始感到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出来了。那么其次是农产品电商需要线上线下融合，打通产业链的组合拳，从线下引流来实现客户和服务的相互导流，一来把这个线下社区的消费需求啊导流给线上平台，二来让线上承接的订单啊在社区就近落地，完善农产品的电商的融合化的生态链。比如有的粮油品牌，一方面利用新开拓的抖音店铺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进行电商销售，然后电商的订单又可以通过他们的线下门店进行自提，哎，很方便。 那么另外一方面还经常在线下渠道进行一些促销活动，啊，通过一些礼包啊等等一些产品的优惠券啊，或者是一些赠品啊等等，把线下的这种门店顾客啊扩展为他们的线上会员或者是账号的粉丝，哎，这种融合就是挺好的，就有系统化嘛。
1: 是的，那么对于农产品、食品等传统的品类，线下生活场景更能够实现消费者的快速集中。网上流传一句话，到底是网民不上街还是路人不上网？那一个人的购买行为肯定是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不可能只有一种哈。那所以找到农产品消费者的重要的生活场景，去线下做宣传还是依然非常有必要的。
0: 嗯，对的。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模式融合思维，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商业模式，对农产品和食品来说，虽然总需求量大，增长快速，但是仍然属于电商中的小品类，大部分消费者对它的消费啊，这个仍旧以传统渠道为主，所以这个对农产品来说啊，电商绝不是挑战和替代传统渠道，更多的是应该与传统渠道融合并进，通过融合电商加传统渠道的商业模式，实现商业模式的升级和完善。以前有个手机品牌啊，他曾经就说过，我绝对不会开线下店，我只在互联网上卖啊。现在你发现他的线下店已经在全国各地开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消费是动态生活场景的综合，无论传统企业上线还是互联网企业下乡，最终成功的企业都是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商业模式，打通产业链，做到和消费者的无缝对接，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的消费场景。微信、微博、短视频、论坛等等整合营销、互动营销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有效利用，而且他们呢还能够通过原有的客户群转移，快速积累了庞大的说第一批粉丝群体。之前有个农业企业通过为这个援疆人士啊专门办理优惠会员卡，并且赠送赠品，把线下那些曾经啊援疆的这种对新疆和新疆特产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和有了解的这样一些用户群啊，通过产品优惠的方式吸引到自己的电商平台，吸引到自己的抖音账号，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并且通过不同档次的优惠幅度设计，构成持续的消费吸引力，从而打通线下线上，形成购买合力。这个我在好几年前我就说过，找到最能和你的农产品产生共情的那个群体，你的电商就会事半功倍。还有的农产品呢，是在包装内侧啊加入了一些抽奖号码啊，消费者可以通过登录网站进行扫码领微信红包。这种活动就是典型的把线下买赠啊、线上网购啊和抽奖游戏啊等等融于一体，创造一种新的购物体验。那么在移动互联网的颠覆之下，线上线下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严格区别，传统商业正在基于线下终端人群建立起新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商业形态，把线下这种实际的生活圈啊，它里面的一些消费场景和这个可以实时连接的移动互联网把它结合起来，让线下渠道也成为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和电商企业的这个重要的流量入口。
1: 嗯，所以农产品电商虽然拥有实现营销奇迹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大的可能，但是对于农业来说，最需要的应该是把传统优势和互联网结合，让线上营销从自身的线下优势开始，实现商业模式的融合升级。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庄教授介绍了农产品电商融合需要具备的三个融合思维，分别是电商融合思维、流量融合思维和模式融合思维。庄教授，相对于传统的线下来说，农产品线上销售有一个短板，那就是物流配送环节。那么销售和配送的融合也是一个存在困难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众所周知啊，农产品都有一定的保鲜期，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同时他们对温度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而且有的时候还比较严格。物流如何能保证做到和电商融合？我先讲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吧。前两年大火的这个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啊，它的糖度据说可以达到17.1，啊，但是往往消费者买到手以后啊，会觉得这种苹果不脆啊，我自己就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当时我还觉得花牛苹果面糊糊的不好吃啊，它怎么能火的呢？啊，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出差去了天水啊，我正好路过天水，而且正好路过花牛村，那时候才知道啊。这是因为花牛苹果它对温度的要求很高啊，它全程运输过程中一定要保持0到5度的低温，只要短短有几个小时你温度高于这个温区， 就会很快的由脆变面，口感就会大降。
1: 嗯，
0: 这就是问题。
1: 嗯，
0: 啊，这就是这个苹果的特殊品种对它的要求就很高。
1: 嗯，
0: 啊，还有另外呢，就是网销订单一般是个人订单，它的单件数量很少，收货地址多，然后基本上都是采用快递方式来解决物流的。而我们农产品的产区大部分啊，又都在偏远地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你像它从那些偏远地区到城市的这种快递。

0: 面临成本高、物流难度高、推广难度大的一种现象，突破原先的传统销售模式，然后既能够为新农人带来更多的收益，又能让城市中的消费者获得更多安全美味的农产品，那么找到一种销售和物流融合化的解决方案，建立符合现代消费者需求的高效率低成本的这个渠道，那就显得迫在眉睫。所以前面提到的线上线下融合，对我们农产品的销售物流融合啊，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思路。你线上的电商可以实现网上订购、网上支付，包括总仓发货、配送到家，然后你线下的门店可以实现门店订购、门店支付、门店发货、自提到家。具体而言，生鲜农产品的受众基本上都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些主妇了，他们对农产品的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又希望能买到优质新鲜的，同时他们还需要购买方便、选择多样。那么这样，这种融合模式就可以很好的应对，比如说这个，那第一种，用这个居民小区，也就是社区啊为单位建立服务点，服务点之间以后啊，在经营一段时间相对成熟以后啊，我们就开始改为在小区里面设立这个自提柜，替代服务点，降低成本。啊，我们苏州的食行生鲜就这么做的。我们小区里面现在目前就有两个它的自提柜。那么另外就是现在各地都有很多为快递提供自提服务的是民间组织啊，他们靠自提服务啊盈利是有限的，因此需要通过为自提点引流来增加收入啊，比如利用社区原有的一些便利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底商啊作为服务点，用这些便利店或者是底商以往不销售的一些生鲜蔬菜作为卖点，来吸引来自提服务点提快递的社区居民啊来下单购买，他们也很喜欢的。我们门口一家店现在一直是卖烟酒的，他现在也把自己的店辟了一小块地方出来，然后作为生鲜蔬菜的提货点。哎，老板也很乐意，他这样可以给他店里面带来客流量，是一种引流的工具，并且可以充分的利用微信平台进行销售和客户的维护，结合地推活动，用创新的手段来这个传播这个农业企业的这个知名度。而且由于采用了这种 C2B 的模式啊，这个农企可以根据需求来采购，提高了农产品的保鲜度，也降低了损耗。这就是典型的利用现有资源，用移动互联为入口，打造轻资产的社区生鲜服务模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利用原有的菜场来打造菜场电商。菜场我们都知道是传统的生鲜蔬菜的销售场所，原先的销售模式就是先由批发市场从农民手上采购比较便宜的蔬菜生鲜，然后由农产品经纪人从批发市场进菜以后到菜场去加价销售。而现在的菜场电商概念可以运用电商扁平化的思路来压缩蔬菜生鲜的产地和市民之间的中间环节，通过和这个农村合作社对接，直接在田头采购，然后送上市民的餐桌，不仅仅在保证农民收益的这个同时啊，而且还降低了蔬菜的销售价格，而且从食品安全角度还能确保可追溯，因为它是扁平化短链条。这样的融合化趋势可以做到降低成本，甚至能建立线上线下直至家庭的一种定制式服务模式。那么第三种就利用标准的便利店建立自提点，如果能把便利店的商品摆到网上啊，就可以通过网上下单锁定便利店的商品，然后到便利店自提或者有便利店配送到家，同时在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生鲜产品正好可以利用便利店自有的这个生鲜从总仓到门店的专用直达冷链啊，一般便利店都会有个直达冷链，因为便利店有的时候它也需要送一些其他的冷鲜的东西啊，甚至包括一些冷鲜饮这个冷饮啊或者什么，把他们通过这种冷链直达冷链送到便利店供客人自提，或者干脆直接配送到家。这种融合化就可以实现电商和实体店的互相引流，然后平摊成本，并且可以利用了便利店原先的冷链配送，既做到全程冷链，又不会过多的增加生鲜农产品的配送成本。所以融合化不仅仅是销售手段，也可以是物流手段。我们需要通过实践和完善这个农产品电商和物流的融合化，做到可复制、可盈利、低成本、低损耗，真正为农民和消费者带来双赢这样一种局面。
1: 看来这个融合化不仅仅是电商和传统渠道的融合，也包括销售和物流的融合。但是我们知道有数据表明，全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超过了3万家，其中专门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有数千家，大多数的农产品电商都在亏本运营。亏本促销、烧钱引流、信息刷屏，这些词汇是很多农业电商的标签。一个长期备受政府支持的行业，一个曾被人称为是电商蓝海的产业，为什么

0: 全是亏损呢？那这个融合化发展的趋势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这个也说是一个核心问题了，电商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搞电商、搞农业电商一定要亏损啊？那我们就干脆说的细一点，其实前面的节目中我们都提到过，农产品电商的目标人群占比最高的是都市女性，以白领、宝妈为主，他们有个特点，他们有追求健康生活加互联网购物的这样一种需求，而且是刚需，啊，同时还有一定的这个闲暇时间。而下一个农产品生鲜电商的爆点啊，我估计啊，就在90后一代成家以后的这个家庭主妇，这个爆点时代正在开始，也极可能是农产品电商即将到来的一个大风口。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融合化的思维来思考农产品电商的一个闭环模式，就是我们说的基地整合加营销加流量加交易加供应链服务加口碑营销，在这个闭环中的每个环节都是缺一不可的。当前不少农产品电商平台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经营管理误区，很多管理者认为平台的重心啊应该在营销加流量加交易三项，就是眼睛就盯着营销，这就是典型的重视了电而忽视了商。电商电商它既要电又要商，其实真正要实现盈利，电只是辅助，商才是核心。所以农产品电商后端的供应链没有做好，你前端的营销和流量都是空谈，不亏才怪。生鲜电商平台上如果客单价长期低于200元，毛利率长期低于50%，你都很难做起来，因为物流的成本和损耗必然亏本。就目前农产品生鲜电商的经营状况来看，每单基本上平均在40块钱左右，然后的物流成本加损耗肯定是必然的，因此如果客单价起不来，物流成本降不下来，盈利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亏的原因。所以那些能做进口食品和应季食品的，在选择品类上都会从客单价上来定位。还有一个就是忽视了对基地的整合，也就是说当前农产品电商面临的问题，很多农产品电商仅仅是定向采购方式和基地合作，根本谈不上什么打造什么战略协同的供求关系啊。至于是否以市场导向来指导基地有计划的种植产品，我们这个国内就明显的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没有融合化思路，就不会有农业的集约化，自然就缺乏竞争力。所以未来的农产品电商一定要培养忠实的吃货粉丝群，这是粉丝经济发展的最大商业价值，拴住一个人就可能拴住一家人，更有可能拴住一群人。成家的80后、90后，还有将来的00后，社交的强联性是非常具备商业价值的，他们的生活就是通过互联网在融合，所以农产品电商也必须要融合进他们的生活中去，才能发展得更好。要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要用市场的需求来倒逼我们的生产端，这样才可以。
0: 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社交，喜欢分享，而且呢更喜欢通过互联网来分享。那么农产品电商除了渠道融合、物流融合，还有消费人群也要融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完成整个农业供应链的一个闭环，推动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再次感谢庄教授，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 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聊城冠县大力做好土特产文章，冠县鸭梨直通海外市场。德州林毅扎实开展下雨米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滕州市以精准务实的防汛举措，全力构筑汛期安全防线。日照蓝山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让和睦向善的婚嫁新风浸润乡村。聊城冠县大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依靠种植、仓储、通关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和设施升级的支撑，冠县鸭梨香飘海外，带动果农持续增收。眼下冠县50,000亩鸭梨集中上市，与以往不同，这些鸭梨不只在附近的批发市场售卖，产品还经过冷链物流进入了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商超。
5: 那谷子还没下熟，已经全部定出去了，发往国外，全都出口。我没出过，我种的梨先出国了。
4: 早在2006年，冠县鸭梨就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虽然名声在外，但是长期以来，果农们的收入没有明显的提升。
6: 以前都是比较分散，种植户都个人管个人的，咱自己没有销路，都是别客商来收。咱集中上市，咱也没有那时也没有冷库，没有什么不卖也得卖，价格人家说了算，没办法。以前也想过自己做出口，但是没有这方面经验。
4: 想要卖得远，先要种得好。当地培育好农果品作为龙头企业，联合清水镇等梨产业重点乡镇推行订单农业，培育出口型果园。从水肥管理、农药使用到采摘成熟度、糖度指标，全部统一标准，匹配海外市场准入要求。
7: 我们在所有梨园大力推广水肥滴灌、无人机飞防等智慧种植设备，实现梨园的数字化管理。像田间管护、采摘，实现全流程台账化可追溯，从源头把控果品品质。联动企业实行优质梨果保底价收购，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产。
4: 被新模式打动，刘金田也选择加入了好农果品供货体系。然而产品品质提上去了，当地又发现了新的难题。鸭梨保鲜期只有10天，出口查验一套程序走下来，没出产地就已经出现了20%的损耗。
8: 推出了批次检验和远程属地查检的这个改革举措，针对批次检验的鲜梨，只要首批检测合格了，我们对它后续批次的产品是秒放行的，只要不在负面清单里面，我们就可以视频远程查检，通关效率有大幅的提升。
4: 与此同时，为解决鲜活农产品流通的最先一公里，山东也加大补贴和配套，支持建设甜头冷库。 当地整合资金打造了5000平方米的共享冷库，以成本价租给企业和果农，同时引入冷链物流公司，实现鸭梨采摘2小时内预冷，15分钟内完成分级包装。
9: 我们建立了从预冷、分级、包装、存储、跨境运输一站式服务。鸭梨进入冷库后，全程温控在-1度到1度，保证了梨的新鲜度和口感，全程冷链运输，从原来的损耗20%降至了5%。
4: 全流程配套服务让冠县鸭梨以稳定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东南亚国家，年出口量突破8000吨，创汇2000余万美元。鸭梨母菌收入从1.2万元跃升至2.5万元，带动1.3万余户果农增收，
10: 让这些地标产品的品牌价值能够真正落到果农口袋里。我们也会继续扩大出口备案基地面积，对标更高标准的国际准入规则，带动我们的梨、油桃、樱桃等更多特色农产品从田间直通海外货架。
4: 为有效应对近期高温高湿、多雨天气频发的挑战，德州里义县扎实开展玉米防倒伏及病虫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在临沂县兴隆镇东马基地的玉米种植区，植保无人机在机手的操控下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匀速穿梭在玉米地块之上，雾化的药液均匀喷洒在农作物叶片上，精准覆盖在田间的每一处角落。
11: 现在整治玉米6.8月期处于管控这个关键时期，近期雨水偏多，长势过旺，我们这次喷施的药剂兼具控网、杀虫、杀菌等作用，通过非防作业更好地做好玉米的田间管理，为玉米的后期生长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4: 针对玉米拔节旺长的特点，临沂县农业部门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组织农系骨干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苗情、虫情监测，并结合当前玉米生长及田间伤情，提出合理化建议。
12: 管理的重点是抽空结合，防病防虫，通过肥水促生长，通过化控防旺长，同时防控病虫害。拔节后玉米需肥水增加，适时母追肥10到15公斤尿素，天气干旱时及时灌溉，喷施化控剂防后期倒伏，对玉米鸣、粘虫、褐螨病、完孢菌叶螨病、钉伏病采取一分多防措施，合理混配杀虫剂、杀菌剂、调节剂、叶面喷施。
4: 同时，农技专家结合当前天气情况，对可能出现的田间积水、植株倒伏等情况给出明确的指导方案，为秋粮稳产增收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2: 今年雨水较多，雨季已经到来，要把防涝、防灾、防灾首位，防止田间积水，雨后积水积块，及时排水防涝，田间积水不要超过24小时。
4: 针对持续多日的降雨，滕州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密切跟踪水情、雨情动态变化，以精准务实的防汛举措，全力构筑汛期安全防线。在南水北调滕州单元供水泵站，工作人员深入泵站机房、输水渠道、设备管控区域，对机组运行工况、电气配套设施、排水系统、输水渠道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南水北调滕州单元供水泵站承担木石化工园区、经济园区工业供水重任。为守住汛期工业供水安全底线，滕州市水务发展集团水发公司落实24小时全天候值守巡查，依托智能化平台开展精准水量调度，确保汛期供水不间断，水量稳，水质优。同时，公司足额储备各类防汛物资，组建专业抢险队伍，增派高压电工助战备勤，应急抢修人员24小时随时待命，为城市平稳运行、重点工业企业连续生产提供坚实用水支撑。
13: 我们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的双重压责机制，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线，从严从细抓实日常巡护、设备运维、应急备勤各项环节，坚决守牢工程安全、供水安全两条底线。
4: 湖东大堤是区域重要防洪屏障，河湖堤防主干防线，承担拦蓄洪水、抵御风浪、守护沿岸村居、农田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职能。
14: 我们坚守昼夜巡堤，全线顶守，紧盯险固险段，抓实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全力防范堤渗渗漏、 花圃等险情发生，坚决守住大地安全、群众平安两道防线。
4: 东营利津县针对青少年开展防溺水安全公益课堂，切实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15: 抓住他的喊，头顶、后脖、圆圆。哎！
4: 本次宣讲依托河边实景开展教学，宣讲人员结合辖区河道水域特点以及夏季青少年私自戏水、结伴玩水的常见情况，通过真实溺水案例剖析、危险水域实景讲解、互动问答、误区科普等多种形式，深入浅出地展开授课。
16: 这次岸边的安全课特别直观，今天了解了盲目下水的危险，还学会了落水后应该怎么自救，怎么安全救人。以后我一定会远离危险水域，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家人注意安全。
4: 队员们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规范操作流程，并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各类专业救援设备，沉浸式学习水域救援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17: 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多，安全意识薄弱，我们来到河边进行现场宣讲，就是想用最直观的方式让群众和青少年看清河边的风险，学会正确施救，从源头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执迷全域防溺水安全网。
4: 日照市蓝山区立足乡村实际，持续深化移风易俗，让和睦向善的婚嫁新风浸润乡村，绘就文明和美乡村新画卷。在日照市蓝山区安东卫街道新庄子村，一场接地气儿、暖人心的新婚大讲堂在文明迎新馆开讲。70多岁的村党支部书记侯家明用朴实家常的话语为村里的年轻夫妇们讲授家庭相处之道。
18: 今天听了侯书记的新婚大讲堂，我学到了很多，今后我也会把我的公婆当作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夫妻之间关系呢，我也会是有商有量，然后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
4: 全国文明村新庄子村是蓝山区较早推进婚俗改革的村区之一，自2020年以来，累计投入150余万元，高标准打造村级文明迎新馆，常态化开展专题宣讲服务，从源头上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
19: 我们设立以后，迎新馆以后啊，专门又开设了订婚大讲堂。订婚大讲堂的目的就是一是推升这个移风易俗工作，同时以后呢，也对人们的一个婚育观念进行了一个宣传，使他们的婚姻啊更长久，家庭更和谐。
4: 目前全区已组建291支村级文明迎亲服务队，吸纳1796名文明迎亲志愿者，配齐统一服务设备，为辖区新人提供免费、规范、暖心、文明的一站式迎亲服务。暑期到来，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家庭面临的问题。山东多地依托社区和村居开设托管服务点，设置特色课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3: 在日照市五莲县红营街道的小草学堂里，来自周边小区的20多名小学生正在上一堂生动的绘画课。
20: 在这里有很多小朋友陪我玩，叔叔阿姨教我画了豌豆公主，我觉得在这里玩耍比在家里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3: 像这样的小草学堂，今年暑期五莲县共开设了17处，设置了法治教育、国防教育、心理健康、劳动实践等特色课程，并安排体育活动时间，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1: 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把孩子送过来，下班的时候再把孩子接回去，实际上就刚刚好。在小草学堂呢，还有老师给辅导作业，还能开展参加各种活动，我们孩子也能学到知识，我们家长也放心，非常好。
3: 据了解，自2008年开办以来，五莲县小草学堂已连续举办18年，累计招募志愿者1000余名，服务青少年超10000人次。在滨州吴地，社区暑期公益托管班也如期开课，一堂堂寓教于乐的课程让课堂充满欢声笑语。
20: 在托管班里，老师带我们学手势舞、安全知识，读了红色家书，做了手工，我还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喜欢这里。
0: 今年暑期，吴地县妇联充分整合社区阵地、志愿服务力量和社会资源，以看护加素质拓展为服务模式，坚持公益普惠原则，让孩子们在安全托管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
1: 坚持安全看护与多元成长并重，确保托管服务既有品质又有温度，把这份家门口的便利与温暖带给更多家庭。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23: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3: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23: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3: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23: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3: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农业机械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从麦收时节的抢抓农时，到育种试验的小区精准收获，从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到激光容负设备，再到播种均匀度测试与农机振动模拟平台，农业装备正在不断推动农业生产向机械化、设施化、 智能化迈进。在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的一位长期扎根实验教学一线的青年教师，他把课堂搬到了麦田，把科研融入实践，把智能装备带进了人才培养全过程。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走进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李玉道高级实验师，感受农业装备背后的科技力量和育人担当。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本期我们邀请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李玉道高级实验师。作为一名从事农业工程领域的实验教学青年教师，李玉道老师工作15年来一直聚焦农业机械与智能农业装备实践教学研究，致力于推动农业生产装备化、智能化与现代化发展，同时在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承担着重要职责。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农业机械与智能装备的创新一线，感受一位高校教师服务现代农业、培育时代新人的责任与担当。
5: 麦收时节，农业生产一线分秒必争，在岱岳区桂林村、灌庄村等耕地面积较大的村镇，收割季的轰鸣声此起彼伏，抢抓农时赶在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不仅是三下生产的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
6: 今天啊，是芒种，是我们农业人员的收获的节日，也是我们农业大学收获的节日。因为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和农民收获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呢，一部分是大面积商品粮的收获，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种子品种，身后这台设备呢，就是我们收获商品粮的一台小麦联合收获机。那个小麦联合收获机呢，它可以一次完成复合、切割、喂入、脱粒、清选啊，当然最后入粮仓，粮仓满了之后呢，再由我们的快速卸粮装置再输送到我们的运输车当中。我们这台小麦收获机呢是全喂入式的啊，纵轴流，包含了一个快速卸粮的这么一个功能。
2: 这台机器显著的优势在哪里？
6: 我们这个小麦联合收获机的显著优势呢，一部分它现在对这个小麦的倒伏的适应性还要比较好一些。第二呢，就是这个脱粒的时候呢会比较干净，也就是小麦在里边的脱粒的时间会长一些，这样的话脱粒会比较干净一些。第三部分它是有个三层的筛选，然后呢经过三次筛选呢，就是说我最后出来的不管是粮食还是种子都会是比较干净的。
2: 那么针对这个雨季，我们在收获小麦的期间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6: 我们在小麦收获的时候也是和天气及时的抢时间抢这个良好的收获时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就是把机器保养好做到随时能站。第二呢，就是在下雨的时候车歇人不歇，也是对我们的设备呢进行一个二次维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地里边也是有观察放哨的人员，一旦能下地，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内随时能下地进行一个抢收。
5: 学校农学实验站也正迎来特殊的麦收，不同于普通大田收割，这里开展的是服务育种实验的小区播种与小区收获作业。对于育种团队而言，每一个小区都承载着一年的实验数据和科研成果。李玉道老师正驾驶着小区收获机，协助农学院科研人员完成小麦小区收获。从大田联合收获到小区精准收获，农业机械在不同生产场景中发挥着各自作用，也在教学、科研与农业生产之间架起了实践桥梁。
2: 李老师，我刚刚看咱们田里的这个机器，为什么觉得跟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太一样？
6: 就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小区收获。小区收获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条肯定是小区种植，区别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些育种家呢，他在育种的过程中呢，肯定会首先选一个比较好的单株，选出这个单株来之后呢，明年我就会要单独的种这么一粒或者几粒种子，比方这个种子抗旱，下一个种子呢抗病，我用常规杂交或者是生物育种或者是基因编辑方式，过程当中呢肯定是产生了我一些不想要的一些单株，我选出这个比较好的单株来之后呢，进行一个2到3年的一个稳定的培育，培育越稳定，它的种子的量就会越来越多，种3平方米、5平方米、10平方米，对，最后进行一个评比实验，也就是这个种植的时候呢，我种植的只有3、5平方米或者10平方米， 我们大田种植的话是几亩地、几十亩地，甚至上千亩地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收获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育种家在育种过程当中而产生的那么一个产品，来够实现或者来帮助我们育种家呢进行一个快速精确准确的来那么一个育种，实现它的小区收获，这个小区和下一个小区不能够进行混搭啊，为下一个来年的实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5: 李玉道老师把实验课堂延伸到农业生产现场，结合真实作业环境，为学生们讲解农业机械装备的结构原理、操作流程和关键细节。作为学院实验教学的重要承担者，他既是农业工程技术的研究者，也是实践育人的引路人。机器轰鸣的麦田不只是农业生产现场，也成为学生理解专业、接触装备、认识现代农业的重要课堂。
6: 这个设备呢，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后勤保障，也是我们的农机的学生、农机专业的学生啊，有时候在上操作先进的设备之前呢，先对我们这个最基础的设备来进行一个前期的操作，从最开始的对专业课的认知、对小区收获的认知、也是从这台设备呢开始、也是它虽然年份比较早，但是它功能是比较齐全的，也是说呢能够实现的功能呢也是能够满足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那么个要求。农机系也是我们学校建校的八大系之一，历史呢也比较悠久啊，一直以来我们也是始终坚持这个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智能制造2025啊，这些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些先进设备啊、先进装备啊，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也为我们这个新上的这个智能农庄专业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实验的这么一个基础，为我们以后不管是农机还是智能农庄，还是我们学校在办学方面更好的发展，我们提供我们更坚实的力量。包括现在农业部一直在推广的农机装备的产学研推用一体化发展，这些呢就需要呢我们和具体的应用单位啊，我们企业啊，我们具体的农民啊，具体的农机手啊，我们这些呢需要组成一个团队啊，就是研产推用这么一个团队，来共同的为我们这个科研啊、教学啊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打造。我们一直坚持生产一线就是劳动的大平台，生产一线呢也是思政的大熔炉。这时候呢，我们学校的这些大农学的生产一线也为我们这些专业的实践教学呢提供了更广泛的平台和更高的智力支持。
7: 我们山东农大小麦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你像播种的时候，李玉道老师一直是开这个小区播种机给我们播种，收获的时候也是开小区的收获机给我们收获，并且呢李老师自己也研制了小区播种机，我们也一直在用过。
5: 如今的农业机械人才培养进入更加系统化、智能化的训练场景，李玉道老师为我们重点讲解了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和激光熔覆设备。智能制造实训系统以全自动车床为核心，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激光熔覆设备则展示了先进制造技术在零部件修复、表面强化和材料加工中的应用场景。通过现场讲解与设备演示，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在真实设备中感受农业工程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由此不再停留在实验室概念中，而是具体转化为服务农业生产装备升级的现代力量。
2: 李老师，咱这套设备全流程是怎么工作的呀？这个架子是做什么用的？
6: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立体仓储呢，当然里边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毛坯件的组成，另一部分仓库呢就是成品件，就是加工完了之后的。现在我们的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就会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
8: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9: 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四部分软件。嗯，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数字孪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进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也就是对我们实体的数控车床、数控加工中心、立体仓储、机械臂这些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这是第二个软件控制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我整个智能制造实训系统的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哎，这是一个智能制造实习系统的一个核心控制单元。第四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实时显示、在线显示，也就是说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李老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时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象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2: 那李老师，咱这边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9: 我们这台设备呢叫激光熔覆设备。激光熔覆设备呢主要有这么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激光源，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机械臂。激光源呢通过这个镜片传播呢，由我这个机械臂来控制激光源的运行轨迹。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第四部分就是我们整个的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激光熔覆设备呢大体上有这么多系统来组成。
2: 李老师，这个就是咱们耕地用的犁吗？
9: 对，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激光熔覆设备在这个犁尖上进行了一些熔覆。这个熔覆起到的作用呢，就是对我这个犁滑犁尖的硬度的一个改善，或者说让它磨损的时候呢不至于整个犁尖一起磨损，这样的话就是对我这个犁尖进行一个寿命的延长。
5: 面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需求，山东农业大学开设了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专业，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培养复合型工程人才。像李玉道老师这样的青年教师，始终立足实验教学、平台管理和实践育人一线，在服务学生成长、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中默默耕耘，持续探索。
2: 李老师，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设备？
9: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一台六自由度的，振动平台，可以实现 XYZ 的移动、XYZ 的旋转，这样六个自由度的一个振动。这个振动的信号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有个信号发生器，你可以给它进行设置振幅啊、频率啊、角度啊，这些都可以进行设置，也可以从地里边采集回来的一些数据，对它输进去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实现。这个振动平台呢，主要是完成干什么呢？一个是本科实验教学，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智能农装备这个专业，比方说可以对我们这个药箱，在地里的工作的实况进行一个信号的采集或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这个智能拖拉机在挂档过程当中它的缓冲或者它的冲击的力是多少，才能够让我们的驾驶员呢更舒服，也就是说呢提供一个信号发生，让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让我们在设计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推广、应用过程当中呢，首先进行一个实验室的这么一个数据模拟或者实验分析。
2: 李老师，咱这台设备是干什么用的？
9: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排种性能试验台，其中的一部分呢就是可以完成我们农机专业或智能农业装备这两个专业的农业机械学的核心专业课的一个实验部分，也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本科培养教学。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老师或者科研人员新开发出来的一些排种器先进行一些在下地之前的一些排种性能实验，如果没有这个排种性能实验台的话，做出一个排种器来就得先去地里边播种，到地里边播种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需要播到地里边了。如果在测量这个株距行距的时候呢，你得需要手动的把这个种子拔出来，这样的话就是测量的时候就易造成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不准。这有这个计算机视觉性能试验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那边有一个排种器，我中间刷了一层油，这个种子呢直接播到我这个油上，我说如果是播两行的话，就可以实时的测量我的株距或者是行距。当然我们这个排种器呢，你在那边也可以加上一些振动信号，因为它在地里 播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震动。第二呢，我这个拍种器是否做一些倾斜啊，角度不同，也就是说呢对拍种器做哪些正交实验啊，你在这方反映出来的株距行距或者说它这个株距变异系数会有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呢首先都要在我们这个拍种性能实验台上做一些实验。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摄像头实时的采集我这个播下来的种子啊，它会分析每一针的种子里边的株距行距啊是多少，也就是说给我们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啊或者是我们科研人员在拍种器设计制造方面提供一些实验的便利。
2: 农业机械连接着田间生产与科技创新，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从麦收一线抢抓农时，到南校试验站小区精准收获；从田间地头实践教学，到实验实训中心智能装备讲解，李玉道老师始终把科研、教学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在机械轰鸣与实验平台之间践行着高校教师服务农业发展、服务学科建设、服务学生成长的责任担当。面向未来，农业发展更加需要智能化、精准化、装备化支撑。当前正值高考招生季，山东农业大学紧跟时代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新型专业，着力培养懂农业、精技术、会实践、能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更多青春力量和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兴农，装备强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巨峰，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与上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1: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0: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1: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0: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简，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聊城市深县深亭街道的一个黄瓜大棚里，种植户秦爱华做了一个试验啊。同一天栽的黄瓜苗，同样的管理，不同的呢是一半是用别的肥料，另外一半是用双碱肥料，这结果却是大不一样啊。一边早就拔了秧子栽上新苗了，另外一边呢还在天天摘天天卖，瓜条溜直油亮油亮的，一斤还能够多卖3-4毛钱，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13: 这边是用的那个双碱，这边上了一半，那边上的别着的，上过来确实这边的秧子比那边的又长那些壮实。这一气栽的那边可把秧子，完刚栽小苗， 这边的秧子还绿色的，还结着瓜嘞。对比之后，这边的秧子比那边又长得还粗实，扎的根比那边也好，结果的瓜条比那边好，比又粗还长，那个色也好。那边的瓜结果的大条一扎啥还些短，这边好起码这一斤的得少卖30毛钱，拔了快将近10天了，还得结七八天啊。
14: 秦爱华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对比试验的效果这么明显，是他没有想到的。没有试用双碱肥料的，至少让他少卖4-5千块钱。
13: 天天摘，这一天比那边最少得多摘200斤瓜，这边都得奔那1000斤多点，那边都是摘上6-7百斤，得多卖4-5千吧，最少得破4-5千。
14: 秦爱华直言，就是在大棚里干活，他也是嫌弃在对照田里干活。
13: 俺那边干活，我也不愿干，结那小瓜都这么长，俺这边瓜结瓜正条正长，哎呀，俺都种出一根根的挺好，根本这边俺摘瓜的时候还不出那瓜，那边靠那车上搁个正搁个小袋吧，哎，他摘一锅，我净摘不到手了，我都摘到手了，一只只半袋子那脑瓜，不是尖尖的，都是弯弯的。
14: 都是种瓜的老把式，秦爱华的老公白红卫说，种了10几年黄瓜了，还从没有遇到过像今年这样的情况。
15: 秧子好，瓜条会好，以前好不长时间，他这个主要好的时间长。以前整盆你看结一个月好瓜，这个用咱双碱能结一个半至俩月的好瓜。你看一对照，早知道都冲，用这没不早知道时间大庄冲一半，这都很认可他了，下回都通用。现在3月了，你看这秧子竟然还能出来，憋着劲也很。盖上土壤好，它这个吸收好，它这个养分好，这个它根系它能扎下来，它能扎深根嘞。它这个双碱都抗炎的好，它这个现在手都能挖动了，你看这，你要别拿半截的很，它根系扎不能好。
14: 那这双碱到底是个啥宝贝？业务经理说了，它专治土壤盐碱、板结这些老毛病。
16: 双碱呢，我们就是主要先从我们的菌的来源地，我们是南极深海菌，它能够快速的在土壤里边扩繁。比如说有7个优势，第一个极地南极深海菌是超耐盐，第二个呢是超耐酸碱，在强酸二、强碱11的这个环境下，它依然能够存活。第三个就是超耐管营养，在有机质匮乏的这个土壤里边，它依然能够存活。超耐疫病、超耐衰、耐高温、耐低温。它真正能够在我们现在这种高盐分、强酸、强碱的这种土壤环境下，它能够存活下来。
14: 据了解，目前土壤里的盐害比较严重，过量不科学的施用氮化肥，过量施用高盐分的农家肥，再有就是大水漫灌浇地，地下水的含盐量超标，这些都会造成土壤盐害，从而侵害根系，导致作物各种病害。
16: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我们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这个土壤的盐分值，数值显示为2.66，它已经超过临界值，几乎上将近5倍了。临界值在0.2到0.6之间。我们现在检测的我们示范田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 EC 值盐分值为1.41，刚才我们检测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是2.66，中间相差了1.25个盐分值。
17: 实际这个双碱我是全用了。叶片也发好，再个是百叶苦整的挺好。这个春季来说，我还真没有百叶苦，果好，叶片也好了以后，它的产量是自然而然的都上去了。一亩地咋着也得值个1000万2000的得。
15: 好卖瓜，可是卖价格卖的上游一拉，就往那卖的。我你首先我啥品种啊？再说的啥肥料啊？你看这好肥料都得分享给大家是吧？不能咱自己用啊，这自己用效果不好，大家伙用好了它才好嘞，一个人用好不咋好是吧？
14: 肥料效果有了，推广也就水到渠成了。
18: 一开始一回献上1吨货，现在能5吨的些，有100来个棚，现在基本上都用上双碱了。你在咱本地做生意以后，你要是卖的肥料不行啥的，那就是到时候一回人家都不信任你了，不要你了。
12: 眼下东明县大屯镇蒲公英进入了采收的旺季，田间采收忙碌，收购订单不断，昔日田间的野草变成了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草，当地也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19: 在东明县大屯镇王茂寨村的蒲公英种植基地，连片的蒲公英已进入采收期，种植户范俊响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晾晒，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和当地种植条件，今年他种植的蒲公英迎来丰产，效益不错。
20: 每年就是说按正常来说的话，就是说六到七茬，每茬的一个产量大概就是400斤左右。至于效益，每公斤也就是说4块到5块。
19: 丰产更旺销，成熟的蒲公英销路稳定，收购订单让种植户不再担心销路问题。
20: 比如说今天这个蒲公英收了。收了之后到第二天的话就问你，你这个货什么时候可以干，就现在这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说你有东西了你卖不出去，这个不用担心。
19: 蒲公英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应用场景广泛，相比传统农作物有明显优势，是特色富民产业。
21: 这个蒲公英用的是非常广泛的，茎也可以就用作蔬菜，茎晒干以后还可以泡茶，有清热解毒作用，根茎晒干以后可以这个入中药材，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其他就经济作物是比较可观的。
19: 如今蒲公英特色种植已成为大屯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的抓手，当地立足产业优势，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22: 我们将持续深挖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扩大特色种植覆盖面，持续优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着力打造绿色优质的中药材特色农业品牌。
12: 在河北省遵化市，农资经销商汤爱心深耕所田氏品牌17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凭借着省工高效的产品优势，当地板栗产量是连年走高，团队更是信心满满呀，全力冲刺全年3000吨的销量目标。
23: 大家好，我是汤山遵化汤爱心。秦志农资目前跟左田市合作了有17个年头了。为啥我不接这个其他的产品？第一，左田市的产品非常的丰富，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其他的厂家找我来，我就是说在心里边都没有接第二个厂家的打算。这么多年跟左田市合作，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也都是在开农资店，包括我的收收、我的三姐，包括我的大姑，包括我对象，包括我妈我爸，还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都是在专营三只虎或者是左田市大力王的产品。
24: 以后还继续跟着秦志干，跟着唐总干，干劲儿十足。
25: 你看我这栗树叶子特别黑绿黑绿的，栗子挂的还特别厚，全是栗子。用这三只虎啊，免缠免拌，省工省事儿，效果特别好。去年给我这栗子减了3000多斤，今天看这形势，能减4000多斤了的。
26: 咱们大家伙有信心吧？
27: 有。
28: 我们汤总幽默风趣，工作范围其乐融融。
29: 我们汤总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们员工跟着他一起干，干劲十足。
30: 在汤总秦志公司的领导下吧，一会开超全点，组织这个农户，别管是观摩了是订货了，对我们帮助挺大，尤其是解决大农户的问题。跟着汤总干，干劲十足。
23: 每天早晚的没啥事了，骑一会儿自行车，顺着公园走

0: 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1: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2: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啊，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0: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啊，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1: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0: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2: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0: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1: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0: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竹南山房田镇毛泽房田。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4: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3: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

0: 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0: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7: 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7: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临沂市旅游特色美食联展暨沂蒙沂水扶阳文化周启动仪式在沂水县诸葛镇葛庄村开幕，现场支起的一口3米大锅，用一碗扶阳鲜吸引八方食客争相品尝。
4: 夏天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这句流传千年的沂蒙民间谚语道尽了扶阳养生的独特智慧。在沂水县葛庄村活动广场中央，一口直径3米的巨型铁锅成为本次扶阳文化节最亮眼的景致。
5: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凌晨2点就开始生火，开始煮，一直煮到现在。
4: 沂蒙黑山羊作为沂蒙特色食材，其肉质紧实细嫩，膻味清淡，香而不腻，素有肉中人参的美誉。秉承以热制热、冬病夏治的中医理念，三伏天吃扶阳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养生秘诀。
6: 我们葛庄啊，今天那个准备了一个3米的大锅，啊，直径3米，然后深度1.1米，可以煮1000斤羊肉，同时容纳3000人就餐。今天上午我们是20只羊一抢而空。
4: 锅内羊汤翻滚，香气漫溢。临沂市旅游特色美食联展暨沂蒙沂水扶阳文化周的正式启动，将现场火热氛围推向新高。锣鼓队敲起了欢快的节奏，歌舞演员轮番登台，为现场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7: 在沂水就是每年的6月6都会下羊肉汤，看了在这边宣传扶阳节有一个3米的大锅，是很新奇。然后今天叫朋友一块来了这边，然后尝了尝这边的羊肉汤，很新鲜，特别好吃。
8: 这个活动也很丰富，有那个有唱歌的，还有跳舞的，还有那个锣鼓队。
4: 本次活动还配套打造扶阳美食文化街区，划分扶阳美食、烟火小吃、农特产品、非遗展演、直播带货等6大专区。同时，临沂各区县特色待客宴席集中亮相，美食推荐官现场解读宴席文化与地域风情，让游客通过一桌菜了解一座城。
6: 扶阳文化周啊，一直持续到20号。在这期间啊，不光有羊汤，而且还有这个无人机表演、烟花秀表演啊，以及歌唱演出，欢迎广大游客过来来吃羊肉，住民宿，赏美景。
3: 扶阳节是沂水当地由来已久的民俗活动，此次扶阳文化周以传统美食聚集人气，盘活乡村文旅，丰富了群众生活，也带动了地方乡村发展。欢迎大家到沂水亲身感受这场独特的夏日文旅盛宴。接着，淄博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一名男子在当地的山区登山游玩的时候不慎从悬崖坠落，被困山中长达5天，急需救援。接到报警之后，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9: 到达现场后，由于被困男子无法准确描述自己所在位置，救援人员首先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对附近山域进行搜索。凌晨四点多，无人机在海拔850米的位置发现了该男子。确定被困人员的大体位置后，当地村民、公安民警配合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照明设备、安全绳、保暖物资等专业装备上山开展救援。由于此前连续降雨，山路十分湿滑，经过约一小时的行进，搜救人员才找到被困男子。经过初步检查，该男子无明显外伤。救援人员通过搀扶、担架转运等方式将被困男子成功转移至山下，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目前该男子已出院回家休养。据了解，该男子于本月11号独自进山拍摄视频，不慎从悬崖坠落，昏迷两天后醒来，在山上艰难移动寻找信号。经过3天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在7月16号凌晨与朋友取得联系，朋友随即代为报警求助。万幸的是，该男子进山时准备了充足的给养，才能坚持到救援人员前来。
3: 再来关注下面这个救援。最近常州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酒后坠入深井，情况危急。
10: 体力不支了，让他吓死了他。
11: 你们什么事啊？
10: 谁讲话了？没回应了，你要拿腰带的吧。
12: 吓坏了。
13: 经了解，这名女子因酒后不慎失足坠入路边水井，水井井口直径不足0.5米，井深约3米，不仅作业空间极为狭小，且井下空气流通不畅，极易造成缺氧风险，整体救援难度较大。救援组第一时间布设供气装备，使用绳索悬吊空吸瓶向井内输送新鲜空气，保障被困人员呼吸安全。随后一名消防员佩戴防毒面具，携带救援腰带、安全绳索，经由架设的单杠梯下到井中。
11: 因为他喝了酒，他没意识了，知道吧？
10: 我站起来吧。
12: 幺幺五指令前进归队。
11: 站起来，不要怕。对，站好，
10: 当一点，不要蒙掉一下，
11: 不要害怕，没事了。对，站好。好，给他捆了腰上。
13: 待井下固定工作完成，井上救援人员协同配合，统一发力，顺利将坠井女子拉出井口。
11: 你上来，马上就拎上来。
10: 快，先把老板拎上。对，来，救120。
13: 据了解，该女子当晚饮酒后返程，途中临时想在路边如厕，因醉酒后判断力、观察力下降，未留意路边水井，结果不慎坠落。幸亏路人及时发现报警，这才得以顺利获救。
3: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薪兼职暗藏玄机，小伙警觉报警，牵出涉案超500万元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
14: 玩一个小游戏，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然后以及身份证号。
3: 提车7天，刹车失灵，长安起源 Q05 车主能否退车？
15: 购车第7天的时候，在行驶过程中，那个 ABS 不能烧毁。
3: 工地大哥赊一碗面后，感恩捧场，连吃100天表谢意。
16: 就说在哪吃都是吃，反正这个钱拿了就可以赚，就是赚。
3: 居民楼内售卖胎盘，黑色产业链潜藏风险，这些胎盘从何而来，又流向了哪里？
17: 咱就从大夫那时候买的。
3: 温情假面藏陷阱，直播话术套取养老钱，警方破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18: 咱家岁数大的嘛，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3: 欢迎回到生活班，我是东晨。不少诈骗团伙盯上未成年人与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打着轻松上手、时间自由、日薪可观的幌子，推出了所谓躺赚网络兼职，诱骗年轻人出租、出借实名账号，充当洗钱工具人。湖北武汉的小郭呢，就被一条兼职玩手游的信息吸引住了，但是当他上手操作，却感到了反常，果断报了警，由此牵出了一个涉案超500万元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一起来看看。
14: 这个账号怎么来的？我请问，他刚刚自己亲口承认的，这个账号是他买过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注销了，用的是我的实名信息，在里面进行大额转账。那请问这个什么？
19: 报警现场，小郭当面对质的男子是赵某，正是网上发布手游兼职信息的招聘者。那么， 二人为何会发生争执？民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
14: 是打游戏啊，打游戏，打游戏不需要打游戏。
19: 招聘者赵某说自己是专门做支付宝小游戏里的道具交易的，招人来帮忙认证游戏号、升级、打装备、卖钱。
14: 玩一个小游戏，然后，但是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然后以及身份证号，然后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账号。
19: 疑点一，带玩游戏需要验证全套个人隐私信息吗？原来小郭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带玩游戏的兼职，但是对方为什么要收集全套个人隐私信息，甚至需要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小郭心存疑虑，但当时还是照做了。仅仅过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招聘者规定的工作内容，这反而成了他心中新的疑点。
20: 升到100级之后就可以不用玩了，然后就可以休息，然后我很快就升到100级了，一个小时都不到吧。
19: 疑点二，任务过于轻松，反常认证需求是否另有目的？按约定，这个时候小郭就可以拿到全部报酬，是活太轻松，钱太好赚吗？这份离谱的高薪闲差勾起了他的警惕心。他赶紧登录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支付宝账户，果然发现自己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
20: 时间很短，然后就无聊，也奇怪啊，然后就点了支付宝看看，就多了账号，发现里面有一笔钱，大概是900多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不对劲。
19: 疑点三，名下多出新账号，存在可疑转账。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于是他确定自己名下那个新出现的支付宝账号完全在他人操控之下，当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小郭的新账号已被注销，他自用的账号和银行卡中也并没有实际经济损失。不过，这番操作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21: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宝的那个流水啊，又仔细看了一下，结合他那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这个情况啊，就可能就怀疑他就是有那种打着兼职啊那种幌子，非法获取他人公民个人信息。
19: 报警当时，现场除了民警和小郭，只有赵某一人，但这样的团伙往往不止一人。关键时刻，小郭说他发现不对时，拍下了一段其他人员撤离的视频。14秒的现场画面清晰记录下多名陌生的操作人员，成为警方突破案件、抓捕犯罪团伙的关键线索。
3: 警方根据提供的线索深挖扩线，一个分工严密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分工明确，线上广撒网招兼职年轻人，线下雇佣人员批量操控账户，形成了完整的洗钱链条。
21: 反复的核对，基本能确定这帮人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
22: 开门！
23: 我正常住的呀，我在这里。
22: 开门！你们想什么？你以为我不想理你？
24: 手机放下，手机放下！
21: 来，把手机重启。开门！
23: 随便。
19: 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捣毁隐蔽作案窝点。经查，团伙由赵某、杨某培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线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作手批量操控账户，流转黑钱，形成完整黑色洗钱流水线。
25: 接收上游的诈骗资金，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钱转入下一个账户，就是像一个流水车间一样的黑钱进去，然后白钱出来。
21: 他们的获利方式就是用支付宝去收钱嘛，对方转进来就把这个结余钱就转到自己名下了。每个人平均都在最少的都在4000多，多的人可能赚了有6万一个月。
19: 深度复盘账目流水后，一组惊人账目随之曝光。该团伙短短一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动用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小额交易。
21: 快进快出，小额试探，因为它这个支付宝有风控机制，风控是说你它有交易异常，就可能会把你的号封掉，所以他就找了那些年轻人，你过来，你兼职。你名下本身有3个了，超过3个他就不要你了，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成本就高了。
3: 没有实名认证就不能转账，于是犯罪团伙定制了一套高薪代玩游戏兼职的套路，诱骗年轻人给他们充当洗钱工具人。警方详细拆解了此类骗局的套路。
19: 套路一，谎称代玩游戏就能轻松赚佣金。犯罪团伙在招募兼职时，会以手游代练、装备交易等年轻人喜欢的兼职内容为幌子，吸引求职者前来，包装成了玩一天游戏就赚100多的正规兼职任务。
20: 毕竟年纪比较小，不喜欢玩游戏啊啥的，觉得蛮简单嘛，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下。
19: 套路二，假借买卖游戏装备需实名认证，伪装很正规。小游戏很简单，只需要不断点击屏幕就能轻松升级，但索要了全套的个人隐私信息。
21: 他就会跟你解释，你是来玩游戏，里面打出来的游戏装备我们是公司是要回收的，所以说呢，你要帮我们核验人脸核验以后，方便我们进行这装备的交易。他就以这个由头就把它搪塞过去。
25: 本质上是在乎你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认证，你游戏无论玩到100级、200级、300级，你装备打得好打得差或者没打，他们根本没有在意。
19: 套路三，悄悄注销新账号，制造无痕假象。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有兼职者识破骗局，发现涉案团伙在利用新实名认证的账户进行转账洗钱，他们会立刻注销账户，阻止兼职者进一步取证维权，制造无迹可寻的假象。团伙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骗取年轻人的实名信息、人脸权限，低成本批量打造洗钱工具账户。针对这类高发隐形骗局，警方总结出万能辨别准则，精准识破陷阱。
25: 高薪日结这种是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轻松赚钱多和门槛低。他如果想要赚钱多，他肯定会有很辛苦，门槛也会很高，他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如果都满足了，他就一定是诈骗。凡是你要提供身份信息、银行卡进行刷脸验证的都是坑。
3: 蚊虫会携带传播多种传染病，被叮咬后还容易引发各类皮肤炎症。近期一些医院皮肤科此类患者明显增多。
0: 有一位患者的，他就到山里面去徒步，去徒步回来了以后的时候，这个双下肢的时候布满了这种黄豆，黄豆大小的红疙瘩。
1: 专家介绍，这是典型的虫咬皮炎，本质属于皮肤过敏反应。夏季雨水潮湿时发作尤为频繁，跳蚤、蚂蚁、螨虫以及野外各类小虫叮咬后都会诱发炎症，本身属于过敏体质的人群相关症状会更加严重。除了蚊虫侵扰，高温高湿的环境还会加速真菌繁殖，各类癣病也进入全年高发阶段。
0: 足癣、骨癣、体癣，这些花斑癣、汗斑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所以很多人的时候到这个季节了以后，脚丫就开始痒了，痒了以后的搔抓，然后他有的时候就会淌水，渗出很明显，然后甚至的时候就有一种异味，这个一类的有病人多。
1: 雨水赤脚汤积水，隐患重重，足部有破损或脚气人群，极易因积水细菌入侵诱发单毒，出现脚背红肿、疼痛，严重时腿部肿胀、全身发热。医生提醒，潮湿天气要做好居家清洁晾晒，少去草木密集区域，杜绝皮肤长期泡水损伤屏障。此外，夏季日晒不当贴膏，饮食刺激还容易引发晒伤、接触性皮炎、荨麻疹等各类皮肤问题，市民需做好日常防护，对症处置。
0: 如果仅是一个很少的皮疹，然后的时候瘙痒不是特别剧烈的，我们可以用冰袋敷一敷啦，或者自行的购买一点芦甘石洗剂，这是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止痒的，包括用一点点中效的、弱效的激素类的软膏，比如像康唑莫密松啦、全莱德啦，都可以去考虑。但是如果已经皮疹比较多，甚至出现水泡了，那肯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防蚊驱蚊了。目前市场上的防蚊驱蚊产品五花八门，而这段时间据说有驱蚊功效的绿植特别受青睐。
13: 今天上午，记者在南京一流花卉市场走访，看到不少商家将驱蚊绿植摆放在店内醒目位置，吸引不少顾客前来挑选。
2: 到了嘛，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家里面蚊虫比较多，就是想到这边来看一下有没有关于就是驱蚊方面效果比较好的绿植，然后想带回家养一下。
4: 有感到它跟其他植物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2: 有，它有一股就是比较清凉的味道，风油精两种我感觉也跟它差不多，有一种清凉的薄荷的感觉。因为家里面有小孩之类的，用一些日常的日化品的话会比较的不放心，然后就想选一些纯天然的小盆栽啊。
13: 店家告诉记者，进入六月份以来，驱蚊绿植销路很不错，一路走高。
5: 薄荷也是驱蚊的，薄荷还有这种叫喷喷香也是驱蚊虫的，还有是一种叫那个驱蚊草，也是驱蚊的，还有这种叫迷迭香也是驱蚊的，还有一种这种叫清香木。
13: 薄荷、迷迭香、清香木属于常年供应品类，驱蚊草仅在这几个月应季上市，其中薄荷因价格亲民销量最高。这类植物通过浓郁的气味来起到一定的驱蚊作用。此外还有捕蝇草、捕虫堇、猪笼草等这类陷阱型植物，它们通过蜜腺、香味或鲜亮颜色引诱蚊虫进入它们的牢笼，也有一定的驱蚊作用。这类食虫植物因趣味性强，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6: 还有猪笼草，因为这个小孩也是比较喜欢这小的东西，比较防蚊虫啊。
13: 驱蚊绿植走俏的同时，商超内的日化类驱蚊产品也进入销售旺季。不少超市的货架上，儿童驱蚊液、止痒液、驱蚊手环、驱蚊拍等产品一应俱全，主要分为涂抹类、手环类、喷雾类，消费群体以幼童家庭及户外出行人群为主。
7: 婴儿比较好用的那种。
8: 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蚊虫比较多的一个季节，雨水也比较多，所以说现在的销售来说，环比来说增长30%-40%左右。
3: 接下来您将看到提车七天刹车失灵，长安起源 Q05 车主能否退车？
15: 购车第七天的时候，在行驶过程中那个 ABS 不能烧毁。
3: 工地大哥赊一碗面后感恩捧场，连吃100天表谢意。
16: 就说在哪吃都是吃，反正这个钱了给谁赚就是赚。
3: 居民楼内售卖胎盘，黑色产业链潜藏风险，这些胎盘从何而来又流向了哪里？
17: 咋就从大夫那时候买的？
3: 温情假面藏陷阱，直播话术套取养老钱，警方破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18: 咱家随叔刷的嘛，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开车，这刹车的重要性不用多说。潍坊的刘女士反映，刚入手长安起源 Q05 才一周，车辆行驶途中就出现了刹车失灵的情况。咱们来看看。
15: 我7月8号的时候去提的长安起源 Q05，购车第七天的时候，在行驶过程中那个 ABS 泵烧毁，出现就是刹车失灵，踩不下去。商家过来也是说 ABS 泵烧毁，就是属于质量问题。然后我要求那个就是换车。
26: 反映这个刹车比较硬，或者刹车等一下会塌，然后我们给他检查一下这个安全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一个沟通协调的。
27: 好的，那我这边把您的信息就是做一下登记，并且反馈上报一下我们对应的负责处理部门。
26: 我们双方是已经达成一致了，立刻处理。
3: 达成一致，事情解决。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9600-5900。电动车超速行驶也是交通安全的隐患之一。国标25公里的限速，油门竟然飙到了90公里，这不是改装车，这是要人命啊！明明国家有规定，到底是谁在顶风作案，私自改装电动车？一起来看看。
19: 为了摸清这个隐蔽窝点，执法人员借助简易铁梯登上2楼，眼前的改装车间令人心惊，待改装电动车整齐摆放，各类改装配件散落一地。
28: 对一些控制器，包括远光灯，正在实施改装。然后呢，部分这个车型呢已经被完全掏空，其中的核心部件呢正在等待改装更换。
19: 根据前期摸排，这个改装点选址十分刁钻，藏身园区2楼，门外没有任何经营招牌，
9: 客户全靠熟人相互介绍，线下单独接头上门改装，隐蔽性极强，长期躲避监管巡查。
28: 我们在这个后续的现场的检查中呢，还发现新采购的还未开箱的一批大功率的电机，2000瓦、3000瓦的电摩用的这种电机呢，据当事人介绍呢，它这种电机呢，如果更换到电动自行车上呢，速度呢可以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9: 按照国标合规电动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改装后车速直接翻3倍，超速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今年5月份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两个月来，全市持续加码整治，多起同类非法改装案件被接连查处。
28: 这是其中一个客户咨询他的电动自行车，说速度有点慢，想加快速度，但是呢，想花最少的钱。然后当事人告诉他，你可以改控制器，费用是700-800块钱。
9: 除了专业地下改装窝点，部分正规电动车销售门店也铤而走险，私下承接改装订单。
10: 你回一回，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28: 没有啊，
10: 没有。
11: 应该是同志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了，因为他的车。
10: 想起来了吧？
11: 前天给我打电话，他说是车被扣了。
9: 门店经营者李某起初百般抵赖，面对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拒不承认改装行为。直到证据摆在他面前，李某才坦白实情。
11: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池，我不是那么任何意思认为他亏的。
9: 李某将车辆原厂48伏铅酸电池私自更换为72伏大容量锂电池，这种改装近2年查办的案件中并不多见，并且具有极强的安全破坏性。
12: 哎，也挺害怕的，是不是？像这个停到窗台底下啥的，万一烧起来着火怎么办？
14: 肯定有影响啊！那看你，尤其这些个老人小孩儿，从后窗里出来，你咋那么快？然后我咋过来了？那么快就闯了？
20: 那私自改装的，私自改装你合规格吗？出了事故那就是你的责任。
22: 改装大功率电机、大容量电池之类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电路的负载，容易造成呢电池的过热自燃，包括咱们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一旦上路以后呢，安全风险很高，极容易造成安全风险事故。
9: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经营性改装划定清晰处罚红线，改装电机、电池等核心动力安全部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改装车灯、车座、高分贝喇叭等普通配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从重处罚，所有违法所得同步予以没收，从法律层面压缩非法改装生存空间。
28: 一是严管流动环节，组织全系统执法力量，持续开展明查暗访，溯源追查，对违法拼改装行为露头就打。二是严打专业改装窝点，三是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
9: 针对线上引流、线下隐蔽改装的新型违法模式，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全方位整治方案，全链条封堵改装乱象。目前非法改装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涉案配件、车辆将依法暂扣处置。
22: 在此呢，也是告诫我们电动自行车的经营主体啊，自觉抵制经营性改装行为，要呼吁广大消费者呢，要安全出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要求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3: 很多朋友都在想办法减肥，最近一套高钾减肥法爆火网络，号称晚上多吃高钾食物能够快速掉秤，轻松瘦全身，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看。
23: 在社交平台上，我输入了高钾减肥法之后，发现许许多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减肥的这个帖子和经历，然后他们的共同的核心的都是通过摄入大量的含有钾的食物来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钠和水分。我们来看看，比如说这位网友他分享的自己的这个食谱啊，是通过摄入大量的香蕉和椰子水之后，号称3天瘦了大概有5斤左右。
13: 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在香蕉的基础上增加了牛油果、菠菜、山药等高钾水果和蔬菜，号称晚餐大量补钾能快速掉秤。那么这种做法科学吗？
0: 这补钾本身其实是不能够分解脂肪的啊，我们脂肪的分解呢，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的能量的负平衡，也就是你能量的消耗要大于你能量的摄入。钾本身可以平衡身体内的电解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和钠，所以体重秤上的数字减少很可能是因为水分的减少，并不是脂肪的分解。
13: 此外，很多高钾食物本身就有热量，如果不加节制地吃高钾食物，超额摄入的热量会完全抵消补钾带来的轻微代谢优势，得不偿失，甚至还会带来更严重的伤害。
0: 血钾的排泄呢，现在还是依赖于我们身体的肾脏。肾脏的这个代谢功能呢，在晚夜间其实是相对于变缓的。如果你晚餐摄入了大量的高钾食物以及含钾的补充剂的话，身体又不能及时排出，可能会身体造成一个高血钾的一个局面。那么血钾含量过高呢，其实是影响我们的心肌电活动的。这样的话，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脏骤停。
13: 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时补钾要适量，且尽量分多餐食用。肾功能不全、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身体排钾能力较弱，务必在医生指导下饮食调理。所以戒掉狂补钾快速瘦身的误区，坚持适量高钾饮食加热量缺口，才是科学不反弹的减脂方式。
3: 河南周口36岁的宗春磊开面馆3年多，3个月前，一位穿着朴素的大哥面带窘迫地问他，因为工资没发，能否赊一碗面吃。宗春磊呢，当场为大哥做了一碗青菜肉丝面。第二天，大哥就来还钱了。让宗春磊没有想到的是，大哥竟然连续吃面100多天。
1: 过完年吧，他进来了就说这两天他那个生活费没发，他能不能先赊一碗面，然后就明天给钱。我说行，直接赊了一碗。等到第二天中午吧，他就又点了一碗面，连那个昨天的钱一起付了。从那给了钱以后，反正一天两顿嘛，每天就来，每天都来。我记得话108天，只要不休息，他就是准时到。我说你不行，去其他家先吃2天嘛，过几天想吃了再来。他说不碍事，他说，他的意思就是在哪吃都是吃，反正这个钱他的给谁赚就是赚。有的时候他一来了吧，基本上每天过来都送到点饮料，那个卤味，他一笑我一笑，这样就过去了。就是碰到这样的人，感觉也挺幸运。
3: 赊一碗面，竟然换来了100天的光顾啊！双向善意，太暖了。说到吃，中国人的餐桌上基本上少不了一道食材，那就是酱。像东北大酱、四川辣酱、云南的菌菇酱，还有沿海地区的海鲜酱等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鲜椒酱，保证您吃一口想两口，回味无穷，一吃一个不吱声。
2: 我现在来到了威海乳山市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原产地。为什么叫鲜椒酱呢？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用最新鲜的辣椒，传统的工艺熬制而成。威海乳山地处胶东半岛，南临黄海，季风性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非常适合辣椒种植。而作为沿海旅游城市，这里远离工业污染，真真的是山美水美，辣椒更美。
4: 在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呢，有机肥为主，农业方面我们的生物制剂大棚里都有这个甲虫剂，我们是保证无残留。
2: 海乳山的辣椒种植历史虽然算不上国内最早，但也能追溯到公元1736年往后，也就是清代的乾隆年间。主要种植区域就是在现在的乳山寨镇及其周边地域。因为种植辣椒，当地百姓也就慢慢形成了熬制鲜椒酱的传统，传承至今已传了5代人，近150年的历史。如今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制作已经走出了家庭作坊，工厂化改良的现代工艺不但让生产流程更为标准，还保留了鲜椒酱最传统的味道。
5: 辣酱它自身的颜色就是我们辣椒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就色素啊进行调配，我们用的就是红椒，2种辣椒做3个辣度，香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香辣，微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微辣，这个中辣的就是我们把2种辣椒按照一定的配比混合一下去做，不管是从颜色上啊还是辣度上，都是辣椒自身的颜色跟辣度，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包括辣椒进去调节。 其实呢，你们看看我们这个酱呢，它的原料很简单，
6: 辣椒、大蒜、大头菜、油、盐、酱、醋，
5: 都是纯天然的家庭的厨房食材。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是采用了很多个关键控制点，能达到我们这个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基础上，正常的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瓶子的消毒啊，封盖消毒，灌装的时候全部是通过管道真空热灌装。这瓶盖里面有一个真空箱，真空无菌瓶盖，主要就是把瓶子里边的空气给抽掉，就是说没有空气没有菌的情况下，它就不会产生污染。
7: 嗯，那可以吗？
8: 在对美食的记忆里，饭桌上岂能少了那一抹鲜嫩的红色？即使再没胃口，也抵挡不住它对味蕾的诱惑。新鲜辣椒精心熬制，美味的证明就是那额头上冒出的细细汗珠。吃的是鲜椒酱，品的是亲情和家味。
16: 用心做酱，熬制传统之美。广式农场鲜椒酱，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居民楼内售卖胎盘，黑色产业链潜藏风险，这些胎盘从何而来，又流向了哪里？
17: 咱就从大夫那时候买的。
3: 温情假面藏陷阱，直播话术套取养老钱，警方破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18: 咱家随叔叔这么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观赏鱼锦鲤色彩艳丽，寓意吉祥，近年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90后小伙邵博，凭借精细化培育、科学化管护、多元化销售，把锦鲤养殖做成特色产业，让一尾尾多彩锦鲤变身致富鱼，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发展路。走进杜塘镇大千锦鲤养殖场，连片鱼塘水清波净，生机盎然。伴随着敲击石桶的声响，成千上万的锦鲤鱼苗迅速闻声集结，争相觅食，场面十分热闹喜人。鱼塘边养殖户正按照严格标准，有条不紊地开展鱼苗首轮筛选工作，仔细挑选出花纹清晰、线条流畅的优质鱼苗，进行后续精细化培育。据了解，品相好坏直接决定锦鲤市场价值，鱼苗的分级筛选是养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21: 45天左右就开始调苗进行乙醛，乙醛的时候大概就是5公分，5公分左右，二醛的话就4公分左右，三醛的情况下就能达到15公分、20公分，三醛完以后几乎就是直接都上膛了，都三醛完20公分左右的情况下，就是在4月底吧，就是这几个月之间，就是能涨到20多公分，20多公分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销售了。
3: 今年32岁的邵博是一名地道的90后，从事锦鲤养殖已有5年时间。5年来，他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一解决了鱼苗筛选、病害防治、日常管护等各类技术难题，积累了扎实丰富的锦鲤养殖经验，从一名普通养鱼爱好者一步步成长为专业养殖能手。
21: 你像我23年能入伍，然后就是另外就是那俩塘里边有一塘鱼得病了，得的是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很厉害，它能让就是2天之内让你一塘鱼全部就是全军覆没，没啥，全部死完，就那一年伤了一些鱼，这2年知道咋回事了，然后这个及时的去预防，你包括它这个 pH 值啊、亚硝酸、亚氨那些，但是都不要超标。高温现在都需要增氧，就是像现在的天气35、36度的情况下，就是我这增氧机就是24小时不停了。
3: 经过多年稳定的发展，邵博的锦鲤养殖基地养殖品类丰富，涵盖大正、昭和、白蟹、飞蟹、丹顶等多个热门优质锦鲤品种。目前基地存塘大型精品锦鲤有700余条，最大锦鲤体长可达91公分，养殖规模稳定，年均销售锦鲤苗近30万尾。
21: 销售渠道就是线上和线下，线上的话就是我这边有专门的销售，他定期直播，这是一个。再一个是线下我这边客户就是咱是走圈的比较多，包括菏泽、济宁，包括外地到渤州，然后安徽那边，包括濮阳，就是咱这走圈来的这个客户还是比较多的。
3: 不 少家长有个习惯，洗澡时喜欢拿棉签儿给孩子掏掏耳朵，觉得这样才干净。其实这是个危险动作。夏季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真菌和细菌繁殖的好时机。如果频繁掏耳朵，有可能把孩子送到耳鼻喉科门诊。
10: 你掏得太小，特别是你被棉签损伤了
11: 啊！
10: 你太卖力了，姐。
12: 小张平时有掏耳朵的习惯，每次洗澡洗头后都要用棉签掏一掏。近期出现了耳朵触碰疼痛的情况，到医院检查发现得了外耳道炎。
10: 他们是因为外耳道进水，就用这个棉签去掏耳朵，这个掏的时候其实加剧了这个耳道皮肤的损伤，就导致这样一个耳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感染。那么对于这种其实自己掏耳朵其实是不建议的。
12: 医生通过耳内镜发现，小张的外耳道皮肤已经严重红肿，还附着一层白色的分泌物，这其实是典型的外耳道炎。外耳道炎的常见症状表现为耳道瘙痒、疼痛，牵拉耳廓时疼痛加剧，有时会有黄色分泌物流出，甚至引起耳前淋巴结肿大。
10: 耳道的皮肤呢，它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上皮组织，下面呢就是坚硬的骨质。那么耳道上皮呢都会有角质层，但它角质层的话在游泳，这个一旦耳道进水了，这些角质层在那些游泳水的这个浸泡下，那个肯定迅速的就会肿胀。那么整个耳道皮肤呢，它的表面的保护层被突破之后，那么脏的水啊或者机械的棉签掏的这种进一步的加重的创伤，就很容易导致细菌通过这个角质层，通过上皮层就潜伏下来。
12: 医生提醒，轻度的外耳道炎可以通过局部清理和涂抹抗炎药膏缓解，如果红肿疼痛严重，需要及时找专业医生处理。日常生活中发现耳朵进水时，不要用棉签掏耳朵，表浅的水滴可以采用毛巾擦拭或者单脚跳的方式去除。
10: 我们可以一侧头朝下，就耳朵朝下，朝下之后呢，用这个同侧的右脚单脚跳地的动作，让重力作用，同时呢拉住耳廓，拉住着自己的耳廓，耳廓一拉住之后呢，耳道口就变直了，变直以后单脚着地这么跳跳，通过重力作用就把进入耳道的水把它甩出来。所以说这个方法呢是无创的，那么可以说把大部分或者很多的外耳道进水都可以排出来。
3: 暑假里不少孩子捧着平板电脑手机玩游戏，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家长往往默许孩子戴上耳机，但这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一起来看看。
12: 在上海儿童医院听力测试中心，八岁的小雨正在进行听力复查。两周前因为鼻炎发作，导致了严重的中耳炎，听力下降严重。
15: 当时的症状就是两只耳朵声音大小不一样，然后有疼痛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带他过来看了。
19: 大概听力下降会在40分贝左右，都给他进行了规范的急性中耳炎的一个诊治。那么听力的耳压测试也好，还是听域测试也好，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12: 专家介绍，导致儿童听力损伤的常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噪音性损伤，长期戴耳机听大音量声音，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二是药物性损伤，使用了耳毒性抗生素等。损伤后的主要表现为听不清别人说话，经常要求重复，说话音量自己不自觉地变大，部分孩子会有耳鸣症状。
19: 中耳炎、外耳道炎或者是外耳道的异物外伤所导致的我们一个短暂的这种传导性听力下降，这一类的疾病非常容易那个被发现，因为它会有伴有疼痛，那么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可以恢复的。那么还有一类疾病呢，可能就是一些隐匿性的，如果耳机的使用不当或者是时间过久啊，到造成了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往往在早期不太容易被发现。
12: 专家提醒，预防听力损伤必须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时严格遵守60/60原则，即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此外，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19: 小朋友的耳朵都比较短小，你一个成年人使用的耳塞把它塞到小朋友的耳朵里，它也很容易引起外耳道的炎症啊，或者是一些中耳甚至是中耳的一些损伤。那么这是物理方面的。那么声音方面呢，入耳式的耳塞离我们的耳膜很近，声音传递的空间很小，所以它的耳压会比较大，声音的压力会损伤我们鼓膜的这种可能性就提高了。
3: 接下来您将看到温情假面藏陷阱，直播话术套取养老钱，警方破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18: 咱家随叔叔他们一块钱行不行？一块钱行还是不行？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近日，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部分直播间用暖心关怀、高额回报等说法精心设计骗局进行诈骗。
9: 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想不想要？老爸老妈妈，
18: 这是一个项链，一个镯子，这一个戒指，这是一对耳钉，只有这么五个，我就问你们想不想要？三九九太贵了啊，五二九九太贵了，咱家随叔叔这么一块钱行不行？一块钱行还是不行？
11: 凭借亲昵称呼，百万现金上门回收，大师开光保平安，冲榜上榜享高额返利等套路话术，网络主播长期针对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诈骗。自今年四月起，该犯罪团伙运营多个直播账号，伪装成大型正规收藏企业，瞄准老年人求财祈福、希望收益的心理，编造完整诈骗话术，逐步诱导老年人上当受骗。
14: 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看着特别真诚，还说东西是大师开过光的，能保平安、旺财用，买了之后呢，还能上门高价回收，冲榜靠前还能拿到百万现金。老年人这个防备心是比较弱的，然后就想着跟着赚点钱。
11: 为营造真实可信的暴富假象，该团伙精心制作各类虚假素材，在直播间展示百万面额练功券、 AI 伪造的上门回收视频，刻意制造资金雄厚、回收渠道稳定的虚假氛围，同时反复强调低价买入、高价回本、上榜返利的虚假概念，持续诱导老年人下单消费、充值刷礼。
20: 看公子发的作品就说，哎，今儿个我在可在新疆呢，可在西藏呢，可在西宁呢，我这个电话嘛，你看这是现金，就得去那厂子打。如果到这个茶几上也好，床上也好，说我这个电话嘛，我已经存到了。在下一次可是到哪个电话跟前，说是可以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后边为什么凑？哎，说没钱花了，你们享福就行了。
14: 该团伙的诈骗话术呢，极具针对性，精准拿捏了老年人辨别能力比较弱、渴望增收的心理，通过温情的称呼拉近和老年人的距离，用迷信的话术，还有高额的回报制造各种诱惑，层层递进，步步诱导，让老年人在反复洗脑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警惕，持续地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11: 经查，该团伙直播间售卖的玉石、纪念币、工艺金条、保健品等商品均是成本极低的廉价货品，先以低价吸引老年人观看，实际售卖价格高达299元至699元，所有高价回收、百万返利、专属福利等承诺均为虚假说辞，全程无任何真实兑现案例，纯粹以售卖劣质产品骗取充值、刷礼物等牟利。
3: 诈骗案件线索浮出水面后，中宁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最终锁定犯罪团伙。咱们继续往下看。
11: 专案组民警一方面全面固定涉案直播间完整录屏、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核心电子证据，另一方面梳理涉案货品信息，溯源排查供货源头，摸清完整犯罪供应链。
24: 经过我们对120条直播录屏进行逐一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出该团伙的作案规律、话术套路，同时通过线下走访多名群众，我们获取了受骗群众的经过，还有受损资金，固定的完整证据链条。
11: 该团伙作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分散，线上线下交叉作案，侦查难度大。专案组依托大数据警务实战平台，对涉案账号、作案设备、资金流水、人员活动轨迹开展综合研判，锁定团伙核心成员、层级架构、窝点及活动规律。民警多地走访取证，查清人员分工、作案流程与涉案资产。
24: 这个团伙实施诈骗的时候，组织非常的严密，他们有当演员的，还有烘托气氛的花，还有他们请的一些供应商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老板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然后烘托气氛，引导老年人精准地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11: 随后专案组开展集中收网，多点同步抓捕。截至7月9号，中宁警方已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查获大量作案工具及涉案物品，其中包括涉案车辆4台、作案手机26部，以及大量直播道具、虚假藏品、廉价保健品等。 目前，该案12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追赃挽损中。
3: 最近，常州天宁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居民邵女士疑似遭遇电诈，即将寄出大额黄金。
0: 不要删，不要删，不要删。
1: 见到民警，邵女士十分抵触，甚至试图删除手机里跟骗子沟通的涉诈软件。
13: 一定让我把它解开了再给你们。
0: 密码多少？
1: 民警当即制止，并明确告知邵女士，她已经落入了诈骗陷阱。经过详细询问，邵女士坦言自己偶然看到一则跨境电商广告，号称

0: 所谓的跨境电商不过是引君入瓮的幌子，一旦黄金寄出，骗子便会迅速签收转卖，而承诺的升级返利根本子虚乌有。幡然醒悟的邵女士终于看清了这场骗局的真面目，连连向民警道谢，所幸140克黄金安然无恙。
1: 前几天在安徽合肥市，有一名12岁的小女孩在路边滑倒，失去了意识。危急时刻，在附近吃饭的医生张思成赶了过来，为孩子实施了心肺复苏。
2: 当天上午10点多，一名小女孩经过一家店门口时不慎滑倒，失去了意识。在附近的父母发现后，立刻大声呼救。听到呼救后，医生张思成立刻赶了过来。当天他正好回合肥探亲，事发时刚好在路边吃饭。
3: 检查评估以后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都是停掉的，他的脸色口唇都是呈一个很紫的一个状态，已经有缺氧的一个症状了。
2: 张思成对女孩实施了心肺按压，并请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持续按压约2分钟后，小女孩的心跳呼吸逐渐恢复，人也清醒过来。随后女孩被送往医院，由于救助及时，目前女孩身体已无大碍，家人正对孩子发病的原因做进一步检查。
3: 整个施救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时的心情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激动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医生荣耀吧。
1: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城，再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6: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5: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6: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5: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6: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5: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6: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5: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6: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5: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1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9: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晚上10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3: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医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3: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哎，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9: 是的。
13: 啊，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9: 是的。
13: 啊，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优玄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9: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玄优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玄优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
14: 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15: 嗯，是，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9: 它是这样啊，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15: 好的。
9: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15: 嗯，
9: 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
15: 嗯，
9: 啊，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
15: 嗯，
9: 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15: 嗯，
9: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15: 嗯，
9: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15: 嗯，
9: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15: 嗯，
9: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手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15: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9: 是的，
15: 那刚刚您也介绍到了，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9: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当时不是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15: 有变化的
9: 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玄幽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15: 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9: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他消瘦，
15: 对，
9: 他消瘦，他不光身体消瘦，他手是不是也在消瘦？是吧？
15: 对，
9: 而且他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掌，他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他的就会发红。
14: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
15: 嗯、
14: 啊，也有对应的方子。
15: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14: 嗯、
15: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14: 是的，是的，是的。
15: 导线、嗯。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14: 嗯、
15: 好吗？
14: 啊、哦，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15: 是的
14: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哈。
15: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14: 对
15: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14: 是的，嗯，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15: 不代表寿命短吧
14: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15: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14: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
15: 的，
14: 我说不会的啊！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15: 嗯
14: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
15: 嗯，
14: 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他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15: 是，
14: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15: 嗯，
14: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是有一些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
15: 导纹，
14: 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
15: 很多人是这样，
14: 锁链状的。
15: 哦，是的，
14: 锁链状的，嗯，
15: 啊，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14: 、哦、锁链状的一些小导纹。
15: 第一次看到，哦，这代表什么呢？
14: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15: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14: 幼年时期这个地方，哦、嗯。
15: 其实这个纹路，那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14: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15: 嗯嗯，
14: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
15: 嗯嗯。
14: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
15: 啊、哦，
14: 就是
15: 四根线。
14: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15: 哦，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14: 对，
15: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
14: 、哦、这根线
15: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我们的
14: 暴露出来，
15: 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
14: 健康。这个背
15: 面
14: 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
16: 嗯，
14: 是吧？
15: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吧？
14: 不是的
15: 啊，不是这样子。
14: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
15: 啊
14: 啊，健康线不健康。
15: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14: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15: 天哪，我需要休息了。
14: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15: 是的，是的。是的，
16: 您这
14: 我这也有健康线
15: 啊，
14: 说明最近我也是
15: 比较劳累，是吗？
14: 压力比较大。
15: 嗯，是，嗯，那哎，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手。
14: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15: 哦。
14: 啊，
15: 女右男左。
14: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15: 后天，哦。
14: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 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15: 嗯。
14: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15: 对。
14: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

0: 鸭的遗传病史。
1: 哦。
0: 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1: 嗯，
0: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1: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0: 对呀，你看
1: 啊，
0: 这
1: 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是不是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0: 对，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1: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0: 你这正常，啊，你血压不高，
1: 我怎么感觉偏高呢？手短。
0: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1: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0: 嗯，可以减一缩食。
1: 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0: 对，是的，
1: 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0: 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手掌根儿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1: 这条并不清晰的
0: 并
1: 线。
0: 不清晰的这个
1: 健康
0: 线，
1: 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0: 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1: 亚健康的状态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这些学会
0: 现
1: 这一
0: 在
1: 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0: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1: 是，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那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0: 对，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啊？刚才说了，左
1: 我
0: 手代表
1: 在
0: 先
1: 视
0: 天，
1: 频
0: 右
1: 哥
0: 手
1: 哥
0: 代表
1: 说
0: 右
1: 他
0: 撇
1: 是
0: 子。
1: 左撇子，是不是？哎呦，
0: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
1: 也要翻
0: 看。
1: 过来看，是不是？
0: 对，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啊。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要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1: 其
0: 的
1: 实
0: 纹路。
1: 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是吗？
0: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是因为没有完全
1: 相
0: 相
1: 同
0: 同
1: 的
0: 的
1: 指
0: 指纹。
1: 纹，是。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力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0: 是的。
1: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0: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手很细，代表什么？他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
1: 是这个纹路是
0: 对
1: 不是？
0: 对，这几
1: 这
0: 个
1: 个小竖纹，
0: 啊，还有
1: 明
0: 这
1: 白
0: 里的
1: 了。
0: 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
1: 坐着
0: 会，
1: 的时候，
0: 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1: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0: 是的，
1: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
1: 说得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那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除了这个您看到的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0: 生命线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叉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1: 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0: 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1: 是的，
0: 啊。
1: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血管。
0: 在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地问题的话，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
1: 这
0: 好。
1: 很好，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0: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叉角这个地方，
1: 叉角，
0: 你看我不清吧？
2: 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0: 我甲状
1: 腺
0: 没有问题。
1: 哦，嗯，好，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0: 对，
1: 我们的生命线，
0: 对，
1: 啊，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0: 对，
1: 啊，嗯，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0: 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1: 啊，您说。
0: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1: 哦，
0: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
1: 哦，
0: 啊，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外伤啊，或者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1: 嗯，
0: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1: 嗯，
0: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
1: 嗯。
0: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中暑了，包括是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是吧？不该有的我们有了，
1: 嗯，
0: 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1: 中暑的症状，
0: 症状一些外因。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1: 七情六欲、
0: 啊、
1: 是吗？
0: 七情
1: 啊、哦，七情
0: 不说六欲，只先说七情。
1: 好的，
0: 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1: 杨过吗？
0: 不对，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啊。
0: 啊啊啊！
1: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
0: 境吧。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1: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0: 不对啊！
1: 啊，
0: 我个人感觉啊，应当是小龙女。
1: 小龙女。
0: 啊。
1: 哦。
0: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1: 嗯。
0: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1: 嗯，
0: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1: 对，
0: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他啊和杨过认识了啊，热恋，是不是？
1: 嗯。
0: 后来分开了之后，
1: 嗯，
0: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1: 嗯，
0: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他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
1: 哦、
0: 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1: 是，
0: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1: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0: 肝、
1: 嗯、
0: 对
1: 啊、
0: 嗯、
1: 思伤
0: 脾，
1: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吧？
0: 对，
1: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0: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1: 嗯，
0: 是吧？
1: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0: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1: 身体
0: 健康。
1: 哦，
0: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1: 嗯，
0: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1: 嗯，
0: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出入正常，
1: 嗯
0: 啊，这样达到一个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
1: 嗯，
0: 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1: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嗯、
0: 那你看，
1: 嗯，
0: 先说喜吧，
1: 嗯，
0: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嗯
0: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犯禁中举，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过度的大喜，结果人
1: 傻就大悲了，
0: 就傻了，就大悲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 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凡尼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过膝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你看
1: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0: 微微的发红。
1: 哦，
0: 微微的发红，
1: 发红代表你
0: 对吧？
1: 心情不错，
0: 心情不错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1: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1: 这也能看出来。
0: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1: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0: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0: 对，
1: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0: 对，
1: 是吧？啊，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1: 嗯，
0: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
1: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代表着我们的智慧吗？
0: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1: 悟性的高低
0: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啊，你学中医呢必须带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1: 嗯，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0: 可以的，可以的，
1: 真的可以，
0: 真的可以的。你看哈，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1: 嗯，
0: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1: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它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0: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1: 嗯嗯嗯，
0: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
1: 哦，就是很短，
0: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如果再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1: 哦，
0: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1: 哦，
0: 是吧？
1: 那您
0: 所以
1: 啊，您说，
0: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1: 不
0: 爱学习，
1: 是。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0: 真的是有这样的。
1: 哦，真的有啊。
0: 真的有这样。
1: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1: 嗯，不由天。
0: 不由天。 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
0: 啊，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1: 嗯，
0: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它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他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1: 长出来的、
0: 我们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1: 嗯，
0: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行哦。
1: 这个也
0: 真是这么说的
1: 啊。
0: 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1: 开窍，
0: 顿悟了
1: 啊、
0: 顿悟了。
1: 嗯，
0: 顿悟了之后，哎，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1: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0: 对、
1: 哦、
0: 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
0: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在努力。
1: 嗯，
0: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啊、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1: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0: 不努力了
1: 就
0: OK 了，
1: 很好啊，
0: 对不对，
1: 考双百。
0: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1: 我就这样了，
0: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1: 嗯，
0: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1: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0: 但是呢、
1: 啊、
0: 有一个友情提醒、啊、
1: 哦，还有提醒
0: 啊，可以看一下哈。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1: 哦，
0: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1: 嗯
0: 啊，我看看您呢，你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1: 嗯，又暴露了，
0: 又暴露了。
1: 嗯，
0: 代表什么？
1: 代表什么呀？
0: 代表你想法很多。
1: 哦，
0: 多才多艺，
1: 这话、
0: 啊、这是一个好事啊、嗯、这是一个好事。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
1: 嗯、
0: 有三条分叉的。
1: 嗯
0: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1: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0: 不是、
1: 哦、
0: 那是下边的这个叫预祝线。
1: 住线，
0: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1: 哦、
0: 嗯、
1: 但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的，
0: 不是一回事儿的。
1: 哦，懂了懂了
0: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导纹，
1: 嗯
0: 啊，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导纹吗？
1: 这个导纹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0: 因为这个地方呢
1: 啊
0: 能 OK
5: 能看电视
0: 啊。 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1: 啊、哦，这是导纹是吗？
0: 导纹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导纹、嗯、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
1: 嗯、
0: 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
1: 哦、
0: 而且现在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呦，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1: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0: 对对，这个地方、
1: 啊、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0: 连
1: 接
0: 的，这个地方
1: 交接处、
0: 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啊、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1: 嗯
0: 嗯，
1: 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0: 是的
1: 改善的，
0: 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1: 嗯、
0: 啊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1: 嗯，
0: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1: 是的。
0: 嗯，
1: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嗯、
1: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0: 会的，
1: 也会影响
0: 啊
1: 啊
0: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血了，现在我再说大怒。
1: 嗯，
0: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治，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1: 嗯，
0: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1: 怎么惩罚、啊、这个？
0: 对呀、啊，就是宣泄嘛。
1: 嗯，宣泄一下。
0: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1: 很憋得上是吧？
0: 很憋得上
1: 啊，
0: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1: 哦、
0: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1: 嗯，
0: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1: 嗯，
0: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骂他，
1: 嗯，然后生气了，
0: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怎么办？只能忍了。
1: 嗯，
0: 忍了很多的时候，
1: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0: 对，
1: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0: 对，对，
1: 这个、怒气转移了。
0: 对，
1: 哦、
0: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1: 是，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
0: 嗯，
1: 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
0: 是的
1: 啊、嗯，
0: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1: 嗯，对。
0: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青色，
1: 有点
0: 青色。
1: 嗯，我也有，也是发青的。
0: 嗯，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1: 也就是说，
0: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1: 想发个火是吗？
0: 哎，颜色呢想发青啊、嗯，没有光泽。
1: 嗯嗯。
0: 啊，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1: 嗯。
0: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1: 嗯。
0: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
1: 气
0: 郁
1: 啊，气郁
0: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
1: 嗯、
0: 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1: 嗯
0: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倒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0: 对。
1: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0: 对。
1: 嗯。
0: 人要往前看嘛。
1: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0: 是的。
1: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0: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
1: 嗯，
0: 那再说悲吧。
1: 悲，
0: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郁，啊，耗散气阴，
1: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郁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
1: 嗯，
0: 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1: 哦，
0: 但是他什么时候？哎，
1: 是食欲不好，所以
0: 是吧？
1: 嗯，
0: 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
1: 出来了，
0: 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
1: 哦、
0: 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1: 两边
0: 是吧？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是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
1: 嗯，
0: 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把我们的这个肺气郁排出去，
1: 解我们的肺气。
0: 啊、对，啊，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
1: 嗯，
0: 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鱼际小鱼际这两个鱼际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
1: 嗯，
0: 后来我就问他，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
1: 嗯，
0: 啊，无汗嘛，特别的干。
1: 嗯，
0: 代表他有肺癌。
1: 啊，肺癌。
0: 有肺癌。嗯。
1: 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他肺不太好了。
0: 对，是的。 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是3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导致他的这个肺气瘀溢，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1: 悲不是是伤心吗？
0: 悲为肺之，
1: 肺之
0: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1: 伤
0: 心啊，
1: 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0: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1: 恐和惊，
0: 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就是我们的肾，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儿，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他怎么尿裤了？是吧？你
1: 小孩的肾气不足
0: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他也想很爷们的走出去，
1: 但走不出去了，
0: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架出去，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1: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0: 是吧，有自己吓死自己的，所以还是挺可怕的，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
1: 手掌
0: 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的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咱不恐惧，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再就是这个忧思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0: 是的，这个思呢为脾滞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正在热恋当中，突然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1: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0: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1: 没有胃口，对
0: 对吧，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1: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0: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1: 吃不进饭去，
0: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1: 狂吃
0: 奶胖奶胖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都是在消瘦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在手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1: 发黄
0: 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1: 也发黄，
0: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很多你看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1: 是有凹陷的，
0: 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对不对？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1: 发黄凹陷是吗？
0: 对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1: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0: 减肥，
1: 你胃口不好，呵呵，不是减肥，
0: 压力太大。
1: 是的，
0: 啊，你看它这个地方，它是你看是有凹陷的，
1: 有凹陷，
0: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它的，你看它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它的就偏黄一些，
1: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0: 对
1: 发干，
0: 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1: 喝水少，
0: 嗯，天热，哦，喝水少，
1: 嗯，
0: 出汗多，
1: 嗯，要注意
0: 津液不足。
1: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0: 对，
1: 这个一个表现。
0: 是的，是的，嗯。
1: 那除此之外，
0: 嗯，
1: 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
0: 嗯，
1: 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0: 对，
1: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0: 感情线，
1: 没说错是吧？
0: 没说错。
1: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啊，不要看我的，是介绍您的吧。
0: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1: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0: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哦，
0: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1: 您这说的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不能有杂乱。啊，不能有杂乱啊。
1: 哦。
0: 如果说啊，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
1: 嗯，
0: 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1: 失望，
0: 或者是叫失恋线。
1: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0: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1: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0: 对，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1: 看看感情线
0: 、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啊，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
1: 嗯
0: 啊，所以你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手指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
1: 是吗？
0: 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
1: 嗯，
0: 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1: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
0: 感情比较丰富，
1: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0: 是的，
1: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0: 对的，
1: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0: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
1: 嗯，
0: 不超过中指就是短，
1: 嗯，
0: 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1: 短是代表什么呢？
0: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
1: 哦，
0: 啊，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1: 所以说，
0: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1: 啊，两条。
0: 对，
1: 哦，那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总结一句话就是人不闹，
1: 哦，
0: 人好。
1: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
0: 嗯
1: 嗯，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0: 培养他的情商，
1: 情商，对，
0: 培养他的情商，
1: 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
0: 嗯，
1: 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
0: 嗯，
1: 那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
0: 嗯，
1: 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0: 是的。
1: 嗯
0: 嗯，
1: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伸长，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它途径的区域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 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
1: 嗯，
0: 啊，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啊，包括这个智慧线和。

0: 一个，则代表什么？
1: 什么呀？
0: 气滞血瘀。
1: 哦，就气滞了。
0: 气滞血瘀。
1: 嗯。
0: 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
1: 嗯，
0: 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拨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
1: 嗯，
0: 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
1: 嗯，
0: 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1: 嗯。是的，
0: 对吧？你看，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啊？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1: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0: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1: 叫断掌。
0: 它叫断掌。
1: 哦。
0: 啊，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它可以看看它，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们不展开多讲。
1: 嗯。
0: 这个它呢，可以看看它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1: 遗传。
0: 它有遗传。
1: 哦。
0: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
1: 嗯，
0: 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1: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0: 遗传性比较强嘛。
1: 哦，
0: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1: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0: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1: 哦，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
0: 嗯，
1: 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是吗？
0: 是的，
1: 是。那李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0: 解决方式。
1: 解决方式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
1: 嗯，
0: 一定要解决问题，
1: 解决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
1: 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
0: 嗯，
1: 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0: 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小指后边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1: 嗯，
0: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1: 嗯，
0: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
1: 嗯，
0: 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
1: 嗯，
0: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
1: 足三里，
0: 啊，足三里呢是脾经，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1: 嗯，
0: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
1: 嗯，
0: 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1: 嗯，
0: 帮助我们祛湿啊。
1: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
0: 嗯，
1: 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0: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1: 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0: 啊，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1: 乌梅汤
0: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
1: 嗯，
0: 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
1: 嗯，
0: 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
1: 护脸啊。

0: 收敛，
1: 嗯，
0: 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
1: 嗯，
0: 啊，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
1: 嗯，
0: 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
1: 嗯，
0: 很多的人应该一出去大汗，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1: 对，
0: 啊，和一些这种还这个收涩的药物，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
1: 嗯嗯，
0: 啊，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1: 嗯嗯，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0: 谢谢，
1: 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观众朋友们，
1: 下期见，
0: 下期见。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外来生物入侵是全球性的问题，严重影响入侵地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啊，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数量呈上升趋势，目前已发现660多种，成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傅卫东为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傅老师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傅卫东，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我将从以下7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介绍一下我国外来入侵生物的现状，接着给大家介绍危害我国农业的6种主要外来入侵植物。我想通过我的介绍使大家详尽了解这几种植物，知道认识它以及简单的防控技术，这关乎于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6: 2020年10月17号，国家颁布了生物安全法，并且在2021年4月15号开始实施，这是我国生物安全领域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领域性的法律。其中明确将外来物种入侵定义为生物安全重大风险因素之一。傅老师，生物安全法中关于外来物种入侵都做出了哪些具体规定呢？
7: 在第60条和第81条，对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加强入侵物种调查、监测、控制、清除以及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都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外，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了刑事犯罪。外来物种入侵在法条第60条有了明确的解释，就是指对生态系统、蹊径、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的非本地物种，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从境外传入，影响到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我们国家目前对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总体形势上仍然是比较严峻的。
6: 为什么说我们国家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工作形势上是严峻的呢？
7: 这是因为一，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蔓延速度明显加快，并且呈入侵途径多样化、隐蔽化，入侵物种数量目前已经达到660多种，进入21世纪以来新增的外来入侵物种100余种，平均每年新增5到6种，是上世纪80年代的10倍以上。第二， 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尚处在起步阶段，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区域、发生面积、危害状况等数据不足，这给防控工作带来了难度。第三，是应对外来入侵生物精准、高效防控的技术还缺乏。第四，公众参与意识薄弱。近年来，异宠的饲养、随意放生等因素也给防控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6: 傅老师，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危害呢？
7: 外来入侵物种给我国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马铃薯甲虫造成马铃薯产量减产30%到50%，严重的可达到90%以上，甚至绝产。在目前已知的662种外来入侵生物中，农业系统就占50%，给农业经济造成的损失达61.5%左右。外来入侵植物也给我国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紫茎泽兰使牧草减产30%到70%，黄顶菊使玉米减产15%到35%，空心莲子草入侵到我国南方果园，使其减产20%到25%，豚草危害玉米田或草场，也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减产。这个数字每年大概是45亿元左右。生物入侵还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使得本地生物多样性丧失，群落结构改变，生态系统很难自然逆转。豚草占领了野生大豆保护区，微柑橘入侵到我国自然保护区，黄顶菊入侵北方农牧交错带，空心莲子草入侵洪泽湖。外来入侵植物给当地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生物入侵还威胁了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豚草花粉过敏症发病率每年大概是3%到13%左右，医疗费的统计数字大概是14亿元。紫茎泽兰本身产生毒素，可以毒死牛羊。2009年，在贵州晴隆一个县就造成了1.5万头的羊死亡。空心莲子草危害防洪、泄涝、水产养殖等。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入侵风险逐步增强。随着电子跨境商务和口岸小额贸易，入侵路径不断增多。农业结构调整、极端气候频发，入侵危害日趋严重。因此，我国生物入侵的危险和危害趋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目前，每年的生物入侵种类是90年代前的30到50倍。近10年来的入侵物种，对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就占87%左右。目前已知的662种外来入侵物种中，入侵植物是374种，约占56.6%，其中80%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6: 为了加强外来入侵生物管理防控，防范外来入侵生物的危害，保障我国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以及人体健康，2013年2月1号，原农业部发布公告，颁布了第一批52种国家重点管理名录。傅老师呢，也是这本名录的编著者之一。那么在2021年年初呢，农业农村部启动外来入侵生物普查工作，相应出版了《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原色图谱》以及《外来入侵物种问答手册》，方便基层朋友们使用。傅老师，下面的时间呢，请您具体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
7: 那么，外来入侵植物危害不同的生境，它侵占农田、草场，毒害家畜，传播疫病，影响农事操作。针对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我们主要从入侵杂草、传播载体、入侵生境三个要素，通过它入侵、定植、扩散、危害四个过程，主要研究检验检疫、监测预警、应急控制、生态治理、资源化利用5项技术， 最后集成一套全程综合防控技术体系。而我主要是做生态治理研究的，主要的外来入侵植物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危害华北东北地区的主要是刺萼龙葵、黄顶菊、豚草、少花吉利草。危害华东中南区域的主要是空心莲子草、豚草、微柑橘等。
6: 傅老师，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微柑橘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
7: 一个2公分的茎节种到土里，3个月以后就可以萌发出155个茎节，长度达1100米左右，鲜重达到20公斤。因此微柑橘又被称作一日千里，它有庞大的种子量，一株种子可以达到10几万粒。微柑橘又称为植物杀手，在云南德宏的咖啡园，微柑橘所到之处，咖啡全部因失去光合作用而死亡。
6: 那么微柑橘原产地是在哪里呢？目前在我国主要是分布在哪些地区呢？
7: 它原产于中南美洲，属于橘科甲泽兰属。它是19世纪末引种到香港，20世纪80年代由香港传入广东沿海地区，慢慢的扩散危害成灾的。微柑橘危害森林公园，这也是它最初扩散的地方。树有多高，它就可以长多高，把植物完全绞杀覆盖，失去光合作用而死亡。有很多游客不知道它的危害，还用它编织遮阳帽戴在头上，那么出了公园之后随处丢弃，造成了扩散和蔓延。微柑橘还在荒地和裸地成为了大自然的雕塑师，它随意攀附荒弃的建筑物、植物、树木等，在自然界中形成形态各异的群落。微柑橘侵占老百姓的房前屋后，原本可以种菜种花的地方全部被微柑橘覆盖了。由于微柑橘是属于匍匐生长的盘枝错节的茎杆编织成巨大的网，它可以把池塘完全覆盖。微柑橘入侵湿地，使得我国珍稀的红树林种类逐步的在减少。微柑橘侵占林地，对次生林造成危害，影响了林地的多样性。微柑橘还侵占农田和果园，使得咖啡、橘园、胡椒大面积减产，在广东沿海地区、云南等地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那么微柑橘是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分布于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广东、云南、海南、广西等地区。
6: 傅老师，对于微柑橘我们应该如何防治呢？
7: 对于微柑橘的防治，我们遵循着大植保的原则，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合理采取相应的防控技术措施。那么针对微柑橘的危害，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专门录制了入侵者无声的绞杀专题片，我也是作为专家跟随拍摄。国际上对于微柑橘的防控早已开始研究，最早的是开比原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科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在微柑橘的原产地开展天敌调查工作，先后采集鉴定了39种控制微柑橘的天敌，主要涉及昆虫、螨类、病原菌等，筛选出了对微柑橘有的不同控制效果的天敌昆虫以及病原真菌。广东昆虫所研究寄主植物防治微柑橘，它利用菟丝子一年生的旋花科的一种植物，它的茎寄主于微柑橘茎杆上，对微柑橘产生吸气，并通过吸气大量吸取微柑橘的养分而迅速生长。这种依附于微柑橘的植物快速蔓延，从而使微柑橘的生长受到了影响。这项技术目前在广东沿海地区推广示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微柑橘入侵到云南，云南农大的教授主要研究替代控制微柑橘。那么在微柑橘苗期，由于它生长缓慢， 采取植物种间竞争特性来抑制微柑橘幼苗的生长发育，效果不错，对逐步恢复本地植物群落具有一定的科学和应用价值。他们筛选出红薯是一种无性繁殖能力很强的藤本植物，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目前已被用于微柑橘的替代防治工作，在云南等地推广示范，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中山大学的老师通过人工种植速生本体阔叶树种，与本地灌木和草本植物相结合，占领微柑橘入侵空间，增加环境的育碧生境，从而在群落自然生长中逐步抑制微柑橘的生长，达到控制微柑橘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效果。他们选用的构树、雪桐、葡萄、阴香等目前本地植物群落改造技术在深圳内伶仃岛等自然保护区推广释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我所在的单位在2005年申请到了达尔文基金，和英国开比总部合作研究利用微柑橘锈菌防治微柑橘的研究工作。我们在简易试验条件下对外来入侵植物微柑橘的寄生菌微柑橘丙锈菌进行了生物学和专化性研究，最终结果表明该锈菌是一种生长周期短、控制严格、寄主性强的安全有效的真菌，30到35天左右就可以成功的控制微柑橘的生长。这项研究也在广东珠海九州岛隔离试验区进行试验和释放，接下来我们再探讨微柑橘丙锈菌野外的生存致病力。目前我们的实验室还联合麦飞公司在毒害草监测与防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于突然爆发的微柑橘，它的面积大，调查起来不方便，我们就用视觉光谱系统来进行无人机航拍监测，并且利用无人机实施变量施药，达到了很好的应急防控效果。
8: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介绍了微柑橘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傅老师来介绍一下空心莲子草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
7: 空心莲子草是危害我国水域和南方果园非常严重的一种外来入侵植物，在四川等地都已经几乎本土化了，防治起来非常困难。它是属于苋科莲子草属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因为形象类似于花生，又叫水花生，它有陆生生长，又叫喜旱莲子草、空心苋。由于它发生量大，防治起来困难，老百姓又叫它革命草，对它的防除就像闹一场革命一样。它的原产地是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目前空心莲子草已经入侵到美国、南非等37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主要是海南、云南、四川、贵州、广东、福建等23个省市地区，近年来已经在河北和山东发现其扩散蔓延危害。也就是说，空心莲子草入侵我国多年之后，也已经适应了生态环境，逐步向北方扩散。它是作为马饲料，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栽培种植，50年代作为饲料被广泛引种到南方主要省市水域。但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低，还有体内含有皂苷，家畜吃了以后容易引起腹泻， 不再作为饲料，后译为野生，80年代开始危害成灾的。
6: 傅老师，水花生都有哪些危害呢？
7: 水花生堵塞航道，影响水上交通，排挤其他植物，使得本地植物群落物种单一化，覆盖水面，影响鱼类生长和捕捞，危害农田作物，产量受损，在田间沟渠大量繁殖，影响农田灌溉。它还入侵到湿地、草坪、公园，破坏了自然景观，并且滋生蚊虫，危害人类的健康。水花生危害水稻、小麦、玉米、红薯等等，使得产量降低，损失严重时可以达到40%-50%左右。根据2016年的统计，全国水花生危害中度以上的大概在7600万亩左右，给农业经济造成的损失大概是16-18亿元每年。
6: 那么水花生是怎么成灾的呢？
7: 我们研究了它的成灾机制。第一，它是生长速度快，在生长高峰期每天可以生长2-4厘米，它41天的生物量可以增长1倍，密度最大的时候每平方米超过1000株。还有，它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它分为水生型、陆生型，适应各种酸碱度，可忍耐10%的盐水溶液，忍耐浓度超过10%的静止海水和浓度超过30%的流动海水。还有，外来入侵植物在原生态区域生长发育繁殖，受到其自然天敌因子的控制，但是一旦进入了新的栖息地，由于缺乏自然控制因素而迅速扩张，这也是天敌逃避机制，是最早的也是最广泛的应用于解释入侵植物的理论之一。
6: 傅老师，根据水花生的成灾机制啊，我们具体该怎么防治呢？
7: 那么传统的空心莲子草的防治，首先是人工机械打捞，结合翻耕和深挖在土中的茎节，挖除后晾晒或烧毁。但是人工器械打捞费时费力，成本高，防除效果也不能持久。化学防治被很多地方推广应用，但是化防对水环境会造成很大的污染，而且防除效果也不彻底。国际上通用的是生物防治水花生，也就是去它的原产地寻找自然控制它的生物因子。在它的原产地，我们寻找到了自然天敌莲子草植松跳甲。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广泛应用于防控水花生的危害，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世界上对外来入侵植物防控成功的案例之一。我国是1986年从美国佛罗里达引进水花生叶甲进行生物防治工作的。我们在北京原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的简历隔离实验室里边，通过测试21棵39种经济作物、观赏植物以及水花生近缘植物，证明水花生叶甲寄主专一性强，取食能力强，对水花生有很好的控制效果。那么水花生叶甲最适宜的温度是25-27度，它的产卵量可以达到每块卵块15-30粒左右。幼虫分为3个龄期，取食水花生的叶片，老熟幼虫在茎杆上咬啄蛀茎，最后分泌出透明胶体封口，在2-3天后开始化蛹，在同一个孔径里边可以有1-6头不等的蛹，最后羽化成成虫。莲子草植松跳甲我们俗称为叶甲，从1988年开始，我们陆续在福州、广州、南宁、昆明、长沙、重庆等地释放水花生叶甲， 到2000年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查。那么在1月份，5度左右的等温线以南的地区，水花生植胸跳甲可以顺利越冬，足量的越冬基数对水花生可以达到很好的控制效果。那么从2003年开始，我们发现生物防治对低纬度水花生有效，对中高纬度及陆生型水花生效果差。这主要是因为水花生叶甲在陆生型水花生中化蛹率很低，在高纬度地区水花生叶甲不能够自然越冬。针对这些技术问题，我们开始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水花生叶甲田间消长动态、低温生态适应性、化蛹生态选择性、水花生除草剂叶甲三者互作关系、水花生叶甲控制效果及动态扩散、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和田茎助增释放技术，集成了水花生综合防控关键技术。通过水花生叶甲生态适应性研究，我们明确了水花生叶甲过冷冷却点，提高了其耐寒性，明确了在冬季低温造成水花生叶甲在我国分布区域内春季数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低温试验也揭示了水花生叶甲种群数量随着1月份等温线温度的降低而分布受到了抑制的因素。我们研究了保种繁育技术，这项技术在湖北宜昌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基地进行，主要针对水生型水花生展开防控技术研究，应用物联网技术，利用野外监测仪器进行实时监控、数据采集。这项技术辐射三峡库区以及荆州地区市，采用助增技术保证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率，提高生物防治效果和技术辐射应用面积。这项技术对水生型水花生防控率可以达到95%以上。
6: 好的，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9: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化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9: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6: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那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傅卫东，继续为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傅老师介绍了从2003年开始发现生物防治对低纬度水花生有效，而对中高纬度及陆生型水花生的效果比较差。那么对于陆生型水花生到底该如何防治呢？
7: 对于陆生型水花生的防控，我们是在四川清省建立了水花生天敌繁育基地，主要针对陆生型水花生开展防控研究。水花生入侵到四川省多个菊园和烟草田，采用天敌防除法研究了天敌投放量、投放时间、环境因素等等控制因子，对陆生型水花生的防控效果非常明显。同时还研究了适合企业合作社的越冬保种繁移技术模式，适合农户在冬季进行水花生天敌保种繁育技术的模式，这些技术轻简便，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同时研究助增示范技术，便于携带天敌昆虫跨省间的运输。水花生防控技术模式是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气候和生产特点，提出采取以越冬繁育和早春人工助增释放天敌技术为核心的，以化学防治为主、生物防治为辅的防控陆生型水花生，和以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防治水生型水花生的技术模式。
6: 傅老师，那对于水花生的综合防治效果怎么样呢？
7: 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也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天敌释放5到6个月后，水生型水花生蛀虫率可以达到90%以上，防治效果可以达到85%以上。陆生型水花生叶面取食率可以达到75%，防控效果达到40%以上，综合防控效率在85%以上。这些技术指标都已经明确规定在农业行业标准里边。这项技术的特点是具有速效、安全、经济、持久、简便的特点，既能很好地控制水花生的发生危害，有效地减少农药使用量，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和水环境，促进了渔业生产，降低了洪涝灾害和人畜的疾病发生危险。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的测算，蔬菜可以增产效益每亩72元，水稻田可以增产76.8元每亩。这项技术防治成本每亩只需要6到8元，其中4到6元还是人工费用， 这较之之前使用化学防除和人工机械打捞每亩的成本成倍的减少。在安徽巢湖一个支流里边，2006年做生物防治防控投放的水花生叶甲的一个防控效果，可以看到3年以后，原来满塘的水花生已经基本消亡了，防控效果大于95%。那么这项技术在湖北大力推广，在湖北省建立的天地工厂，占约1000平方米左右，智能化管理。那么这项技术在湖北的推广应用已辐射到南方各个省份，这项轻简便的技术给当地的农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促进。水花生生物防治技术在农业农村部2019年作为主推技术到全国推广应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专门制作专题片来介绍这一技术，以生物防治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推广应用。
6: 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空心莲子草，也就是水花生，它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水葫芦是水生生态系统的巨大灾难，水生生物的头号敌人，也是水上交通运输的巨大阻碍。傅老师，接下来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水葫芦的危害识别与防控技术吧。
7: 水葫芦有着美丽的紫色的花，由于它的花朵中心有一块黄斑，远远望去像凤凰的眼睛，因此又叫凤眼莲。它的水上部分可以达到30至50公分，甚至1米到1米5更高。它还有一个类似于葫芦的叶柄气泡状的一个形态特征。水葫芦原产于南美洲，起源于亚马逊中心流域，它是世界上危害最为严重的外来入侵植物，也被列为危害世界100种主要外来入侵植物的第一名。目前主要危害南非、印度、泰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等地广泛分布，危害最为严重的是沿海地区、浙江等地。
6: 那么水葫芦是怎么侵入我国的呢？
7: 水葫芦是50年代作为猪饲料引进的，它通过有性和无性的繁殖，种子沉水可以达到15年可以保持活性。在我国南方4通8达的水网更有利于种子顺水流传播，以及它无性繁殖的枝条顺水流传播。人类活动，比如作为饲料观赏引种，也增加了它扩散蔓延的速度，在我国北纬40度以南的水域可以扩散并且完成生活史。
6: 傅老师，水葫芦有哪些危害性呢？
7: 水葫芦堵塞河道，影响航运，阻碍排灌，降低水产品产量，对水产养殖业、旅游业、发电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它破坏了本地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大量水生动植物死亡，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水葫芦植株大量吸附水中的重金属和有毒物质，死亡以后沉入水底，构成了对水质的2次污染，并且大面积覆盖水面，影响了周围居民和牲畜的生活用水。水葫芦是水生生态系统的巨大灾难，水生生物的头号敌人，也是水上交通运输的巨大阻碍，水力发电和泄洪设施的最大的威胁。
6: 傅老师，对于水葫芦有没有生物防治技术呢？
7: 有的，这也是科学家们热衷和关注的问题。去它的原产地，寻找自然界中自然控制它的生物因子。那么，在水葫芦的原产地南美，找到了一种鞘翅目象甲科的昆虫，在 中国农业科学院盐生物防治研究所的简易隔离实验室里边，测试了23颗46种，包括花卉、蔬菜、果木、粮食等植物，证明水葫芦象甲寄主专一性强，只取食水葫芦。生物防治从释放天敌到获得显著的控制效果，需要3到5年。水葫芦生物防治技术目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30多个国家推广使用，这也是生物防治外来入侵植物的经典案例。水葫芦象甲是水葫芦专食性天敌，也是水葫芦唯一的寄主。杀死绿色水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群体作战，慢慢蚕食，成群结队的寄居于水葫芦茎秆叶片下面，咬断其筋骨，致使其腐烂、枯萎、死亡。传统的水葫芦防治措施包括物理防治，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但很难清除水中的种子。化学防控影响水环境，导致水体中鱼类大面积死亡。生物防治效果好，但需要3到5年的时间。因此，综合防控技术被提到日程上。利用天敌与除草剂的互作，生物防治和机械防治的协调配合，达到有效和持续控制的目的。在海南阳山湿地，有一种国家级保护植物水菜花，由于水葫芦的入侵，水菜花濒临灭亡。因此，我们组装了物理拦截、生物防治、生态修复等技术，标本兼治，恢复了阳山湿地水生植被的原生生境，控制住了水葫芦的种群疯长，净化了污染水体，实现了可持续的水生生境治理模式。目前水菜花已经逐步了恢复，阳山湿地已经基本恢复了原貌。新华网专题介绍了我们的技术，题为拯救水菜花，防治水葫芦。那么这项可持续治理的生态技术模式目前已经在我国南方大面积推广应用。
6: 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北方，请傅老师给大家介绍刺萼龙葵的危害与防控技术。
7: 刺萼龙葵是属于茄科茄属，由于周身长满了刺，又叫刺茄，开着黄色的花，又叫黄花刺茄，它原产于北美洲，目前已经入侵到辽宁、吉林、山西、内蒙、新疆、河北、北京等地。刺萼龙葵的形态特征非常明显，它的茎是直立的，并且多分支，呈木质化，株高可以达到80公分以上。在草原上边，我见过高于1米5左右的刺萼龙葵，像一株小树一样。它全株生有密集、粗而且坚硬的黄色的锥形刺，刺长0.3至1厘米。
6: 傅老师，刺萼龙葵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它又有哪些危害呢？
7: 刺萼龙葵首次被发现是在1982年辽宁朝阳区，朝阳有一条大凌河。由于干枯失水，在82年的时候，大凌河几十公里沿途全部都被开满黄色花的刺萼龙葵所占据。很多民众不熟悉，以为是种植的花卉，到里边去拍照啊，结果被刺萼龙葵的刺伤，引发了疾病，因此当地颇为重视，组织了青壮力去铲除，之后陆续在其他地方发现了。刺萼龙葵主要是靠种子携带进行远距离传播的，它造成主要的危害是因为刺萼龙葵全株具有可以产生神经毒素的茄碱，牲畜中毒甚至死亡，人类在接触以后 可以使皮肤红肿瘙痒，严重的影响了农事的操作。因此对刺萼龙葵的防除一定是青壮力，并且不能够用手拔，一定要用机械借助于器具来铲除。同时刺萼龙葵也是我国一类检疫对象马铃薯甲虫和马铃薯金线虫的重要寄主植物。刺萼龙葵给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入侵到牧场，降低了草场的质量，带刺的植株和果实刺伤牲畜，降低羊毛产量及质量，影响放牧和人类活动。它全身带有毒素，牲畜吃了以后会中毒，运动失调，呼吸困难，全身颤抖等，最后死亡。同时它作为原生寄主植物，传播马铃薯甲虫和马铃薯卷叶病毒。在新疆荒漠戈壁里边只有两种植物，一种是证明这块土地是生态严重退化的标志性植物马恋，另外一种就是刺萼龙葵。可以看出它的生态适应能力是多么的强。刺萼龙葵入侵到河北张家口万全县，在当地的玉米田、绿豆田、棉花田等地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使得当地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刺萼龙葵还入侵到林地和苗圃，使得这些地区的群落单一，本地植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林地下面已经几乎看不到本土植物了，全部都是刺萼龙葵的天堂。
6: 刺萼龙葵的破坏性这么强，我们有什么好的防治方法吗？傅老师，
7: 针对刺萼龙葵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影响，在它发生区的政府和主管部门也多次组织了调查监测工作，通过问卷调查和踏查了解刺萼龙葵发生面积和危害程度。在得到准确的信息之后，组织人工铲除工作，青壮挠力为主，使用大型机械铲除，效果好，见效快。铲除后的刺萼龙葵采用挖坑深埋和焚烧的方法，使其不再生长扩散。我们的团队主要致力于生态修复技术，刺萼龙葵危害自然生态环境，那么生态问题就用生态的方法来治理。在2011年左右，我们在吉林白城克沁草原建立了生物替代示范区、化学防除示范区。这个综合示范区占地20亩左右，我们筛选出了紫花苜蓿、沙打旺、吴王雀麦、冰草、草苜蓿等替代植物，以及多种适合不同生境的化学除草剂药剂，对刺萼龙葵控制效果理想。我们团队在克沁草原综合示范区，我们从翻耕开始，在原来那片黄花海刺萼龙葵危害最为严重的核心区域划出20亩地，进行植物替代控制、植物的筛选工作，并且定期调查。我们所涉及的披碱草和牧草、无芒雀麦和冰草等等不同的植物组合来观察它的控制效果，2年以后防效初见显著。我们筛选出沙打旺、无芒雀麦组合、披碱草、冰草、紫羊毛组合、紫花苜蓿和披碱草组合，这些优质的牧草在草原上很好地防控了刺萼龙葵的扩散。同时我们也研究了刺萼龙葵的应急化防防除技术，针对草原上发生的刺萼龙葵有很好的快速灭杀的效果，也研究了适用不同生境的刺萼龙葵的化学防治药剂筛选以及施用方法，这些全部都已经收入到我们颁布的农业行业标准中，适合玉米田、 大豆田、荒地等不同生境，给出了药剂、规定药剂、有效成分以及处理时间和喷洒方式，都做了详细的标注。目前在科尔沁草原我们综合示范区里边，每年早春的时候，周边的草场还没有恢复，我们的草场已经恢复了，当地牧民可以进行放羊，补充早春食料的匮乏。草场的草场恢复以后，我们的草场里边的牧草可以收割进行销售，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我们的这项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北方农牧交错区侧轮葵的危害防控地区。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侧轮葵的危害与防控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傅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外来入侵植物黄顶菊的危害识别与控制技术。
7: 黄顶菊是属于菊科黄顶菊属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又叫二齿黄菊，它也是来自于南美。

0: 并且呈鲜艳的黄色。花果期是夏季到秋季，根系非常发达，耐盐碱，耐贫瘠，抗逆性很强，繁殖速度惊人。一株黄顶菊最多可以结120,000粒种子，严重挤占了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有黄顶菊生长的地方，其他植物难以生存。一旦入侵农田，将威胁农牧生产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安全。2008年，在河北沧州的玉米田，我们已经看不到玉米了，全部都是黄顶菊。
1: 那么黄顶菊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危害性是怎么样的呢？
0: 第一次发现是在2001年至2003年之间，在天津南开大学和河北衡水湖畔，它可以通过种子顺着水流、风、农产品调运、车辆及人为携带进行传播。它的危害可以造成土壤肥力的消耗，导致农作物减产。它的根系能产生化感物质，抑制其他生物的生长，最终导致其他植物的死亡，降低了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1: 针对这种新发现的外来入侵植物黄顶菊，有什么防治方法吗？傅老师，
0: 针对这种新发的外来入侵植物，发生地区相对还较少，因此2008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公益行业项目专项，我们是主持单位，联合国内十几家科研单位、大学一起联合攻关，研究开发了黄顶菊快速检测、自动鉴定、实时监控预警、应急化学防控、生态调控和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组装集成了黄顶菊综合防治技术模式，创新开发了入侵生物防控技术与应用新模式。我们开发的黄顶菊种子快速监测鉴定技术，应用图像处理技术，种子自动识别率可以达到94%以上，构建了黄顶菊监测预警网络平台，利用电话网、移动通信网，实时监测数据上报处理分析和预警，研制了黄顶菊应急化学防控技术，在玉米田采用麦秸覆盖控制黄顶菊出苗，结合出苗后定向喷施选择性除草剂，防控率可以降低20%，对黄顶菊控制效果可以达到90%以上，玉米可以增产60%左右。在不同的作物田，采取农育措施与化学除草剂相结合，降低除草剂用量，提高了防控技术。在非耕地，比如公路、沟渠、荒地、林地，以保护生境植物多样性和对环境生物安全的应急控制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们的团队利用植物化感作用与植物生态位理论，筛选出有竞争力、有经济价值的替代植物，构建了可用于防控农田、果园、荒地、沟渠、路边等不同生境的植物组合。比如农田利用高胆草压毛混种，荒地栽植绿植、绿篱等替代植物，果园、路边都有不同植物的组合，取得了很好的生态控制效果。我们构建的化学防除与麦秸覆盖、薄膜覆盖等农育措施相结合的应急控制技术，替代控制与施药、抑割等农育措施相融合的生态修复技术，可广泛应用于防控农田、果园、荒地、路边、沟渠等不同生境的黄顶菊的危害，取得了显著效果。总结黄顶菊防控技术8个字：翻耕、覆膜、高杆、密植。
1: 好的，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2: 孔令让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9: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8: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9: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8: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9: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8: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9: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8: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现在是凌晨0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九头神雕纪承达想从房树安的嘴里套点话，他算盘可打错了。他没跟房树安接触过，他不了解房树安的为人。要论武艺，房树安一万个也白给；要讲究动心眼儿，他俩这整个大翻个。纪承达呀，一万个也斗不过个房树安。老方心里暗想，套我的实话，好嘞，干脆我借题发挥呀，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什么大我就吹什么。方叔安打定主意，把一口酒喝干了。我说纪老剑客，你看咱爷俩没见过吧，同源同源呢，方才你看咱吹胡子瞪眼，现在唠得多好。我这人是个直性人，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看莲花观也来了不少帮兵助阵的，对吧？您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开封府也来老了，哎呀，这些天忙的，交打后脑勺，连顿消停饭都没法吃，成宿觉干脆睡不了。为什么呢？老来人正睡着呢，砸门了，给这一波刚接进来，还没等吞裤子又来了，干脆浑身打浑身，连鞋都不脱。你看我眼睛都熬红了。
11: 那么都有谁，你能不能讲讲？不至于保守秘密吧？
10: 那哪能呢，都得在擂台见面，那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过呢，我挑那重要的说，要都说，说的明天天亮也说不完。
11: 哎，好。
10: 知道冰山北极岛吗？
11: 知道。
10: 呵，来了几位，这几位我头回见着。有个老头个不高，那头发拖地，哎呦我的娘，那头发怎么那么长啊？长发道人雪珠莲，你听这姓也特殊，冬天下雪的雪。来了，领着几个人，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来四个。纪承达一听，我的天哪，长发道雪珠莲来了，这个老家伙亲自出了马了，看来我问就算问对了，心里好做得有数，有备无患呐。他心里吃惊，脸上显着还挺平静。哦，请往下说，还有谁？峨眉山的人那是肯定得来呀，冲着云瑞那个份上，冲着上三门他们得来。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女剑客上云凤，还有那最厉害的小孩似的，其实年纪可不小了，100多岁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人家四个人一块来的，前天晚上来的吧。纪承达看看两旁的群贼，众人用眼睛说话，对方叔安讲的又信又不信。
11: 这季承达接着往下问，法爷还有谁呢？还有少林的，都是大徒和尚。哎呦，我说少林怎么出胖子？光那天晚上就来16个胖子，呵，一张床就能睡一个，就为了接待这帮和尚，把我屁都累出来了。来的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中会，欧阳普中在这儿，风僧最菩提凌空在这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还有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少林八大名僧的第四位，还有什么降龙僧、飞虎僧，哎呀呀，多了。少林的人也都来了，乾坤五老、中山五老，还有个大和尚住到海外，叫万年古佛，他还领个徒弟，就是海外野叟，叫王元啊。王元也来了，来了，他能不来吗？他跟我干老那交情可好了，在阎王寨那时候就说过，梁子，你要有事儿，你给我打个招呼，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随叫随到。你看多够意思，二指宽一个小纸条刚送去，嘣儿，爷儿俩来的，万年古佛陪着。还有谁？太多了，没说嘛，要再说那说起来就没完了，您知道这么点也就可以了。季承达点点头，这会儿房叔安也吃个不得理儿了。房叔安一想啊，趁这事谈得挺投机，我快点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别一会儿这帮小子翻了脸，我再出了事儿。想着这，房叔安站起来了，各位多谢盛情款待，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嗑也唠完了，请给我个答复吧。八王类什么时候开始？郭长达说，我告诉你，明天继续开擂。好嘞，一言为定，明儿个擂台上咱不见不散。各位啊，我可告辞了啊，有功夫的话呢，众位可以到开封府去做客，欢迎你们串门。群贼一听，谁上那儿串门去？没事再钻到铡刀里头，倒霉不倒霉？房叔安说完了转身就走，郭长达领人把他送出莲花观。这阵三更天已经过了，房叔安三晃两晃消失到黑夜之中。等郭长达回来，群贼就议论开了，有人就说，别听他的，这小子满嘴没人话，他刚才说的话呀，我根本就不信，没那么八宗事。有的说也不见得，你说要没那么八宗事，到擂台上咱不就知道了吗？即便他说话有点悬头，总不能都悬吧。季承达对这种看法表示同意。季承达一想，哪怕他说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呢，那我们也得做好准备。其实啊，半半都没有，整个唬人。正这时，飞剑仙朱亮一皱眉，老剑客，房叔安这小子肯定没跟咱说实话。哦，老剑客，何以见得？嗨，我最了解他，在阎王寨我就认识他，这小子说话办事是神鬼莫测，就光凭他一个人他敢上莲花观，我就不信，肯定背后有人跟着他，也有人主使他，不然他不能那么坦然。另外呢，开封府究竟来了些谁，咱们心里他没数。我的意思，领几个人出去把他抓住，严刑审讯，撬开他的嘴巴，把真话掏出来。郭长达一拨了脑袋，
12: 哎，别别别，
11: 朱老剑客，这就不对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咱们哪能那样做呢？哎呀，我的总门长啊，您那就破例的答应了吧。什么叫不斩来使啊？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找什么借口也能治他的罪。再者一说，带莲花观我们招待他了，供他吃供他喝还怎么的，我领人在半道上收拾他去，与咱们莲花观毫无关系。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我就说我们私人有过节，我找他算账，甚至我还可以说房叔安过去借过我的钱，现在我要讨账他不还，所以我才治他，这不有的是借口吗？主要我是套出实话来。
10: 好吧，朱老剑客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那你现在就起身吧。
11: 好了，弟兄们，有乐意跟我去的没有？抓房叔安去。有没有报名的？我去，我去，我去，我也去。
10: 一共是12个贼报名，朱亮带着，算朱亮13个。13、6黑影越过大墙，是直奔西山坳树林，从后边就追下来了。实质上这是脚前脚后的事儿。单说方叔安离开莲花观，进了树林子，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方叔安就怕他们后反哨。老方一看后头没人，这心呢多少安定一点，心说这离着开封60来里地儿，凭着我的脚程，天亮四不亮我也就到家了。好一会儿我四爷爷还去派人在半路上接应我。快走啊，如果要有人在后头想收拾我，我可就倒了霉了。他晃着大脑袋正走着，就听后边那野草刷刷之响。方叔安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就在这时，就见一溜白光唰从他身边射过，把道路拦住。
11: 站住！
10: 方叔安吓一蹦，
11: 我的妈，谁呀？吓我一跳。
10: 仔细观看，非见先朱亮，因为朱亮爱穿白的，动作再快，所以就像一溜白光似的。就在这时，那12个贼一字排开，拉成大网。方叔安一看坏了，怕什么来什么呢？哎呀，这把朱亮这个老东西要不死，那我这一辈子我也好不了啊！方叔安心里害怕，表面上装作挺镇定，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了。
11: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认得不？1尺2寸长小片刀，上秤一腰，1斤4两4。
10: 我这把刀神出鬼没，不服劲儿，你看我给你们练一趟。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叫干什么呢？这叫给自己壮胆子。练完了，方叔安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我你们怕不怕？
10: 把群贼气的，心说谁怕这玩意儿？飞剑仙朱亮把5斤拐棍一晃，冷笑了一声：“姓方的，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告诉你一句话，走不了了。你把你那修脚刀给我扔了，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要都说了，而且说的是实话，我不要你的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值得我一打。我把你打死，我不但不脸上增光，我还得丢人。我就是问你实话。方叔安压崩半个说个不字，你看一看，大概你也走不了。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11: 哎，我朱亮，
10: 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方叔安可没得罪你们，即便有什么过节，咱八王擂上比呀。为什么半路截杀于我，以多取胜？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又可耻又可气而又可笑乎。呸！
11: 你少在我面前穷白话，到底怎么的？把刀扔了不？不然，我可要动手了。
10: 喂喂。

0: 安一想可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36计走为上策，真要落到朱亮手里头，我就肯定活不了了。方叔安想到这儿，故意装熊，把小片刀背上了。我说老江哥，行了行了行了，别发脾气，你不就问点实话吗？你问什么我告诉你就得了呗。哎，这就算对了。那你说吧，你问什么？我问你，开封府究竟请来什么人了？说实话。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没治好？谁给治的？怎么治好的？或者是没治好，现在病情怎么样？都跟我讲。哎，好了。哎，我说老健康，你问行啊，他跟着问什么？谁问了？你后边那位嘴之动，他想问什么？我听不清楚。朱亮信以为实，一回头，这功夫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滋溜钻进草丛，是撂蹶子就跑，可把朱亮给气的。好小子，我今儿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追！方叔安怎么也跑不过人家，眨眼的功夫又叫飞剑仙给追上了。朱亮飞起了一脚，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轰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一溜滚儿。两个贼过去刚要抓他，老方也急眼了。把小片刀拽出来，哪个过来？快快过来！哪个他妈往前一凑合，我就抹脖子！把俩贼吓得扎着的手没敢过来。朱亮说：“往后退，他跑不了。”怎么的？说不说？你说呀？为什么跑？我怕说完了你再收拾我呢。不说实话，我就不收拾你。哎，好了，哎呀，这一脚都把我踹糊涂了，哪茬我都忘了。方才我问你，你们一共请来的都是谁？
1: 那请来的
0: 方叔安根本没听他这些话，他眼睛往四外看着，他正想那个老头，心说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老家伙，你跑哪儿去了？你不说了吗？要遇上为难之事，你必定出头帮忙啊。现在正好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袖手不管呐！要不管我老方这条命可保不住了。哎呀，他往四外一看，黑咚咚的，根本瞅不着个影子。老方又想得了，那老头跟我定的约会是这么说的：如果遇上危险了，叫我可劲儿吹，吹的呜丢呜丢的，越大越好。不如我就提高嗓音，可劲儿吹。我看看他能来不？想到这，方叔安把脑瓜子一拨楞，冷不丁这一嗓子把13贼吓了一跳啊！我什么毛病？这小子一惊一乍的。朱亮把拐棍一晃：“你怎么了你？你疯了？
1: 你才疯了呢！
0: 我朱亮啊，我他妈也看出来了，我退一尺，你进一丈。”蹬鼻子上脸，给你脸不尿脸呐！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你知道不知道？其实你不知道，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不但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今天我也急了，我露出两手叫你看看来。我朱亮，你站好了，你就在那站着，你看看我给你一掌。叫你知道知道我掌法的厉害。方叔安说着，把小片刀交到左手，把正手举起来了，这手是一个劲儿的晃动，那意思啊，那叫那老头好看着点儿。心说的老祖宗你在哪儿呢？来没来呀？我可比量上了啊，这一切都是按你交给我办的，你可别叫我当众丢人呐。丢人是小事儿，别把我命给我搭上。方叔安提高嗓子吵吵的挺凶，看见没，我这巴掌可举起来了。朱亮啊，这巴掌我可揍你的脑门子，先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把朱亮好像没气趴下， 方叔安呐、啊，你真是疯了，信口雌黄。咱俩离着好几丈远，你能打着我？你打着我试试。哎，你这样能打着我，方叔安，我趴在地下拜你为师，你看怎么样？哎，这话可你说的啊，我后边那12个小子听见没？你们可以做见证啊。行了，这徒弟我算收下了，虽然品质差一点儿，但是呢，将来还可以改吧。归家给师傅磕头。放屁，没打着我磕什么头啊？还得打着。好了，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打了，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招！方叔安的手往前一拍，其实他也真使劲儿了，他再使劲儿他不会这种功夫。谁也没想到，朱亮就脚这个脑门子上啪打的这个清脆劲儿，在半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把朱亮打得哎呦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当时摔了个仰面朝天，把房栓吓得一闭眼睛。哎，心说行啊，哎呀，我说那老祖宗你在哪儿眯着呢？你真帮了我的忙了。哎呀，这掌法太好了，哪也离着这么远就给削上去了。哎，看来人呢，活到世上想什么有什么的。不说房栓高兴，单说飞剑仙就地翻滚，两眼发黑，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群贼就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老剑客往飞剑仙朱亮脑门子上一看，鼓起来像核桃那么大一个包，这包是红肿高大呀。朱亮一只手摁着头，一只手点指方叔安，姓方的，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暗器了？你可不应该用暗箭伤人。你废话，我说你要不明白你就别说那是暗器嘛，那是功夫，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你懂吗？看来你还没明白。行了，我再给你后脑勺来一下。王叔安说完了，把手一晃，后脑勺啪，朱亮往前抢了一丈多，哭啾摔了个狗啃屎，再冒后脑勺比脑门那包还大。朱亮一瞅，他妈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不用问了，我中了计了。这周围都是王叔安布置的天罗地网，干脆我跑吧。朱亮率领这些贼站起来就想跑，方叔安把手一举，站住！哎，朱亮，我可打你眼睛了，你要胆敢跑，我一下把你眼打瞎。真把朱亮给唬住了啊！方叔安，难道说你小子还得理不让人？不是，我告诉你，朱亮，冲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再一次警告你，往后学好，如果你要再继续为非作歹，你可小心你的狗命。就这么跑不行，都站好了，你领头站好这一队，赶奔莲花观，我数一二三就给我滚啊！你二三滚！哎，是你呢，夸夸夸夸夸，还真听话，排着队跑了，给方叔安乐的。哎呀，你说可真了不得，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我不是做梦啊。一直看朱亮他们走远了，方叔安就觉着脖子后头有人吹凉气儿，回头一看，正是那位老者。方叔安双膝跪倒，我的老祖宗，我的祖宗家，我这个大了孙给您磕头来呀，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说方爷，咱这戏法变得如何？你太好了，可惜呢，打的是朱亮，这要是给郭长达来一下嘛，郭长达也是人，他来了也是照旧， 恁继承达呢？继承达也是人，他叫九头神雕，我把他九个脑袋挨个给他造瘪。
2: 哎，是吗？我说老祖宗，咱这么办行不行？
0: 您跟我回奔开封府，您跟大伙见一见，让我们相爷好好款待款待。我回去把您这些事儿一说，您就是我们的神仙了。无论如何，老爷子您得答应。
3: 嗯，
0: 今天我出头也是为了此事。舒安呐，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赶紧离开才是。
2: 哎，好了。
0: 说着话，俩人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唠。发船的脚程太慢了，怎么使劲也跟不上。
2: 我说老爷子，您背着我点儿吗？我这边这走得太慢了。
0: 我倒没关系，是不是累赘了您了？
3: 方叔，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冒坏？我这个岁数，你这个年纪，你叫我背你行吗？怎么办吧？我掐着你脖子，拎着你的，
0: 哎，别呢，这脖子够细的，你一掐再掐折了，砰！老头给攥住了。房栓手刨脚蹬，干脆没有反抗能力，老者往下一塌腰，就像拎包似的，把房栓是拎回迎宾馆，往门前一放，手撒开了，房栓直翻白眼儿。
2: 哎呀，哎呦，我说您可够损的啊，再待一会儿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我说老爷子您等等，我到里边送信儿，叫他们列队迎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房树安把帮忙的那位老者 带到迎宾馆，打算给大伙儿介绍介绍。等他把门砸开，爱虎从里边出来了，说完回来了。
2: 哎，老叔，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2: 哎呀，一言难尽呐。母叔啊，等没事咱们爷俩再唠场。现在我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鼎鼎了不起的人物，您快点给送个信儿，让我四爷爷和我干老亮全队迎接。至于那样，哎呀，老叔啊，将来你就知道了，这是个活宝贝儿。爱虎果然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翻江叔蒋平、白眉大侠徐良、云瑞等人都在这儿呢，正盼着方叔安回来。他要不回来，徐良就决定亲自去看看。后来听爱虎这么一说，人回来了，这心才放下。又听说他请了一个鼎鼎了不起的高人，猜不透是谁，只好率领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来到迎宾馆门前。发叔啊，你回来了。 哎呀，干爹回来了，咱爷俩有话一会儿再说，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吴彦祖。
0: 方叔安回过头去一看，那老者是踪迹不见。哎喂，我这老头缺德带冒样的，把我折腾的上吐下泻，他躲了。
2: 老祖宗，老祖宗尖儿，老家伙，那老不是东西的。
0: 徐良过来给他一巴掌，可放松啊，你吵吵什么。
2: 哎呀，干老，你说怪不怪，明明我请了位高人，刚才还跟我讲话，你怎么一会儿这功夫没了？你说他拿我这不打岔吗？
0: 大伙找半天没有，徐良就知道方叔安不是开玩笑，看他急的那个样子也是真事儿，肯定这个人是戏耍方叔安，不乐意露面，也就不必勉强了。找了一会儿没有，大家这才回到迎宾馆，把门关好。老少英雄把方叔安围住，细问经过。方叔安呢，一边喝着水，一边晃着大脑袋，把奔莲花观的经过是讲述一遍。这回他可真没说瞎话，特别是方叔安提到了那位世外高人，大伙一听就为之一惊啊。哦，真有这么个人？
2: 有。
0: 年轻的人不知道，就是上了岁数的人也都糊涂了。这时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身体已经康复了，正准备着最近几天就登上八王擂找郭昌达算账。听方叔安这么一说，老罗汉是紧皱双眉，阿弥陀佛，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哦，大伙儿一想，那人家经得多见得广，那么大年纪了，他可能有个眉目。特别是方叔安凑到眼前就问你：“
2: 老爷子，您说他是谁？”
0: 我说的不一定对。想当年有一位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人送绰号叫长寿仙翁，姓陶，叫陶禄，陶夫安。老陶家就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除了他们家之外没有第二个会的。今天冲叔安这一说，他就是老陶家的人， 肯定无疑，但是又不像是逃路逃富案。这老头如果今年要活着的话，得130多岁了，估计他不在世上了。莫非是他的后人不成？那也没不住啊，人家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就冲他拿那个跳灵劲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嗯，没有第二个人，肯定那老陶头还没死，还活着呢。但愿如此。欧阳普中说，老陶家的人自成一派呀，不在五大派81门之中，人家是专门研究百步神拳无影掌。我老人家你怎么不学呢？嗨，这个不是想学的事儿。我在12岁那一年也想学这种功夫，可叹学了几次都失败了。这种能耐不是人人想学而且都能学到身上的，它是一种特殊的本领，必须一种特殊的人才能学。那位说，那怎么会，什么叫特殊的？当时是大宋朝，人们能想的那么多吗？知识也没那么广，实质上像这种人都有半点特异功能，没这个你学不了。他们说不清这个道理，所以归功于特殊的人。咱们闲言少叙，大家就问方叔安，莲花观都来了谁了？方叔安啪啪啪做了介绍，众位高人闻听，心头感觉到十分沉重。有一个郭长达3尺地灵魔陆坤就很难对付了，如今又来了个九头神雕纪成达，岂不难上加难？但是已经一言为定了，明天接着打8王擂，所以大家都早早的休息。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天还没等亮呢，蒋平就把大伙招呼起来了，梳洗已毕，全都到前厅集合。蒋四爷代表开封府是当众讲话呀。蒋平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各位弟兄，今天咱们大家要赶奔西山坳8王擂。我已经请示过相爷，相爷的意思，这次赴擂无论如何也要把8王千岁请回来呀、啊！今天可就是今天了，咱们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有多大的本领你全都拿出来。尤其咱们办差官这是为国尽忠效力的时候到了，各位帮忙的英雄也不要在旁边看热闹，也希望尽力帮忙，咱们齐心努力把8王千岁请回来。我代表开封府相爷向各位来宾致意了。蒋平说着鞠了3躬，大伙儿心里头十分受感动啊。欧阳普中说，弥陀佛，蒋平啊，你不必往下说了，不管从公说还是从私方面讲，我们都是责无旁贷，一定要把8王爷请回。好嘞，多谢各位。还是按上次那样，咱们大家别互怼，互怼太扎眼，行动也不便，各找各相好的，3个一群，5个一伙，10个一帮，咱们分批赶奔莲花观。今夜定更天，在莲花观山门前集合，谁也不准私离兄弟，里应外合，好捉拿郭长达，解救8王爷。扎实，明白了。大家起身了。蒋平 马上让南侠知会五军都提府。这五军都提府就是管兵的，头头就是铁帽子王爷岳恒。原来包大人早就请了旨，也跟老元帅打了招呼。岳恒啊，为了捉拿这帮贼，事先准备了20000精兵、10000步兵、10000骑兵，随时听开封府的。现在展雄飞一到五军都提府见了老元帅之后，岳恒把桌底拍妥了，我这弓早就拉满了，就等着往外放箭呢。展老爷，请你先行一步吧，军队的事交给我了，我准时到指定的地点，把莲花观和西山坳包围。遵命。南侠回去了，老元帅岳恒传下令箭，马步军兵分批行动。你想要人到10000，无边无厌；要20000人马，在大道上平铺往前走，那太扎眼了，那不就等于给贼送了信儿了吗？因此白天不动，等到晚上要分批来个急行军，定更的时候偷偷的把西山坳和莲花观包围，安下老元帅岳恒。怎样调兵遣将咱不必细说，再说莲花观的群贼，这天早晨起来，他们是饱餐了战饭。郭昌达率领群贼来到擂台，挑帘往前台一看，哎呦，看热闹的老百姓比上一次多地多呀。因为老百姓知道擂台远没有结束，既然头一次打得那么激烈，那么第二次比头次还得激烈的多得多。一传十，十传百，有好奇心的、爱看热闹的、关心的都来了，所以能多达10000呢。山坡上、平地都是老百姓。郭长达看了看，又退归到后台，因为时间还没到，他打算闭目养神。跟他来的有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那个老家伙公孙良，还有五雷金刚道以及其他的贼寇。哎，正这么个时候，小老道从后台过来了，回祖师爷的话。什么事？来客人了。哦，郭长达一愣，这时候哪来的客人？你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吗？哎呀，祖师爷您快接一接吧，来者非别，正是您的授业老恩师，带着不少人来了，是帮您忙的。啊，郭长达赶紧站起来了，心说我老师，难道真是他老人家？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跟着这个小老道到后台，可顺着梯子下去一看，哎呦，果不出所料，来者正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这大和尚在后头，带着半的和尚、小和尚、和尚子儿，能有50-60号，一个个脑瓜倍儿亮，被早晨起的阳光照得刷刷直反光啊。就见卧佛昆仑僧身材高大，身披绛紫色袈裟，灰布僧衣，手托一对钢胆，背后有人给扛着金顶九连环。这卧佛昆仑僧岁数太大了，满脸都是瘦斑， 这个人呢要超过七八十了，脸上就添零碎，起这种黑斑，一般人给他起个美名叫瘦斑。瘦路越大，岁数越多，哎，这斑越多。再看卧佛昆仑僧脸上的瘦斑几乎都长满了，两只怪眼冤翻，大秤砣鼻子，鲶鱼嘴，是耳戴金环。郭长达一看是双膝跪倒，以头触地：“师父，我真没想到您能亲自来，我郭长达感动得过分，鼻子一酸，他哭了。昆仑僧用手相搀：“长达，起来吧，这么大的年纪，这是何苦呢？师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着您呢，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师父，赶紧跟我回庙吧。”“
3: 不必，
0: 在这儿不挺好吗？
3: 我想开开眼，瞅瞅这八王类胜负如何。”
0: 师父，您万水千山而来也够辛苦的了，这个地方乱马人花，你也不得休息，我看还到庙里为宜。”“
3: 不必，
0: 我都休息得很好了，
3: 不让我看看我也不放心。”郭长达不敢多说，陪着卧佛昆仑僧登上八王擂，
0: 到后台，纪承达众人一看真是昆仑僧，呼啦朝全站起来了。那在这儿来讲，昆仑僧的身份是最高的，纪承达也得矮着两等。他带着公孙良、五雷、金刚道赶紧过来，躬身施礼迎接老罗汉。卧佛昆仑僧也没客气，把手一摆：“各位，你们倒先来了一步。”说着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里边，大家归坐。那帮贼没座，都是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远远的在旁边垂手站立。有座的仅是十来个人呢。郭长达就问：“师父，您这是从哪儿来呢？”“
3: 哎，长达呀，我这是从边山卧佛寺来呀。你的信为师接着了。”“
0: 师父，既然接着我的信，您怎么才到呢？”“
3: 哎，从中有一段隐情，现在不必细说，将来我再告诉你吧。”
0: 卧佛昆仑僧说的这是紧皱双眉，唉声叹气，看得出他心里头有不痛快的事儿。书中代言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因为卧佛昆仑僧在边山卧佛寺很多年没有下山了，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郭长达，您看呢，他们爷俩最投缘，郭长达说什么他听什么，他就有点逆耐不明啊。这郭长达呢，专门在外的挑动是非，远的不说，就说这次立八王擂囚禁赵德芳，他也没隐晦，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都说了，最后约请昆仑僧出面帮忙，帮着他镇擂。这昆仑僧对这个事儿有点为难呐、他身边还有金银铜铁四如来这四个看家的徒弟，帮着他参谋这件事儿。这金面如来就说：“师父，既然我大师兄已经把八王擂立起来了，这个架子已经支起来了，您不能不管呐。 您要不周着他点儿，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

0: 古往今来跟朝廷作对者绝不会有好结果呀。他老了老了，他糊涂了，居然敢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这不是造反吗？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连老僧都被牵连在内，我怎好帮忙呢？师父，您说对了，现在您帮忙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为事情已经把您牵到里边了。比如说句难听的话，我师兄郭长达叫人家官府抓住一问，你是他师父，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你怎么教育的？你就得跟着掉脑袋。所以这个事儿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师父别耽搁了，赶紧起身吧。这昆仑僧啊，听着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一想，不如我到莲花观去一趟，摸摸尸底，看看这个八王泪到了什么时候了。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及早收场，还可以挽回，我就逼着郭长达离开西山坳，别再贪乱是非。如果事情没法挽回了，那也就讲说不了了。因此卧佛昆仑僧这才从边山卧佛寺起身。他这一走，金银铜铁似如来非要跟着不可，他们呢还从来没到东京去过，想开开眼，所以昆仑僧答应了。这金银铜铁似如来的下边还有徒弟呢，有20多个，也想借光跟着去开开眼，昆仑僧也答应了。那么谁还没有撒好俩后的呢？互相这么一荐举，凑了60-70人。卧佛昆仑僧一看，哎，跟着跟着吧，让他们都开开心。再者说，莲花观肯定用人呢，我带去的人哪有饭桶，都是一丁食的，无非就是多吃点饭呗。因此一律照准，把这些和尚可乐坏了。昆仑僧带着他们列着队，这才起身。可是正好路过山西万里白树林，昆仑僧就想起仨朋友来，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三堂主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昆仑僧一想，我们的交情莫逆呀，我们有事他帮忙，三教堂有事我帮忙啊。如今我徒儿遇上为难的事儿，我想他们老三位也绝不能袖手不管。已经到家门口了，我岂能越门而过呀？不如我到那儿跟他们打个招呼，倘若三位堂主乐意帮忙，那可就保了险了。到了八王泪，我们是准赢，不能输。对，就这样，昆仑僧领着手下的弟子徒孙一拐弯来到三教堂，正好三位堂主都在家。他们跟卧佛昆仑僧交情之后，听说他来了，列队迎接，把老罗汉接到里边，其他的人在配方招待。这屋里就是他们四位。这三位堂主就问老罗汉，您怎么这么得闲？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阿弥陀佛，是这么回事。三教堂的几位堂主就吃了一惊，有这等事儿？这么说，总门长郭长达 在皇上的眼皮底下立了一座八王擂。
1: 对，
0: 这个孩子太叫我不省心了。你说我本应不管，但是他给我来了信了，再三的恳请让我出面，我是他师父，我怎好拒绝呢？因此我这是赶奔东京，从此路过。三位啊，咱们都有交情，我打算如果你们三位得暇的话，能跟我去一趟，如果三位不能都去，哪怕去一位两位，我也非常欢迎啊。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明奇站起来了。大哥，您来得太好了，您不来我还想去找您呢。头两天我就做好准备了，就想去莲花观。我大哥不去，老三不去，我陪您去，您看怎么样？卧佛昆仑僧知道这哥仨有三种不同的能耐，尤其这二堂主铁掌霹雷子掌中的掌法是天下绝伦呐，有他跟着那太好了。二弟，哥哥我怎么谢谢你呢？要那么说咱可不能多耽搁，今儿个就得起身。好嘞，我这全准备好了，咱说走还就走。话音未落，三堂主陈仓和尚站起来了，把大手一伸，慢，二哥去不得。二堂主就一愣，老三你反对？
1: 对，
0: 说什么我也不同意二哥你去。你就没想到那八王擂乃是龙潭虎穴，是有去无回。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聊城冠县大力做好土特产文章，冠县鸭梨直通海外市场。德州林邑扎实开展下雨米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滕州市以精准务实的防汛举措，全力构筑汛期安全防线。日照蓝山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让和睦向善的婚嫁新风浸润乡村。聊城冠县大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依靠种植、仓储、通关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和设施升级的支撑，冠县鸭梨香飘海外，带动果农持续增收。眼下冠县50,000亩鸭梨集中上市，与以往不同，这些鸭梨不止在附近的批发市场售卖，产品还经过冷链物流进入了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商超。
7: 那谷子还没下熟，已经全部订出去了，发往国外，全都出口。我没出过，我种的梨先出过了。
6: 早在2006年，冠县鸭梨就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虽然名声在外，但是长期以来，果农们的收入没有明显的提升。
1: 以前都是比较分散，种植户都个人管个人的，咱自己没有小路，都是别客商来收。咱集中上市，咱们也没有，那时也没有冷库，没有什么，不卖也得卖，价格人家说了算，没办法。以前也想过自己做出口，但是没有这方面经验。
6: 想要卖得远，先要种得好。当地培育好农果品作为龙头企业，联合清水镇等梨产业重点乡镇推行订单农业，培育出口型果园。从水肥管理、农药使用到采摘成熟度、糖度指标全部统一标准，匹配海外市场准入要求。
8: 我们在所有梨园大力推广水肥滴灌、无人机飞防等智慧种植设备，实现梨园的数字化管理。像田间管护、采摘，实现全流程台账化可追溯，从源头把控果品品质。联动企业实行优质梨果保底价收购，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产。
6: 被新模式打动，刘金田也选择加入了好农果品供货体系。然而产品品质提上去了，当地又发现了新的难题。鸭梨保鲜期只有10天，出口查验一套程序走下来，没出产地就已经出现了20%的损耗。
9: 推出了批次检验和远程属地查检的这个改革举措，针对批次检验的鲜梨，只要首批检测合格了，我们对它后续批次的产品是秒放型的，只要不在负面清单里面，我们就可以视频远程查检，通关效率有大幅的提升。
6: 与此同时，为解决鲜活农产品流通的最先一公里，山东也加大补贴和配套，支持建设田头冷库。当地整合资金打造了5000平方米的共享冷库，以成本价租给企业和果农，同时引入冷链物流公司，实现鸭梨采摘2小时内预冷，15分钟内完成分级包装。
10: 我们建立了从预冷、分级、包装、存储、跨境运输一站式服务。鲜梨进入冷库后，全程温控在-1度到1度，保证了梨的新鲜度和口感。全程冷链运输，从原来的损耗20%降至了5%。
6: 全流程配套服务让冠县鸭梨以稳定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东南亚国家，年出口量突破8000吨，创汇2000余万美元。鸭梨母菌收入从1.2万元跃升至2.5万元，带动1.3万余户果农增收，
11: 让这些地标产品的品牌价值能够真正落到果农口袋里。我们也会继续扩大出口备案基地面积，对标更高标准的国际准入规则，带动我们的梨、油桃、樱桃等更多特色农产品从田间直通海外货架。
6: 为有效应对近期高温高湿多雨天气频发的挑战，德州临沂县扎实开展玉米防倒伏及病虫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在临沂县兴隆镇东马基地的玉米种植区，植保无人机在机手的操控下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匀速穿梭在玉米地块之上，雾化的药液均匀喷洒在农作物叶片上，精准覆盖在田间的每一处角落。
12: 现在正值玉米6.8月期，处于管控这个关键时期，近期雨水偏多，长势过旺，我们这次喷施的药剂啊，兼具控网、杀虫、杀菌等作用，通过非防作业更好地做好玉米的田间管理，为玉米的后期生长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6: 针对玉米拔节旺长的特点，临沂县农业部门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组织农系骨干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苗情、虫情监测，并结合当前玉米生长及田间伤情，提出合理化建议。
13: 管理的重点是抽空结合，防病防虫，通过肥水促生长，通过化控防旺长，同时防控病虫害。拔节后玉米需肥水增加，适时母追肥10到15公斤尿素，天气干旱时及时灌溉，喷施化控剂防后期倒伏。对玉米鸣、粘虫、褐螨病、完孢菌叶螨病、顶伏病，采取一分多防措施，合理混配杀虫剂、杀菌剂、调节剂、叶面喷施。
6: 同时，农技专家结合当前天气情况，对可能出现的田间积水、植株倒伏等情况给出明确的指导方案，为秋粮稳产增收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3: 今年雨水较多，雨季已经到来，要把防涝、防灾、防灾收尾，防止田间积水。雨后积水地块及时排水防涝，田间积水不要超过24小时。
6: 针对持续多日的降雨，滕州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密切跟踪水情雨情动态变化，以精准务实的防汛举措全力构筑汛期安全防线。在南水北调滕州单元供水泵站，工作人员深入泵站机房、输水渠道、设备管控区域，对机组运行工况、电气配套设施、排水系统、输水渠道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南水北调滕州单元供水泵站承担木石化工园区、经济园区工业供水重任。为守住汛期工业供水安全底线，滕州市水务发展集团水发公司落实24小时全天候值守巡查，依托智能化平台开展精准水量调度，确保汛期供水不间断，水量稳，水质优。同时，公司足额储备各类防汛物资，组建专业抢险队伍，增派高压电工驻战备勤，应急抢修人员24小时随时待命，为城市平稳运行、重点工业企业连续生产提供坚实用水支撑。
14: 我们严格落实以钢双责的双冲压责机制，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线，从严从细抓实日常巡护、设备运维、应急备勤各项环节，坚决守牢工程安全、供水安全两条底线。
6: 湖东大堤是区域重要防洪屏障，河湖堤防主干防线，承担拦蓄洪水、抵御风浪、守护沿岸村居、农田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职能。
7: 我们坚守昼夜巡堤，全线顶守，紧盯险工险段，抓实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全力防范堤深渗漏、滑坡等险情发生，坚决守住大堤安全、群众平安两道防线。
6: 东营利津县针对青少年开展防溺水安全公益课堂，切实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15: 抓住他那个头顶、后部、软软。
6: 本次宣讲依托河边实景开展教学，宣讲人员结合辖区河道水域特点以及夏季青少年私自戏水、结伴玩水的常见情况，通过真实溺水案例剖析、危险水域实景讲解、互动问答、误区科普等多种形式，深入浅出地展开授课。
16: 这次岸边的安全课特别直观，今天了解了盲目下水的危险，还学会了落水后应该怎么自救、怎么安全救人。以后我一定会远离危险水域，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家人注意安全。
6: 队员们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规范操作流程，并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各类专业救援设备，沉浸式学习水域救援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17: 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多，安全意识薄弱，我们来到河边进行现场宣讲，就是想用最直观的方式让群众和青少年看清河边的风险，学会正确施救，从源头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执迷全域防溺水安全网。
6: 日照市蓝山区立足乡村实际，持续深化移风易俗，让和睦向善的婚嫁新风浸润乡村，绘就文明和美乡村新画卷。在日照市蓝山区安东卫街道新庄子村，一场接地气儿、暖人心的新婚大讲堂在文明迎新馆开讲。70多岁的村党支部书记侯家明用朴实家常的话语，为村里的年轻夫妇们讲授家庭相处之道。
18: 今天听了侯书记的新婚大讲堂，我学到了很多，今后我也会把我的公婆当作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夫妻之间关系呢，我也会是有商有量，然后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
6: 全国文明村新庄子村是蓝山区较早推进婚俗改革的村区之一，自2020年以来，累计投入150余万元，高标准打造村级文明迎新馆，常态化开展专题宣讲服务，从源头上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
19: 我们设立以后，迎新馆以后啊，专门又开设了订婚大讲堂。订婚大讲堂的目的就是一是推升这个一风一俗工作，同时以后呢，也对人们的一个婚育观念进行了一个宣传，使他们的婚姻啊更长久，家庭更和谐。
6: 目前全区已组建291支村级文明迎亲服务队，吸纳1796名文明迎亲志愿者，配齐统一服务设备，为辖区新人提供免费、规范、暖心、文明的一站式迎亲服务。 暑期到来，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家庭面临的问题。山东多地依托社区和村居开设托管。

0: 服务点，设置特色课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1: 在日照市五莲县红营街道的小草学堂里，来自周边小区的20多名小学生正在上一堂生动的绘画课。
2: 在这里有很多小朋友陪我玩，叔叔阿姨教我画了豌豆公主。我觉得在这里玩耍比在家里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1: 像这样的小草学堂，今年暑期五莲县共开设了17处，设置了法治教育、国防教育、心理健康、劳动实践等特色课程，并安排体育活动时间，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3: 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把孩子送过来，下班的时候再把孩子接回去，实际上就刚刚好。在小草学堂呢，还有老师给辅导作业，还能开展参加各种活动，我们孩子也能学到知识，我们家长也放心，非常好。
1: 据了解，自2008年开办以来，五莲县小草学堂已连续举办18年，累计招募志愿者1000余名，服务青少年超10000人次。在滨州武地，社区暑期公益托管班也如期开课，一堂堂寓教于乐的课程让课堂充满欢声笑语。
4: 在托管班里，老师带我们学手势舞、安全知识，读了红色家书，做了手工，我还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喜欢这里。
1: 今年暑期，五地县妇联充分整合社区阵地、志愿服务力量和社会资源，以看护加素质拓展为服务模式，坚持公益普惠原则，让孩子们在安全托管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
5: 坚持安全看护与多元成长并重，确保托管服务既有品质又有温度，把这份家门口的便利与温暖带给更多家庭。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今天我们结婚了。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涉事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6: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6: 三、定植

0: 植之前应及时耙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收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农业机械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从麦收时节的抢抓农时，到育种试验的小区精准收获，从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到激光容负设备，再到播种均匀度测试与农机振动模拟平台，农业装备正在不断推动农业生产向机械化、设施化、智能化迈进。在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的一位长期扎根实验教学一线的青年教师，他把课堂搬到了麦田，把科研融入实践，把智能装备带进了人才培养全过程。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走进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李玉道高级实验室，感受农业装备背后的科技力量和育人担当。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本期我们邀请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李玉道高级实验师。作为一名从事农业工程领域的实验教学青年教师，李玉道老师工作15年来，一直聚焦农业机械与智能农业装备实践教学研究，致力于推动农业生产装备化、智能化与现代化发展，同时在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承担着重要职责。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农业机械与智能装备的创新一线，感受一位高校教师服务现代农业、培育时代新人的责任与担当。
5: 麦收时节，农业生产一线分秒必争。在岱岳区桂林村、灌庄村等耕地面积较大的村镇，收割季的轰鸣声此起彼伏。抢抓农时，赶在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不仅是三下生产的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
6: 今天啊，是芒种，是我们农业人员的收获的节日，也是我们农业大学收获的节日。因为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和农民收获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呢，一部分是大面积商品粮的收获，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种子品种。身后这台设备呢，就是我们收获商品粮的一台小麦联合收获机。那这个小麦联合收获机呢，它可以一次完成复合、切割、喂入、脱粒、清选啊，当然最后入粮仓，粮仓满了之后呢，再由我们的快速卸粮装置再输送到我们的运输车当中。我们这台小麦收获机呢，是全喂入式的啊，纵轴流，包含了一个快速卸粮的这么一个功能。
4: 这台机器显著的优势在哪里？
6: 我们这个小麦联合收获机的显著优势呢，一部分它现在对这个小麦的倒伏的适应性也比较好一些。第二呢，就是这个脱粒的时候呢会比较干净，也就是小麦在里边的脱粒的时间会长一些，这样的话脱粒会比较干净一些。第三部分，它是有个三层的筛选，这样呢经过三次筛选呢，就是说我最后出来的不管是粮食还是种子都会是比较干净的。
4: 那么针对这个雨季，我们在收获

0: 小麦的期间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我们在小麦收获的时候也是和天气及时的抢时间，抢这个良好的收获时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就是把机器保养好啊，做到随时能站。第二呢，就是在下雨的时候，车歇人不歇，也是对我们的设备呢进行一个二次维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地里边啊，也是有观察放哨的人员，一旦能下地，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内啊，随时能下地进行一个抢收。
2: 学校农学实验站也正迎来特殊的麦收，不同于普通大田收割，这里开展的是服务育种实验的小区播种与小区收获作业。对于育种团队而言，每一个小区都承载着一年的实验数据和科研成果。李玉道老师正驾驶着小区收获机，协助农学院科研人员完成小麦小区收获。从大田联合收获到小区精准收获，农业机械在不同生产场景中发挥着各自作用，也在教学、科研与农业生产之间架起了实践桥梁。
0: 李老师，我刚刚看咱们田里的这个机器，为什么觉得跟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太一样？
1: 就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小区收获。小区收获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条肯定是小区种植，区别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些育种家呢，他在育种的过程中呢，肯定会首先选一个比较好的单株，选出这个单株来之后呢，明年我就会要单独的种这么一粒或者几粒种子，啊，比方说这个种子抗旱，下一个种子呢抗病，我用常规杂交或者是生物育种或者是基因编辑方式，过程当中呢肯定是产生了我一些不想要的一些单株，我选出这个比较好的单株来之后呢，进行一个2到3年的一个稳定的培育，培育越稳定，哎，它的种子的量就会越来越多，种3平方米、5平方米、10平方米，再最后进行一个评比，啊，实验，也说这个种植的时候呢，我种植的只有3、5平方米或者10平方米，我们大田种植的话是几亩地、几十亩地，甚至上千亩地都是有可能的，也说我们这边这个，收获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育种家在育种过程当中哎产生的那么一个产品来够实现，或者来帮助我们育种家呢进行一个快速、精确、准确的来那么一个育种，实现它的小区收获。这个小区和下一个小区，不能够进行混杂，啊，为下一个来年的实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 李玉道老师把实验课堂延伸到农业生产现场，结合真实作业环境，为学生们讲解农业机械装备的结构原理、操作流程和关键细节。作为学院实验教学的重要承担者，他既是农业工程技术的研究者，也是实践育人的引路人。机器轰鸣的麦田不只是农业生产现场，也成为学生理解专业、接触装备、认识现代农业的重要课堂。
1: 这个设备呢，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后勤保障，也是我们的农机的学生、农机专业的学生啊，有时候在上操作先进的设备之前呢，先对我们这个最基础的设备来进行一个前期的操作，从最开始的对专业课的认知、对小区收获的认知、也是从这台设备呢开始，也是它虽然年份比较早，但是它功能是比较齐全的，也是说呢能够实现的功能呢也是能够满足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那么个要求。农机系也是我们学校建校的八大系之一，历史呢也比较悠久，一直以来啊，我们也是始终坚持这个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智能制造2025啊，这些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些先进设备啊、先进装备啊，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也为我们这个新上的这个智能农庄专业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实践的这么一个基础，为我们以后不管是农机还是智能农庄，还是我们学校在办学方面更好的发展，我们提供我们更坚实的力量。包括现在农业部一直在推广的农机装备的产学研推用一体化发展，这些呢就需要呢我们和具体的应用单位啊，我们企业啊，我们具体的农民啊，具体的农机手啊，我们这些呢需要组成一个团队啊，就是研产推用这么一个团队，来共同的为我们这个科研啊、教学啊，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打造。我们一直坚持生产一线就是劳动的大平台，生产一线呢也是思政的大熔炉。那时候呢，我们学校的这些大农学的生产一线， 也为我们这些专业的实践教学呢提供了更广泛的平台和更高的智力支持。
3: 我们山东农大小麦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你像播种的时候李玉道老师一直是开这个小区播种机给我们播种，收获的时候也是开小区的收获机给我们收获，并且呢李老师自己也研制了小区播种机，我们也是也一直在用过。
2: 如今的农业机械人才培养进入更加系统化智能化的训练场景，李玉道老师为我们重点讲解了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和激光容负设备。智能制造实训系统以全自动车床为核心，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激光容负设备则展示了先进制造技术在零部件修复、表面强化和材料加工中的应用场景，通过现场讲解与设备演示，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在真实设备中感受农业工程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由此不再停留在实验室概念中，而是具体转化为服务农业生产装备升级的现代力量。
0: 李老师，咱这套设备全流程是怎么工作的呀？这个架子是做什么用的？
1: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立体仓储呢，当然里边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毛坯件的组成，另一部分仓库呢就是成品件，就是加工完了之后的。现在我们的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就会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四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数字孪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进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也就是对我们实体的数控车床、数控加工中心、立体仓储、机械臂这些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这是第二个软件控制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我整个智能制造实训系统的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这是一个智能制造实训系统的一个核心控制单元。第四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实时显示、在线显示，也就是说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李老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时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向前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0: 那李老师，咱这边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1: 我们这台设备呢叫激光容负设备。激光容负设备呢主要有这么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激光源，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机械臂。激光源呢通过这个静水传播呢，由我这个机械臂来控制激光源的运行轨迹，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第四部分就是我们整个的控制系统，也就是我们整个激光容负设备呢，大体上有这么多系统来组成。
0: 李老师，这个就是咱们耕地用的犁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激光容负设备，在这个犁尖上进行了一些容负。这个容负起到的作用呢，就是对我这个犁滑、犁尖的硬度的一个改善，或者说让它磨损的时候呢，不至于整个犁尖一起磨损，这样的话就是对我这个犁尖进行一个寿命的延长。
2: 面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需求，山东农业大学开设了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专业，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培养复合型工程人才。像李玉道老师这样的青年教师，始终立足实验教学、平台管理和实践育人一线，在服务学生成长、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中默默耕耘，持续探索。
0: 李老师，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设备？
1: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一台六自由度的，振动平台。 可以实现 XYZ 的移动、XYZ 的旋转，这样六个自由度的一个振动。这个振动的信号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有个信号发生器，你可以给它进行设置，

0: 振幅啊、频率啊、角度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进行设置，也可以从地里边采集回来的一些数据啊，对它输进去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实现。这个振动平台呢，主要是完成干什么呢？一个是本科实验教学，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振动农装备这个专业，比方说可以对我们这个药箱，在地里的工作的实况进行一个信号的采集或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这个智能拖拉机在挂档过程当中它的缓冲或者它的冲击的力是多少，才能够让我们的驾驶员呢更舒服，也就是说呢提供一个信号发生，让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让我们在设计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推广应用过程当中呢，首先进行一个实验室的这么一个数据模拟或者实验分析。
1: 李老师，咱这台设备是干什么用的？
0: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排种性能试验台，其中的一部分呢就是可以完成我们农机专业或智能农业装备这两个专业的农业机械学的核心专业课的一个实验部分，也就是说可以进行一个本科培养教学。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老师或者科研人员新开发出来的一些排种器先进行一些在下地之前的一些排种性能实验，如果没有这个排种性能实验台的话，做出一个排种器来就得先去地里边播种，到地里边播种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需要播到地里边了。如果在测量这个株距行距的时候呢，你得需要手动的把那个种子拔出来，这样的话就是测量的时候就易造成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不准。这有这个计算机视觉性能实验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那边有一个排种器，我中间刷了一层油，这个种子呢直接播到我这个油上，我说如果是播两行的话，就可以实时的测量我的株距或者是行距。当然我们这个排种器呢，你在那边也可以加上一些振动信号，但因为它在地里播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震动。第二呢，我这个排种器是否做一些倾斜角度不同，也就是说呢对排种器做哪些正交实验啊，你在这方面反映出来的株距行距或者说它这个株距变异系数会有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呢首先都要在我们这个排种性能实验台上做一些实验。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摄像头实时的采集我这个播下来的种子啊，它会分析每一针的种子里边的株距行距啊是多少，也就是说给我们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啊，或者是我们科研人员在排种器设计制造方面提供一些实验的便利。
1: 农业机械连接着田间生产与科技创新，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从麦收一线抢抓农时，到南校试验站小区精准收获；从田间地头实践教学，到实验实训中心智能装备讲解，李玉道老师始终把科研、教学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在机械轰鸣与实验平台之间践行着高校教师服务农业发展、服务学科建设、服务学生成长的责任担当。面向未来，农业发展更加需要智能化、精准化、装备化支撑。当前正值高考招生季，山东农业大学紧跟时代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新型专业，着力培养懂农业、精技术、会实践、能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更多青春力量和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兴农，装备强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

0: 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3: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3: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3: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简，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聊城市莘县莘亭街道的一个黄瓜大棚里，种植户秦爱华做了一个试验啊。同一天栽的黄瓜苗，同样的管理，不同的呢是一半是用别的肥料，另外一半是用双碱肥料，这结果却是大不一样啊。一边早就拔了秧子栽上新苗了，另外一边呢还在天天摘天天卖，瓜条溜直，油亮油亮的，一斤还能够多卖3-4毛钱，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5: 这边是用的那个双碱，这边上了一半，那边上的别人的，上过来确实这边的秧子比那边的有长那些壮实。这一气栽的，那边可把秧子完刚栽小苗，这边的秧子还绿色的，还接着挂的。对比之后，这边的秧子比那边有长得还粗实，扎的根比那边也好，结果这瓜条比那边好，比有粗还长，那个色也好。那边的瓜结果的大条一扎叉还些短，这边好起码这一斤的得少卖3-4毛钱，拔了快将近10天了，还得结7-8天啊。
6: 秦爱华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对比试验的效果这么明显是他没有想到的，没有试用双碱肥料的至少让他少卖4-5千块钱。
5: 天天摘，这一天比那边最少得多摘200斤瓜，这边都得奔那1000斤多点，那边都是摘上6-7百斤，得多卖4-5千嘛，最少得花4-5千。
6: 秦爱华直言，就是在大棚里干活，他也是嫌弃在对照田里干活。
5: 俺那边干活，我也不愿干，结那小瓜都这么差，俺这边瓜结瓜正条正长，哎呀，俺都种出一根根的挺好，根本这边俺摘瓜的时候还不出脑瓜，那边靠那车上搁个正搁个小袋吧，哎。

0: 他摘一个，我既摘不到树啊，我都摘到树了，一直直板带着那脑瓜，不是尖尖的，都是弯弯的。
1: 都是种瓜的老把式，秦爱华的老公白红卫说，种了十几年黄瓜了，还从没有遇到过像今年这样的情况。
2: 养的好，瓜条会好，以前好好不长时间，他这个住院好的时间长，以前整盆你看结一个月好瓜，这个月咱双年能结一个半至俩月的好瓜。你看这一招，早知道都冲啊，因为这没不早知道时间大庄冲一半，这都很认可他了，下回都通用。现在三月了，你看这秧子今年还能出来，憋得劲得很。盖上土壤好，它这个吸收好，它这个养分好，这个它根系才能扎起来，才能扎深根嘞。它这个双年都抗炎的好，它这个年手都挖动了，你看这，你要别拿半截的很，它根系扎不能好。
1: 那这双碱到底是个啥宝贝？业务经理说了，他专治土壤盐碱、板结这些老毛病。
3: 双碱呢，我们就是主要先从我们的菌的来源地，我们是南极深海菌，它能够快速的在土壤里边扩繁。比如说有七个优势，第一个极地南极深海菌是超耐盐，第二个呢是超耐酸碱，在强酸二、强碱十一的这个环境下，它依然能够存活。第三个就是超耐管营养，在有机质匮乏的这个土壤里边，它依然能够存活。超耐疫病、超耐衰、耐高温、耐低温，它真正能够在我们现在这种高盐分、强酸、强碱的这种土壤环境下，它能够存活下来。
1: 据了解，目前土壤里的盐害比较严重，过量不科学的施用氮化肥，过量施用高盐分的农家肥，再有就是大水漫灌浇地，地下水的含盐量超标，这些都会造成土壤盐害，从而侵害根系，导致作物各种病害。
3: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我们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这个土壤的盐分值，数值显示为2.66，它已经超过临界值几乎上将近五倍了，临界值在0.2到0.6之间。我们现在检测的我们示范田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 EC 值盐分值为1.41，刚才我们检测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是2.66，中间相差了1.25个盐分值。
4: 实际这个双碱我是全用了，叶片也发好，再个是百叶苦整的挺好，这个春季来说以后还真没有百叶苦，苦好叶片也好了以后，它的产量是自然而然的都上去了。一亩地，咱这也得值个千把两千的得。
2: 好卖瓜，好说价格卖的上游啥，就往那卖去。我你首先我啥品种啊？再说得上啥肥了啊？你看这好肥了都得分享给大家是吧？不能咱自己用啊，你自己用效果不好，大家伙用好了它才好嘞，一个人用好不咋好是吧？
1: 肥料效果有了，推广也就水到渠成了。
5: 一开始一回献上一吨货，现在能5吨5吨的些，有100来个朋友现在基本上都用上双碱了。你在咱本地做生意以后，你要是卖的肥料不行啥的，到时候一回人家都不信任你了，不要你了。
6: 眼下东明县大屯镇蒲公英进入了采收的旺季，田间采收忙碌，收购订单不断。昔日田间的野草变成了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草，当地也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7: 在东明县大屯镇王茂寨村的蒲公英种植基地，连片的蒲公英已进入采收期，种植户范俊响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晾晒。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和当地种植条件，今年他种植的蒲公英迎来丰产，效益不错。
8: 每年就是我按正常的收的话，就是我6到7茬，每茬的一个产量大概就是400斤左右。至于效益，每公斤也就是说4块到5块。
7: 丰产更旺销，成熟的蒲公英销路稳定，收购订单让种植户不再担心销路问题。
8: 比如说今天这个蒲公英收了之后，到第二天的话就问你这个货什么时候可以干，就现在这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说你有东西了你卖不出去，这个不用担心。
7: 蒲公英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应用场景广泛，相比传统农作物有明显优势，是特色富民产业。
9: 这个蒲公英用的是非常广泛的，茎也可以就用作蔬菜，茎晒干以后还可以泡茶，又起着解毒作用。根茎晒干以后可以这个入中药材，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其他经济作物是比较可观的。
7: 如今蒲公英特色种植已成为大屯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的抓手，当地立足产业优势，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10: 我们将持续深挖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扩大 特色种子覆盖面，持续优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着力打造绿色优质的中药材特色农业品牌。
6: 在河北省遵化市，农资经销商汤爱心深耕所田氏品牌17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凭借着省工高效的产品优势，当地板栗产量是连年走高，团队更是信心满满呀，全力冲刺全年3000吨的销量目标。
11: 大家好，我是唐山遵化汤爱心。秦志农资目前跟左田市合作了有17个年头了。为啥我不接这个其他的产品？第一，左田市的产品非常的丰富，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其他的厂家找我来，我就是说在心里边都没有接第二个厂家的打算。这么多年跟左田市合作，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也都是在开农资店，包括我的收收、我的三姐，包括我的大姑，包括我对象，包括我妈我爸，还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都是在专营三只虎或者是左田市大力王的产品。
0: 以后还继续跟着秦志干，跟着唐总干，干劲儿十足。
12: 你看我这栗树叶子特别黑绿黑绿的，栗子挂的还特别厚，全是栗子。用这三只虎啊，免缠免拌，省工省事儿，效果特别好。去年给我这栗子捡了3000多斤，今天看这形势，能捡4000多斤了的。
13: 咱们大家伙有信心吧？
14: 有。
15: 我们汤总幽默风趣，工作范围其乐融融。
16: 我们汤总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们员工跟着他一起干，干劲十足。
17: 在汤总秦志公司的领导下吧，一会开超全点，组织这个农户，别管是观摩了是订货了，对我们帮助挺大，尤其是解决大农户的问题。跟着汤总干，干劲十足。
11: 每天早晚的没啥事了，骑一会儿自行车，顺着公园走10公里、20公里，锻炼锻炼身体。自己一个人骑，静下心来，考虑考虑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干，对我下一步的工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8: 今年咱们左田市是1400标吨那个合同，然后三只虎是1600，
17: 3000吨，有信心完成。
6: 在肥城市胡屯镇呢，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1: 肥城市胡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19: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1: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20: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啊，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19: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啊，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1: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19: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20: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19: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1: 同时

0: 请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度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钟南山方田镇毛镇方的台。
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9: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景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7: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9: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7: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9: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
14: 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16: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7: 人在，什么都在。
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儿科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 新生儿各种疾病等儿科常见病疑难重症的诊断及治疗，尤其对小儿哮喘、变异性咳嗽、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黄疸等疾病有深入研究，在危重早产儿的救治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 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
2: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呀，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
2: 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呀、游泳啊，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1: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
2: 嗯，而且呢细菌呀、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
1: 嗯，
2: 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 多发病。
1: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是这样子。
2: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它们会大量的繁殖。
1: 嗯，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儿疾病都有哪些呢？
2: 嗯，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嗯。 像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呐，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哎，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嗯，是。那您前面其实
1: 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
2: 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
1: 嗯，
2: 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
1: 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2: 吃进去的，
1: 对，
2: 病从口入，
1: 对、啊、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
2: 嗯，
1: 但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
2: 嗯，
1: 出现小疱疹，
2: 嗯，
1: 哎，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
2: 嗯，
1: 症状都是一样的、
2: 嗯、
1: 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
2: 嗯，
1: 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
2: 嗯，
1: 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
2: 哦、
1: 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只是局限在它口腔咽峡部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哎，厌食、口痛、低热，哎，是很难受的。
2: 嗯，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都会出现疱疹。
1: 对。
2: 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啊，或者是过敏啊，或湿疹啊，会不会误诊？
1: 是的
2: 啊、
1: 哦、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哎，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个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2: 是
1: 都不会见效的，
2: 是，其实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2: 是吗？
1: 对对对、
2: 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中间是个水泡，
1: 对对、
2: 嗯，
1: 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2: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1: 对对对，
2: 是，
1: 嗯。
2: 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1: 不对。
2: 哦。
1: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
2: 哦、
1: 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2: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使用
1: 免疫力低，
2: 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
1: 哎、对对对，
2: 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是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塞到嘴里、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2: 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1: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就像是腹泻，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他就治病了、这叫肠道病毒。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继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2: 消化系统、
1: 对，就叫腹泻。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细菌感染呀，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
2: 嗯，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1: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
2: 嗯，
1: 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
2: 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1: 对，我觉着但凡妈妈们都经过了，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2: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
2: 也是有区别的。
1: 对，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吃的凉了，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引起来胃肠不舒服，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2: 过敏性腹泻，
1: 对了，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2: 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1: 对
2: 啊，
1: 确实是这个。
2: 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1: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2: 啊。
1: 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流个大便吧，大便流不出来呀，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候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逼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1: 对，
2: 或者是益生菌呀，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1: 对，
2: 你先止泻。
1: 对，
2: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1: 对，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我说那不对，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口服上，他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2: 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2: 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1: 对，给他们解解压。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只要是孩子不发烧精神头很好，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当然 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
2: 哦，
1: 因为有
2: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1: 不可以、哦、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
2: 嗯，
1: 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
2: 嗯，
1: 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
2: 嗯，
1: 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
2: 嗯，
1: 那就很 OK 了。
2: 嗯、
1: 哎，高倍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
2: 嗯
1: 啊，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
2: 嗯，
1: 吃奶量也可以，
2: 嗯，
1: 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
2: 嗯，
1: 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
2: 嗯，
1: 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啊。哎，大便了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用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留大便去。
2: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选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1: 对，
2: 是，
1: 对对。
2: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1: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
2: 嗯、
1: 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

0: 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啊，红屁股，
1: 哎，对了，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啊，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0: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会这样子吗？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1: 勤换，
0: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 温水清水，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再给它涂擦了，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这时候轻轻一蘸，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 就OK了， 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 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香油也很好啊，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 那饮食要注意，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再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
1: 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就会有拉肚子。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但是呢还是可以的。有些宝宝呢，小宝宝还是说是1岁以内的宝宝或8个月以内的宝宝，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酸酸的有泡泡。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那可能会大便你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
0: 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
1: 你从大便闻想，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我们说的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对，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0: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1: 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 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0: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所以说呢， 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1: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0: 手卫生，
1: 也就是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0: 对，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他动了之后
1: 他再继续动，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
2: 哦，
1: 这时候他不洗手，
2: 嗯，
1: 他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啊。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
2: 嗯，
1: 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2: 嗯，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嗯，外出游玩啊，
2: 嗯，
1: 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
2: 嗯，
1: 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
2: 嗯，
1: 啊，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
2: 嗯，
1: 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嗯，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啊，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
2: 嗯，
1: 再就是呢，定期呢要对，要用肥皂哈，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
2: 嗯，
1: 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2: 嗯，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1: 嗯，五岁到七岁，
2: 五岁到七岁，
1: 对，或者是三岁到七岁，
2: 啊，
1: 上了幼儿园以后。
2: 嗯，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
1: 嗯，
2: 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嗯，是吧？
1: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
2: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2: 啊？怎么会这样？
1: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
2: 啊，
1: 没有做到很
2: 好
1: 的对预防措施。
2: 嗯，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和8261-4966。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替你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知识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6486486和4966。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 一位微友发来说，您好，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是稀便。大便稀便呢？ 它是一天是拉几次？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着它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
0: 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1: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肯定的呀，像这种孩子缺铁呀，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 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补锌， 补补这个 AD
0: 都是很好的。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可以的，也可以，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有些经常妈妈 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啊，
1: 代购啊，
0: 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
1: 觉着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是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
0: 合适呀？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要冷藏，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在嘴里，温水冲下去就行了。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他冲，36、37度，这时候不破坏他的细菌，
2: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
2: 啊，千万不要用热水。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
1: 沏，对对对，
2: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2: 哎呦，隔开呀、啊、
1: 对
2: 啊、
1: 如果你不开，你没有做到隔开2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
2: 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让孩子少喝一点，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
2: 哦、
1: 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2: 白搭进去了这么贵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请问这两种情况都是缺钙吗？
1: 这两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2: 脾胃不好，
1: 对了，1岁2个月、晚上出汗很多，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2: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1: 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
2: 啊、
1: 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积食呀，消化不好啊，那他都会出现。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2: 哦，
1: 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它的表现中呢，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易惊，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
2: 可能有点偏稀是吗？
1: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是偏干。
2: 哦，
1: 他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2: 他现在1岁2个月，
1: 对，
2: 刚刚亮过去2个月，
1: 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但是随着他这1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 补点 D，
2: 补点。
1: 因为 D 是促进钙吸收的，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2: 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
1: 对
2: 对，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
1: 晚上肚子疼不舒服，
2: 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1: 对对
2: 对，
1: 对，
2: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 AD，
1: 对，
2: 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1: 对对对对，
2: 那饮食上
1: 呢？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啊，像查一查25羟D， 查查他的骨密度，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 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1: 儿科、儿保科都可以。
2: 是。那像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那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
1: 对，并不是全这样。可能你1岁以内的宝宝哈，但是我们再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他是一个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肠道群，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2: 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查一下像
0: 25羟地啊，查一下骨密度啊，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嗯，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呢，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对，吃点好消化的，嗯，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嗯，不要吃
1: 生冷的啊，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嗯，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嗯，
2: 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1: 对，是的。嗯，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青青的，看着眼睛周围青青的， 哎，是不是就计时了呀？嗯，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0: 嗯，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很多家庭已经开空调了，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来补充一些维生素。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1: 会的呀。其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嗯， 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的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2: 对呀，
1: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肠道没有发育好。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 哎，给你撒个娇啊，哎，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所以说种种种种就会增加一些
2: 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那这样的宝宝可能更容易生一些肠胃疾病。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
1: 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是有的，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我觉着医院里也好，像咱们的药店也好，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就说是 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
2: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1: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
2: 嗯，
1: 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蒸透。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喝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
2: 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饮食观没有控制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1: 先天有关，
2: 也有关系，
1: 后天更重要，
2: 后天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
1: 对，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我的看病的时间有时候一个病人花费时间要长，我经常会问， 宝宝，我说你今天吃冰激凌了吗？
2: 嗯，
1: 点点头。哎，吃巧克力了吗？
2: 嗯，
1: 点点头。哎，我说那肚子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吃之前吃的。
2: 啊，
1: 那种大点的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胖胖的，
2: 嗯，
1: 非常喜欢吃油炸的，
2: 嗯，
1: 非常喜欢吃肉夹馍，
2: 好吃啊。
1: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
2: 嗯，
1: 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
2: 嗯，
1: 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2: 啊，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
1: 对，
2: 确实是有关联的，
1: 确实是有关联的。
2: 啊，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1: 少吃肉
2: 啊，
1: 油炸的不要吃，
2: 嗯，
1: 就是吃点清淡的，
2: 嗯，
1: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啊，
2: 嗯，
1: 吃点烂面条啊，
2: 嗯，
1: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2: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嗯，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嗯，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
1: 嗯，
2: 复方感冒药
1: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2: 嗯，
1: 我们儿科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2: 嗯，
1: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2: 嗯，
1: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氨酚黄纳米，
2: 嗯，
1: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2: 嗯，
1: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
2: 嗯，
1: 对不对啊，
2: 嗯，
1: 多种成分组合的，
2: 嗯，
1: 像氨酚黄纳米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2: 嗯，
1: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会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
2: 嗯，
1: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哈，
2: 嗯，
1: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好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2: 嗯，
1: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啊，
2: 嗯。
1: 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2: 嗯，
1: 所以说
2: 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
2: 嗯嗯，
1: 我觉着还是可以口服的。
2: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氯雷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
1: 对，
2: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1: 那是要适合的呀，
2: 嗯，
1: 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2: 嗯，
1: 你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他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
2: 嗯，
1: 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
2: 嗯，
1: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
2: 嗯，
1: 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2: 嗯，
1: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2: 嗯，
1: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2: 嗯，
1: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
2: 嗯，
1: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吸流鼻涕，
2: 嗯，
1: 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2: 哦，
1: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2: 嗯，
1: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2: 嗯，
1: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2: 嗯，
1: 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氯雷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2: 嗯，
1: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2: 嗯，
1: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2: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1: 会的
2: 啊，
1: 会的会的，
2: 嗯，
1: 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2: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2: 嗯，
1: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2: 嗯，
1: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我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2: 嗯，
1: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2: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1: 那是，
2: 啊，
1: 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
2: 嗯，
1: 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 共识的。
2: 嗯，
1: 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
2: 哦，
1: 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经，不让孩子喘，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
2: 嗯，
1: 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
2: 嗯，
1: 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2: 嗯，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这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这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
1: 嗯，
2: 这种方法可以吗？
1: 肯定不行
2: 啊。
1: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2: 哦，
1: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
2: 嗯，
1: 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2: 嗯嗯，
1: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你没梳理，
2: 嗯，
1: 你可能你的宝宝，
2: 嗯，我听说过这个药，
1: 对，你没梳理，退热的，
2: 嗯，
1: 也就是
2: 现在好像应该
1: 全都禁了，
2: 禁了，
1: 因为你没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
2: 哦，
1: 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
2: 嗯，
1: 吃了你没梳理之后有血尿，哎。
2: 哦，
1: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2: 天啊。
1: 嗯，
2: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这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2: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1: 嗯，在我们儿科门诊，
2: 嗯，
1: 14岁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2: 哦，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1: 对的对的。
2: 嗯，是。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儿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 美林，
1: 对
2: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1: 是是是。
2: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
1: 嗯，
2: 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是，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1: 哦哟，这个话题太大了。
2: 那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啊，
1: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
2: 嗯，
1: 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2: 太多原因。
1: 对了，
2: 啊，
1: 大部分
2: 啊，
1: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
2: 哦，
1: 就是发烧了。
2: 就是发烧了。
1: 对了，哦，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有清咳。
2: 嗯，
1: 统称为感冒。
2: 嗯，
1: 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
2: 嗯，
1: 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
2: 嗯，
1: 我这是感冒了吗？哦，
2: 嗯，
1: 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
2: 嗯，
1: 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引起来，
2: 嗯，
1: 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2: 哦，
1: 哎，
2: 很多种原因。
1: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2: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1: 对
2: 啊，
1: 感染，非感染，
2: 嗯，
1: 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
2: 嗯，
1: 包括结核，
2: 嗯，
1: 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
2: 嗯，
1: 那都会发烧的。
2: 嗯，是，
1: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2: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1: 对，
2: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1: 对
2: 啊，哦，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
1: 对，
2: 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1: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
2: 嗯，
1: 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他这说明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
2: 嗯，
1: 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
2: 嗯，
1: 好了，我这次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
2: 嗯，
1: 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样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
2: 嗯，
1: 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哦，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
2: 嗯，
1: 在这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各种的输液呀，
2: 在家抗吧。啊，
1: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那它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
2: 嗯，
1: 甚至有脑炎，
2: 嗯，
1: 都有可能的。
2: 是，
1: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 给他喝点温水，哎，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用热毛巾呢给他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让他血液循环起来散热，哎，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哎，
2: 是，
1: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2: 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1: 对，
2: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1: 对，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叫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2: 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1: 对
2: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1: 怎么讲呢？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它发烧是个信号，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2: 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

0: 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3: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法。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0: 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现在是凌晨三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6: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7: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8: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9: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0: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5: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山东艺术学院派驻在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朱屯村的第一书记王志轩，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荐朱屯村的特色产品，来介绍都司镇的产业资源，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艺术学院的第一书记王志轩，王书记。王书记您好。
12: 大家好，韶华小镇大美都司，我是山东艺术学院省派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朱屯村的第一书记，我叫王志轩。
11: 欢迎您的到来哈，跟我们的王书记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一位嘉宾，我们马上有请的是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星。刘主任您好。
1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人文沃土，魅力都司，欢迎大家来做客。
11: 好的，既然一个说到了芍药，一个说到了魅力哈，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哈来宣传宣传我们这个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还有朱屯村。那要说我们的朱屯村哈，有请我们第一书记王志轩王书记来介绍介绍，咱们村儿都有什么样的特色产品呢？ 这个我今天吧，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村这个特色芍药鲜切花。嗯，鲜切花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哈，通过我们的直播三农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哇，今天的直播间真的是特别的热闹哈。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是特别漂亮的我们的芍药花，哇，那一朵一朵的绽放的特别的灿烂。那另外呢，就是有几只特别可爱的，
12: 什么呢？卖个关子哈，来先来说说这个芍药花。嗯，这个芍药呢哈，它是与牡丹并称为花中二绝，被誉为五月花神，就是我们芍药是五月份开。嗯，我们的芍药呢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啊，它又有这个观赏，又有这个药用，还有这个文化价值，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名花之一。
11: 啊，对，要说这个芍药花最近真的是火遍了全网了哈，它不光是一个传统的花卉，另外呢，其实它也有很好的、很美的传说，是不是？
12: 对呀，嗯，
11: 那您给讲讲。
12: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芍药吧，它的那个传说有很多种，嗯，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上一种哈，就是据说呢，就是我们芍药啊，它不是繁花。
11: 嗯，就是它相传的，它和牡丹一样，就是在某年的人间，它有这个很大的瘟疫，然后花神为了拯救世人、拯救老百姓，就从王母娘娘那儿倒下了仙丹，然后撒向了人间，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些撒到人间的仙丹呢，一些呢就变成了木本的牡丹，而另一些呢就变成了草本的芍药。
12: 嗯啊，虽然是传说呢，但是这个我们这个芍药名中嘛，确实它带有药字。 啊，也确实是可以这个治病救人的，它的根是可以入药的。嗯，我们称它为白芍哈，就是它能镇痛，能够镇惊，能够祛瘀，能够通经啊。然后它的种子呢含油量呢，它有这个约25%，可以制作这个制造，还有这个涂料用。
11: 嗯，因为一听到菏泽，大家会想到牡丹。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是芍药，是不是咱当地也很适合种植芍药呢？
12: 对呀，我们都司镇啊，它是位于这个菏泽市牡丹区的北部。我们这儿呢，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这个种植芍药。我们芍药的花期呢，是集中在4月下旬至5月份，因为那个牡丹嘛，牡丹它是一般是4月初开始。 然后我们这个芍药呢是4月下旬，所以呢，这个我们芍药和牡丹它的花期是衔接的，就形成了我们这个牡丹和芍药的双花经济。我们全镇的这个芍药种植面积呢，逐年在扩大。我们不分的这个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呢，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连片种植基地，其中呢，就是在我们镇驻地哈，就是也是我们村的这个驻地，拥有我们山东省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芍药鲜切花基地，叫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好，我们占地呢是这个1200亩，拥有3万9000立方米的保鲜库，还有这个800多个品种的牡丹芍药品种资源谱，年产量呢超1000万只这个鲜切花。
11: 嗯，可以说是，一望无垠，或者说一眼望不到头，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
12: 对，特别漂亮。
11: 哦，真的是，因为我曾经在直播间里面哈看到过我们王书记啊，特别来推荐我们的芍药花哈，真的就那个背景，哎呀，绿的叶红的花就特别的漂亮，是吧？
12: 对对。
11: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是什么品种呢？
12: 就是我今天把就是我带了4个品种，嗯，啊，你们看见就是摆放在我们展台上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大家看哈，有这个大红色的，嗯，啊，有这个巧克力红色的，嗯，我们这个大红色的吧，它叫红色魅力，就是我们的大红色，它是那个御前表演，嗯，啊，它为什么叫御前表演呢？你看表演是个动词吧，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变色品种，哦，变色是什么意思？就是它。 花随着它的绽放哈，它颜色会变哦，花期
11: 不同，颜色不同。
12: 对对对对对。
11: 这是这个大红色的。
12: 对，它一开始吧是这个红色，嗯啊，然后它随着这个开吧，慢慢的它这个白色会镶嵌在里边，嗯，然后最终呢会慢慢的变成一个肉粉色，嗯，然后这个花吧它很大，嗯，它很大，然后这个花瓣吧层层叠叠的，然后呢它又再加上它那个一直在变色哈，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如同舞台上华丽的幕布。
11: 哇，我觉得您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哈，我看到它的这个大小吧，有拳头大小，其实它应该是在花的前期，对不对？它还没有完全绽放开，所以它没有体现出它的白来，但是随着它 打开之后啊，我觉得是应该，我看到我们带来的这个也有像两个手掌并排这么大的一个已经盛开的这个花哈，那么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看到它的白色了？
12: 嗯，就是它完全绽放以后，它会持续一段它的大红色。
11: 嗯，
12: 对，就它最美的时间
11: 啊、
12: 哦，
11: 也会让大家看到，
12: 哎、对
11: 是不是？
12: 它会让大家先看到它最美的样子，
11: 嗯、
12: 然后再慢慢的进行这个变色。
11: 啊、哦，明白。通过它的颜色了解它是处在哪个时期的这个啊花期，对不对？
12: 对对对。
11: 嗯，好。那旁边那个特别深红的那个，
12: 它叫红色魅力。
11: 红色魅力，
12: 对，为什么叫魅力呢？
11: 嗯，
12: 是吧？因为你看啊，它那个外边的这个外轮这个花瓣吧，它是宽阔平展的，
11: 嗯，
12: 它就是它外层吧有一个有一层圆瓣，
11: 嗯，
12: 然后它里边吧就是内瓣呢，它的就是是这个雄蕊它瓣化形成的，细细碎碎的，
11: 嗯，
12: 啊，就好像这个女子的流苏。
11: 嗯
12: 啊，然后你看它的那个花型呢是绣球一样的，圆圆滚滚的，特别招人喜欢。
11: 嗯，
12: 所以而且你再看看它那个颜色，
11: 嗯，
12: 它是不是特别像那个舞会中最耀眼的红裙？
1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你说的它最外层的那个花瓣，其实就像一个个手捧着它的花心一样。
12: 对对对，所以它叫红色魅力。
11: 哦，红色魅力，
12: 主打一个有魅力。
11: 好的，那在旁边那个粉一些的呢？
12: 哎，这个吧是我们那个国产的畅销品种，叫这个少女装。
11: 嗯，
12: 因为你看它这个不管是这个颜色，它也是一个重瓣的品种。
11: 嗯，
12: 然后它这个颜色吧，你看粉粉嫩嫩的，就像我们少女的妆容一样哈。
11: 就是
12: 这个会让你这个，哎呀，就是仿佛就是看到了这个
11: 很怜爱。
12: 对对对对对。
11: 嗯，
12: 然后你看它就是它花就是它的香味还特别的浓。
11: 怨不得就是您。捧着这束花走到哪儿，同事都会说啊，好香啊！其实就是它发出的香气，是吗？
12: 对，别的也有香气，但是它吧，
11: 更浓郁，
12: 它的香气更浓郁一些。
11: 好的，那黄色的呢？
12: 黄色的吧，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品种，
11: 嗯，
12: 它叫巴刺拉。
11: 巴刺拉。
12: 对对对的，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为什么说它有特点呢？因为你可以说它是芍药，也可以说它是牡丹。
11: 嗯，
12: 就是它，我们一般叫它是牡丹芍药，它是我们芍药和牡丹杂交的。
11: 嗯，
12: 它的花，你看一看，很像牡丹吧？
11: 嗯，
12: 它的叶子也是牡丹的叶子。
11: 啊，
12: 但是呢。就是它是我们杂交过的
11: 哦、啊、我想说难道它不是牡丹吗？啊，它真的不是牡丹，它就是芍药花是吗？
12: 对，它也可以叫它这个芍药牡丹。
11: 芍药牡丹，
12: 对对、
11: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在摸索各种不同的品种，受不同人群的喜爱是吗？
12: 对对对对。
11: 好的，那听到了我们这个王书记的介绍之后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忍不住一定要打开我们的直播看一看哈，究竟这些花有多么的美。我们呢其实也可以感受到王书记驻村之后哈，其实对我们这个芍药花真的是倾注了他的心血哈，所以也想问问我们身边来自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的刘新主任哈，想问问您，是不是我们这个王书记他驻村之后对于我们这个芍药花的这种种植啊、开发啊、销售啊也是用情用力啊。
10: 哎，是的，哦，王书记真是，亲力亲为，然后在牡丹田地里面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11: 嗯，
10: 然后除此之外呢，王书记还致力于互联网加农业的模式，大力推动电商发展。
11: 嗯、
10: 他亲自上场拍摄了我们都司镇特色产品宣传视频，通过多家主流媒体平台进行发布。其中，他深入芍药种植基地，以一首改编歌曲《一只芍药》生动展现了菏泽作为中国最大的芍药种植基地的产业优势。这个视频啊一经播放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迅速登上了微博平台的同城热搜。
11: 嗯，好，大家一定想听一听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先听为快哈，来自我们这个好品山东商行天下的视频号。
14: 爱情像只芍药，

0: 心中的一只手
1: 哇，此处是可以有掌声的。
2: 献丑了。
1: 哎，没有，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这首歌呢也是登上了同城热搜榜哈。

0: 那也是我们第一书记啊，身在花海当中拍摄的一段短视频。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我们好饼山东商行天下的视频号里面去看一看哈。那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我们村的第一个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产品哈。那么其实在我们直播间里刚才说特别的热闹，四只特别可爱的啥呀？
1: 熊猫
0: 熊猫，哎呀真的是惟妙惟肖哈，我都觉得哇这是真的吧。那我们的这个王书记说这是仿真的是吗？
1: 对对，我们
0: 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产品。
1: 对，这个摆在这儿的是我们这个超级无敌可爱的仿真熊猫啊。这个在2024年的央视春游晚呢哈，就我们有一只熊猫花花C 位出场。
0: 是的，
1: 这个花花呢就是我们牡丹区都司镇熊猫工厂的原创裘皮玩具。这个熊猫工厂啊，结合我们本地的这个非遗裘皮技艺，制作上传承了百年裘皮手工技艺，将之与毛绒玩偶制，就是这个毛绒玩偶的工艺相结合哈。
0: 嗯，
1: 通过这个30道工序纯手工缝制，超高的还原了手感，首创了这个嵌入式硅胶脚垫和硅凝胶填充技艺，填补了市场空白。就是如果大家这个摸一摸、捏一捏的话，你会发现的这个它手感特别的仿真。就是因为它这个首创了嵌入式的硅胶脚垫和硅凝胶。
0: 嗯，
1: 然后这个为了突出这个仿真化呢，我们这个熊猫工厂啊生产的这个有这个1.5月龄的、3月龄、5月龄的这个仿真裘皮熊猫玩偶，在外形上呢精准复制了真熊猫，俘获了众多粉丝的心，在这个玩偶市场上备受追捧。这个产品啊在畅销国内市场的同时，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啊，这个优选了这个澳洲进口羊皮作为产品的这个外在核心，就是我们这个熊猫哈，
0: 嗯，
1: 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外在的这个皮毛哈，它是用的澳洲进口的羊皮。
0: 嗯，
1: 这个熊猫的面部数据呢是用 3D 建模，医用级硅凝胶搭配不同配比的天然乳胶颗粒和环保 PP 颗粒，在玩偶内部呢各个部位做不同比重的精细化填充啊，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齐鲁大地哈传承百年的裘皮手工非遗工艺，将这个所有的一切结合起来啊。同时呢这个我们熊猫工厂呢还和这个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达成了合作，拥有其在仿真熊猫方面的独家授权。
0: 嗯
1: 啊，就是我这次呢主要带了4只熊猫啊。我们观众朋友们这个从左到右哈，你看啊，就这个比较大的哈，这个大的呢是这个6月龄的，它叫飞云。
0: 嗯，飞云，
1: 对，它叫飞云。
0: 嗯，
1: 在这个飞云体内呢是给它安装了这个金刚骨架。
0: 嗯
1: 啊，是这个就是我们熊猫工厂的这个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工艺。
0: 嗯，
1: 所以呢它可以摆各种造型，你看它正在这展示我们的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是的啊，而且呢刚才我还专门观察了观察哈，他的那个眼神啊，真的我就觉得这是假的吗？这是仿真的吗？而且我走到他哪个位置我都觉得他在含情脉脉地看着我。
1: 对对，我第一次看这个熊猫啊我也是感觉他是不是在看我。
0: 是
1: 你看你看那个另外三只呢哈，它是这个从左到右哈，它是这个都是3个月的。
0: 嗯，
1: 3月龄的第一那个粉色的是香香公主。
0: 嗯，
1: 然后中间的是这个萌兰。
0: 嗯，
1: 然后最右边是这个花花
0: 啊，特别调皮的那个越狱的萌兰是不是？嗯
1: 、
0: 还有荷花哈，那大家都很喜欢的花花，也是全网特别顶流的我们大熊猫哈。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都是围绕着他们，其实是模仿着他们不同月龄然后做出的这个大熊猫是吗？
1: 对对，
0: 嗯，
1: 就是它是1:1，这个1:1还原，连包括重量。
0: 对，其实如果大家喜欢大熊猫或者说喜欢这种玩偶的朋友哈，一定知道这个也是我们网上的热销产品。
1: 对对，
0: 一猫难求，
1: 一猫难求。
0: 哎呀，那说到了哈，我们这个所在的派驻村朱屯村哈，那么我们有花，我们所在的这个都司镇呢，我们有这样的大熊猫哈。其实有了这两款拳头产品，其实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他推动产业振兴呢就特别的有办法。刚才我们刘主任也特别说到了哈，我们第一书记王书记呢，他采取是这种互联网加的形式啊，通过网上来推荐我们这些产品，让大家更了解他们，提高他们的知名度。那么对于我们推动产业振兴，还想再问问刘主任啊，那么我们王书记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2: 王志先书记呢，他在助力我们当地产业振兴方面，主要可以概括为深调研、强联动、活文化、倡电商。 在稻村后呢第一时间开展。

0: 户户道走访，召开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会12次，摸清我镇特色产业，精准定位村内产业振兴方向，联动后方单位开展校地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系列活动，托山东艺术学院专业学习和优势，以不同的专业对我们当地进行了文化赋能，不断地推动当地产业文旅的相结合，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 是的，刚才您就说到了哈，你看他做的那一支芍药的那个歌曲哈，其实就结合着自己的本专业了。那么我们帮扶我们的派驻村其实是离不开我们的实际的一些村情的哈。那所以也想让我们的王书记来介绍一下您的派驻村猪屯村是一个什么情况。
2: 啊，就是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猪屯村哈。就是我们猪屯呢是有这个1480人口，我们的耕地面积呢是1304.7亩，我们党支部呢有40名党员，支委3人，村委5人，啊，下辖这个吴庄、猪屯、李文庄3个自然村。我们村呢曾经被评为省级卫生乡村和市级文明示范村。
1: 好的，这是我们猪屯村的一个基本情况哈。那经过走访调研，了解了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如何来开展工作呢？
2: 哎呀，这个在刚步入岗位的时候哈，这个一开始吧，这个确实是缺乏这个农村工作经验啊，这个很有热情啊，但是这个确实缺乏对这个农业的了解哈，就是我等你真正的步入这个岗位以后，这个深有体会哈。所以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考察和调研啊，多次前往这个我们济南长清啊，还有这个牡丹区的一些别的镇，比如说沙土集啊，我们还去了这个菏泽曹县、济宁的梁山、济宁任城区邹城县，还有这个临沂、莒南、灵树等地考察这个特色产品项目哈。就是然后我们一开始也是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业发展项目，就是通过学习和这个调研嘛，就是各地都有他们的优势产业。然后其中呢，一开始呢，我们这个一开始呢，我们有制定这个发展黑皮鸡枞菌种植啊，这个是从这个济宁那边考察。还有这个蓬蓬裙、马面裙特色服装，这个是曹县那边我们学习到的一些特色项目。但是呢，在这个充分调研我们村庄。就是我们猪屯啊这边自身的产业优势啊，还有这个我们包括我们镇的这个领导班子的一些建议哈，最终呢，你看在2024年吧，我们把这个省派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资金哈，我们就运用于这个就是我们都司镇猪屯芍庄联建盛世芍花大棚项目，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100万吧投资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盛世芍花智慧园建设这个车间，然后那个同时呢，这个我们兄弟就是我们隔壁村庄芍庄哈，他投资了50万，我们这边然后从我们村这个角度吧，就是预计能够带动这个就业人口30人，为村集体年收入呢征收600万，因为我们是按6个点嘛，最大限度的解决村内的这个闲置劳动力，帮助村民呢增加这个收入。
1: 也就是说可能您觉得自己的短板哈，就是没有过去在农村生活的这种经验，但是呢，通过走访调研和出去学习哈，最后呢还是要依托于我们镇上的这个特色产业来发展自己的这个产业啊，这样我们跟随着我们这种片区的发展哈啊，也是能够得到这个快速成长起来的啊，而且呢也是结合了您的长板哈，就是在文艺方面也好，或者说啊我们派出单位的这种资源也好哈，那么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我们的这些产品啊。那说到了我们其实这个芍药产业啊，最后确定它是根据我们这个都司镇的哈这种发展的啊这种布局来确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的主任刘新主任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都司镇的特色产业好吗？
0: 都司镇聚焦芍药鲜切花、特色果蔬种植、农副产品加工、文旅融合四大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芍药种植面积现在已经达到2500亩，鲜切花年产量超1200万只，占全省14%以上，还为国色芳华剧组提供了34个品种2570盆的牡丹芍药， 有效地提高了品牌知名度。特色果实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2000亩，三大种植基地年超万吨，创收超6000万元。农副产品加工领域以球皮非遗技艺为核心，推动熊猫工厂融合 3D 打印等技术出圈，其仿真熊猫玩偶入选山东旅游必购品。文旅产业方面，七里河滨水景观带出城，串联花王牡丹产业园、熊猫工厂等景点，打造出了精品的旅游线路。举办芍药文化节，吸引了2万多的游客，并依托农业农土，拓展了文创研学，激发了消费的活力。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充分发挥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哈。那么我们镇上的这种产业的布局，其实呢也是决定着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如何来选择我们拍竹村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而且今年真的是这个芍药花一炮打红，是不是王书记？
2: 对。
1: 嗯，那您熟悉这些品种也好，或者说了解他们的这些传说呀，还有一些这种故事啊等等，是不是也是跟自己的专业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然后如何来创造的，或者说产生了我们要写一首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 因为这个芍药花吧，一开始我不是特别了解，
1: 嗯，
2: 然后我来了以后吧，就是我当时这个我了解的芍药花以后，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哇，它怎么能这么美？
1: 嗯，
2: 啊，就是而且就是芍药花它品种特别多。它有好几千个品种，
1: 嗯，
2: 然后其中呢有这个进口的，有美国的、日本的、荷兰的啊，包括这个就是欧洲别的国家的品种，还有我们国家传统的种植的一些传统品种。
1: 嗯，
2: 然后呢，我后来还了解到这个芍药吧，它的花语是这个“情有独钟”，
1: 嗯，
2: 啊，我独爱你一个，
1: 嗯，
2: 就是说在这个，因为以前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诗经》嘛，它里边有有一个诗句嘛，它描写了就是这个以前就是那个郑国的一些年轻人，
1: 嗯，
2: 他那个护送芍药以表达爱意。
1: 所以你通过这种传说也好，历史也好哈，通过我们的文献也好，还有一些诗句的表达也好哈，最后是创造了自己的一支芍药。
2: 这个
1: 好的，那我们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真的是用情用力了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随第一书记走进朱屯村。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9: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6: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艺术学院派驻在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朱屯村的第一书记王志轩，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鑫，他们为我们推荐的是朱屯村的特色产品，还有都司镇的特色产业，那也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两位到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去走一走看一看。王书记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刚才呢我看到哈，在我们视频直播的下面已经有朋友留言了啊，被您改编的一只芍药所打动了。要问一问哈，我在哪儿可以下单啊，可以买到啊哈。那我知道您进行过多场的这种电商直播哈，那么在哪些平台上可以买到咱们这个朱屯村的芍药呢？
2: 哎，其实好多都可以啊。
1: 嗯，
2: 抖音啦，这个包括那个我们这个微信这个视频号啦。
1: 嗯，
2: 然后那个包括这个你像传统的一些这个电商平台，淘宝啦，
1: 嗯，
2: 这其实都可以。
1: 嗯，
2: 然后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位主播就是叫思琴，
1: 嗯，
2: 啊，他在这个带，就是他在这个带我们这个盛世韶华的所产的这个芍药，
1: 芍药是吗？
2: 对对
1: 啊，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只有四个品种，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可选的那就更多了，是吗？
2: 啊，特别多，特别多。
1: 嗯，好的。哎，那说到了我们驻村之后哈，第一书记的药物呢，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在产业方面哈，我们带领老百姓啊抱团发展来共同致富。那么抓党建方面，尤其是党建建设哈，在咱们驻屯村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2: 在这个抓党建上哈，就是在我这个刚刚步入就是我们驻屯的时候哈，就是我发现这个我们村两委哈存在这个班子成员年龄偏大哈，
1: 嗯，
2: 然后我们村内的这个党员呢大多数都外出务工的一些问题哈，然后为了加强这个组织建设，健全乡村党组织体系哈，在2024年的6月份的我们驻屯行政村调整了两委班子成员，然后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基层党组织网络，确保了党的政策和决策能够有效传达到基层。还有就是我们党的指导能够贯彻到每个乡村、每个农户哈。就是除此之外呢，我们村内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按时完成3会1课任务。然后我们村的呢40名党员吧，就是，60岁以上的比较多。然后这个我们年轻党员比较少，而且这个党员吧也有很多就是外出打工嘛，所以给我们这个开展这个党务工作呢带来一些不便，
1: 嗯，
2: 啊，所以呢在2024年呢我发展了这个2名党员2名积极分子啊，我们贯彻这个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发展党员总要求。
1: 嗯，其实说到这点的时候哈，我也切身的有感受。如果我们村子里面，比如说鲜切花的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成熟，其实可以吸引很多的年轻人回来，是吗？
2: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党员的这种年龄结构上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2: 对对对 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注重发展年轻党员是吗？
2: 是啊，是是。
1: 嗯，其实一方面呢是发展年轻党员，更多的也要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党员进行一些比如说培训啊、提高啊等等，是吗？
2: 对对对对。
1: 让他们也适应，比如说电商产业等等哈，这些新兴产业的这种发展。嗯。
2: 对，我们通过这个开展这个主题党日活动啊，还有这个党课学习、读书分享等形式呢，这个提升我们党员的这个政治觉悟、业务能力，还有这个服务意识哈，
1: 嗯，
2: 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党员的先进性和纪律性。
1: 嗯，所以其实我想产业和党建它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是吗？
2: 对。
1: 嗯，好，那抓党建方面还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吗？
2: 就是这个我在工作中吧，始终坚持把这个党建工作呢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啊，发挥我们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啊，积极引领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要通过这个建立健全党建工作的责任制，强化党建工作的统筹协调和这个督促检查
1: 我们促进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落实落地。嗯，好的，那王书记呢是我们众多第一书记的一个缩影哈。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我们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的刘新主任哈，在咱们都司镇其他的第一书记他们都发展哪些产业呢？
18: 结合他们包保的村内的实际都制定了相对应的产业发展计划，我们的五个省派第一书记在包保村主要就集中在我们都司镇七里河风景区沿线，所以在邵庄张楼朱屯三个村都是围绕芍药鲜切花展开的项目。邵庄和朱屯建设的是塑料大棚，用于是种植的芍药，而张楼则是建设的车间用于芍药花分拣形成的相关的产业链。李桥村呢，因为其有优势的地理位置，选择建设了这个一个车间引进了纺织的产业。骆屯村呢，根据当地特色发展了特色机种菌的种植产业。嗯，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书记哈都是因村制宜哈，那说到了发展产业方面，也想问一问王志轩书记哈，您驻村之后
2: 在总结我们这个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个工作当中哈，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或者一些做法啊，在这儿跟其他第一书记分享一下呢？嗯，我就浅谈一点这个发展产业方面的意见吧。嗯，这个第一书记啊，要多进行实地产业的调研，了解当地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并与当地的村民呢充分沟通，了解他们对产业发展的需求和意愿。 然后呢，再根据这个调研结果，可以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项目方案，明确发展目标和步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呢，需要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帮助村民呢提高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同时呢要引进资金和技术支持，解决资金和技术上的难题。总之呢，就是要多走多看多听多问啊，因为我们第一书记吧，毕竟你不是这个 纯粹的这个农村工作，不是这个纯粹就是你不是这个纯粹的农村工作者，不是这个纯粹就是你不是这个纯粹的农村工作者，所以呢要拒绝这个一意孤行式行为，而且呢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这个积极的寻求这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推动产业的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18: 是的，就像刚才哈随着两位的介绍，我也可以感受到了，比如说您看
1: 您走出去的时候发现了有生产食用菌的，然后有这个深加工的等等哈，但是最后呢回到自己村，因村制宜还是继续发展这个鲜切花的产业。但是我发现骆屯村他们就开始种这个鸡枞菌了，是吗？
2: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你看哈，出去获取来的信息，然后再消化整理之后找到自己的所在村最适宜发展的。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哈，要多走多看多听多问哈。
2: 对。
1: 还有呢就是其实最离不开就是我们镇上的互相的这种交流和信息的这种互通，因为镇上它有一个整体的布局，那么我们所在的村子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片区也好哈，要顺应这个发展，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啊也好，或者说政策也好，信息也好，是不是？
2: 对对。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都司镇的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新主任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镇上是如何来助力这些第一书记 们来发展产业的呢？我们镇呢在助力第一书记工作中重点把握住了三个环节，确保帮务工作取得实效。首先是当好后勤部长，我们提前为每一位第一书记准备好拎包入住的宿舍，配备好必要的生活设施，安排在镇食堂提供工作餐，让第一书记能够安心驻村，方便开展工作。其次呢是做好工作搭档， 我们建立镇领导班子成员与第一书记一对一结对机制，每周至少碰头一次，在推进第一书记项目中，镇干部全程配合，协调土地、水电等问题，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另外，最重要的是搭建产业舞台，我们整合镇域资源，为第一书记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空间，利用闲置厂房改建农产品加工车间，延伸产业链条， 整合涉农资金，建设冷库冷链物流中心，破解鲜切花保鲜难题。
0: 我们还利用镇闲置的楼房，助力第一书记打造卫农服务中心，帮助第一书记工作落实落地，打造了第一书记直播间，帮助我们第一书记培训村民直播带货，依托卫农服务中心打造直播基地。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乡镇既要给第一书记创造良好的条件，更要和他们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的把帮扶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
1: 那我这样总结您看对不对哈？在生活方面让第一书记更加的安心，在工作方面更加的顺心，而同时呢我们是携手同行哈，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留下了基地，即使第一书记走了，我们的产业带不走，是不是？
0: 哎，对的，主任那个总结得非常到位啊。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经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一个产业真正的留到我们的派驻村，真正的让它成为我们这个发展的一个支柱哈。那也想问一下王书记，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尤其是发展产业的过程当中哈，我知道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刚才说到了镇上从生活到工作当中都非常支持我们，那我们还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呢？
2: 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派驻单位对我们第一书记的这个大力支持哈。这个我们这个派驻单位山东艺术学院哈，是我们省内唯一一所综合性的高等艺术学府，就是艺术类专业呢齐全，有独特的学科资源优势哈。然后在我们入村不久后呢，就与我们后方单位制定了这个校地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的主题系列活动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将我们学校不同的这个学科哈，用于我们乡村发展的不同领域，推动这个文旅结合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特色这个学科资源优势嘛，比如这个就我们学校这个传媒学院的孩子们，就是师生，他们就是来到我们都司镇，为我们都司镇拍摄这个宣传片啊，进行这个媒体赋能，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音乐学院啦，现代音乐学院啦，戏曲学院啦，在我们这个芍药节，在我们牡丹节都会进来我们这儿进行这个演出活动，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美术专业的设计类专业的哈，就是来我们这儿进行这个墙绘，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学校吧，每年这个暑假哈有这个三下乡活动，就会派出多支这个社会实践队伍，有这个团委的，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二级学院的哈，然后来了以后呢进行这个墙绘啦、演出啦、宣讲啦，就是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哈，为我们乡村振兴进行这个文化赋能。
1: 哎呦，我就觉得哈，其实我们高校派出的这种第一书记哈，真的是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
2: 啊，
1: 因为你看哈，比如说老师可以给我们的产业进行赋能，提供很好的一些我们的发展规划。那么我们的学生呢，通过实践也可以来助力乡村振兴，让他们更了解乡村，是不是？
2: 对。
1: 那同时呢，因为学校里面又各种各样的专业，所以可以从我们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助力到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当中，是吧？
2: 对 对, 对。
1: 哎呀，所以我觉得您虽然可能过去没有这个乡村生活或者说工作的这种经历，但是呢，因为有了自己的派出单位有了自己的本专业相结合的东西哈，所以也很快的就适应这样的派驻工作了吧？
2: 是是是是。
1: 那这是我们派出单位给予的支持，那其他呢，还有什么社会资源吗？
2: 还有，首先我还要提一点哈，就是我们都司镇哈，就是我们都司镇对我们这个第一书记工作的大力支持哈，他首先呢就是他给我们提供这个场地哈，让我们实现我们的想法哈，比如说这个他提供场地为我们这个就是推进这个卫农服务中心项目，还有这个第一书记直播间项目啊，就是他为我们提供这个场地，然后在生活上呢给我们配备这个电动车哈，这个因为我们都在镇里边集体住嘛，然后这个很方便我们这个是入村出村啊，然后呢这个生活上呢每个月给我们这个吃饭补助，还给我们配的这个冰箱啦、空调啦，就是电暖气哈，给了我们这个强大的后勤保障支持啊，让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农村生活中，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支持哈，比如说这个
1: 和则是中医院哈，就是一些医院呢前往我们这个都司镇的进行义诊，免费为我们的老百姓看病哈，还有就是这个红十字会组织过这个心肺复苏和这个急救常识的培训班，吸引了我们这个很多的村民和基层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参与哈，有效的提高了我们这个基层群众村干部等这个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自救能力。所以我们第一书记的这个派入工作呢哈，一方面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得到了保障，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对于老百姓他们的生活还有工作啊，还有这种共同致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哈，也是寻找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资源 注入到我们的派驻村是吗？
2: 对对。
1: 好的，那说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派驻村哈，辖区呢就是我们的菏泽市牡丹区的都司镇哈，刚才呢我们也了解了镇上的一些情况，还有我们的特色产业，接下来呢就请我们乡村振兴办公室的主任啊刘主任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都司镇下一步发展产业有怎样的规划，也让我们第一书记们哈把好这个脉。
0: 下一步我们都司镇发展工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抓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是发展现有企业服务，做好外引内强，同时抓好特色产业培育，突出花卉、苗木、果蔬种植、农副产品三大产业示范引领作用，同时抓好文旅融合，我们在新经济产业园投资建设了集研发、 中式展示会商等功能于一体的熊猫工厂会客厅，对标景区的标准，继续提升盛世韶华游客服务和接待的能力，开展畅游芍药花海、民俗节目表演、果蔬采摘、亲子研学等各项主题活动，探索
1: 都司文旅产业多元发展。好的，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是介绍了我们这个花儿还有我们的熊猫哈，但其实他们延伸出去的这个一二三产还是很丰富的，是吗刘主任？对，是的。所以下一步呢，镇上也是围绕着这两大的主题哈，不断的在开发新的一些多元化的产业还有产品。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第一书记王书记哈，那听到了这个镇上
2: 的这种发展的一个规划哈，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帮扶工作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呢？那我们村呢联合这个兄弟村庄邵庄啊，以及我们这个区专班啊，共同投资了200万建设这个塑料薄膜大棚租给这个盛世韶华公司哈，起到了这个良好的经济效果哈，推进了我们这个区域联建共建体系， 助力全面乡村振兴，使我们的第一书记工作呢从这个单打独斗向这个全域联动的转变，所以我们今年呢还是这个立足于这个我们牡丹区的特色的这个花卉生产方向啊，还是这个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花卉上做文章嘛，计划统筹第一书记一半多的这个资金哈，投入到我们这个牡丹区重点项目冠于牡丹园中。
1: 集中这个建设鲜花处理中心，用于这个鲜切花的分拣、包装和存储等，融合谋发展，共化同心圆。同时呢，对于我们村村民这个翘首以盼的这个断头路、这个修建等问题哈，我们也计划拟投入50万资金，用于这个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好，这是我们在一个资金的使用方面哈，已经做好了布局，但是我觉得就像您说到的一样哈，您看啊，我们通过这种联建共建的形式哈，就是打破过去可能一说到第一书记派驻村，哎，就觉得虽然有特色产品，但是体量不够大哈，你想实现这种网络全域的这样的一种销售呢，它又供不上了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采取的是这种片区发展，而您这边呢，也是 两个村共同来打造相关的这个产业是吗？集中力量办大事。是，那其实随着采访呢，我们也了解到很多过去我们这个比如说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那过去呢一个村就是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但是呢随着这种市场的发展的这种需要，其实我们又要抱团发展，所以呢又有了党委领办的这种联合社。其实我们这些产业尤其是这些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它更需要一种 抱团发展是吗？
2: 对，
1: 这样才能够在种植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物流、销售、仓储、冷链等等哈，这一系列我们才能够形成这种集约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才能够真正在市场当中打出自己的品牌来。
2: 对对。
1: 好，那不妨呢您就在这儿哈，代表我们派驻村的老百姓发布一下我们产业发展的需求，看看社会上哪些资源可以助力我们的发展呢？
2: 这需求的话主要还是这个资金方面的需求。
1: 嗯，
2: 因为在这个发展产业起步阶段呢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哈。你比方说这个基础设施，
1: 嗯，
2: 就像这个大棚啦、车间啦，这个建设啊，都需要资金。啊，就是你看那个，比如说那个，我们发展这个菌菇类项目啊，因为这个，你看骆屯村的那个鸡枞菌、黑皮鸡枞菌那个项目是非常好的项目。
1: 嗯。
2: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村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就是这个，因为菌类吧，它需要恒温棚。
1: 嗯。
2: 这就又需要资金。
1: 嗯，又需要资金。其实我觉得资金是一方面，更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土地的这种性质和使用上是不是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2: 啊，对，因为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车间吧，它需要这个设施用地，
1: 嗯，
2: 就是这个建设用地，
1: 嗯
2: 啊，芍药先丘号吧，它也得建冷库，
1: 嗯
2: 啊，冷库它也涉及到这个土地性质，你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土地上你建设这个冷库，
1: 嗯，
2: 然后呢，这个你发展这个养殖业，又需要建棚，
1: 嗯
2: 啊，还有就是这个生产技术啦，还有培训上啊，都需要资金，
1: 嗯，
2: 你引进新的这个种植养殖的品种，还有这个智能设备，还有你得请这个专家来指导，
1: 嗯，
2: 都需要资金，
1: 嗯，
2: 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这个社会各界的能多给一点资金帮助哈，
1: 嗯嗯，
2: 当然如果没有资金帮助的话，给我们这个人才支持也可以，
1: 嗯，
2: 技术支持也可以，
1: 嗯，
2: 还有信息支持也可以，
1: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推动乡村振兴，我们实现的是共赢哈，刚才我们第一书记说到了，其实第一书记省派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是有一定的帮扶资金的哈，那这一块呢，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入股，因为我们不管是其他的合作方哈，他是出资金也好，出技术也好，还是出销路也好，我们要大家共同的来有投资，这样才能够这种就是共赢，是不是啊？或者说风险共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件事儿做成自己的事儿。
2: 哎，
1: 所以呢，我觉得资金是一方面，技术是一方面。那么，如果我们能摸索出一种很好的这种从资金到技术到销路到各种资源的一个很好的合作的模式的话，哈，其实乡村振兴是大有作为的，是吗？
2: 对，
1: 嗯，因为我看到哈，在我们直播链接里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鲜切花还是很感兴趣的哈，但是可能一年只有这一季，这一季呢，估计哈，大家可能这个欣赏不了几天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产业是在这儿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哈，尤其是我们这个王志轩书记的他的派驻村叫猪屯村哈，就是发展这个特色产业的啊，那就您感受到，比如说在销售啊或者咨询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大家最喜欢的或者说最肯定的是我们这些什么品质，或者说大家对这种花的赞美有哪些呢？
2: 嗯，主要就是那个像我们这个盛世，就是我们盛世芍花公司，
1: 嗯，
2: 它的这个芍药哈，
1: 嗯，
2: 都是5年龄、6年龄以上的
1: 哦，
2: 所以呢，这个大家我们网友们呢都评价我们这个我们本地产的芍药呢，它这个根茎粗壮，
1: 嗯，
2: 它这个品质高，质量好，就是它这个花苞吧很大，
1: 嗯，
2: 开出来的花也很大，
1: 嗯
2: 啊，纷纷表示这个以后就送它芍药了。
1: 哇，这个宣传词哈很有力度啊，就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几只哈，我看到他们的每一只的这个茎啊都有这个小拇指那么粗，
2: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其实这样的花期就会相应的比较长一些，是不是？
2: 对对，它就是它质量好，
1: 嗯，
2: 而且它开得很大，
1: 嗯，
2: 对。
1: 好，那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对这个大熊猫很感兴趣哈，但是有人就问了，是不是很贵呀？
2: 这个价格上确实高那么一点，但是主要是我们这个质量
1: 品质好，
2: 我们这个品质好，
1: 嗯，
2: 你像那个这个皮毛都是这个，
1: 嗯，
2: 澳大利亚进口，就是我们澳洲进口的羊皮，
1: 嗯嗯，
2: 然后里边填充的，你像一般的这个玩具了，里面是棉花了，
1: 嗯，
2: 啊，我们这是那个硅凝胶，
1: 嗯，
2: 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脸部哈，都是这个3D 建模。
1: 嗯，一方面呢是啊，真的是惟妙惟肖哈，啊，就非常的逼真哈，真的是仿真的熊猫。那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您说的它的填充物啊，再到它的皮质啊，还有到外面的这些毛啊哈，其实它都是非常的健康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如果喜欢呢， 的话也不妨多关注关注啊，真的是每一只熊猫都有它的一个特点哈，有的是趴着的，有的是坐着的啊，都是不同的这个月龄的这样的熊猫的一个仿真品，是吗？
2: 对对对。
1: 嗯，好的，我们又再次的宣传了一下我们第一书记啊，王书记派驻村的特色产业，一个是呢芍药的鲜切花，另外一个呢就是仿真熊猫。那如果在这两个产业方面哈，您看到了商机，您能够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发展这些产业，壮大这些产业，赋能这些产业，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9: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发。
2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21: 我是德州市。

0: 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还原、简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 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 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及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育米苗期管理技术。第一，查苗补种，保证苗期。玉米出苗后，如果有缺苗断垄的地方，要及时补种或者移栽。补种的时候最好用催过芽的种子，这样出苗快，能赶上大苗。如果是移栽，要选阴天或者下午，带土移栽，浇足定根水。
4: 第二，见苗定苗，去弱留壮。有的农民朋友舍不得拔苗，觉得苗多产量高，其实这是误区。一般在玉米长到3到4片叶子的时候就要见苗，5到6片叶子的时候就要定苗了。
3: 记住口诀：去弱留壮，去病留箭，去小留大，留下壮苗，这样通风透光好，玉米才能长得粗。
4: 第三，科学蹲苗，促根下扎。雨水如果多或者浇水太勤，玉米光长个子不长根，后期容易倒伏。所以，只要不是特别干旱，苗期要适当蹲苗，也就是控制浇水，多进行中耕松土。中耕能防止土壤板结，让根系扎得更深。第四，除草防虫，一喷多效。
3: 苗期是杂草和害虫的高发期，除草要在玉米3到5夜期进行，选用烟蜜黄龙等专用除草剂，注意不要重喷漏喷。防虫方面，重点防治地老虎、粘虫和蓟马，
4: 特别是2点尾叶蛾。这几年在咱们山东危害挺大，大家要注意观察，发现虫害及时用药灌根或者喷雾。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 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多少钱？

0: 特别自身了，今年2024以后发展的量像特别自身了。
1: 人家比去年还多。
0: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了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九头神雕纪承达想从房树安的嘴里套点话，他算盘可打错了。他没跟房树安接触过，他不了解房树安的为人。要论武艺，房树安1万个也白给；要讲究动心眼儿，他俩这整个大翻个。纪承达呀，1万个也斗不过个房树安。老方心里暗想：套我的实话，好嘞。干脆我借题发挥呀，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什么大我就吹什么。房树安打定主意，把一口酒喝干了。我说纪老剑客，你看咱爷俩没见过吧？同源，同源呐。方才你看咱吹胡子瞪眼，现在唠得多好。我这人是个直性人，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看莲花观也来了不少帮兵助阵的，对吧？您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开封府也来老了，哎呀，这些天忙的，敲打后脑勺，连顿消停饭都没法吃，成宿觉干脆睡不了。为什么呢？老来人正睡着呢，砸门了，给这波刚接进来。 还没等吞裤子又来了，干脆浑身打浑身，连鞋都不脱。你看我眼睛都熬红了。
1: 嗯，
9: 那么都有谁，你能不能讲讲，不至于保守秘密吧？那哪能呢，都得在擂台见面，那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过呢，我挑那重要的说，要都说，说的明天天亮也说不完。
1: 哎，好。
9: 知道冰山北极岛吗？
1: 知道。
9: 呵，来了几位，这几位我头回见着。有个老头个儿不高，那头发拖地。哎呦我的娘，那头发怎么那么长啊？长发道人雪珠莲，你听这姓也特殊，冬天下雪的雪。来了，领着几个人，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来四个。季承达一听，我的天哪，长发道雪珠莲来了，这个老家伙亲自出了马了，看来我问就算问对了，心里好做得有数，有备无患呐。他心里吃惊，脸上显着还挺平静。哦，请往下说，还有谁？峨眉山的人那是肯定得来呀，冲着云瑞那个份上，冲着上三门他们得来。白云剑和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女剑客上云凤，还有那最厉害的小孩似的，其实年纪可不小了，100多岁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人家四个人一块来的，前天晚上来的吧。季承达看看两旁的群贼，众人用眼睛说话，对方叔安讲的又信又不信。这季承达接着往下问，方爷还有谁呢？还有少林的，都是大徒和尚。哎呦，我说少林怎么出胖子，光那天晚上就来16个胖子，呵，一张床就能睡一个，就为了接待这帮和尚把我屁都累出来了。来的是扭转乾坤、木兰诗坊、欧阳中会、欧阳普中在这儿，风僧最菩提凌空在这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还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少林八大名僧的第四位，还有什么降龙僧、飞虎僧，哎呀呀，多了。少林的人也都来了，乾坤五老、中山五老，还有个大和尚住到海外，叫万年古佛，他还领个徒弟，就是海外野叟，叫王元啊。王元也来了，来了，他能不来吗？他跟我干老那交情可好了，在阎王寨那时候就说过，娘子你要有事儿，你给我打个招呼，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随叫随到，你看多够意思，二指宽一个小纸条刚送去，嘣儿，爷儿俩来的，万年古佛陪着。还有谁？太多了，没说嘛，要再说那说起来就没完了，您知道这么点也就可以了。季承达点点头。这会儿方叔安也吃个不得理儿了，方叔安一想啊，趁这事谈得挺投机，我快点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别一会儿这帮小子翻了脸我再出了事儿。想着这房栓站起来了，各位多谢盛情款待，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嗑也唠完了，请给我个答复吧。八王擂什么时候开始？郭长达说，我告诉你，明天继续开擂。好嘞，一言为定，明儿个擂台上咱不见不散。各位我可告辞了啊，有功夫的话呢，诸位可以到开封府去做客，欢迎你们串门。 群贼一听，谁上那儿串门去？没事再钻到闸刀里头，倒霉不倒霉？房叔安说完了转身就走，郭长达领人把他送出莲花观。这阵三更天已经过了，房叔安三晃两晃消失到黑夜之中。等郭长达回来，群贼就议论开了，有人就说别听他的，这小子满嘴没人的味儿，他刚才说的话呀我根本就不信，没那么八宗事儿。有的说也不见得，

其实啊，半半都没有。整个虎人，正这时，飞剑仙朱亮一皱眉：“老剑客，方叔安这小子肯定没跟咱说实话。”“哦，老剑客，何以见得？”“嗨，我最了解他，在阎王寨我就认识他。这小子说话办事是神鬼莫测，就光凭他一个人，他敢上莲花观，我就不信。肯定背后有人跟着他，也有人主使他，不然他不能那么坦然。另外呢，开封府究竟来了些谁，咱们心里他没数。我的意思，领几个人出去，把他抓住，严刑审讯，撬开他的嘴巴，把真话掏出来。”郭长达一拨了脑袋：“别！朱老剑客，这就不对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咱们哪能那样做呢？”“哎呀，我的总门长啊，您那就破例的答应了吧。什么叫不斩来使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找什么借口也能治他的罪。再者一说，在莲花观我们招待他了，供他吃，供他喝，还怎么的？我领人在半道上收拾他去，与咱们莲花观毫无关系。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我就说我们私人有过节，我找他算账。甚至我还可以说，房叔安过去借过我的钱，现在我要讨账，他不还，所以我才治他。这不有的是借口吗？主要我是套出实话来。”“好吧，朱老剑客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那您现在就起身吧。好了，弟兄们，有乐意跟我去的没有？抓房叔安去。有没有报名的？我去，我去，我去，我也去。”一共是12个贼报名，朱亮带着，算朱亮13个。13溜黑影越过大墙，是直奔西山奥树林，从后边就追下来了。实质上这是脚前脚后的事儿。单说方叔安离开莲花观，进了树林子，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方叔安就怕他们后反哨。老方一看后头没人，这心呢多少安定一点。心说这离着开封60来里地儿，凭着我的脚程，天亮四不亮我也就到家了。好一会儿，我四爷爷还去派人在半路上接应我。快走啊，如果要有人在后头想收拾我，我可就倒了霉了。他晃着大脑袋正走着，就听后边那野草刷刷之响。方叔安就预感这情况不妙。就在这时，就见一溜白光唰从他身边射过，把道路拦住。“站住！”方叔安吓一蹦：“我的妈，谁呀？”吓我一跳。仔细观看，飞剑仙朱亮，因为朱亮爱穿白的，动作再快，所以就像一溜白光似的。就在这时，那12个贼一字排开，拉成大网。方叔安一看坏了，怕什么来什么呢？哎呀，这把朱亮这个老东西要不死，那我这一辈子我也好不了啊。方叔安心里害怕，表面上装作挺镇定，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认得不？1尺2寸长小片刀，上秤一腰，1斤4两4。我这把刀神出鬼没，不服劲儿，你看我给你们练一趟，啪啪啪啪啪啪，这叫干什么呢？这叫给自己壮胆子。”练完了，方叔安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我说你们怕不怕？把群贼气的

0: 说谁怕这玩意儿？飞剑仙朱亮把五斤拐棍一晃，冷笑了一声：“姓方的，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告诉你一句话，走不了了。你把你那修脚刀给我扔了，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要都说了，而且说的是实话，我不要你的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值得我一打。我把你打死，我不但不脸上增光，我还得丢人。我就是问你实话。方川，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看一看，大概你也走不了。两条路你自己选吧。哎，我朱亮，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方川可没得罪你们，即便有什么过节，咱八王擂上比呀，为什么半路截杀于我，以多取胜？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又可耻又可气而又可笑乎？呸！你少在我面前穷白话，到底怎么的？把刀扔了吧，不然我可要动手了。喂喂，方若安一想，可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真要落到朱亮手里头，我就肯定活不了了。方叔安想到这儿，故意装熊，把小片刀背上了。我说老江哥，行了行了行了，别发脾气，你不就问点实话吗？你问什么我告诉你就得了呗。哎，这就算对了。那你说吧，你问什么？我问你，开封府究竟请来什么人了？说实话。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没治好？谁给治的？怎么治好的？或者是没治好，现在病情怎么样？都跟我讲。哎，好了。他说，哎，我说老健康，你问行，他跟着问什么？谁问了？你后边那位嘴之动，他想问什么我听不清楚。朱亮信以为实，一回头，这功夫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滋溜钻进草丛，是撂蹶子就跑，可把朱亮给气的。好小子，我今儿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追！方叔安怎么也跑不过人家，眨眼的功夫又叫飞剑仙给追上了。朱亮飞起了一脚，正踹到老方屁股蛋子上，呼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一溜滚儿。两个贼过去刚要抓他，老方也急眼了，把小片刀拽出来：“哪个过来？过来！哪他妈往前一凑合，我就抹脖子！”把俩贼吓得扎着手，没敢过来。朱亮说：“往后退，他跑不了。怎么的？说不说？你说呀，为什么跑？我怕说完了你再收拾我呢。不说实话，我就不收拾你。哎，好了。”哎呀，这一脚都把我踹糊涂了，哪茬我都忘了。方才我问你，你们一共请来的都是谁？
1: 那请来的，
0: 方叔安根本没听他这些话，他眼睛往四外看着，他正想那个老头儿，心说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老家伙，你跑哪儿去了？你不说了吗？要遇上为难之事，你必定出头帮忙啊！现在正好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袖手不管呐！要不管，我老方这条命可保不住了。哎呀，他往四外一看，黑咚咚的，根本瞅不着个影子。老方又想得了，那老头跟我定的约会是这么说的：如果遇上危险了，叫我可劲儿吹。吹得无敌无敌的，越大越好，不如我就提高嗓音可劲儿吹，我看看他能来不。想到这，方叔安把脑瓜子一拨楞，冷不丁这一嗓子把十三贼吓了一跳啊！我什么毛病？这小子一惊一乍的。朱亮把拐棍一晃：“你怎么了你？你疯了？
1: 你才疯了呢！”
0: 我诸亮啊，我他妈也看出来了，我退一尺，你进一丈，蹬鼻子上脸，给你脸不要脸呐！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你知道不知道？其实你不知道，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不但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今天我也尽力了，我露出两手，叫你看看来。我诸亮，你站好了，你就在那站着，你看看我给你一掌，叫你知道知道我掌法的厉害。王叔安说着，把小片刀交到左手，把正手举起来了，这手是一个劲儿的晃动，那意思啊，那叫那老头儿好看着点儿。心说的老祖宗，你在哪儿呢？来没来呀？我可比量上了啊！这一切都是按你交给我办的，你可别叫我当众丢人呐！丢人是小事儿，别把我命给我搭上。方叔安提高嗓子，吵吵的挺凶，看见没？我这巴掌可举起来了，诸亮啊，这巴掌我可揍你的脑门子！先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把诸亮好像没气趴下。方叔安呐，你真是疯了，信口雌黄！咱俩离着好几丈远，你能打着我？你打打我试试。哎，你真要能打着我，方叔安，我趴在地下拜你为师，你看怎么样？哎，这话可你说的啊！我后面那12个小子听见没？你们可以做见证啊！行了，这徒弟我算收下了，虽然品质差一点儿，但是呢，将来还可以改吧。跪下给师傅磕头。放屁！没打着我磕什么头啊？还得打着。好了，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打了，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叫方叔安的手往前一拍，其实他也真使劲儿了，他再使劲儿他不会这种功夫。谁也没想到诸亮就脚这个脑门子上啪打的这个清脆劲儿，在半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把诸亮打得哎呦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当时摔了个仰面朝天，把方叔安吓得一闭眼睛。哎，心说行啊，哎呀，我说那老祖宗你在哪儿眯着呢？你真帮了我的忙了。哎呀，这掌法太好了，那也离着这么远就给削上去了。哎，看来人呢，活到世上想什么有什么。不说方叔安高兴，单说飞剑仙就地翻滚，两眼发黑，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群贼就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老剑客往飞剑仙诸亮脑门子上一看，鼓起来像核桃那么大一个包，这包是红肿高大呀。诸亮一只手摁着头，一只手点指方叔安，姓方的，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暗器了？你可不应该用暗箭伤人。你废话，我说你要不明白你就别说那是暗器嘛，那是功夫，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你懂吗？看来你还没明白。行了，我再给你后脑勺来一下。房栓说完了，把手一晃，后脑勺啪，诸亮往前抢了一丈多，哭啾摔了个狗啃屎，再冒后脑勺比脑门那包还大。诸亮一瞅，他妈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不用问呐，我中了计了。这周围都是方叔安布置的天罗地网，干脆我跑吧。诸亮率领这些贼站起来就想跑，方叔安把手一举，站住！哎，诸亮， 我可打你眼睛了，你要胆敢跑，我这一下把你眼打瞎。真把朱亮给唬住了啊！方川，难道说你小子还得理不让人？不是，我告诉你，朱亮，冲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再一次警告你，往后学好。如果你要再继续为非作歹，你可小心你的狗命！就这么跑不行，都站好了，你领头站好这一队。敢奔莲花观，我数一二三就给我滚啊！一二三滚！哎，是你呢，夸夸夸夸夸，还真听话，排着队跑了，给方川乐的。哎呀，你说可真了不得，天涯奴婢手，一牙当行人。我不是做梦啊！一直看朱亮他们走远了，方川就觉着脖子后头有人吹凉气儿，回头一看，正是那位老者。方川双膝跪倒，我的老祖宗，我的祖宗尖儿，我这个大了孙儿给您磕头来呀，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说方爷，咱这戏法变得如何？你太好了，可惜呢，打的是朱亮，这要是给郭长达来一下嘛，郭长达也是人，他来了也是照旧。那纪成达呢？纪成达也是人，他叫九头神雕，我把他九个脑袋挨个给他造瘪。哎，是吗？我说老祖宗，咱这么办行不行？您跟我回奔开封府，您跟大伙儿见见，让我们相爷好好款待款待。我回去把您这些事儿一说，您就是我们的神仙了。无论如何，老爷子您得答应。
1: 嗯，
0: 今天我出头也是为了此事。舒安呐，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赶紧离开才是。哎，好了。说着话，俩人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唠。方川那脚程太慢了，怎么使劲也跟不上。我说老爷子，您背着我点儿吗？我这边这走太慢了。我倒没关系，是不是累赘了您了？方说，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冒坏？我这个岁数，你这个年纪，你叫我背你行吗？怎么办吧？我掐着你脖子，拎着你的，哎，别呢，这脖子够细的，你一掐再掐折了，砰，老头给攥住了。方川手刨脚蹬，干脆没有反抗能力，老者往下一塌腰，就像拎包似的，把方川是拎回迎宾馆，往门前一放，手撒开了，方川直翻白眼儿。哎呀，哎呦，我您可够损的，再待一会儿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我说老爷子，您等等，我到里边送信儿，叫他们列队迎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公安法
1: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房树安把帮忙的那位老者带到迎宾馆，打算给大伙儿介绍介绍。等他把门砸开，爱虎从里边出来了。树安，回来了。
7: 哎，老叔，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7: 哎呀，一言难尽呐。母叔啊，等没事咱们爷儿俩再唠唱。现在我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鼎鼎了不起的人物，您快点给送个信儿，让我四爷爷和我干老亮全队迎接。至于那样，哎呀，老叔啊，将来你就知道了，这是个活宝贝儿。
0: 爱虎果然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翻江书讲评，白眉大侠徐良、云瑞等人都在这儿呢，正盼着方树安回来。他要不回来，徐良就决定亲自去看看。后来听爱虎这么一说，人回来了，这心才放下。又听说他请了一个鼎鼎了不起的高人，猜不透是谁，只好率领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来到迎宾馆门前。发叔啊，你回来了。
7: 哎呀，干爹回来了，咱爷俩有话一会儿再说，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吴彦祖。
0: 方叔安回过头去一看，那老者是踪迹不见。
7: 哎，我这老头缺德带冒样儿，把我折腾的上吐下泻，他躲了。老祖宗，老祖宗尖儿，老家伙，那老不是东西的。
0: 徐良过来给他一巴掌，可放锁，你吵吵什么？
7: 哎呀，我干老，你说怪不怪？明明我请了位高人，刚才还跟我讲话呢，怎么一会儿这功夫没了？你说他拿我这不打岔吗？
0: 大伙儿找半天没有，徐良就知道方树安不是开玩笑，看他急的那个样子也是真事儿，肯定这个人是戏耍方树安，不乐意露面，也就不必勉强了。找了一会儿没有，大家这才回到迎宾馆，把门关好。老少英雄把方树安围住，细问经过。方树安呢，一边喝着水，一边晃着大脑袋，把奔莲花观的经过是讲述一遍。这回他可真没说瞎话，特别是方树安提到了那位世外高人，大伙一听就为之一惊啊。哦，真有这么个人？
7: 有，
0: 年轻的人不知道，
7: 就是上了岁数的人

0: 也都糊涂了。这时，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身体已经康复了，正准备着最近几天就登上八王擂找郭昌达算账。听方叔安这么一说，老罗汉是紧皱双眉：“阿弥陀佛。”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哦，大伙儿一想，那人家经历多见得广，那么大年纪了，他可能有个眉目。特别是方叔安凑到眼前就问：“你老爷子，您说他是谁？”我说的不一定对。想当年有一位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人送绰号叫长寿仙翁，姓陶，叫陶禄陶夫安。老陶家就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除了他们家之外没有第二个会的。今天冲叔安这一说，他就是老陶家的人肯定无疑，但是又不像是陶禄陶夫安。这老头如果今年要活着的话，得130多岁了，估计他不在世上了。莫非是他的后人？不成，那也背不住啊，人家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就冲他拿那个漂亮劲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没有第二个人，肯定那老陶头还没死，还活着呢。但愿如此。欧阳普中说：“老陶家的人自成一派呀，不在五大派81门之中，人家是专门研究百步神拳、无影掌。”我说：“老人家，你怎么不学呢？”嗨，这个不是想学的事儿。我在12岁那一年也想学这种功夫，可叹学了几次都失败了。这种能耐不是人人想学，而且都能学到身上的。它是一种特殊的本领，必须一种特殊的人才能学。那位说：“那怎么会？什么叫特殊的？”当时是大宋朝，人们能想的那么多吗？知识也没那么广。实质上，像这种人，都有半点特异功能，没这个你学不了。他们说不清这个道理，所以归功于特殊的人。咱们闲言少叙，大家就问方叔安：“莲花观都来了谁了？”方叔安啪啪啪做了介绍，众位高人闻听，心头感觉到十分沉重。有一个郭长达，3尺地灵魔陆坤，就很难对付了。如今又来了个九头神雕纪承达，岂不难上加难？但是，已经一言为定了，明天接着打八王擂，所以大家都早早的休息。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天还没等亮呢，蒋平就把大伙招呼起来了。书席已毕，全都到前厅集合。蒋四爷代表开封府是当众讲话呀。蒋平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各位弟兄，今天咱们大家要赶奔西山坳八王擂。我已经请示过相爷，相爷的意思，这次赴擂无论如何也要把八王千岁请回来呀。今天可就是今天了，咱们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有多大的本领你全都拿出来， 尤其咱们办差官，这是为国尽忠效力的时候到了。各位帮忙的英雄，也不要在旁边看热闹，也希望尽力帮忙。咱们齐心努力，把八王千岁请回来。我代表开封府相爷，向各位来宾致意了。蒋平说着鞠了仨躬，大伙心里头十分受感动啊。欧阳普中说：“弥陀佛，蒋平啊，你不必往下说了。不管从公说还是从私方面讲，我们都是责无旁贷，一定要把八王爷请回。好嘞，多谢各位。还是按上次那样，咱们大家别互怼，互怼太扎眼，行动也不便，各找各相好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十个一帮，咱们分批赶奔莲花观。今夜定更天，在莲花观山门前集合，谁也不准私离兄弟，里应外合，好捉拿郭长达，解救八王爷。扎实，明白了。大家起身了。蒋平马上让南侠知会五军都提府，这五军都提府就是管兵的，头头就是铁帽子王爷岳恒。原来包大人早就请了旨，也跟老元帅打了招呼。岳恒啊，为了捉拿这帮贼，事先准备了20000精兵、10000步兵、10000骑兵，随时听开封府的。现在展雄飞一到五军都提府见了老元帅之后，岳恒把桌底拍：“妥了，我这弓早就拉满了，就等着往外放箭呢。展老爷，请你先行一步吧，军队的事交给我了，我准时到指定的地点，把莲花观和西山坳包围。遵命。”南侠回去了，老元帅岳恒传下令箭，马步军兵分批行动。你想要人到10000，无边无厌；要20000人马，在大道上平铺往前走，那太扎眼了，那不就等于给贼送了信儿了吗？因此白天不动，等到晚上要分批来个急行军，定更的时候偷偷的把西山坳和莲花观包围。安下老元帅岳恒，怎样调兵遣将咱不必细说。再说莲花观的群贼，这天早晨起来，他们是饱餐了战饭。郭长达率领群贼来到擂台，挑帘往前台一看，哎呦，看热闹的老百姓比上一次多地多呀。因为老百姓知道擂台远没有结束，既然头一次打得那么激烈，那么第二次比头次还得激烈的多得多。一传十，十传百，有好奇心的，爱看热闹的，关心的都来了，所以能多达几万呢。山坡上平地都是老百姓。郭长达看了看，又退归到后台，因为时间还没到，他打算闭目养神。跟他来的有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那个老家伙公孙良，还有五雷金刚道以及其他的贼寇。哎，正这么个时候，小老道从后台过来了，回祖师爷的话，什么事？来客人了。哦， 郭长达一愣，这时候哪来的客人？你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吗？哎呀，祖师爷您快接一接吧，来者非别，正是您的寿夜老恩师，带着不少人来了，是帮您忙的。
1: 啊！
0: 郭长达赶紧站起来了，心说我老师，难道真是他老人家？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跟着这个小老道到后台，可顺着梯子下去一看，哎呦，果不出所料，来者正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这大和尚在后头，带着半的和尚、小和尚、和尚子儿，能有5、60号，一个个脑瓜倍儿亮，被早晨起的阳光照得刷刷直反光啊！就见卧佛昆仑僧身材高大，身披绛紫色袈裟，灰布僧衣，手托一对钢胆，背后有人给扛着金顶九连环。这卧佛昆仑僧岁数太大了，满脸都是瘦斑。这个人呢，要超过70、80了，脸上就添零碎，起这种黑斑，一般人给他起个美名叫寿斑。寿禄越大，岁数越多，哎，这斑越多。再看卧佛昆仑僧脸上的瘦斑几乎都长满了，两只怪眼圆翻，大秤砣鼻子，鲶鱼嘴，是耳戴金环。郭长达一看是双膝跪倒，以头触地，师父，我真没想到您能亲自来，我。郭长达感动的过分，鼻子一酸，他哭了。昆仑僧用手相搀，长达，起来吧。这么大的年纪，这是何苦呢？师傅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着您呢，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师傅，赶紧跟我回庙吧。
2: 不必，
0: 在这儿不挺好吗？
2: 我想开开眼，瞅瞅这8王类胜负如何。
0: 师父，您万水千山而来也够辛苦的了，这个地方乱马人花，你也不得休息，我看还到庙里为宜。
2: 不必，
0: 我都休息得很好了，
2: 不让我看看我也不放心。
0: 郭长达不敢多说，陪着卧佛昆仑僧登上8王擂，到后台，季承达众人一看，真是昆仑僧，呼啦朝全站起来了。那在这儿来讲，昆仑僧的身份是最高的，季承达也得矮着两等。他带着公孙梁、五雷、金刚道赶紧过来，躬身施礼，迎接老罗汉。卧佛昆仑僧也没客气，把手一摆，各位，你们倒先来了一步。说着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里边，大家归坐。那帮贼没座，都是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远远的在旁边垂手站立。有座的仅是10来个人呢。郭长达就问：“师傅，您这是从哪儿来呢？”
2: 哎，长达呀，我这是从边山卧佛寺来呀。你的信为师接着了。
0: 师傅，既然接着我的信，您怎么才到呢？
2: 哎，从中有一段隐情，现在不必细说，将来我再告诉你吧。卧佛昆仑僧说的这是紧皱双眉，
0: 唉声叹气，看得出他心里头有不痛快的事儿。书中代言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因为卧佛昆仑僧在边山卧佛寺很多年没有下山了，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郭长达，您看他们爷俩最投缘，郭长达说什么他听什么，他就有点逆耐不明啊。这郭长达呢专门在外头挑动是非，远的不说，就说这次立八王擂囚禁赵德芳，他也没隐晦，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都说了，最后约请昆仑僧出面帮忙，帮着他镇擂。这昆仑僧对这个事儿有点为难呐、他身边还有金银铜铁四如来这四个看家的徒弟，帮着他参谋这件事儿。这金面如来就说：“师傅，既然我大师兄已经把八王擂立起来了，这个架子已经支起来了。”您不能不管呐，您要不周着他点儿，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您交给我师兄这几十年岂不前功尽弃呀？再者一说，他丢人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人家笑话就得笑话您，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您也得亲自出头啊。弥陀佛，长达太不对了。有道是官棍不到势力，你哪能跟官面为仇呢？古往今来跟朝廷作对者绝不会有好结果呀。他老了老了他糊涂了，居然敢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这不是造反吗？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连老僧都被牵连在内，我怎好帮忙呢？师父您说对了，现在您帮忙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为事情已经把您牵到里边。比如说句难听的话，我师兄郭长达叫人家官府抓住一问，你是他师父，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你怎么教育的？你就得跟着掉脑袋。所以这个事儿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师父别耽搁了，赶紧起身吧。这昆仑僧啊，听着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一想，不如我到莲花观去一趟，摸摸尸底，看看这个八王擂到了什么时候了。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及早收场，还可以挽回，我就逼着郭长达离开西山坳，别再贪乱是非。如果事情没法挽回了，那也就讲说不了了。因此卧佛昆仑僧这

0: 昆仑僧也答应了。那么谁还没有撒好俩后的呢？互相这么一荐举，凑了六七十人。卧佛昆仑僧一看，哎，跟着跟着吧，让他们都开开心。再者说，莲花观肯定用人呢，我带去的人哪有饭桶，都是一丁食的，无非就是多吃点饭呗。因此一律照准，把这些和尚可乐坏了。昆仑僧带着他们列着队，这才起身。可是正好路过山西万里白树林，昆仑僧就想起仨朋友来，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三堂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昆仑僧一想，我们的交情莫逆呀，我们有事他帮忙，三教堂有事我帮忙啊。如今我徒儿遇上为难的事儿，我想他们老三位也绝不能袖手不管。已经到家门口了，我岂能越门而过呀？不如我到那儿跟他们打个招呼，倘若三位堂主乐意帮忙，那可就饱了险了。到了八王擂，我们是准赢，不能输。对，就这样，昆仑僧领着手下的弟子徒孙一拐弯来到三教堂，正好三位堂主都在家。他们跟卧佛昆仑僧交情之后，听说他来了，列队迎接，把老罗汉接到里边，其他的人在配方招待。这屋里就是他们四位。这三位堂主就问老罗汉：“您怎么这么得闲？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
1: 阿弥陀佛，是这么回事。”
0: 三教堂的几位堂主就吃了一惊：“啊，有这等事儿？”这么说，总门长郭长达在皇上的眼皮底下立了一座八王擂？
1: 对，这个孩子太叫我不省心了。你说我本应不管，但是他给我来了信了，再三的恳请让我出面，我是他师父，我怎好拒绝呢？因此我这是赶奔东京，从此路过。
0: 三位啊，咱们都有交情，我打算如果你们三位得暇的话，能跟我去一趟，如果三位不能都去，哪怕去一位两位，我也非常欢迎啊。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明奇站起来了：“
2: 大哥，您来得太好了，您不来我还想去找您呢。头两天我就做好准备了，就想去莲花观。我大哥不去，老三不去，我陪您去，您看怎么样？”
0: 卧佛昆仑僧知道这哥仨有三种不同的能耐，尤其这二堂主铁掌霹雷子掌中的掌法是天下绝伦呢，有他跟着那太好。
1: 二弟，哥哥我怎么谢谢你呢？
0: 要那么说，咱可不能多耽搁，今儿个就得起身。
1: 好嘞，我这全准备好了，咱说走还就走。
0: 话音未落，三堂主陈仓和尚站起来了，把大手一伸：“
3: 慢，二哥去不得。”
0: 二堂主就一愣：“
1: 老三，你反对？”“
3: 对。”“
1: 说什么我也不同意二哥你去。”“

0: 你就没想到那八王擂乃是龙潭虎穴，是有去无回。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种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这里被誉为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如今却盗洞丛生。
9: 盗墓分子他就是奔着这些红山文化的玉器。
10: 公安部把他立于2015年1号大案。
8: 抽丝剥茧，竟牵出多个盗墓团伙，涉案文物总价值超5亿。
11: 建国以来是盗窃公安遗址案的最大的一个案件，
12: 大部分是玉镯、玉簪，还有最好的就是玉镯了。
8: 面对错综复杂的盗墓案，法官究竟该如何审理？他们又将揭开盗墓江湖哪些神秘的面纱？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几年随着鬼吹灯、盗墓笔记被纷纷的搬上了银幕啊，一时间这个分金定穴的摸金校尉以及神秘莫测的大墓啊，受到了大批盗墓迷的追捧。那么这些本应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情节，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真实的上演了。前不久啊，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盗墓大案，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盗墓者的神秘世界。
8: 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开庭审理了全国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系列案件。由于该案涉及不法分子200余人，被盗文物1000多件，文物总价值超5亿元，被称为建国以来一号盗墓大案。一时间，对于这些案件的审理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13: 挖坟掘墓可以说是对先人的大不敬啊！那么这些不法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以说是大快人心。那么在审理这些案子的背后，到底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参与审理这起系列大案的徐春燕法官，有请。
8: 徐春燕，辽宁大学刑法学硕士，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员，兼任辽宁省法官培训学院教师，朝阳市第六中学法制副校长。从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理案件410件，曾荣立三等功2次，获先进个人、办案能手等称号。
13: 徐法官你好。
10: 你好。
13: 能不能在讲述案子之前哈，先给我们来谈一谈哈，为什么这样一起案子在一开始就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注？
10: 这个案子之所以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公安部把它立于2015年1号大案，主要有2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这个案件，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案收缴被盗文物最多的案件，有2063件，而且文物的价值超过5亿元。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单案抓捕犯罪嫌疑人最多的案件，有225人之多。
13: 那么这样一起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究竟是怎么被侦破的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2014年6月，每到夜晚时分，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附近总有几个黑影出没，没多久这里便出现了大量盗墓痕迹，多处古墓葬群、古文化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珍贵文物被盗，很快引起了朝阳市当地警方的重视。
15: 没人报案，这让我们呢从保护咱们红山先人这个原国啊，从这些讲，这样我们就要主动上岸。
14: 在一次蹲守中，警方发现了盗墓分子的身影，然而当实施抓捕时，他们却快速逃离了现场，只留下一些烟头。
16: 我们对这些物证啊进行了技术处理，并且采取了生物鉴定。
14: 侦查员从烟头上提取的一份生物检材上做出了 DNA 数据，通过比对锁定了一个叫做冯杰的犯罪嫌疑人，此人有犯罪前科，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警方对他展开了调查。
16: 对冯杰的这个侦查发现呢，冯杰呢与周边省的这个内蒙古跟河北以至辽宁好多人进行来往。
14: 在对与冯杰交往的这些人的调查过程中，一个名叫姚玉忠的中年男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此人被称为盗墓界的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朝阳市警方经过多次走访调查，发现了多个与姚玉忠有关联的文物盗窃团伙，涉案人员分布于7个省区，横跨几千公里。朝阳市警方经过5个多月的精心准备，这起被公安部督办的大案终于到了收网之际。2014年12月7日凌晨5时，专案组在辽宁、内蒙古等7个省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在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225人，姚玉忠、冯杰、罗成海等人相继落网。朝阳市检察院依法对姚玉忠等人提起公诉，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系列盗墓案。
13: 我想您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大案啊，肯定是一接手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啊，来跟我们谈一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麻烦。
10: 困难肯定是有的。刚才也说了，这个案件抓捕了犯罪嫌疑人是200多人。那么公诉机关不得不将这个案件拆分成10多个案件，可能判处无期以上的案件有6个。那么这个6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朝阳中院，涉案的被告人是61人，同时还有13个案件起诉到各基层法院。那么对于我们法官来说，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对文物知识的缺乏，因为我们平时审理的都是故意杀人、渎职犯罪这样的案件。
14: 为了深入了解案情，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除了翻阅大量的案卷，还特意到牛河梁红山遗址博物馆实地了解了相关情况。在走访的过程中，法官了解到，由于红山文化玉器的价格被炒得很高，所以才使得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对古墓葬进行盗掘。
9: 盗墓分子的他目标非常明确，他就是奔着这些红山文化的玉器。我们是想把这个文物吧，老祖宗留下这些文化遗产呢，还是保护下来、传承下去。他们呢，就是挖出来卖钱，主要是问经济利益。
14: 不仅如此，法官还了解到，除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之外，在朝阳市境内依旧散落着许多这样的遗址和古墓葬。
9: 遗址吧，都大多在荒山野岭，特别都在山上。这是我们这个朝阳，还有我们赤峰地区呢，这个 古遗址、古墓葬又非常多。你比如说我们朝阳地区有6000多处，占全省的1/4，又在荒山野岭，点儿多面广。
8: 由于未被纳入保护区，使得盗墓活动十分猖獗。
9: 油泊梁核心区他是进不来的，他也不敢进，因为他那块安防设施非常完备，他这个有这个监控设施，另外呢还有这个巡逻团队。
17: 那么参与这些盗墓的这些人当中，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他真的像这个小说和这个影视剧当中描写的就真的那么厉害，可以分金定穴吗？
10: 这个可能要让那个观众朋友们失望了，因为我想在观众心目当中，这个盗墓贼的形象可能都是近些年来热播的影视剧《巡逻节》当中的那个摸金校尉的形象。但是现实版的这些盗墓贼大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接触的这些被告人都是农民，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们就是为了摆脱这种贫困的生活，去追求这种非法的利益，然后大肆的去盗掘，当然对我们文物的损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里边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些被告人当中，头号主犯姚玉忠虽然只是个农民，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他确实小有名气，是个例外。
8: 他被称为盗墓界的祖师爷，为何弟弟却一直分道扬镳？
18: 很少的一部分，他才拿到给手下兄弟们分。
8: 分心定穴，盗墓分子又有着哪些层出不穷的招数？
9: 打听这个盗墓有没有这个陶片子，有没有遗址啊？
19: 就是端着机器。有想象力的东西。
8: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徐法官了解到，姚玉忠从父亲那里学会看风水后，他还通过博览群书精通了各种考古知识，所以每次盗墓的时候，他根据山河星象便能分金定穴。
20: 姚玉忠应该是一个头脑比较聪明的人，他也比较有城府。姚玉忠这个人对这个实施盗墓这个行为，他是比较了解的。
8: 久而久之，姚玉忠在盗墓这一行里便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18: 他手下有一批人，自然也知道辽西有这么大一号人物，就这个姚玉忠，他也很厉害，他能搞到好东西，他有技术。
8: 为了提高安全性，同时也避免自己的技能被别人偷学到，姚玉忠每次踩点只让司机一个人带自己去。
21: 我就给他开车送到他们指定的地方，我就走了，回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去上哪儿去接他们。
8: 等到确定墓葬的位置后，姚玉忠才召集一帮人进行盗掘。
12: 参加人呢，有大部分都是农民，就说对这个古墓葬这块可能知识也不太了解，有人找了就去了。
18: 盗掘这个地点呢非常分散，有些在农田中，有些在山岭中，有一些甚至在道路旁。
8: 快要挖出东西时，姚玉忠便亲自下手，从不让别人靠近，以至于每次出了多少东西，同伙都一无所知。分赃时，姚玉忠对自己的手下也十分苛刻。
18: 20%左右，这个很少的一部分，他才拿到给手下兄弟们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造成他手下的兄弟很多不满。那么他的亲戚姚玉飞最后也都不跟着他干了。
8: 贪婪的个性再加上高超的技能，很快姚玉忠就收敛了大量的赃物。落网时，仅在姚玉忠身上就追缴了各类文物263件，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64件。
12: 大部分是玉镯、玉镯、玉簪，就是还有马蹄筒，还有什么八字币，玉质比较多啊，还有最好的就是玉猪龙。
17: 好，您看这个像姚玉忠这一团伙啊，他们基本是靠这个山河星象占卜来确定这个墓葬的位置，应该算是比较厉害。那么冯杰这一伙，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定这个墓葬的位置呢？
10: 这个盗墓团伙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注重搜罗这些个像古墓葬、古文化遗址这个信息，通过各种文物的网站，比如说文物网站上公布哪个地方有文物。另外，冯杰本人他对红山文化很感兴趣，他对红山文化这个范围或者是界限旗帜很清楚。同时，像冯杰、姚玉飞等人还利用收购各种农副产品、收藏文物这个名义，到山上啊，到农村去踩点儿。 他会向这个当地老百姓去打听谁家的山间地头发现了破碎的陶片，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有古墓葬。另外他甚至会不惜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个相关的信息，以确定他盗掘古墓的这个大体的方位。
3: 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大量的信息收集工作，冯杰这伙人也盗掘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18: 冯杰这组他所盗掘的一级文物、二级文物是非常多的，虽然他人少。
3: 另外，盗掘成功后，冯杰、姚玉飞他们还对盗洞实施回填，甚至还及时将烟头、水瓶等遗留物清理带走，以掩盖犯罪现场。随后，文物被转手倒卖，赃款被团伙成员平分。
18: 冯杰这组呢，一共是六个人。这组人虽然很少，但是这一组呢，他们的团结形式比较紧密，然后相互之间呢，应该说冯杰就是说非法所得在六个人之间都是平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冯杰的名号渐渐在这个他们的银行中也就名气越来越响。
17: 从这个盗墓者来看哈，他们的这个方法从这个看风水星象啊、占卜，逐渐发展到从互联网来搜索目标，可以说这个方法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啊。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方法？
10: 有，以罗成海、霍春风为首的这个盗墓团伙，他们可以算作是高科技的盗墓团伙了。他们除了使用这个高频率的对讲机，还有高倍数的这个手电筒，他们使用了金属探测仪。
3: 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刚开始虽然罗成海他们多次行动，但却收效甚微。
19: 先来几次，你在烧营子，你看着东西，见没啥还。
0: 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那种仪器探险这种地方，那些东西去破烂铁。
3: 一番苦苦寻找，罗成海还是在一处辽代的古墓葬中挖出了宝贝，很快他便转手卖了出去。
19: 就行，找点大钱这事，没找到大钱，找在阜新找了一台那个金件儿。那袁海林当地有找的外地的买手，都给我卖了28万，六人在一起分的，我分了4万。
3: 出尝甜头后，罗成海带着自己的老乡开始频频作案，以至于最终将自己推到了犯罪的深渊。
17: 好的，徐法官啊，您看，像除了这个姚玉忠、像冯杰，还有这个罗成海这些盗墓头目之外啊，还有就是说，参与很多这个盗墓的工作是一些农民，但是他们只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开个车啊、放个哨啊、挖掘等等非常简单的工作。那么法院对于这些人是怎么审理的？
10: 我院在审理这一起系列的盗墓案件的时候，还是充分体现了我们刑法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姚玉忠、冯杰这一些个多次盗掘珍贵文物的首要分子依法予以了重判。当然，对这些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些个被告人，盗掘次数较少，未盗掘到珍贵文物，只是站岗放哨，同时他的认罪悔罪态度又比较好，依法予以了从轻处罚，有的判处了缓刑，本着惩罚为辅、教育为主。那么也希望这些老百姓回去之后能够多做一些个保护文物，如果发现被盗文物，那么积极报案这样的宣传活动。
3: 黑吃黑，冯杰手中多件文物被抢，
2: 因为他也是盗墓的嘛，他知道他手里有文物。
3: 暗中有案，盗墓江湖究竟又有着哪些恩怨情仇？
18: 姚玉忠他们心狠手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不敢不说。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
17: 我们知道这个盗掘文物、倒卖文物应该说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对于这个买家啊，就是买到这些盗墓者卖掉的这些文物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构成违法犯罪呢？
10: 依据我国文物法的规定，文物是实行专营和管制的，那么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馆藏文物和出土文物是严格禁止买卖的，那么三级文物和大部分的一般文物也是限制买卖的。那么具体来分析的话，如果他明知这个是红山文化的东西他就买了，那肯定是涉嫌犯罪了。
17: 徐法官啊，我们一般了解到的是盗掘这个古墓遗址这样的罪名，还有就是倒卖文物罪，最多可能是判一个无期徒刑，但是为什么这次这个案子当中姚玉忠却被判了死缓，这是怎么回事？
10: 是这样的，被告人姚玉忠除了犯有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倒卖文物罪，他还犯有抢劫罪。
8: 有关姚玉忠抢劫一事，还要从他痴迷赌博说起。有时输红了眼，姚玉忠甚至会拿出刚从古墓里盗出来的东西，直接在赌场抵押。
4: 虽然盗掘了很多珍贵的文物，也卖了很多钱，但是呢，他并手里头并没有没剩下多少，因为他都输了。
8: 由于嗜赌如命，欠了一屁股债，姚玉忠这才动了抢劫的念头。随后，他打起了冯杰的主意。
2: 因为他也是盗墓的嘛，他知道他手里有人物。
8: 随后，姚玉忠找到了老搭档王景山，他也因赌博欠下了不少钱。
4: 首先，这个冯杰认识他，跟他也比较熟。再一个，老姚是，就是他这个反侦查能力也比较强，他只是提议，在幕后策划起了这个作用。
8: 姚玉忠指使王景山抢劫冯杰手中的文物，承诺事成之后给对方一部分好处，二人一拍即合。很快，王景山找到了几个人，准备对冯杰实施绑架。
2: 买一些抢劫的工具，像胶带了，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还带着这些人去踩点，被害人在哪儿出没。
8: 2014年11月16日下午，冯杰从家里走出来没多久，就被王景山他们直接塞进车里带走了。
18: 把冯杰给绑架到高速公路上，然后就逼迫冯杰说出他这个藏有文物的这个保险柜的密码。当时就是说，你不说我肯定就要杀了你。因为冯杰深知姚玉忠他们心狠手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不敢不说。
8: 为了保命，冯杰只好将家里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他们。很快，姚玉忠就拿到了那些价值不菲的文物。
18: 这是分成两伙的，这伙人在这绑架他，另外一伙人就是直接已经到了他说的地点，那边一试对了，那边电话一联系说东西拿到了，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在高速公路上在一个边上一脚把这个冯杰从车上踹下来，给他踹到这个护壳底下，然后这些人才逃走了。
2: 抢到了2级文物2件，3级文物1件，1般文物1件，还有其他物品。
17: 那么他抢劫的这个冯杰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墓葬里盗出来的赃物？那么这样黑吃黑，您觉得他应该按抢劫罪来定罪吗？
10: 最高法院关于抢劫或者抢夺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明确规定了，抢劫、赌资或者是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的，以抢劫罪定罪。所以本个案子，那么被告人姚玉忠抢劫同案被告人冯杰这个盗掘出来的赃物，抢劫2级以上文物的，属于是抢劫数额特别巨大。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规定，我们判处他犯抢劫罪，死刑缓期2年执行。
8: 2016年4月15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系列盗墓案件头号主犯姚玉忠等人作出一审判决，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抢劫罪、倒卖文物罪，姚玉忠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3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判处多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至15年不等。
9: 我们对于盗墓者是非常痛恨的，看到盗掘的这些遗址呢，我们心里也非常痛心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参加了这个法庭的这个宣判，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挺振奋。我觉得我们朝阳市公安部门，还有我们的检察院、法院部门，这是您这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大快人心。
17: 经过您和您的同事的努力，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是我们大部分文物都追回了。如果说散失在民间的话，那真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对我们研究红山文化应该说是难上加难了。好，关于这样一起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对文物的这块保护啊，它的价值不仅仅是一种金钱上的一种价值，它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科学意义的、历史意义的这样一个价值。而这种价值的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甚至是一种世界的、全人类的一种价值。而这样一种盗掘的一种行为的话，它不仅仅是把里边的那个值钱的文物玉器把它盗走了，其实它是把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墓葬所承载的这种历史啊，这种文化的一种信息都把它破坏了，所以说它的这种危害的话是相当大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在对于这个罪的立法，它的处罚的力度是相当的重的。我们要加大力度，要保护我们的这种 文物，对这种文物要存一种敬畏之心。那其实这个里边说的就是我们对这种文物以及它背后的这种文化要有一种敬畏之心。
17: 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古代墓葬历史文化遗迹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因为这些东西承载着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旦被破坏的话，

0: 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我们奉劝那些不法分子，不要一意孤行，不要利令智昏啊，否则你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还会给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兰兰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 这样的惯性像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
2: 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1: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地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 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2: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
1: 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 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泉下性头疼。泉下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2: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1: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
2: 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海上渔船突然消失，15名船员离奇失踪，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9: 就一直在打电话，一直联系不到。
10: 他说：“妈妈，你为什么难过了？”他说：“你是不是想爸爸？”
11: 这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渔船上有15个人，
8: 搜寻调查工作困难重重，死者家属悲痛欲绝。面对情与法，法官又该如何抉择？
12: 我们有管辖连接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收，
13: 都是有非常大的压力。
8: 渔船究竟去了哪里？失踪人员能否被找到？渔船消失当天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法治天下之428海难。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随着社会的发展，海上运输、海上作业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那么来往的船舶也是非常的频繁，随之而来的海难事故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么每年因为海难事故死亡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海难事故，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4月29日早晨，浙三渔0025渔船发现与浙三渔0046渔船失去联系。发现这一情况后，浙三渔0025渔船的船长迅速联系了失联渔船船员的家属。
9: 那天早上嘛，我妈接到那个我爸朋友那边石浦那边打过来电话，说我爸联系不上了。当时是很着急嘛，想赶紧联系到嘛，就一直在打电话，一直联系不到。
8: 受难者家属急忙找到了聘用自己丈夫出海打鱼的渔业公司，希望利用渔业公司的 AIS 系统帮忙查询浙三渔0046的下落。
15: 头一天晚上那个就是9:08，好像那个船好像就没有信息了嘛，就马上把电话打到那个三门洋渔业局呢，不是指挥中心报案吗？
8: 接到报案后，三门县渔业局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一时间向县领导进行汇报。
11: 我们一听到这个渔船失联，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渔船上有15个人，所以接到这个报警以后，我们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一时间就应急，我们马上要派人，我们就是要搜寻我们这条船。
8: 由于渔船的失踪地点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属于上海海事局的管辖范围，因此上海海事局搜救中心也在接到三门县政府的报警后迅速展开了搜寻工作。
16: 发现一些那个跟船有关系的一些漂浮物，然后拿到以后呢，经过对比，就是请那个浙江的

0: 对比以后啊，发现这个可能跟这个船有关，那么初步可能判断这条船可能出沉没了。
1: 经过两次艰难的水下探摸，潜水员最终发现了这艘沉船和15名遇难者的尸体。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潜水员发现沉船有明显被撞击过的痕迹，撞击破口深达5米。根据这次水下探摸的结果，上海海事局最终确定，浙三鱼0046是因为海上交通事故而沉没的。
2: 由于这个事故呢，是造成了渔船15个人，全部死亡，等于现场呢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而肇事船舶呢又驶离了事故现场，所以这个事故呢最主要的调查重点是围绕着如何来排摸查找这个肇事船舶来开展工作的。
1: 上海海事局通过 VTS 交管系统发现，一艘停泊在河北曹妃甸港的散货船3水805货船在事发时间经过了沉船地点。就在上海海事局的调查渐渐有些眉目的时候，受难者家属找到了上海海事法院，而此时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面前。
3: 15条人命就这样悄然离去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起海难事故？海难当天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辛海来讲一讲这起海难事故的来龙去脉，有请。
1: 辛海，上海海事法院海事厅厅长、高级法官，两次荣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等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3: 好，辛法官，我们通过短片刚才也看到了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遇难者的家属们找到了法院，他们要做什么呢？
4: 他们向法院提起的要求呢，就是能够通过法院对相关的船舶进行扣押，船员的家属，那么他们在事发以后思念亲人，心里万分的焦急，言行举止方面在突发事件下面他都有一些不是很理智的行为表示，无形当中对法院的司法也带来了压力。
1: 法官一方面安抚着受难者家属的情绪，另一方面还要面对上海海事法院能否立案的难题。
5: 造成渔民死亡的这条渔船，它的船籍港是在浙江，那么按照原告住所地的管辖连接点应该是宁波海事吧，那么被告的这条船是登记在江苏泰州，那么根据海事法院的管辖划分，这个管辖连接点是在武汉海事法院。
1: 这起海难事故和上海海事法院唯一的关系仅仅是上海海事局推测，碰撞地点在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属于上海海事法院管辖范围。
5: 所谓的碰撞地点，它并不是法律上的一个具有，你怎么讲，具有证据的一个证明材料，所以我们要取得这个管辖权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如果案件不能在上海海事法院立案，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向其他海事法院申请立案，对于受难者家属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5: 这是一个涉及到重大人身伤亡的事故，我们要尽快地解决他们的困难。
1: 经过研究之后，上海海事法院做出了一个决定。
5: 当时我们跟海事局的了解，确实这个事故可能是发生在我们管辖的海域之内的，这是第一个法律上的依据。它是到达天津曹妃甸的，而且停靠多长时间，下一个港口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受理这个诉前扣船的话，很有可能这条船舶就找不到了。
1: 上海海事法院最终决定立案。在办理完立案手续后，立案庭法官赶到河北曹妃甸港，将正准备驶离港口的3水805货船进行了诉前扣押。
3: 好，辛法官，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名词叫做诉前扣押，那么到底什么叫诉前扣押？为什么要进行诉前扣押呢？
4: 纯粹是一种程序上的，不牵涉到最终是否是这条船，以及将来的责任认定。为了将来的诉讼这些实体的判决能够得到 切实有效的执行，那么在诉讼开始前对被申请人的相关财产予以保全。那么当然在这个程序进行的时候呢，申请方他可能申请会是错误的，因为诉讼还没进行嘛，可能会有错误，所以他在提出诉前保全的同时呢，他要提供一定的担保，这是为了将来对被请求方造成损害的话呢，他要做出赔偿。
1: 就在渔民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对三水805货轮进行财产保全的同时，上海海事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河北曹妃甸港，展开了对三水805货轮的调查工作。
2: 我们通过这个痕迹的一个勘验发现呢，在商船也就是三水805船首部位遗留的一些痕迹，提取了这个船体的油漆和一些那个疑似的外来油漆。
1: 上海海事局将油漆带回实验室进行取样对比的同时，迅速组织了对浙三鱼0046渔船的打捞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沉没的浙三鱼0046也终于再次浮出了水面。
6: 打上来很惨的，打捞上来的时候，起伏的时候，其中有具尸体飘出来了，飘出来后，我们就派船把它慢慢再移过来。看到过最惨的一个就是一个人还在躺在床上，他动都没动，他的死的状态也是在睡的状态。
1: 上海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在安抚受难者家属情绪的同时，对浙三鱼0046渔船上的油漆进行取样，并带回实验室与三水805货船上所取下的油漆样本进行比对，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2: 它的颜色、质地，还有这个元素成分、红外光谱特征也是一致的。
1: 经过上海海事局调查，三水805货船就是这场海难事故的肇事船只，并出具了一份海上事故认定书，认定三水805货船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渔船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7: 在航行过程中发生碰撞事故的话，一般都是一个互有过失的责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根据各方船舶对于这个避碰规则的一个履行情况以及遵守情况，来根据这个事故的原因再来判定各方过失的大小，据此呢才能得以下判一个具体的责任承担的一个比例。
1: 2016年1月26日，浙三鱼0046的受难者家属以海上人身损害为由，对三水805货船的三名所有者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对15名受难者的家属赔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600余万元。事发经过扑朔迷离，案件事实该如何认证？
4: 都是我们通过现有的证据做的一个分析和认定。
1: 肇事船舶涉嫌逃逸，被告提出不同看法，法官是否会采纳被告意见？
8: 但是有可能撞上去后不发现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正常的。
9: 对方这个肇事船舶的船员，他明确的知道就是在避让这个渔船，而不是说他一点都没发现。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428海难。
3: 事发当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啊？怎么造成的这起交通事故？
4: 大致的情况呢，都是我们通过现有的证据，根据我们以往办案的这些经验所做的一个分析和认定。
1: 根据现有证据，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为我们还原了事发经过。2015年4月28日晚上10点左右，海上突然升起了大雾，在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的浙三鱼0046渔船刚刚完成近海捕捞工作，准备返航。与此同时，三水805货轮也正在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前往河北省曹妃甸港的路上，两艘船舶都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的接近。就在两艘船相距仅有百米的时候，三水805货轮突然发现一艘渔船正迎面驶来。发现这一情况后，三水805货轮向左紧急转向，希望可以避开渔船，但由于货轮行驶速度过快，事故最终没能避免。为了能够对案件的民事赔偿打好基础，2016年4月11日， 上海海事法院对428海难两船碰撞事故的责任认定进行了先行审理。经过四个小时的审理，上海海事法院根据上海海事局出具的海上事故认定书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3水805货船的所有者对碰撞事故承担95%的赔偿责任，浙三渝0046渔船对事故承担5%的责任。
3: 依据现有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证据来看，可以说事发当天这艘小渔船也可能有责任。那么为什么您的这个判决结果是啊，3水805就是肇事货轮要承担95%的责任？
4: 根据航行规则，我们讲的1972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它是对相遇的船舶在误航的状态下，根据各个船舶的航行动态，它是做出不同的规定。所以首先我们的认定是根据相应的避碰规则，货船在航行过程当中，一个在误航这个天气状况下，它没有采取安全的速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速度过快，没有减速。第二，在误航的条件下面，它没有加强瞭望，就是刚才讲到的，除了雷达，它没有通过瞭望加雷达的情况，没有通过减速航行的这么一个措施。
1: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原告律师还提出3水805货船有肇事逃逸的情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0: 对方这个叫3水805的船员也是为了逃避责任嘛，逃避责任呢他就没有停下来实施救助啊，没有实施救助，完了以后就是逃跑了。
1: 对于3水805货船肇事逃逸这一说法，被告方觉得自己很冤枉。
8: 肇事逃逸他这个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说是他对这个事情是知道的，我们后来私下跟那船员那边去沟通的一个结果，我们认为呢他们对这样一个事故呢肯定是不知情的。
1: 针对被告的说辞，原告代理律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10: 对方这个肇事船舶的船员，因为他明确的知道就是在避让这个渔船，而不是说他一点都没发现。
1: 对于事故发生时肇事船舶是否发现渔船，被告方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8: 对方是一条比较小的一个船舶，那是有可能撞上去以后那么是不发现，这种情况也是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
3: 好，我们看到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是各有说辞啊，那么就这样的情况，您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
4: 两船如果发生碰撞，大船前面讲过它是一条空载的船舶，发生碰撞呢一个会有声音，就像我们马路上两车发生碰撞肯定会有声音，第二它会有震动感，第三大船上面它是配备的相关的雷达的。那么如果是发生了碰撞的话，大人就是这个货船应该在第一时间及时的对被碰撞的这条渔船进行一些相关的救助。但是通过我们事后的调查，货船在发生碰撞以后离开了事发海域，
3: 那就是通俗点讲叫肇事逃逸，
4: 可以这样说。
1: 原被告双方对于赔偿数额展开激烈辩驳，法院将会如何判决？
10: 人身伤亡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同命同价提了一共将近是1600多万的一个诉求，
8: 应该根据他们自身的户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进行的赔偿。
1: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法院却放弃传统拍卖方式，究竟是何缘由？
11: 最终呢，那个船舶是以2371万的价格成交的，高出评估价606万元。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428海难。2016年5月25日，上海海事法院对于428海难民事赔偿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针对赔偿数额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10: 人身伤亡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同命同价，并且呢是按照一个总数去提了一共将近是1600多万的一个诉求。
1: 对于原告方所提出的同命同价的说法，被告方却认为这样并不合理。
8: 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些船员的一个赔偿的话，应该根据他们自身的户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进行一个赔偿。
3: 那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数额来进行赔偿？
4: 那么考虑到这条船的主要的船员是浙江籍的渔民，那么我们最终法院呢，也是按照浙江省的赔偿标准，并且就高不就低，对这些渔民按照各自这个家庭的具体的情况吧，做出了70万到100万这么一个幅度，里面就最大限度的对受难渔民进行相应的赔偿。
1: 案件虽然已经判决，但判决最终要转化为赔偿的结果，就在这时，一个新的困难摆在了执行法官面前。
11: 我们向被执行人呢发出了这个执行通知，那么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呢，三被执行人呢没有及时的履行相应的那个义务，法院决定拍卖这个山水八零五文，进行清偿债务。
1: 2016年5月16日，上海海事法院利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司法拍卖。
11: 为了使得这个招商达到最好的效果呢，我们一方面呢考虑到及时呢将拍卖公告发布到相应的这个微信、微博网、微博平台上，那么同时呢考虑到航运业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将拍卖公告呢刊登在专业的航运期刊上，希望呢吸引到更多的潜在买家。最终呢，那个船舶是以2371万的价格成交的，高出那个评估价606万元，那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为下一步这个债权分配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2016年6月23日，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顺利地将执行款发放到了受害者家属手中。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他们还没有从亲人离去的悲痛中走出来，但是这些补偿款无疑是对逝者的告慰。
12: 特别是我那个小的啊，老师就问嘛，有时候看到我不说话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为什么难过了？”他说：“你是不是想爸爸？”
1: 林倩倩是428海难中一位受难者的妻子，一家五口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丈夫出海打鱼。这次是夫妻俩来到三门县以后丈夫第一次出海，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海却成为夫妻永别。
12: 现在还是抱着希望，如果老是幻想着啊，以前那就他在的时候嘛，一起吃饭啊，我心里特别难受，好像找不到那种幸福，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1: 这起海难造成了15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使得15个家庭蒙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12: 他说：“我上学上了，把初中上完，我去打工。”我说：“你好好上学。”他说没钱，他说哪里来钱上学，然后我说你好好上学，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读书。
1: 林倩倩只是这15个受难者家属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失去的不只是至亲之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依靠。
13: 我们在处理这些涉民生的案件啊，尤其像这个428特大海难事故这个案件过程中，我们其实贯穿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海事法院、海事法官的人文关怀，让当事人的家属在失去亲人悲痛的极度悲痛的情况下，能够感受到法院法官的这种关怀和温暖。
3: 好，关于这样一起重大的海难事故，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14: 海上交通事故主要是受气候影响比较大，两船互相发生碰撞之后，两船都有个义务，就在不对本船的船员、对本船的人命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该尽力的救助对方。作为任何一个公司来讲，应该呢除了投保船舶险之外，还要 最好还要加入船东互助保障协会。当要发生一些

0: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2: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2: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2: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病。
1: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3: 现在是早上6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

0: 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这几天是真热啊，那有一个地方也很火热，它就是济南章丘区吕家村秀江风情园首届秀江消夏夜市热闹开市了，乡土美食、民俗展演、夜景打卡，秀江河畔正被升腾的烟火气点亮，成为周边群众消夏休闲的好去处。
3: 夜幕降临，秀江风情园中央演艺广场上人流如织，本地特色美食、非遗风味小吃、乡村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复刻地道乡村味道，民俗展演、夜景打卡等多元内容，构建起美食加文旅加休闲加住农的一体化夏日消费场景。
4: 就在这里开了一个夜市，然后过来打卡一下，氛围也挺好，表演也不错。
5: 掌声有请我师傅，
4: 吃的也比较多，
6: 可以边吃边那个看节目，还能看我们的水幕啊、飞天天幕呀，挺不错的。我觉得家庭啊，年轻人啊，都适合来打打卡看一看。
3: 吕家村紧邻秀江河，又与明水古城相距不远，发展旅游有着天然优势。然而过去游客多是白天逛逛就走，夜间消费几乎空白。如今随着首届秀江消夏夜市的启幕，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
7: 通过秀江风情园这个平台啊，让乡亲们啊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夜市期间能带动上百位村民灵活就业，也验证了村集体加项目加村民共赴模式的可行性。下一步啊，我们将把夜市做成常态化品牌，增加民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内容，从单一逛吃升级为综合文旅体验，让吕家村一年四季有看头、有玩头、有赚头。
3: 秀江风情园项目共规划九大板块，包括中央演艺广场、民宿店屋、民谣美食城、儿童乐园等，园区设停车位1500余个。2026年7月，中央演艺广场率先开放，其余项目预计年底前全部投入运营。
8: 园区顺应目前旅游市场体验多样化、业态特色化、环境品质化的趋势，融合度假经济、AI 经济、快乐经济、低空经济、夜游经济，打造城市近郊休闲营地的示范标杆。园区建成后，预计可增加当地就业岗位约200余个，初步估算每年可为当地政府带来1000余万元的税收收入，将有效地促进周边经济发展，带动周边相关辅助产业的经济效益。
2: 抢抓国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机遇，宁津县引导健身器材企业开拓适老化细分赛道，加快康复辅助器具产业集聚发展。那全面开启体育加康复的转型升级之路，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在山东美能达健身器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专为老年群体设计研发的健身器材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上海的各个社区。
9: 这批设备主要就是我们生产的一个系列的康养设备，一次性订单有几百台，现在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的往前赶。商用健身器材和适老化健身器材的比重都在上升，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
3: 在山东宁津，有3000余家健身器材企业，产品以商用产品为主，同质化竞争、低效益问题一度制约行业发展。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当地政府引导企业深化与高校院所合作，走差异化创新之路。
10: 研发了一套适老化的健康管理系统，具备了风险监测、疲劳监测功能，解决了老年人群体运动、康复训练时的安全性、可靠性问题。提出了基于人机协同的主被动训练机制，建立了机器与人的协同交互模型， 提高了人机交互系统的稳定性。
3: 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的核心使用需求，当地健身器材企业围绕智能化、轻量化、个性化、人机工程学等方向持续攻坚。宝德龙研发的智能上下支主被动康复训练器，融合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可实现远程康复指导与效果评估。
5: 我们针对老年人肌力增强、平衡训练、关节活动等痛点，把所有产品都融入了数据监测和智能反馈，目前累计获得康复类专利60多项，一季度康复设备营业额同比增长35%，订单已排到今年10月份。从健身到康复，我们靠的就是精准研发。
3: 企业主动转型，政府靠前服务。宁津高标准规划建设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打造集研发设计、智能制造、检验检测、展示体验、仓储物流于一体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区。2025年，全县各类医�疗康复设备产品销售量约7000台，产值约4900万元，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2: 现在正值暑假，那么暑假家长上班，孩子谁来看，作业谁来管呢？这是不少双职工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潍坊青州王母宫经济发展区盛世城市社区依托青鸟计划开设了公益暑托班，那为孩子们提供了好的去处。
3: 上午9点，青州盛世城市社区活动室里气氛热烈，一场名为扁担银行重走长征路的特色宣讲课正在进行。大学生志愿者们把红色历史改编成通俗易懂的小故事，用剧本式宣讲配以沉浸式室内游戏，带着孩子穿越到革命年代，在听讲互动体验中重温那段军民同心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11: 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来告诉孩子们扁担银行这个故事发起的时间和经历，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红色精神、长征精神、沂蒙精神。
3: 红色课堂点亮了孩子们的假期，而社区的贴心服务则解决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按时完成暑假作业，还能体验剪纸、非遗手工、励志观影等特色课程。
12: 我平时家里都上班吧，然后那个也没咋看孩子的，这暑假孩子都放了假了，也比较担心孩子这个在家里能安全问题。等社区的吧，正好搞了这个暑期夏令营，觉得比较好啊，也有那个专门的老师照看，也可以辅导作业，也有丰富多彩的那个娱乐活动，非常好啊，感觉。
3: 社区用心办营，家长安心上班，孩子开心度假。这个夏天，青州盛世城市社区的暑托营用多彩课程赋能，把看护难变成了成长乐。孩子们不仅安全有了保障，更在潜移默化中收获了知识、友谊和成长。
13: 我们会持续用好青鸟计划的青年力量，不断丰富安全教育、科普实践等课程内容，把暑期托管营转化为常态化的青少年服务项目，持续做实惠民服务，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菏泽去看一看。今年暑假，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持续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以丰富多样的课程、贴心安全的这个托管服务，让孩子们的暑期有人管，假期有乐趣，成长有收获，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了职工身边。
3: 在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整洁明亮的教室内秩序井然。孩子们在志愿者的陪伴下认真完成暑期作业，积极参与各类文体兴趣课程。托管班坚持公益普惠、托管为主、寓教于乐的服务理念，在做好日常安全看护、课业辅导的基础上，精心开设特色课程，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14: 在家里我会感觉经常分心，总是一检查就出错，而在这里也有经验丰富的老师指导，这让我每天都能放心写作业，每天的课程都非常有趣。
3: 为保障托管服务质量和学生安全，定陶区总工会招募多名优秀返乡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参与托管服务，全程负责课业辅导、兴趣授课、秩序管理和安全陪护，用细心、耐心、责任心守护孩子们的暑期时光。
15: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希望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在实处，所以参加托管班成为了一名志愿老师。在给孩子们辅导作业、讲解难题的过程中，也锻炼了我的耐心和沟通能力。今后我也会持续参与这类志愿活动，用青春力量守护孩子们的快乐暑假。
3: 据了解，为最大范围惠及职工家庭，今年暑期定陶区总工会分两期常态化开设公益暑托班，精准对接双职工、一线职工家庭子女托管需求。课程涵盖课业辅导、安全教育、文体运动、艺术美育、益智拓展等多个类别，全方位满足孩子学习、运动、兴趣成长需求。
15: 课程设置兼顾学习、安全与兴趣，目的就是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难题，有效填补孩子假期监管空白，让广大职工能够安心在岗、放心工作，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学有所获、玩有所乐的暑假时光。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一条龙服务暗藏风险，警惕出国留学诈骗，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
16: 等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
3: 隔空喊话叫板警方，民警上门抓捕，嚣张窃贼秒变怂。
17: 你说让我们来找你是不是？我们来了。
3: 家中出现裂缝，居民怀疑邻居施工导致，真是这样吗？最终咋处理？
18: 挖进去的时候把那个基地池子都挖出来了。
3: 医院周边出租车长时间聚集等客违停，严重影响交通秩序，堵点如何破解？
19: 多长时间能拉到一个活？
18: 半小时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高考中考结束了之后呢，就读国际高中或者是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一个选择，于是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了咨询的高峰。不过呢，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等一条龙服务，实际却是暗藏风险。最近浙江温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件，多名学生受骗无法入学。
20: 2026年5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
16: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20: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16: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20: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
21: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20: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刘某批准逮捕。因本案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海外留学的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存在着信息差，于是呢，就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的事实不同，在这起案件当中啊，部分受害人因为确实是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等话术放松了警惕。咱们接着往下看。
20: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
21: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这所学校之后，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了一个说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这样的为由，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20: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
0: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通过的一个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一个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后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一个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2: 面对众多的留学中介，家长和同学们该如何去做好防范欺骗的陷阱，保护自身的权益呢？咱们继续来看。
20: 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
0: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一个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一个自主。
20: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0: 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其那个相应的一个学费以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公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一个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一个警惕之心。
2: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安徽宿州，安徽宿州有一男子在盗窃得手之后，面对警方打来的规劝电话，男子竟然理直气壮嚣张的叫板警方说，你来抓我呀，于是呢，我们的民警也没惯着他。
1: 你看，你看，救命了！
22: 你们是怀疑是公安局的，好吧？你说让我们来找你是不是？我们来了。
23: 被民警抓获的这名男子李某，抓捕前一天，李某与警方刚通过电话。
24: 我叫我承认，咋了？来找我。
1: 好。
25: 你还给有理的吗？你偷人东西，你给有理的呢？
24: 叫我干啥？
1: 你等着吧，好。
23: 警方为何要抓李某呢？原来在几天前，淮北警方接到一建筑工人报警称，自己放在工地附近的电动车被人偷了。
26: 工地离他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把车钥匙拔掉，然后就去工作了。等他这个下班的时候就发现电动车不见了。
23: 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监控，发现偷车贼是一名男子，作案后逃往了砀山县。民警通过视频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李某。查清李某身份后，民警立即联系李某，希望他投案自首。
26: 不听这个民警的规劝，反而态度积极嚣张，甚至语言挑衅民警。
23: 见李某如此嚣张，民警在锁定他的行踪后，立即开展了抓捕。
26: 砀山县城的一个小区门口，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犯罪嫌疑人被我们抓获以后，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然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同时呢，也对自己语言挑衅民警的行为认识到了错误。
2: 偷东西还这么嚣张，胆儿真是不小啊！满足你，立马拿下。前面有多狂，这后面就有多怂。咱们接着往下说，最近呢，一名男子走进了派出所，要求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结果让他怎么也没想到。
27: 事发当天下午4点多，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走进了武穴市梅川派出所接待大厅。民警询问后，得知该男子叫徐某。是预约前来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
28: 我们民警当时就让徐某出示身份证件，我们在确定网上通缉的徐某与见面徐某是同一人之后， 我们也就现场将他控制。
27: 原来事发当天上午，梅川派出所民警在网上受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时，发现申请人徐某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28: 我们经过查询得知，徐某是一名刚刚被广东中山公安局通缉的网上逃犯。电话联系徐某得知徐某人在武汉，为了稳住徐某，我们当时就对徐某说，以那个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当面核实为由，叫他到梅川派出所接待大厅当面办理。
27: 由于徐某对自己被网上通缉的情况毫不知情，被抓时徐某一头雾水。事后经过警方讯问，徐某才想起曾因为债务问题出借过自己的银行卡。
28: 徐某就将自己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卡号发给欠他钱的人，该男子就利用徐某的银行账户对涉债的资金进行了转移。徐某是因为涉嫌帮信罪被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网上通缉。由于徐某是刚刚被网上通缉，他不知晓此事。
27: 目前徐某已被移交给广东警方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最近北京密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一起危害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件，这是北京市首例对车辆超载相关违法人员以危险作业罪进行刑事处罚的案件。
23: 2026年3月10日，京沈陆尾市石油穆家峪加油站路口发生一起超载大货车与柴油罐车之间的交通事故，造成柴油外泄及两辆大货车起火，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导致交通阻断，周边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4: 国道啊，从凌晨0时3分一直到早晨6时，也就是说中断了6个小时，周边的林木也给烧毁了，林地也造成了污染。
23: 经公安机关依法核查，涉事大货车核定载重49吨，实际载重高达140吨，是典型的违法百吨王。车主马某某、砂石料厂老板张某某、砂石料厂场地提供人王某某涉嫌危险作业罪，被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构成危险作业罪。
5: 现在呢，很多货运的从业者呀，还可能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说如果超载超限运输呢，按照法律规定呢，可能仅受到罚款呀、扣分呀等一些行政处罚的规定，但实际上现在从行政违法到刑事判决只是一步之遥，就根本原因呢，在于超载超限的行为它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危害性。
23: 三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并以足额交纳生态损害赔偿金，法院分别判处三人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6个月，适用缓刑。长期以来，对于超载超限的治理多留于行政处罚，而此次司法机关将刑事打击的利剑前移至生产作业的源头治理。
5: 只要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种现实危险性的，就可以构成危险作业罪。所以我们也希望以此案为戒，大家呢能够吸取教训，绝不能让我们的经济利益凌驾于我们的交通安全和生态安全之上。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家中出现裂缝，居民怀疑邻居施工导致，真是这样吗？最终咋处理？
18: 挖进地的时候把那个地基石头都挖出来了。
3: 医院周边出租车长时间聚集等客违停，严重影响交通秩序，堵点如何破解？
19: 多长时间能拉到一个活？
18: 半小时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生活帮的银铃6:30。夏天天热，雨水也多，潮湿闷热的环境让各类的细菌就很活跃。其中呢，被称为冰箱杀手的李斯特菌频频冲上热搜。不少人吃了冰箱里储存的食物之后，出现了腹痛啊、腹泻啊等肠胃不适。部分患者病情快速恶化，发展为重症，甚至危及生命。那么这李斯特菌到底是什么？哪些人容易中招？平时我们又该如何预防？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芳袁主任来给大家伙儿做做科普。你好袁主任。
6: 主持人好。
2: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李斯特菌，那这个李斯特菌，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一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细菌菌种啊？
6: 好，李斯特菌它是一个致命的这种食源性的病原体之一，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李斯特菌呢，在0到40摄氏度的这种冷藏环境下，仍然能够生长繁殖，在0下20度的这种低温环境下，也能存活1年。那么李斯特菌呢，它属于条件致病菌，可以通过被污染的食物，经过我们的消化道、眼睛、破损的皮肤和黏膜，进入到人体而造成感染。 那么李斯特菌感染时呢，多发生在我们的夏秋季，此时细菌繁殖比较快，人们吃冷冻的食品比较多，更容易在不经意间被感染。那么李斯特菌是它是比较狡猾的，一点呢是它天生有耐低温，零下20度的这种冰冻，一整年它都无法灭活，一旦放进这种冷藏室，它便很能快速的复苏，冰箱反倒成了它的一个繁殖的一个温床，冰箱杀手也就是由此而得名的。那么许多感染事件发生呢，都是因为人们吃了这个被李斯特菌污染的这个冷藏的这种冷藏的食品。而出现的。
2: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李斯特菌有可能会出现在冰箱里面，那是不是说冰箱里面所有的食物都有可能会这个感染，或者说这个存在寄生啊李斯特菌，还是有哪些食物中可能存在李斯特菌？你能给介绍一下吗？
6: 是这样的，李斯特菌无法通过我们的味觉、嗅觉还有肉眼检测出来，在环境中普遍是存在的，可以从土壤、动物、植物和废水等几乎所有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因此食品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多被污染的机会。那么作为一种兼性的厌氧菌呢，李斯特菌在无氧环境中也能存活，因此可以看见啊，我们的真空包装的一些熟的香肠、火腿、熏肉等食物中啊。那么此外呢，未经过消毒的一些生鲜奶、软奶酪、冷藏的沙拉，还有未清洗的一些生蔬菜，熟食的肉类啊，部分凉拌菜，切开一些久放的一些西瓜，还有哈密瓜，还有自制的一些生熟混放的冰块，都有可能会产生李斯特菌。
2: 其实它这个产生的范围还是挺广泛的，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吃啊，包括一些冰块什么的，还真是夏天比较常接触到的一些这种入口的东西。那感染李斯特菌又会出现哪些症状？我们请袁主任再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6: 好，李斯特菌呢，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东西，健康的成年人感染之后可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或者是出现一些轻微的类似于感冒啊、胃肠道问题的一些轻微症状，那么李斯特菌感染的早期症状呢，和普通的肠胃炎极为相似，患者会有轻微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以为只是吃坏了肚子，那么扛一扛就能过去了。李斯特菌的发病率仅约1/10,000或者是1/5,000的一个概率，但是它的杀伤力是极强的，一旦感染住院率可能高达90%。那么如果病毒侵入大脑发展为重症，死亡率会高达20%-40%。如果出现以下的症状，需要高度的警惕。肠胃炎症状持续3-5天不好，伴有高热、全身的酸痛，这时候细菌可能已经侵入到血液，引发了全身的一个中毒的一个感染症状。后续出现持续的一个发热、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有的人会出现四肢的麻木、脖子甚至是僵硬啊、事物的重影、走路不稳，这时候已经感染李斯菌的这个细菌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多为危急重症，一定要及时就诊。
2: 真的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说这个接触到了以后就是拉拉肚子那么简单的事儿，
6: 对，
2: 还真的是严重的话还是很危险的。那么哪些人容易会中招呢？
6: 我们常说的孕妇、婴儿、老人、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它是李斯特菌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攻击对象。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感染后呢，可能会引发败血症脑膜炎等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孕妇感染后，李斯特菌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胎盘、产道感染胎儿，严重会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新生儿会出现败血症，新生儿感染的病死率也是非常高的，能达到30%-70%。
2: 其实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在一些特殊时期或者说身体较弱的这些朋友，还是要多多的去关注到的，是吧？
6: 对。
2: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这个重点来了。它既然这么吓人，存在又这么广泛，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个途径又是这么多，那我们该如何去防范这个李斯特菌呢？
6: 是这样的，虽然李斯特菌能在冰箱里低温的环境下繁殖，但它是有它的软肋的，它就是不耐热。消灭李斯特菌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的加热，牢记以下5点，不让它找上门。第一个是要经常的清理冰箱，定期的 清理我们的冰箱，避免各种细菌的繁殖。生肉呢要与即食的一些食品要分开存放，生肉最好是存在冰箱的底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生熟分开，生的肉类还有海产品呢，应该与其他食物分开处理和存放。那么处理生食呢，要使用专门的一些案板和刀具。每次使用前后呢，要清洗，要晾干。第三个呢，就是要煮熟啊，要烧透。那么李斯特菌它怕热，在70摄氏度以下呢，就是加热5分钟就可以消灭。生食要彻底的要煮熟，尤其是肉、禽还有蛋、海产品这一类食物。熟食类的肉制品从冰箱取出之后，也应该高温加热后再食用。瓜果、蔬菜等没有办法加热的一些食材呢，就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第四点呢，就是要保持清洁，做饭时应该确保我们的手食材、操作台还有我们厨具的清洁，吃东西前后呢要注意洗手。第五点就是要远离高风险的食品。那么免疫力较差的人群和孕妇呢，应该尽量的避免食用这些击打的冰淇淋、凉拌菜、三明治、生乳酪还有沙拉等生食。妊娠期的女性呀，要尽量的避免食用冰箱里放了很久的食品，不要喝那种未经过杀菌和开封后放在冰箱里的一些牛奶，少吃生冷的食物。孕妇如果出现恶心、呕吐、发热、腹泻、腹痛等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就诊。那么要告诉医生，是否在孕期食用过是否上面说到的这些被污染的食物。
2: 刚才您说的这些，其实这个大家就要记住一点的，就是我们在入口之前，还是要给自己要多一个心眼儿，或者说我们要多注意一步，能加热的我们尽量去加热吃，尤其是一些体弱或者一些特殊时期，比如说我们孕妇啊，我们一些准妈妈，然后在这个吃东西之前，尤其是夏天，它虽然可能说是耐热啊，但是呢，咱们夏天用冰箱比较多。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清理冰箱，包括这个洗化瓜果蔬菜的时候，这个除了加热，您比如说像一些酒精啊，或者是有一些小苏打的，像类似于像这些的，对李斯特菌有没有一些这个影响，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杀菌效果呢？
6: 我觉得尽量的是采用高温的，还有这个，因为它对高温不耐受嘛，尽量的还是用高温的这种情况，就是用加热的方法。因为本身你如果用酒精或者是用这个消毒剂去擦拭我们的一些包括餐具啊，还有这个冰箱，也不太好，因为酒精会通过一些，比如说瓜果蔬菜也会使用到我们的胃里。也会造成一个肠道菌群本身的一个破坏的平衡。
2: 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比如说清理冰箱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面好像这个细菌比较多，它会有这种心理阴影啊。然后这个到时候如果说单纯的擦拭，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不够彻底、不够干净，然后就拿酒精再去喷一下或者擦一下。其实袁主任，您是不建议的，是吧？
6: 对，就是要加热，就把食物加热就可以了。
2: 明白了，入口之前我们做好防护就可以了啊。
6: 对，
2: 今天非常感谢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确实，夏天天热，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食物吃起来清爽，但是呢，千万一定要注意，这冰箱啊，它不是保险箱啊，也不是保鲜箱，那千万别让李斯特菌这个危险杀手有可乘之机。平时呢，咱们注意存放的时间和温度，冰箱里拿出的食物尽量加热、消毒，加工食物应该是煮熟、烧透，避免感染李斯特菌。祝愿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好，再次感谢袁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医院周边出租车长时间聚集等客违停，严重影响交通秩序，堵点如何破解？
19: 多长时间能拉到一个活？
18: 半小时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联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医院的门口这个道路啊，这是生命通道，堪比消防通道啊，应该是时刻保持畅通。不过呢，近期我们的记者走访发现，济南多家医院周边存在着出租车长时间聚集等客、违停等现象，严重影响了交通秩序。我们接下来看记者调查。
7: 山东省中医院西院区东门位于济南市青年东路西侧，为方便驾车就医人员落客，靠近医院东门的最内侧车道可供机动车临时停靠。路边的标识牌显示限时停车2分钟，但不少亮着空车标识的出租车却扎堆停在这里，一停就是十几分钟甚至20多分钟。
19: 多长时间能拉到一个活？
18: 半小时吧。
7: 自7月7号起，接着连续3天在这一路段进行观察，发现中午11点左右和下午5点左右违停等客的出租车最多，几乎占满了临时停车道。医院附近本就人车流量大，出租车长时间占道违停，加剧了路段的拥堵。
8: 我从这边来的，这边堵车，我想从那边给刷过来，一直堵到这里来，3个小时。
19: 这是多少公里的路啊？
8: 有3-4公里吧。
9: 应该循环起来，我感觉就是，或者是不要就是搞这么多车，一排这么长，人对这个看病的行人了这些的都得停一下的。有些那些就是来医院来看病的，就是这些私家车都进不去。
7: 接着看到这一路段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在青年东路与文化西路交叉口处，出租车自北向南纵向排列违停，监控设备正好可以拍摄到车辆尾部的号牌。为了防止监控拍到车牌，违停出租车都默契地将车紧紧贴在一起，前后两车距离不到10厘米，排在队尾的车辆则要么掀起后备箱，要么司机直接下车用身体挡住车牌。
19: 这个得挡着车牌是吧？
10: 不挡它就撞开。
7: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山东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口，下午3点多，医院北门口的经石路边已经停了不少等客的出租车，一位驾驶员正站在车尾处用身体挡着车牌。
19: 挡着车牌啊？
11: 堵啊。
19: 多长时间能拉上一个活？
11: 我来了半小时了嘛。
7: 10分钟后，后方驶来另外一辆出租车，一直用身体遮挡号牌的前车驾驶员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但为了观察后车是否真的挡住了自己的车牌，前车驾驶员蹲在车尾，用眼睛瞄准后方监控，仔细测量一番才放心。位于济南市文化西路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门前，也有不少等客违停的出租车。下午3点半，出租车已经排起了几十米的长队。有的出租车为招揽乘客，无视道路一侧出租车禁止驶入的警示标识，违规驶入就医专用通道，阻碍了急救车辆通行。医院保安告诉记者，出租车堵住救护车的情况时有发生。
12: 他来装单卡，车就过来了，那说出租车堵在这儿，我进不了啊。
7: 面对这一情况，医院门口执勤的保安表示，他们无力管辖。
12: 再不了吗？再给保安。
24: 你交警来了，不用下一摁喇叭，一闪个灯都跑。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下午来2、3回，前面怎么后边？
7: 医院门口出租车违停的问题该如何整治呢？记者分别联系了这几个路段辖区的交警部门。
13: 我知道，这是老大难问题，我们也经常整治。城中一后门那个位置有监控，但是他们经常挡车牌，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查处了好多次了。
14: 齐鲁医院没有抓拍吗？我看有摄像头，
13: 但那个摄像头现在好像还不能那个抓拍违停。
15: 现在我们对儿童医院这个门口这个违停的出租车啊，跟交通局啊也联合执法过，我们这边处罚完之后，交通局那边也会进行处罚，我们也会让辖区中队加大对那边的巡逻管控。
2: 医院周边的交通关乎生命救援的效率，生命通道不该堵塞。同时呢，对于不方便用手机呼叫网约车的年长的就医的群众呢，巡游出租车有时候也是一种出行的刚需。如何为出租车科学的设置相应的通道，还需要多部门进行严谨的论证，也考验着精细化城市治理水平。咱们接着往下说。前不久，重庆的邓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男子啊，对方是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还声称有稳赚不赔的炒期货的内幕消息。深信不疑的邓女士随即去取了5万块钱的现金，以及购买了125克的黄金，准备交给对方。我们来看一看。
23: 事发当天，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邓女士账户异常，立即向化岩派出所下达了上门劝阻指令。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邓女士家中。
29: 你好，
30: 我怎么眼儿坏了？你好，哎，刚才打电话是的。
29: 哎，
31: 2个晚
0: 姑娘，我姑娘明年满八岁，我们买的房间哎，在北六七。
1: 都是拍照片呐。
0: 我老可能了。
1: 你买了好几年房间了？
0: 十几万的啊，百多块啊，125块。
10: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他为了让我去相信他，他还把他的身份证，两个女儿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确实第二天是两个双胞胎女儿的生日，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说的。我又问他现金起来干什么的，他说他马上要回老家，当天晚上就要，现金是起来给他父亲交养老保险的，说的都很在理。
23: 面对邓女士滴水不漏的解释，民警并未掉以轻心，而是和邓女士摆起了龙门阵。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民警决定先向邓女士家属核实情况，然后再对其手机进行检查，看是否安装有涉诈软件或者有没有可疑人员的聊天记录。
10: 被骗的概率很高，所以我们马上上门来给你核实，确定不要被骗。
0: 没
10: 有。如果上门来核实了，来给你做工作了，你还要被骗。
0: 那都没办法了，哥，那都拉不完了。
10: 你理想是单身，最容易找的都是在这刷朋友、婚恋网，还有那些军人，很多女性都是被别人冒充军人刷朋友，引导去投资理财，被骗。你这种的话，我都按到起99%的被骗了。我跟你讲，你看你先取了黄金。
23: 原来，邓女士不久前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即将退伍的军官。对方帅气的形象加之每日嘘寒问暖，让离异后内心空虚的邓女士也逐渐放松了警惕。对方随后以工作不便为由，要求邓女士使用境外聊天软件进行联系，并开始引导她炒期货，声称有部队内部消息，稳赚不赔。为规避银行转账风险，骗子要求邓女士以现金和黄金的形式进行投资。直到民警上门前，邓女士已取了50000元现金，还购买了价值13万元、共计125克的黄金，准备交给前来取货的线下人员。
10: 因为这个邓女士在知道我们上门之后，把消息告诉了骗子，骗子已经教她如何应对警察了，所以我们上门之后，她非常的从容，回答了每个问题，感觉都天衣无缝。但最终发现我说的和她遇到的完全一模一样，她才最终相信了我们是被骗子盯上了。
23: 确认邓女士被骗后，杨俊用立即将她带回派出所详细核对信息，同时安排同事陪同她到银行将50000元现金重新存入账户。第二天又带她到金店将价值13万元的125克黄金成功退货。
2: 幸亏反诈中心及时预警，火速上门的民警最终是成功保住了邓女士的18万元。那么类似的骗局啊，也是老套路了，大家伙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当。现在这个大热天的，出门呢就像是走在蒸笼里似的。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就被种草了一件神器，说降温喷雾，拿出来喷一喷，号称有1秒降温、迅速制冷的效果。哎，各位，它可没那么简单，稍不注意就容易发火。
16: 很多人以为冷感喷雾喷完身上冰冰凉凉，是皮肤真的降温了，其实这只是一个错觉。市面上大部分冷感喷雾除了清水之外，还添加了薄荷脑、乙醇以及 LPG 液化石油气等成分。薄荷脑本身并不会降低体表温度，它的作用是刺激皮肤上的冷感神经，给大脑传递一个很凉快的假信号。原理和我们吃完薄荷糖，嘴巴和呼吸都会发凉是一样的，那只是感官上的清凉，不是真正的降温。
17: 然后它呈雾状喷射出来之后呢，会快速的挥发吸热，所以的话会有降温的这种感觉。
16: 真正实现快速降温的关键是喷雾里的 LPG 液化石油气，主要是丙烷和丁烷。这类物质沸点极低，非常容易挥发。喷雾罐采用的是高压密封设计，按压喷头时，喷罐液体被雾化喷出，雾状液体一接触空气就会迅速挥发，同时大量吸热，这就是它瞬间降温的秘密。解暑确实好用，但稍有不慎也极易引发意外。
17: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喷到碗里。喷完之后你们看它其实里面的话是一种液状然后快速的挥发的状态，如果你遇到了明火的话或者是高温，它就会直接产生燃烧。然后如果它放在高温的车内的话，由于它的丙烷、丁烷是爆炸性气体，这个气体膨胀或者是造成泄漏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引发爆炸。
16: 消防员提醒大家，尽量别直接往皮肤上喷，喷在衣服上会更稳妥一些。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明火和高温环境，也不要在车里或者狭小空间里大量喷洒，避免发生危险。
17: 你存放的时候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火源和高温区域。如果是在户外活动的话，用这种防晒衣或者是多喝水这种物理措施。
2: 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也要给一些朋友做一个提醒。浙江余姚一名夜钓男子因耳朵被鱼钩勾住无法取下，赶紧找到了我们的消防员寻求帮助。
23: 据该男子介绍，当晚自己在夜钓，在甩钩的过程中，自己的耳朵不慎被鱼钩死死勾住。
4: 钓鱼然后把那个饵甩过来的时候，它朝我脸飞过来，然后我一转身就勾到了。
5: 他当时打我们119进行求助，在电话里讲他的耳朵被鱼钩勾住了。他先去的医院，然后去到医院说需要我们消防员把这个鱼钩给他剪断，不然他们不好处置。然后他随即拨打119，来到我们消防站，进行一个处置。
23: 消防员在仔细观察后发现，勾在男子耳朵上的鱼钩较大，材质也比较坚硬，鱼钩的一半已经深深扎进男子的左耳垂里。消防员立即使用小型剪切钳对鱼钩进行切割处理。
5: 我们在剪断的时候，就是一边要控制它的头部，就是不能移动，然后我们再进行鱼钩的根部进行一个剪断。处置的时候比较小心一点，担心鱼钩它的倒刺就是对它的耳垂部分造成一个撕裂的伤害。
23: 经过精细操作，鱼钩被成功剪成两段。随后该男子立刻前往医院，由医生将留在耳垂里的另一半鱼钩取出。
5: 就是我们在钓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是我们在做甩竿的动作时一定要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避免对自身的安全造成一个伤害。
2: 咱们接着往下说，仅因路上偶遇心生好感，北京一男子王某便开始对陌生女孩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无底线纠缠，遭到对方明确的拒绝，两次报警后依旧是我行我素，一路跟踪电话短信骚扰，步步紧逼，直至深夜半路骑车拦截女孩与同伴，当众掏刀比划威胁，最终呢，王某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7: 晚上10点多，小杨正和好友骑着电动车返程，眼看就要抵达暂住地，身后一名男子突然加速上前，横车拦住二人去路。本以为只是简单的道路纠纷，可对方的举动让二人瞬间后背发凉。公共监控完整记录下惊险一幕，双方很快爆发口角，男子王某直接将电动车横堵在道路中央，二话不说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刀，举刀朝着小杨和同伴来回挥舞比划，赤裸裸的持刀威胁近在眼前。危急关头，小杨立刻拨通110求助，谁也没想到这场持刀对峙并非王某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3个月偏执纠缠的极端爆发。说起王某纠缠的起因，多少带着荒唐可笑的偏执逻辑。他本是一家汽车装配厂的工人，上班途中偶然撞见小杨，一眼心生爱慕，便单方面认定二人能发展成情侣。在王某扭曲的认知里，追求喜欢的人可以不择手段，完全无视对方的意愿与法律底线。
20: 他就跟踪到女孩上班的这个地点，然后呢一直在这个门口等着，等到女孩下班之后继续尾随着她跟踪到家中。
7: 王某还动用非法渠道获取了小杨的手机号，不分昼夜拨打骚扰电话，发送恐吓短信，24小时侵入对方私人生活。面对铺天盖地的骚扰，小杨明确拒绝交往，两次主动报警寻求保护，民警多次到场对王某开展训诫警告，本以为警示教育能让他幡然醒悟，可王某丝毫没有收敛，反倒变本加厉，持续跟踪发送威胁信息，将他人的反感警方的提醒全然抛之脑后。长久的骚扰没能换来所谓追求成功，只让王某的情绪愈发偏激。 案发当晚，他半路截停小杨与同行好友，当众持刀对峙。案发后，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移送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 我们在电话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时候啊，听到被害人曾经提到，这个王某向他发送过威胁类的短信，我们及时提醒公安机关去调取这样的证据。
7: 检察官表示，王某仅凭一己执念，长期跟踪尾随，持续骚扰，甚至持刀恐吓被害人及其亲友，肆意侵犯他人人身自由，破坏正常生活安宁，已然踩中法律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多次跟踪、尾随、骚扰他人，处于寻衅滋事，情节恶劣情形，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检察官补充，并非只有持刀滋扰才会受罚，《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样规制无故跟踪、骚扰他人的行为，即便行为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行为人也将面临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对王某作出有罪判决。这场荒唐偏执的单方面追求，最终以刑事处罚画上句号。
3: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暑期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窗口期，淄博呢持续整合线上线下就业服务资源，搭建毕业生与企业供需对接直通车，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6: 家住淄博淄川区的杜志浩是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应届毕业生，临近毕业，一系列的就业问题曾让他倍感迷茫。
18: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就业政策、就业形势以及要不要去大城市打拼一下，对于这方面有一些困惑。我在淄川就业小程序里面提交了这些问题。
6: 杜志浩提到的淄川就业小程序是淄川区人社部门打造的公益性线上求职招聘平台，依托平台内帮扶一件事服务模块，他在线提交就业诉求后，就业服务专员第一时间主动对接，细致答疑解惑，并持续推送适配企业资源开展双向沟通。如今杜志浩已成功入职一家机电企业，从事产品设计相关工作。
21: 像这位同学呢，系统显示我们为他是进行了8次一对一的服务，从他第一次提出诉求到他最终顺利入职，我们为他提供了全流程陪伴式的就业帮扶。
6: 为扎实推进就业帮扶一件事落地见效，当地针对求职迷茫、家庭困难高校毕业生建立专属帮扶台账，配备就业服务专员，提供档案转接、职业规划、岗位推介、面试辅导等一对一全周期就业支持。
21: 那我们摸排到的这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信息呢，会进行统一的汇总分类，进而根据他们的个性化需求给他们推荐精准适配的岗位。
6: 同时，淄博不断拓展毕业生就业招聘新场景，持续深化数字智慧赋能就业新体验，依托职业沉浸式测评、岗位智能匹配、创业模拟实训、职业技能培训等多元服务，以精准化、智慧化举措助力大学生就业创业。
22: 今年以来，人社部门持续打造消费加就业、赛事加就业、夜市加就业、互融共促模式，全市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683场，同时上线创业灯塔、奇学创、青年大学生创业创新、生涯规划、智慧云平台，推广具有淄博特色的数字就业服务模式，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提供贴心帮助。近三年，已累计服务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3.37万人次。
2: 连日高温，利津县环卫工人坚守街头，全力保障城区环境卫生。最近呢，利津县养老志愿者协会组织爱心志愿者开展送清凉志愿服务，为奋战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绿豆汤、牛奶、西瓜等物资。
6: 活动现场，志愿者提前熬制清甜解暑的绿豆汤，备好牛奶，切好冰镇西瓜。大家将清凉饮品与水果一一递到环卫工人手中，反复叮嘱他们错峰作业，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防护。
8: 这么热的天啊，志愿者们给我们送来了绿豆汤、西瓜，解渴又解暑。这份清凉让我们干活更有劲了，也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环卫工人的关心。
6: 一份清凉，一份温情。此次活动切实关怀户外劳动者，传递志愿暖心力量。下一步，利津县养老志愿者协会将持续开展暖心服务，常态化关爱一线工作者，营造文明友爱、互助向善的城市氛围。
2: 最近，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六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呢就有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晒眼皮能治近视，是真的吗？
9: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

0: 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1: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2: 咱们再来说，有一个8岁的孩子睡觉常年是呼噜震天，张嘴喘气。近期呢，家长发现孩子的下巴明显后缩，嘴唇外凸，就带孩子到医院的耳鼻喉科去看一看。经诊断呢，原来是腺样体合并扁桃体肥大，长期堵塞气道，慢慢呢就诱发了这个腺样体面容。如果不及时干预，还可能影响发育和智商。
3: 腺样体又称咽扁桃体，位置藏于鼻腔末端口腔上方的鼻咽部，如果长期受炎症反复感冒刺激，就容易过度增生，形成腺样体肥大，不仅导致孩子睡觉时呼吸困难，迫使其张口呼吸，进而诱发特征明显的腺样体面容，即上颌拉长、下颌后缩、嘴唇肥厚等颌面变形。除了毁颜值，长期不干预对发育、智商等都会有影响。
4: 他达不到深睡眠的状态，咱们体内的生长激素的水平啊分泌不足，会影响身高的发育，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多动，或者甚至影响学习的成绩。腺样体肥大呢，它会成为这种细菌增生繁殖的一个场所，结果导致了前言不愈的上呼吸道的炎症。
3: 医生表示，如果孩子出现以下多条表现，建议尽早到耳鼻喉科进行专项检查。一、夜间睡觉时频繁打鼾、张口呼吸、睡觉翻来覆去、多汗易惊醒；二、长期鼻塞、说话鼻音重、晨起口干口臭、频繁清嗓子；三、反复扁桃体发炎、反复鼻炎、鼻窦炎、频繁耳痛耳鸣；四、身高增长缓慢、白天嗜睡、专注力差、情绪易烦躁。治疗方面是选择保守治疗还是手术干预，这里也存在一些硬性指标。
4: 看看腺样体增生的程度，我们标准呢是大于71%，这是从医学检查上讲。从症状上讲，那么如果是出现了打鼾、张嘴呼吸，这种情况，并且呢经过严格的药物治疗以后，3个月的时间没有缓解，那么这要考虑手术治疗。
2: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现在是早上7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5元钱的纠纷演变成夺人性命的绑架，
14: 就有点无言。后来我给他了，骂骂咧咧的。后来我一听到，我一激动。
13: 作案时凶残无比的他，在庭审中极力求生，能否如愿？
14: 我希望我见我妹妹，我怕我见不上我妈。
15: 就仅仅因为5元钱的车费而起意绑架被害人，最终致被害人死亡，对这种金钱的这种贪欲，远远的超过了他对法律的敬畏。
13: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5元钱引发的命案，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5块钱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价值微乎其微，可以说呢，它只够买一个冰激凌或者是一个面包。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起5块钱引发的命案。先来看一个短片。
13: 北京市大兴区的李丽，平日里以开车拉私活为生，也就是俗称的开黑车。2012年12月12日，李丽像往常一样开车出门拉黑活，但是却一夜未归。第二天，李丽的亲属向警方报案称，有一名男子给他们打电话，称他绑架了李丽，索要50万元赎金。警方经过多方排查，将犯罪嫌疑人谢尚军缉拿归案，并在他的带领下找到了已经被害的李丽。2013年8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1分院以被告人谢尚军犯绑架罪，向北京市第1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害人李丽的丈夫和女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也为了维护谢尚军个人的权利，为谢尚军指定了辩护律师。2013年9月，北京市第1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7: 北京市第1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1分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谢尚军绑架一案。
16: 好，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第1中级人民法院的刘璐法官，有请。你好。
15: 主持人好。
16: 好，通过这个片子我们看到了这个遇害的女司机李丽只是因为5块钱的车费，那么这听起来好像让人真的是不可思议哈。
15: 当天呢，他跟朋友吃饭喝酒回来，出来以后呢，是准备打车到大兴区的邢各庄去找他的哥哥，要一些钱来度过这个生活的难关。
13: 谢尚军是河南项城人，在北京做建筑防水工程，老婆孩子一家三口就靠他每个月4-5千元钱的收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据谢尚军交代，案发当天他打了一辆黑车，那辆车的司机正是被害人李丽。
15: 当时呢，被害人李丽呢开着黑车在周围等活，这样呢，被告人谢尚军就上了李丽的车。当谢尚军说了出发的目的地的时候，因为谢尚军当时喝了酒，口齿不清楚，没有听清楚，这样李丽又问了一遍。
13: 谢尚军要去的目的地是邢各庄，李丽问了两遍，听成了目的地是慈各庄，就朝着慈各庄桥方向开。
18: 他讲25，后来自己讲30嘛，这样也就，也就算是达成这样的一个合议了，就往目的地开。
15: 由于李丽呢不太熟悉路况，所以开错了方向。虽然李丽按照谢尚军的说法呢又掉头往回走，但最后呢也没有走到谢尚军指定的目的地，这样谢尚军就更加恼火了。在付车费的时候，李丽又向谢尚军多要了5块钱，就说这是补多走那段路的油费。
18: 掉头这个地方呢，一是因为走错了，二是掉的这个地方呢也并不是很长，也就是几百米。那么他就拿出50块钱， 给这个司机被害人，那么被害人找了他15块钱，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认为很不公平的，他就跟司机发生了一些口角。
14: 就有那5块钱，后来我给他了，骂骂咧咧的。后来我一听呢，我一激动。
18: 这个时候他认为他的这种，不管从他的自尊啊和他的那个情绪啊，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认为是受欺负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下来以后，他，就突然一闪念，就是那这个我得，不行就把他抢了他了。所以他有了这个想法，同时他也就是跟这个司机讲的，哎大姐。你等一下，我要问你个事儿。那就这个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就走到司机这个司机这一侧，被害人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警惕和防范，那就说什么事儿。这个时候他就把门打开，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把门拉开。
19: 发生拐角以后你做什么了？
20: 打他。
19: 你结了以后你就有了什么念头？
20: 他哪样推我哪样推我。
19: 现在就是拉扯他，是吧？拉扯他的过程中，可能你的手受伤了。然后拉扯他干什么？
20: 就是拉扯他，就当时我也没注意多想，后来我看没人，后来觉得好。
19: 看没人就想干什么？
21: 在打斗的过程中，被害人李丽极力的反抗，并且大声的呼救，但是在谢尚军的恐吓之下，最后还是妥协了，
18: 跟他有这样的一些对话，说你不要伤害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不要伤害我。
21: 但是李丽的告饶并没有让谢尚军收手，他反而萌生出一个罪恶的念头。
15: 这个时候他就把李丽拽到了案发现场再往西的荒地里面，当时他就强迫李丽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他用被害人的衣服对被害人进行了捆绑，然后对被害人逼问家人的电话。当时呢，李丽的丈夫呢是在国外打工，这样呢他就把妹妹的电话告诉了这个被告人谢尚军。
19: 为什么要要他家属的电话？
20: 绑了衣服就在这里，
19: 就想找他家属要钱是吧？
21: 谢尚军拿到李丽妹妹的电话号码之后，并没有急于用自己的电话拨打勒索电话，而是决定先把李丽的汽车处理掉，再买新的电话卡打勒索电话，
15: 这样他就把李丽的汽车开走了。
18: 嗯，
15: 但是当天晚上呢，他有点犹豫，觉得用衣物绑这个李丽可能不够结实，
18: 嗯，
15: 所以他又去购买了透明胶带，
18: 嗯，
15: 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案发现场。
18: 嗯，
15: 当时被害人还是活着的，还呼救。
18: 嗯，
15: 这样呢，他又用衣物堵住了被害人的嘴，
18: 嗯，
15: 又重新用胶带捆绑了被害人的四肢，然后再次的离开了案发现场，将被害人的汽车雇佣司机开回了他的老家河南省项城市。
18: 嗯。
15: 在项城呢，他准备把李丽的汽车等于出卖，
18: 嗯，
15: 但是呢，由于这个他的朋友看到了车上有血迹，所以人家让他赶紧把车开走，
18: 嗯，
15: 这样呢，他这个卖车的计划呢也就落空了。
18: 嗯，
15: 这时候他就自己坐火车又回到了北京。
21: 一天以后，当谢尚军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场冬雪已经覆盖了大街小巷。傍晚的时候，谢尚军来到绑架李丽的地方。眼前的一幕场景让他惊恐不已，被害人李丽早已活活冻死。
14: 我到现场以后，跪在面前坐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吧，都跟脑子都一片空白，都跟那傻了的感觉。
21: 原本是想以李丽做人质，向其家属勒索钱财，可是还没来得及要钱，李丽就死了。接下来怎么办呢？
18: 到附近找了一把铁锹。然后就挖了一个坑，把这个被害人就可能要掩埋吧。当然，这个事情是要既有这个处理被害人的这个想法，也有这个掩饰这个怕发现这个犯罪痕迹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些，我觉得这些想法你都应该有。他是做了这样的处理。
21: 事已至此，谢尚军不甘心前功尽弃，于是决定偷偷把李丽埋了。然后再打电话给李丽妹妹索要赎金。
19: 什么时候找被害人家属要钱？就是给谁发的信息？打的电话？给这个被害人的妹妹。怎么说的？
20: 就是那个他发的信息，发信息上面就要5万。
19: 发信息要多少钱？5万？5万还是50万？
20: 5万。
19: 就是要钱，对方怎么回答的？
21: 谢尚军第一次打电话索要赎金50万，但是一直没有看见这笔钱进账，于是他再次打电话给李丽的妹妹，主动降低了赎金，说只要10万元。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收到一分钱。谢尚军怕时间拖得越久就越危险，无奈之下他又打电话给李丽的妹妹，把赎金降到了5万元。面对谢尚军一次次的勒索，李丽的妹妹做出了一个决定。
15: 李丽的妹妹报警了，然后警方呢通过相关的手段锁定了谢尚军是这个案子的重点的怀疑对象，然后抓获他以后呢，他也如实地供述了整个案发的经过，并且带领着警方到案发现场挖出了这个被害人的尸体。
16: 我看到是这个谢尚军他卖车也没有卖成，而且呢他这个敲诈勒索跟这个家人要钱财也没有实现哈。
15: 对，
16: 那么他的这种行为是什么样的罪行呢？
15: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绑架罪呢是指为了勒索钱财或者是扣押人质而用暴力胁迫或者是其他的方法来绑架人质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呢，其实主要有两个行为方面，一个呢就是被告人要有用暴力胁迫或者是下迷药等这样的其他的方法来控制这个被绑架人，使这个被绑架人失去这个人身和行动自由这样的一个行为特征。第二个行为特征呢，就是他要通过被绑架人的亲友对被绑架人安危的这种担忧，通过要杀害或者要伤害被绑架人来要挟被绑架人的亲属，让他们索取钱财或者提出一些不法的请求。如果被告人完成了这两个行为特征的话，那他的行为就构成了绑架罪。至于他是否最后真的拿到了所谓的赎金，并不影响他绑架罪既遂的这样的认定。
21: 绑架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事先预谋？
18: 实际上他把被害人衣物作为了犯罪工具。
21: 两床被子是为了保护被害人还是为了掩饰罪行？
0: 军绿色的被子与当时的荒草什么的颜色也比较接近，也不排除被告人是为了掩饰被害人。
21: 法治天下之5元钱引发的命案正在为您讲述。落网之后，自知罪行深重的谢尚军情绪复杂，
18: 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他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结果了，他也不会能够逃脱法律制裁吧，这么一个情况。
21: 法庭之上，谢尚军为自己辩护。
16: 那么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这个谢尚军对于自己的罪行他都有什么样的辩解呢？
15: 谢尚军在庭审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有诸多辩解的，比如说他说自己没有殴打过被害人，而且也说被害人的死亡并不是他的意愿之内的，也说超出他的意志之外的。
1: 扔了那以后，你一共几次回到了这个现场？一共3次，就第一次你把他绑架以后，绑那以后，对啊，像你说的临时找了一个地方，绑了以后离开以后，你然后你什么时候回到了？第一次回到现场又返回现场？
20: 对了，1个多小时。
1: 1个多小时，拿了什么东西？
20: 被子吃的
1: 喝的，还有什么？
20: 交代，
1: 就是你除了要交代是为了更加牢固的捆绑被害人之外，那么被子吃的是什么意思？
20: 天太冷，
1: 把它冻坏。带了几床被子？
20: 两床被子。
1: 被子从哪来的？
20: 一个是拿的，
1: 就是你的自己的。那为什么不拿一床被子，还要拿一床？
20: 天太冷了。
1: 你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不是，这个被子褥子是和被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位置状态？你给它盖上了吗？还是说是
20: 裹上了？
14: 没想到有人支持，当时我给他买被子买吃的。
18: 被害人当时还是清醒的，再次跟被害人说，只要你家里边把钱给了我，我就过来放你。所以他把被害人的这个再次可能又有加强了这种捆绑之后，喂了被害人一些水和食物，然后把被害人的这个2床被子又盖在被害人身上，然后离开了现场。有这么一个情节过程，是因为有这种客观的物证， 能够证实在现场确实有矿泉水的那个瓶子，空瓶子，那这个和他本人的这个供述是一致的，能够相吻合。
1: 那这一情节呢，也能够说明被告人谢尚军在主观上并不希望被害人出现这样的死亡的后果。因为如果被告人这个谢尚军如果说是对被害人的死亡是漠不关心的话，他完全可以这种不去送这种衣被、被褥和食物，完全可以一走了之，而不必再去。其实他每次回到现场都可能会冒着一种被抓获、被去发现的这种危险。
21: 但是公诉人却认为谢尚军给李丽盖被子很可能另有原因。
0: 但通过我们的考察，盖被子是一件军绿色的被子，与当地的荒草什么的颜色也比较接近，因此而且被害人遗弃在当地的话，也不排除被告人是为了掩饰被害人。
15: 在案发现场确实提取了两床军绿色的棉被，但是呢，这两床棉被是否曾经盖在过被害人的身上，以及为什么要盖在被害人的身上，现在只有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虽然他自己说是为了保护被害人，但如果真的这两床被子曾经盖在过被害人的身上，他是为了保护被害人，还是防止被害人被其他人发现，这个现在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
21: 在法庭上，谢尚军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谢尚军实施绑架是一时冲动、临时起意。
18: 是临时起意，他手边没有任何能够凑手的这种帮助他实施犯罪这些工具。那么他又要为了控制这个被害人，要求被害人脱掉衣物呢？实际上他把被害人衣物作为了犯罪工具，作为了凝成了这样一个类似于能够捆绑就控制捆绑被害人的这一个犯罪工具。来去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行为。
16: 那么这个临时起意和事先预谋有什么样的区别？
15: 临时起意的犯罪呢，一般是指事先没有经过预谋，只是在案发当时临时起的犯意，这样的一类犯罪，它跟事先有预谋的这样犯罪是相对应的。一般人会认为，如果犯罪人事先没有精心的准备，是突发的事情刺激他产生了这样的犯意的话，这样一般人认为这样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可能会小一些。
21: 从警方在现场发现的水瓶和被子等证物，法官判断临时起意的可能性比较大。
15: 从这些证据来看，他肯定是临时起意的，应该不是一个事先有预谋的犯罪。但是这个被告人在当时起意绑架了之后，他的手段是很残忍的，犯罪意志也是很坚决的。虽然是一个临时起意的犯罪，但是不能说明他的主观恶性是不深的。
21: 作案手段残忍，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对生命无限留恋，他能否获得从轻判罚？
15: 其实他是有些闪烁其词，也有些避重就轻。
14: 我希望我见我妈一面，我怕我见不上我妈。
21: 法治天下之五元钱引发的命案，继续为您讲述。案发之后，自知罪行深重的谢尚军表现出了对生命的深深眷恋。
14: 我希望我见我妈一面，我怕我见不上我妈。叫我妈一遍，我这一辈子知足了。
21: 最后，谢尚军的愿望也没有实现，他的哥哥姐姐来看过他，但是他的母亲却一直没有出现。
18: 应该说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判决，他被告人本人也是预感的、预知的这么一个情况。
16: 他这个到庭之后有悔罪的表现啊，这个法定可以从轻。那么我们法院认定这个辩护律师的这个意见了吗？
15: 可以说呢，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只是我们裁量刑罚当中可以考虑的一个酌定的情节。那么被害人虽然有一定的认罪态度，但是像本案的被告人谢尚军，他的绑架罪的犯罪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手段是非常恶劣的，而且造成的后果非常非常严重。这样呢，我们呢也没有就此对他从轻处罚。
21: 谢尚军把一个人复杂的两面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作案时凶残无比，庭审中可怜巴巴。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
15: 谢尚军呢，其实在这次犯罪之前，在2001年就曾经因为抢劫罪被判过11年的有期徒刑，2009年的2月份呢刚刚刑满释放。这次犯罪呢，也是就仅仅因为5元钱的车费而起意绑架被害人，最终致被害人死亡。可以说他前后两次犯罪都是严重的暴力性犯罪，而且目的都是为了劫财。 那么他对别人生命和健康的这种漠视，以及对这种金钱的这种贪欲，远远的超过了他对法律的敬畏，所以说造成了他在作案的时候是下手很残忍的。那么当他归案以后，真正的面临了法律的审判的时候，他内心中对这种惩罚的恐惧或者是一种侥幸也占据了他的内心的大部分。所以在听审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有些闪烁其词，也有些避重就轻的。
21: 2013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绑架罪判处谢尚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后，谢尚君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2014年7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谢尚君的死刑。2014年10月3日，谢尚君被执行死刑。
16: 那么这个案子应该说是刑事附带民事哈，那么民事部分是怎么判的呢？
15: 这个案件的民事原告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起诉的数额是91万余元。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法院可以调解，也可以据此作出判决。那么在庭上呢，谢尚君是积极的要求进行调解，而且呢也愿意赔偿，但实际上呢他却没有赔偿能力，而原告人呢又坚决不同意调解，要求严惩，所以这个案子最后呢没有能以调解来解决，是以判决的方式，最终是判处被告人谢尚君赔偿两个原告人呢81000余元，而且呢驳回了两个原告人没有法律依据的一些过高的诉讼请求。
16: 那么现在再来回顾这个案子，您觉得审判这样一个案子它的难点在哪儿呢？
15: 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被害人已经死亡，被告人与被害人接触的过程呢只有被告人自己的供述，那么他的供述是否可信，而且在最后听审的时候呢，他对之前的供述也有一些退缩，那么就要需要我们认真的审查案件的其他证据，通过我们审案件当中的现场勘查、尸检鉴定以及证人证言，与被害人死亡的情况、被告人供述的当时的案发情景都能够相互印证，这样我们认为被告人的供述是可信的，最终认定了这个案件的事实。
16: 这样一个因为5块钱小小的这样一笔数额引发的命案，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3: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绑架罪的规定，绑架致人死亡或者是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应该判处死刑，这是我国刑法当中唯一一个确定他的主刑的刑种只有死刑这一个选择的一个法律规定。那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呢，是因为绑架罪它的社会危害性非常的大，就本案当中被害人所使用的犯罪手段确实是非常残忍的，一个是在寒冬腊月，那么使用使被害人身体裸露在外面的这个手段，并且使用捆绑的方式使被害人无法获救，那么最终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手段特别残忍，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是导致被害人实际死亡。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有发生的话，那么将会造成社会民众的严重恐慌，也会在民众的心里产生不安的感觉，所以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是我们必须严厉打击的犯罪行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0: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2400了，人家2400一股，发展的时候2400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那也那是啊，如果收购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气温-29度，北风5到6级，入冬以来，低温记录不断的被刷新。冬日里的太阳似乎拉近了与人的距离，但阳光的温度却好像被冰雪冷却过似的，怎么也热不起来了。
13: 现在每天气得坏，就去单位年底了，不愿走。
12: 严世亮，58岁，达茂旗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14: 你不给肯定是不行，我跟你说，你是退休职工，我们马上就可以冻结你的工资。
12: 田小青，46岁，达茂旗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
15: 喂，有啥多？啊，别修好了呢。
12: 太平，30岁，达茂旗人民法院巡回审判庭法官。2017年1月20日，距离过年还有7天。达茂旗的法官们仍然忙碌在第一线。达茂旗全称达尔罕茂民安联合旗，地处祖国北疆，是包头市唯一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内蒙古自治区19个边境旗市和23个牧业旗之一。由于地处呼和浩特包头2小时经济辐射圈，素有草原码头、陆路口岸之美称，境内有一望无际的广袤草原，由于与蒙古国接壤，还有长达88.6公里的边界线。达茂旗人民法院位于达茂旗百灵庙镇，成立于1951年8月，现有在职干警50人。

0: 今天稍微个是八点半开庭，开庭这样挑啊，他这个案现在主要是这个民警借贷纠纷，关键是个起诉上有争议，保金是2万。
1: 对。
0: 这个在这个借走以后，这个钱你花过呀？
1: 没。
0: 一直没花过，利息没花过，保险没花过。
2: 就在严世亮法官开始调解工作的同时，执行法官田小青和同事也出发了。
3: 咱们今天去找一下这个南宋五里记，他们跟那个邮政银行有2个案子，就是当初的那个三户联保的那个。我跟那个申请人也联系好了，他们一会儿也去，因为这个地方太远，被执行人不方便来。
2: 在去目的地的路上，田小青法官的车停了下来。
4: 啊，没给我，
3: 马上要给呀吧？
4: 啊，上次就昨天给拉掉，还是
3: 就这几天给呀？
2: 原来田小青法官是顺路去另一起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家里，督促执行进展。
5: 当听到被执行人承诺将于近日兑现剩余的案款后，田小青放心地继续启程，前往满都拉。
3: 咱们到了这个某人，你能找见这个南宋五里记这个家不？就是满都拉镇尔东奥堡，尔东奥堡土格叉西队南片89号。
5: 满都拉在百灵庙镇正北方，距离百灵庙120公里，中蒙的陆路口岸就坐落在这里。
3: 找不见，咱们先给这个南宋五里记打电话，一会儿问问咋走，快了不？
6: 还不到
3: 的，还不到的了啊？他是不是已经过了满都拉？
6: 哦，在满都拉前面了。
3: 满都拉这边了？
6: 这边了。
3: 哦，咱们就是看看一会儿去了南宋五里记哪儿。要是说能和解了吧，这倒也挺好，他要能给钱吧就更好了。
2: 几乎同一时间，太平法官也坐着巡回审判车前往200多公里以外的一处蒙古族牧民的牧场。
7: 今天我们去达茂旗明安镇朱日河嘎查处理一个排除妨害纠纷案件。
5: 明安镇在百灵庙镇以东，距离百灵庙75公里，途经中国最大的铁、氟、稀土综合矿床白云鄂博。
7: 这个原被告是邻居，完了原告在自己的草场上围起了防围栏，被告以为这个原告侵占了自己的草场，把原告围起的防围栏都剪断了。
2: 田小青法官的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艰难跋涉了3个小时后，终于到了这户牧民家。
3: 证件，
1: 对，
3: 我们是达茂法院执行局的。我们今天就是想跟你说一下那个，之前我给你打过电话哇，说一下这个，你从邮政银行是贷过点款，
1: 嗯，
3: 还有你们几个就是三户联保的这个，我们现在给你送达一下，看一下你咋还呀？哦，咱们这个是邮政银行的，他是邮政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刘盼盼。今天我们是因为你这儿远，我们你去也不方便，我们就把他也叫过来。咱们要是今天能解决，一次性就解决了，哇！为了你方便。
2: 在法院调解室中，严世亮法官的调解工作也进行到了关键阶段。
0: 那对这个借条这个没有异议，借条的书写原谅的都没异议，是你去帮他写的。
1: 是。
0: 那咱们商议商议这个钱，看你是能不能给了，
1: 能
0: 归还，多少归还？
1: 能，
0: 咋的？
1: 就是，你们这个这条想把我的工资咋的给？
0: 你一个工资多少钱？
1: 7500块钱。
0: 你的意思就把那个留点生活费，剩下那个都还了？
1: 啊。
0: 你生活费一个月得留多少钱？
1: 不留也行。
0: 那就是你这个愿意还给他咋的？让他自己领。还是你领出来给他了？
1: 给他一下，那哪个去给他？他要是哪个去？
0: 你说呢？
2: 而与此同时，太平法官的巡回审判车在草原上却迷路了，
7: 因为他， 住的地方挺远，而且这个没有路标，路都是土路，而且岔路也特别多，有时候当事人手机也没信号。
5: 草原上的路，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路，没有路标，路都是最原始的土路。一眼望去，茫茫大草原，没有任何建筑可以当作参照物，所以在草原上办案，迷路的事情经常发生。只有经历的人才有深刻的体会。在严世亮法官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的态度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0: 那你就干脆那么管，就是写上内地将近三个月在这个以前一次给。然后你们自己私下给挂，
8: 对，律师私下律师
0: 挂，
8: 好，两条，他用工资，
0: 六千块钱就不以后再不涨，2万6000块钱，
1: 啊，
0: 行吧，
1: 哦，行，
8: 行，这样
0: 都同意了，但意见一致了，
8: 没问题，意见一致，
0: 那就行，那就出现意思啊，
1: 嗯，
0: 法律文书，
9: 嗯，
0: 你这一份就是两份，咱们这个地方就算圆满解决了，你们两个握手以后，但以后还是朋友啊，
8: 来。
0: 民事调解那个工作是过出了整个民事诉讼的时钟，能调解的尽量速切调解，不要让进诉讼程序。进了诉讼程序以后，开始也尽量能调解尽量调。调解一个什么好处？就是一个是那个，不容易导致矛盾激化。调解完以后呢，这个双方还能这个，和握手言和。
10: 嗯，严世亮就是作为一个老法官，他今年已经，58岁吧，在法院工作就是30多年了。就在工作中，他是尽职，办事从不拖拉，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的私事儿影响工作。
5: 对于严法官的调解工作，当事人会如何评价呢？
8: 哎，很满意，因为这个调解工作，我们也来这里看到了，法官也用了这个时间来给我们做调解，这样呢，把我们之间的这个矛盾来化解了。人们打官司嘛，都有情绪，他主要是从这个心理方面，从这个人的安抚人的情绪来做工作，这样法官的事儿太多，但是他愿意这样做，这样挺好。
1: 通过严法官这个相亲的工作，我们这个事情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我们双方也比较认可，都非常满意人家处理这个结果。我马上要过年了，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过一个新年。
5: 距离调解室200公里的草原牧场上，太平法官和他的巡回审判车仍然在寻找着目的地。
7: 只能顺着路走，碰见一户家，就问一下谁的家在哪儿，大概方向，完了继续走。所以有时候也迷路，有时候过了饭点这个牧区。也没个吃饭的地方，只能车上简单吃一下，垫付，完了继续赶路。
5: 最终，巡回审判车到了牧场。原本2个多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太平法官和同事马上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开庭审理。由于在牧区，牧民的驻地零星地分散在茫茫大草原上。牧民的家相互之间离得都很远，为了节省时间，方便牧民，这辆巡回审判车就成了流动法庭。经过1个多小时的审理，被告一方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承诺马上给原告修复网围栏。太平法官考虑到双方是邻居，最终调解结案。
11: 蒙汉双语，因为达茂其实以蒙古族为主体，我们现在配备的就7个双语法官和书记员，他们是巡回审判的时候双语审判。如果要是对方是蒙古族，我们就是全部是蒙语，也可能是一方是汉族的话，中间带着翻译，这样子一种蒙汉双语巡回审判工作。 这个工作也是近几年特别受老百姓的一个欢迎。
2: 1987年出生的太平法官是蒙古族，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当初就业时有很多选择，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官。
9: 我经常下去去辖区办案，这个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在每天这个车上奔波当中。
2: 广袤的草原上没有柏油路，没有路标，没有航向，只能朝着大概方向见人问路，寻找当事人家。到了饭点就车上简单吃点干粮继续赶路。老百姓亲切地叫他们为车轮上的法官。
11: 早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开辟了一个叫马背法庭，就是法官骑着马去那个农牧民家里去开庭，方便的就是当事人，因为我们的交通特别不便，您昨天也感觉到了，何况是60年代呢。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我们那个马背法庭演变成了一个车轮法庭，一个草原巡回法庭。
2: 太平法官的父母、老婆、孩子远在1000公里以外的老家，只能过年过节时候才能团圆。
9: 巡回审判、为民司法、去牧点、牧民家，这个案子给他们调解好、处理好，自己有特别成就感，虽然辛苦，但是感觉特别值。
2: 在巡回审判车的正北方，中蒙边界的满都拉镇，田小青法官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
3: 给他说一下，叫他这个在指导警惕，就是包括那个滞纳金呀，是你们这所有的发现，所有的利息加起来看看是有多少了，哇！下一步开始，你首先是说你看看你今天能不能一次性给，如果一次性给你们，咱们看看是还有没有些少的余地，哇！你媳妇儿不在？
12: 媳妇儿不在。
3: 是吧？一会儿呢就还有一些东西需要。有两个我们已经通知到有送来的了，你这个男孩总共是6个杯子行李，还有那个二等把烟儿，还有一个叫我跟达来，不用达来的，对，
12: 他们俩可能。
13: 你这个就是连本金带上咱们那个利息，带上这朱山平说那个罚息，现在一共是35900多，不到这个36000。
12: 36000。
13: 对，
3: 就是看看你现在你的这个你准备咋回啊，是过一个阶段是准备一次性给呀，还是说是想要分期分批给？
12: 叫分期付款。
3: 分期付款哇，那你就把你这个还款计划跟那个申请人这一块说一说，看看他们这边行不行。
12: 我跟你说，这个越跟大伙说很慢的。
13: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就是跟那个我们那个上级行，就是包头市分行，这个也申请过，就是我一下就跟你说的我们的底线就是。因为你是36000，
2: 贷款20000，最后却要还36000元，这个结果拿顺乌里吉未曾预料。
1: 当时是啥？我准备再买点羊，再往多发展发展，然后买了点，又买了几头牛，然后第二年直接掉价了以后。那二年草坡也不好，这家里老人生病，我媳妇儿生病，这就最后就给不了了。2年我马上过年呀，就我第一次你就年前把这事儿解决了，咱们就是高高兴兴过个年。
2: 说起田小青法官做执行工作，搭档倪彦斌法官这样说道。
14: 他这个工作干起来是很干练的，而且是很有劲。给我感觉到他是就是在我们局是一个公认的女汉子的一种形象。作为执行局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需要像田法官这样的这个女汉子这样的形象来面对这个执行工作。
2: 处理完纳顺乌里吉的案子，天色已晚，看看时间。已经是7点多了，返程途中正好路过满都拉口岸，为了让同事们休息一下喝口热水，自己也顺便看看多日未曾见面的丈夫，田小青法官让司机在口岸门口停了下来。丈夫江玉峰在中蒙边境满都拉口岸工作，夫妻二人常常是离多聚少。满都拉口岸 位于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民安联合旗满都拉镇境内中蒙边境757界碑处。2015年5月13日，该口岸经国务院批准为常年开放性口岸。近年来，满都拉口岸通关货物总量记录不断被刷新，满都拉口岸在繁荣两国贸易的同时，也打开了中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交往的大门。
15: 这就是我老公的单位。
16: 你小点给我，
17: 来看看你。
2: 同事们很快退出了办公室，他们想让这对因为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难得一见的夫妻多待一会儿。
1: 老夏说你的身体刚刚做完手术，
15: 体检了，体检这次挺好的。你过年用不用再这样子吧？
1: 过年估计拍板应该是。
2: 说起妻子田小青，丈夫江玉峰心中满是愧疚和心疼。
1: 小青是一个非常贤惠的人，也是非常顾家的，但是因为这个工作上他经常要下乡，因为这二年这个案件也多，经常跑外。总体来说他这个非常好巧的人，在这个家庭的方面了，他是个贤妻良母。由于我这个经常也这个在外工作，家里头前前后后说实话不是平时他一个人带孩子照顾老人。
2: 由于路途远，短暂的休息后，田小青告别了丈夫，和同事们继续踏上返程之路。
15: 咱们今天这几年总的来说很幸运啊，我现在就是担心这个不到是25号他这个第一批这个15000能不能到位。
6: 应该是没问题，他既然能够承诺在25号抵付的话，他应该是信号他自己。
2: 就在法官田小青一行返程的同时，忙了一天的严世亮法官为数不多的准点下班回到了家中。
18: 你们多花多少钱？
0: 我们那真的是出29啊，29块钱，出去上班了。他姑娘还没回来吧？我上一家去。肯定不能回来。
18: 打电话。
0: 没见你弟弟给你打个电话。
18: 我以前去过，他说是要不咱们换个地方，换个工作岗位，换咱们或管调其他单位。他好像就是对这个工作的热爱的一种自责。
2: 在夕阳的辉映下，警车在茫茫草原上驰骋。此时坐在车内，田小青法官和同事才有时间休息片刻。街道挂满了灯笼，霓虹灯不停地闪烁着，但是一天下来的疲惫让田小青和同事们无暇去欣赏这美丽的夜晚。与同事道别后，田小青独自回到家中。
15: 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一家三口就是三地分居了。我老公一直在口岸，儿子在包头，我在德茂旗上班，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岗位。就是有的时候又觉得说，哎呀，年龄也大了，但是想一想，现在反正能坚持多长时间，坚持多长时间吧。
19: 马上快过年了，有什么打算？
15: 哎呀，这个时候就更感觉就更累了，更忙了。家里头也都也还好没收拾好，现在就是儿子马上也就放假回来了，不是？看看老公啊，看看他如果要是回来，我们就在这儿过；如果他要回不来，我跟儿子就去他单位。
11: 达茂旗法院其实就是我们包头地区唯一的一个边境少数民族牧业旗县，这样一个基层法院。它就是年受理案件呢，大概有个2500件左右。 是一个地广人稀，然后呢案件又呈现出一个农牧区特色的这么一个法院。
2: 随着太阳的升起，达茂旗的法官们又开始了新的忙碌。在寒冷的冬天里，升起的太阳把金色的光辉洒在茫茫草原上，达茂旗的法官们用温情化解矛盾，把青春化作动力。冬日里的草原，因为有法官们的执着和坚守，不再寒冷。
2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0: 糖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0: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0: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